0: 一说用字不错，
1: 我就是这样。
0: 在你的相声里边吗？像什么错字、别字、地方字
1: 啊，
0: 都没有。
1: 方言土语没有。
0: 哦，那要是有了呢？
1: 您给我挑出来。
0: 你刚才说什么？
1: 你给我挑出来。
0: 我给你挑出来
1: 啊？
0: 这给字怎么写？
1: 给，
0: 说呀、啊。
1: 给他是先写一提手
0: 啊。
1: 旁边再搁一手字，你得研究啊。他就这手东西，他递这手里头，俩手挨着近呢，他不是就改了吗？给
0: 你跟法国人学的中文啊？
1: 我不认识他们
0: 啊，
1: 我不跟外国人来往。
0: 你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1: 那您告诉我怎么写？
0: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0: 他刚才说这个字啊，大家其实都认识。
1: 啊，
0: 左边一个乱脚丝儿，右边一个合字儿。
1: 嗯，
0: 这字儿呢，正字应该念己。啊，咱们商场门口有时候贴一个标语，
1: 嗯，
0: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部队呢，有供给部长，不能说供给部长。
1: 这说多了，这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0: 什么？你说？
1: 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0: 什么叫俩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两，一任为官，两袖清风。有叫俩袖清风的吗？比如说，
1: 嗯，
0: 你跟你爱人，
1: 啊，我们两口子
0: 吃完饭，在外边溜溜弯，
1: 散散步，
0: 别人看完了以后觉得很羡慕，
1: 嗯，
0: 随后拿手一指，哟、嗯，二姐，
1: 啊，
0: 您看人这两口子，
1: 哎，
0: 多好听，要照你那么说呢，
1: 一样，
0: 哟，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1: 哟，我让人给开了，
0: 都不多呀。像您这路学问打死都不多呀、啊，嗯，
1: 名我就改。
0: 什么叫名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明，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年明月明日的吗？你是喜剧明星，管你叫喜剧明星行吗？
1: 这么会儿他嘴里的清楚了，您看见没有？不是，您这人说话太较真儿了。
0: 什么叫真儿啊？那个字念真，真善美，有念真善美的吗？
1: 我说那好，您说了不少了，回去呢这些我呢好好琢磨琢磨。
0: 什么叫琢磨琢磨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琢磨。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1: 我说要像您那么要求，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0: 什么叫甭啊？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啊？
1: 怎么了这是？
0: 你太可恨了，
1: 上来就找毛病。
0: 打一上来我看这人面目就可蹭，
1: 那叫可憎、
0: 啊、对，面目可憎
1: 啊，这蹭我像话吗、啊、
0: 我看那个电视采访苏文茂老先生，
1: 嗯，
0: 其中人家讲到口德问题，
1: 嗯，
0: 啊，有三不沾呢，他是
1: 哦，
0: 苏文茂三不沾呢，啊，
1: 哦，也是一大名菜、
0: 嗯、什么叫名菜啊？
1: 三不沾烤馒头，
0: 有三种作品人家不沾
1: 哦，
0: 啊，一个是有伦理包袱的人家不沾，
1: 嗯，
0: 啊，低级庸俗的东西人家不沾，
1: 嗯，
0: 啊，拿这个以开玩笑的东西人家不沾，
1: 嗯，
0: 为什么？人家说德有口德、
1: 哦、
0: 你有什么德呀、啊、你，嗯，你缺德你知道吗、嗯、你弄这个假冒伪劣的语言你在这欺骗我们，你哪单位的啊？谁带他来的？这是
1: 怎么了？
0: 你说说你怎么回事？你嗯
1: 啊，
0: 一嘴的错别字，你站在这儿愣冒充你是温根的艺术大师？
1: 我没你说我、
0: 啊、不行，忘不了。不不不不不行，你哪儿的？你是你哪单位的？保安的，保安的。今儿有保安没有？把带出去
1: 啊！不，
0: 不行，你给我讲清楚。你一嘴的错白字，你为什么要站这儿？你要冒充苏文茂的这什么文根大师的？你配吗你啊？你还做个相声演员站在这儿，语言艺术？你什么语言？你是完不了，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1: 一嘴的错白字，我这么办，我把他对付走，我再给您表演。
0: 我一对付就走，还没吃饭呢。
1: 实话都出来了，我说先生，您别这么发火，嗯、
0: 不行。
1: 我说我
0: 不行，我就瞧你这种人，我觉得有气。
1: 您更白不？你生什么气？
0: 苏文茂容易吗？温一辈子了，最后落一个一大师。
1: 您别提这温了，
0: 你跟人家为伍，你凭什么你？
1: 我这人不知深浅，就这么一人，是不是？
0: 什么不知深浅？
1: 您拿我当个小孩的？
0: 我不行、啊、什么？你说？
1: 别跟我一般。
0: 什么？你说？

0: 哦，对，吐字要清楚。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
1: 你敢说你是小孩子
0: 啊？
1: 呸！
0: 咱把这免了成不成？
1: 免不了，
0: 我这全粘上了，不是三不粘。嗯，
1: 你不配，
0: 小孩我都不配了，
1: 你比不了。
0: 谁我比不了啊？
1: 是小孩你就比不了。你要不信，我说几位小孩你听听、
0: 啊、
1: 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0: 您说说
1: 啊。说在想当初，
0: 嗯
1: 啊，大宋朝文彦博幼时倒有扶求之志，
0: 嗯，
1: 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刘襄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十二岁身为宰相，吴周瑜十岁学兵法，颇具将才，13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冀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的那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也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小孩你比得了哪个？嗯，周瑜比得了吗？
0: 我说周瑜，我连带鱼都比不了啊！
1: 你说说就完了。你既然比不了带鱼，你为什么要敢说你是温根的这个大师呢？
0: 嗯，我说我就这么随便一说。
1: 你凭什么随便说啊？
0: 我这
1: 这是随便说的地方吗？啊？
0: 我说走嘴了，我
1: 完不了，完不了。你现在你哪单位？你们单位？你们单位谁负责？你现在一月多少钱？
0: 我你管我多少钱干什么呀？
1: 不行，我跟你们单位说说。
0: 不是
1: 你一月多少钱？
0: 我是隐私。
1: 你什么什么隐私？你甭隐私。像你这样人，一个月给你50块钱都多余。说实在的，
0: 去最低生活标准还300多呢。
1: 那是对好人，对你这种人没有。说实在的，
0: 说
1: 你给我必须解释清楚。
0: 说两句完了，
1: 一嘴错别字，完不了。
0: 我这人说话就怎么大大咧咧？
1: 凭什么大大咧咧？
0: 不走大脑吗？
1: 你为什么不走大脑？
0: 糊里糊涂，您拿我当个浑人就完了。
1: 什么？你说
0: 拿我当个浑人？
1: 你说你敢比浑人
0: 啊？
1: 呸！你敢比浑人？
0: 老有这个，我说
1: 你比不了
0: 浑人，我都比不了。
1: 对，浑人你都比不了。
0: 怎么比不了啊？
1: 你红不了那么厉害。
0: 嗨，您这夸我呢，这是。
1: 你要不信，我说一位浑人，你听听，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0: 那您就说说。
1: 想当初，
0: 哦，
1: 楚国霸王项羽，
0: 嗯，
1: 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会之时，相不相庄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挡路，后有韩信的追兵赶到。霸王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鱼家，简姑渡过江去，故有薄银相赠。”余家言道：“您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遣姑的枪马渡过江去，再渡姑家不迟。”余家闻听，顺舟靠岸，大枪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余家拱手言道：“呆，项羽听真，我并非愚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奉了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必将落于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哎，看来孤乃浑人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传统相声《八扇屏》。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惊喜年夜饭》。
1: 不说那么多没有用的了，今天办个正事儿，去看老丈人和老丈母娘。今天这个事儿能定妥的话，我跟你说，我就一切都妥了。我跟我这女朋友，他们一看就说我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2: 不是，
1: 我叫上你看看，你看你是不是天生一对儿？你们就说配不配就完了。亲爱的，大力。你说咱俩配不配？
3: 配。
1: 谁？你来跟他一起配？你看跟他一起配，卖单不怕烂子大。
3: 小宝，哎，准备好见我爸妈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哟，带了这么大一礼包啊！啊，给我爸的酒呢？拿出来我看看。
1: 在这儿呢。
3: 这是酒啊？
1: 酒是酒心儿巧克力。
3: 这够一斤吗？
1: 不够一斤，我今儿先把它扒开以后扔你爸嘴里，看你爸多大量。等下次我再多买点儿。
3: 那给我妈的海鲜呢？
1: 海鲜在这儿。
3: 这是海鲜呢？
1: 那虾片有虾味儿。虾味儿。
3: 这合着我妈还得自己炸？
1: 外面的不干净啊，让你妈自己炸。
3: 行了，赶紧走吧。
1: 我害怕。
3: 你害怕啥呀？
1: 我怕你爸你妈看到我以后他们害怕。
3: 我告诉你。千万不能害怕啊！我昨儿让你背，你都背下来了吗？
1: 我背了6336。
3: 一会儿见我妈的时候，记住，不能多说一句话
1: 啊！我一句不多说。
3: 走吧。哦。
4: 阿姨，你好。
5: 这快递昨天就应该来了，谢谢了啊！
4: 你家啥情况啊？
3: 别怕，看我的。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闺女。快递送完了，走吧。
3: 哎，妈，
4: 这儿呢。
3: 这个是我男朋友宋小宝。
5: 妈呀，
3: 妈，
5: 咋长这样呢？老王啊，快来呀！快瞅瞅这人咋这么生动呢？
6: 啊，女婿来了！哎呀，太好了！哎呦，亲家公也来了！
3: 爸，哎，这个是我男朋友。哦，他。
5: 我一看他，为啥能想起一首歌呢？
1: 这阿姨就是这么唱的。
5: 丑八怪呀呀呀呀呀呀！别把灯打开，
1: 打开他就不敢看。
5: 唱起来了。是这样哈，既然我闺女啊把你带回家来哈，我就不客气了。哎，我得审审你。你今年多大了？
1: 63。
3: 我妈63，
1: 我妈63，
5: 你呢？
1: 我36，瞎蒙了。
5: 没错吧？这岁数
3: 36，
1: 长得有点透支了，着急。
5: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我那个原来涉猎的比较广。哦。最近呢，我就搞科研了。
5: 研究什么呀？
1: 技术研发、软件设计。哦。
6: 是保密单位啊。
1: 对，不能多说，保密，得保密。这个我们上级领导特意安排嘱咐，说这不能跟别人说，保密。
5: 你哪儿毕业的呀？
1: 我对这个校门啊要求的比较严格，因为我考试那会儿啊，就很多校门向我敞开，后来我挑了一个最宽的。这个学校呢坐落在山东，最宽，
5: 挖掘机呀、啊。
1: 那个阿姨，
5: 是不是野外的？
1: 你咋知道呢？
5: 看这样笑。
1: 我抱着挖掘机，后来我就后悔了。我一上那挖掘机上啊，我就发现我个小，根本就看不见底呀。然后呢，我就呱呱那瞎抠啊，那瞎抠，就把那好墙都让我抠倒了。
5: 那个，你爸妈都白吗？
1: 阿姨问的题都冷门啊，
5: 好是。
1: 阿姨，你是不是过去高考那题都你出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它涉及到气候和土壤问题。因为什么呢？我母亲呢是黑龙江人，我父亲是吉林人。按这么来衡量的话呢，我属于混血。

0: 从混血的层面来讲呢，我属于省内混，
1: 省内混。
2: 为啥没整个省外混呢？哎，
3: 混血儿聪明哎。
2: 那个，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0: 我们俩怎么认识的？
3: 对呀、
4: 啊。妈，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是在印度旅游的时候邂逅。哎
2: 呀，我让小宝说。
0: 不是这，你确定在印度？
1: 回起印度，阿姨可以说我相当敬业。我在印度待了7年，在这7年当中，让我收获最多的是感慨。我告诉你们，我待了7年，在这7年过程当中，好多印度人都以为我是本地人。
3: 像，
1: 而且我绝对给大家争光了。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好多印度人见了我以后，他们不自信了，他们以为自己不是本地人，你知道吗？哎呀，
4: 说重点，妈，说浪漫啊，
1: 重点是挺浪漫。我俩的相识呢很浪漫，我漫步在印度的伏尔加河上。
3: 伏尔加河在印度？
1: 那流经可能流经路过，印度的就是尼罗河，
4: 也不是尼罗河。
1: 什么河我认为不重要。
3: 什么重要？
1: 阿姨，我认为不重要。就在那一夜，我滴了个酒瓶子，我喝多了，后来我走丢了。我走丢了，我身上带了一个地址。就在这时候，我看到我眼前一个好温暖的身影，我当时走了过去，打开手电筒，我说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当时他怎么回答我的？就是他说对不起，我也不是本地的。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我们俩是老乡。当时我刮身的时候，我俩攥住了双手。阿姨，你对人体的身体构造你了解吗？人的无名指有一根血管直通我们俩的心脏。就在那一刻，我们俩的心脏以每小时180迈的速度啪嚓一下撞到了一起，连玻璃都震碎了。
2: 你说完了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你满嘴都跑火车呀？哎、呀
4: 妈，
2: 你这找的这是什么呀？
4: 妈，该吃饭了。你跟爸不是给我们准备饭了吗？
3: 对。
4: 对。
0: 咋的？
4: 我投诉你。
0: 投谁呀？你诉谁呀？
4: 不都是跟你说了吗？进来以后别多说一句话。
1: 他不问了吗？不，我那不吱声，我装哑巴。
4: 宋小宝，我跟你说啊，咱俩讲讲道理。嗯，我是在那个视频网站上，我1500块钱点的你，对不对？
0: 你别说点，拿我当菜呢。
4: 我租的你，对吧？
0: 租也不好听。
4: 那你要啥？
0: 选。
4: 好，我选的你，是不是？
0: 对呀、啊。
4: 当时你怎么说的来着了？零差评，专门会哄老头老太太开心。我大过年租你回来，就是想让我爸我妈开心。他们开心了吗？你都快把他吓出病了。
1: 我当时我说了。在这个交友软件平台上，我是属于出租的，对吧？不是，我属于备选的。
4: 对，
1: 有套餐，1500和3500的，他俩是不一样的。
4: 我给了你1500了呀。
1: 1500，那肯定你的父母相不成，我告诉你。
4: 为啥呀？
1: 在这1500套餐以外，我都超出最少你挣你500块钱的东西，你知道不？
4: 你为啥挣我500块钱呀？
1: 因为咱们这合同上写的是只谈国内，不涉及到国外。你一下给我支印度去了，1公里1块钱，你算多少钱？
4: 咱们来说重点，这是为了让我爸我妈高兴，是不是？
1: 对，
4: 我多给你500块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对，
4: 可是你看看你到印度以后你说的都是什么呀？咔嚓一下心脏就连在，你已经把我爸我妈说的精神分裂了。
1: 你这样，你给我3500办那卡会员卡，你知道不？我把你爸你妈的精神分裂我就说和尚呢，你信不信？
4: 好，你要是能把我爸我妈的精神分裂给说和尚了，我今天给你5300。
1: OK， 那就这么敲了，来，
4: 成交。
1: 你把他们叫出来，
4: 我看看你怎么能挣这5300。哎呦，
1: 我饿了。
3: 哎，来了。
1: 哎，吃饭吧。啊，哎，阿姨。
2: 来。哎，阿姨。请坐，请坐。哎呀，
0: 真好啊！祝你生日快乐。哎，
2: 没人过生日。
0: 说说，是这样。我跟佳佳呢，刚才在这吵了一架，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说话太不诚实了，您老也看出来我说话有点水分。其实我觉得人活着呀，就踏踏实实的，有啥说啥， 我就是个工薪阶层，每个月3000-4000块钱，这是我的工资卡，每月准时到账，交给佳佳。这是我的银行储蓄卡，里面有点死期存款，每年都有利息，交给佳佳。这是我的房产证，平不大，8平，我刚交完首付，拿着。还有我的车呢，别管怎么样，给油就走道，遮点风挡点雨，开着。我虽然说没有太多物质上的东西给予他，阿姨，我可以替你们好好爱他，珍惜他，用一生一世去守候他。
2: 行行了，别演了，别演了。
3: 我们全明白了。
2: 刚才你们的话呀，我们在后面都听着了。小宝啊，哎，看来是个实在人，但是你要这个3500好像确实高了点儿。
0: 阿姨，你不知道我在我这平台上吗？我是头牌。哟，
2: 佳佳呀，这就像我们的亲闺女一样，照顾我们这么多年了。
3: 对，
2: 真的就是亲闺女都不见得做得这么好。
4: 妈，
0: 等一下子啊，你家我怎么有点懵呢？比亲姑娘还亲，那咋回事啊？说
3: 实话跟你说吧，我和他两个是一对夫妇，什么都好，就是没孩子。佳佳呢是个义工，多年来照顾我们，我们心存感激呀。他老大不小，没有对象，所以呢我太太就跟他下了个命令，不带对象回来，明年就不要进我家的门了。你看这一来，把你这个保货请来了啊！把你这个女婿给请上门了。
0: 是。
2: 我觉得佳佳今天看这小伙不错，干脆你们就假戏真做得了，哎，好不好啊？
0: 哎，是啊，我没意见，你看不看上我都次要的，咱我关键可以一起跟你伺候这二老。对对对对。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惊喜年夜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枯木逢春关注的是老年人的婚恋问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这段枯木逢春。
1: 哎，
2: 啊，
1: 你知道吗？
2: 什么事儿啊？
1: 有一个人呢，叫托尔斯泰。
2: 知道，我们在一楼里边住。
1: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2: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1: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2: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2: 你问这个呀？
1: 嗯，
2: 还不告诉你。
1: 其实您不说我也清楚。
2: 知道你还问。
1: 您的家庭是从苦难到幸福，又从不幸当中迎来了幸福。
2: 这道路也是曲折的。
1: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

0: 84寸黑白电视机。
1: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0: 那为什么不买彩电呢？
1: 可不是咱没钱呐，
0: 他们家人都色盲。
1: 这不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0: 总之您生活好，
1: 凑合着过。
0: 存款10000块。
1: 9700。
0: 让我最羡慕的还是您家4星级3开门电冰箱，
1: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0: 您这是冰箱啊还是锅炉啊？
1: 你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就是锅炉。
0: 真格色，
1: 新产品。
0: 什么特点？
1: 凉得快。
0: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1: 那个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0: 第一层您小盒里放上凉开水，
1: 那冻的冰块。
0: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1: 自制的冰棍。
0: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1: 那冻的是凉茶。
0: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您是凉水红色加酸精，
1: 那都给串门的预备的。
0: 那喝起来是真凉啊。
1: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0: 自从有了电冰箱，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1: 那天天都闹肚子。
0: 您冰箱上还放一铁锅，
1: 那煮的挂面。
0: 您看您有这么好的电冰箱，可是您的老伴儿突然就去世了。
1: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丁对的。
0: 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喽。
1: 我恨那冰箱。
0: 哎呀，你恨那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个新老伴儿。
1: 你甭劝，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0: 可有人费老大劲儿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您也不同意呀。
1: 倒是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倒是有牙。
0: 你又嫌人岁数太大了。
1: 我想搞年轻一点的。
0: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1: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0: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1: 就是这么不顺序。
0: 没想到在爱情上您是这样的不景气。
1: 哎，我这叫皮软。
0: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1: 谁说不是啊？
0: 您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您的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1: 要插上翅膀我能飞。您这养鸟来了是怎么着？
0: 看见您情绪低落，大家都关心您。
1: 我朋友多呀，
0: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豆腐房的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1: 多费劲吧。
0: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1: 她有学问着呢。
0: 听说头一回见面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1: 她脑袋上有颗白头发我给揪下来了。
0: 您就别揪了。听说她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1: 那叫打情骂俏。
0: 你们俩纷纷掉进大河。
1: 我不许你这么说，就纷纷坠入爱河。
0: 这才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啊。
1: 那得跟儿子商量商量。
0: 您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1: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呀。
0: 您这叫谁呢？
1: 叫你呢。
0: 嘿，瞧我这酒赶的啊。哟爹，什么事儿啊？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啊。
1: 那个钱先生就想跟你们说呀，
0: 啊，
1: 也是没什么没工夫，我跟你这么说吧，
0: 啊，
1: 我跟你说，是我这屋里边太清静了。
0: 太清静啊？您看电视啊？
1: 没人跟我说话是什么的？
0: 哎，咱有录音机呀。
1: 这没人给我做饭，
0: 吃食堂啊？
1: 吃食堂不够味儿，
0: 加味精啊。
1: 我脚心凉，
0: 穿大皮鞋。
1: 我腿肚子冷，
0: 咱有棉套裤啊。
1: 我前后心馊得慌，
0: 哎，来个羊皮坎肩啊。

0: 我这耳朵跟我这脖子冻得很啊。
1: 戴耳朵帽啊。
0: 我这手里边没有抓挠啊。
1: 买四个铁球。
0: 我说这屋里太清静了，你知道吗？你
1: 养两条狗。
0: 我穿着大皮鞋、棉套裤、皮坎肩，戴着耳朵帽，揉着四个铁球，拉两条狗，我那什么模样？我那是啊，我那好看吗？我，
1: 您说了半天，我不知您要干什么呀？
0: 我跟你直说了吧，
1: 啊，
0: 我就想添一口人。
1: 哦，您想找个老伴儿是不是？你找了没有？
0: 还没有呢。
1: 想法就是错误的。我妈刚死多少天，您就这么干呢？你对得起我母亲吗？
0: 让我生活的更幸福，这是你母亲的遗愿。
1: 您这么大岁数，一个人在屋里成天的，光想什么呀？
0: 结婚。
1: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呀，
0: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呀。
1: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啊？
0: 我没敢说别的呀。
1: 我们三家人轮流照顾您。
0: 您甭费那劲了。
1: 上次您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
0: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1: 不是说给您买药去吗？
0: 一天膏药就150啊。
1: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0: 他把我金戒指给拿走了。
1: 完了，下次回我给您洗澡。
0: 我这手表又要没。
1: 您不亏心呐，每月我们给您10块钱，
0: 每月您在我吃8次饭。
1: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0: 那都是处理的呀。
1: 过年过节给您20块，
0: 是你们全家还上我这会餐来呢。
1: 哎呀，那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0: 光刷碗就刷了半宿。
1: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0: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1: 什么东西我们不稀罕？
0: 你们连蜂窝煤都拿。
1: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0: 这是我总结的经验。
1: 今后啊，还是大家跟你一块儿咱过日子。
0: 又用不着了，我还是添口人吧。我，
1: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突然领一口人来，你说让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
0: 叫同志。
1: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0: 叫老同志啊。
1: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您说呀，不许您做出伤害我们哥几个感情的事来。如果您要这样，可别怪我们哥几个对您不客气。你听见了没有？
0: 听见了。
1: 不吃没味不上膘。哼，从这以后对您是严加看管。
0: 我是聋子宰猪，我没听你哼哼。
1: 这哥仨怕您出去搞对象去，成天轮流值班盯着您呢。
0: 您看我搞对象多难呢，
1: 为了跟韦贤看场电影去，您是伤透了脑筋了。
0: 这孩子们老在后边跟着。
1: 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的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0: 那叫金蝉脱壳。
1: 他穿这身西服都没法追您。
0: 他敢追我，那服务员能把他送派出所去。
1: 那二儿子值班跟您上马路的时候，您知他买盒烟卷的功夫，您就钻出租汽车里了。
0: 司机同志赶紧开车，我多给钱。
1: 那老三值班把您锁屋里了，您用啤酒兑白酒把他灌醉了，跳窗户就跑了。
0: 这都逼出来的呀。
1: 这仨儿子一看完了，
0: 嗯，
1: 拦是拦不住了。他们还纳闷儿啊，哎呀，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
0: 啊。就是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
1: 还真猜对了。您什么代号？
0: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当过特务啊？
1: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
0: 啊，
1: 您到了外边以后，您的精神是非常的愉快。
0: 我一见韦贤，我全忘了。
1: 再说韦贤对您多好啊。
0: 就是
1: 少华，
0: 嗯，
1: 一看见你啊，我脸就发烧。
0: 我看你，我浑身都冷。嗯，
1: 我给你写的那封信，你收到了没有？
0: 我看了半宿。
1: 让你今后别来了，你怎么又来了？
0: 我想起一句诗来。
1: 什么诗啊？
0: 你给我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悲伤。

0: 说你不爱我，信却写得那么长，
1: 哼，真讨厌啊！
0: 怎么了？年轻人，别看我们搞对象。
1: 少华呀，啊，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件 T 恤衫。
0: 哟，我穿着好看吗？
1: 穿上多漂亮啊！
0: 我应当先给你买点东西，可惜我没钱呢。
1: 钱都哪儿去了？
0: 都给汽车司机了。
1: 危险一听高兴了，如果你有钱，你给我买什么呀？
0: 我给你买一个假头套。
1: 什么东西我都不要，就需要你有个好身体。
0: 您听听，
1: 今后买东西的机会多着呢。
0: 对，
1: 您穿这件 T 恤衫以后，迸发出清纯的活力啊。
0: 我年轻了有30多岁，
1: 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吵起来了。
0: 那天我出去上理发馆把头烫了，
1: 他一看您烫头能不着急吗？哎呀呵，爹啊，您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0: 我追新潮。
1: 你照镜子干嘛呀？
0: 我那挤粉刺呢。
1: 你往脸上抹的都是什么呀？
0: 抗皱霜。
1: 老头有你这么捯饬的吗？
0: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我让你说实话。
0: 我没说假话。
1: 你干嘛呢？
0: 搞对象呢。
1: 什么年头了，这枯木头它也开花了。
0: 那叫盆景。
1: 可惜了你这么大岁数啊。
0: 这不一天一天活的吗？
1: 你烫头我看着别扭。
0: 看习惯了就好了。
1: 哎呦，爹，自从我妈没有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
0: 你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受。我跟你说，
1: 上次跟您吵嘴，全是我不好。
0: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1: 我有缺点，
0: 我有错误。
1: 您知我为什么跟您着急吗？
0: 我哪知道啊？
1: 有人看见您呢，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0: 那不是好事吗？那不是。
1: 我们哥儿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0: 低着头走道还能捡出钱来了。
1: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铁了心了。
0: 我吃了秤砣了。
1: 我劝你别这样。
0: 不改主意，
1: 咱走着瞧。
0: 到了看，
1: 第二天趁您不在家的时候啊，您这仨儿子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拿走您的存折9700，抱走您24寸黑白电视机，拉走您的大沙发和高雅华丽的新家具，您西蒙斯软床再也找不着，鸭绒被一人分两条，拉走您4星3开门的电冰箱，全部东西一扫光。
0: 我这仨儿子整个一八国联军，您看见没？
1: 您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老实了。
0: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我。
1: 您要怎么办？
0: 我跟他们搏斗。
1: 对。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被徐胖子气坏了。我说少花呀，你说你这个人怎么长的，挺大的人让孩子给折得这个模样的。
0: 这都是我给惯的呀。
1: 徐师傅怕您软弱，临去以前呢让您又喝了2两酒。
0: 对，酒助那个胆小人的胆儿。
1: 领着您就到您家了，一看这仨儿子分钱不均正打架呢，可被徐师傅气坏了。好小子嘞，你们老头受苦受被打半辈子了，老了老了，这个儿子管起老子来了，你说他找个老伴有什么不对的？哎，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0: 我要幸福。
1: 最可恨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父亲叫什么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0: 我要开花。
1: 你们把老人的东西都抢光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犯了法了，知道吧？我们老年人是受法律保护的。
0: 我受法律保护。
1: 明天上法院好好谈谈去。甭说是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0: 我要嫁人。我嫁人？我嫁人干嘛呀？
1: 这是指着韦贤说的，
0: 吓我一大跳。
1: 通过这次谈话呀，真管了用了。这仨儿子害怕也知道犯了法了，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通过谈判呢，把抢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了。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跟韦贤举办了婚礼，买了花生瓜子萝卜喜糖，开了个庆祝会。大家在会上非要让您这个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新郎哎，您就说说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满腹经纶》。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
2: 过年好！
3: 过年好！
1: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西北的相声演员，
4: 西安人。
1: 我叫苗阜，
4: 我叫王声。
1: 您看我呀，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声老师啊，没法比。
4: 哎呦呵，您这话说的，
1: 人家是大学生，
4: 嗨，
1: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4: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1: 陕西师范大学，
4: 哎，
1: 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4: 我学什么专业呢？
1: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
4: 哎，
1: 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4: 我学的什么？
1: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4: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1: 这可能是第二专业吧。
4: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
1: 我没有上过大学呀。
4: 您问呢？
1: 那您学的是
4: 中文和历史。
1: 中文和历史，
4: 哎，
1: 人家这了不得，人家这个就没法比。
4: 嗯，
1: 虽然我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对对对，
1: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
4: 嗯，
1: 我俩的成绩就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4: 为什么呢？
1: 我没上高中。
4: 哎，
1: 现在醒悟了，得好好学习，
4: 努力，
1: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
4: 嗯，
1: 跟人家没法搭档。
4: 哎，
1: 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4: 看书了，
1: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4: 哟，
1: 名侦探柯南，
4: 嗯，
1: 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4: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1: 是吗？
4: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1: 正经书也看。
4: 嗯，
1: 《成语大词典》。
4: 您看什么书？《
1: 成语大词典》。
4: 罢了，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1: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4: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1: 都学过这东西。
4: 嗯。
1: 好多东西都学过。
4: 嗯。
1: 哎，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4: 哎。
1: 刻舟求剑，
4: 哎呦，这你都知道呢！
1: 千军万马，
4: 嗯，
1: 万马奔腾，
4: 哟呵，
1: 愚公移山，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4: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1: 这是一种精神，
4: 愚公的精神，
1: 他鼓舞着我。
4: 嗯嗯嗯，
1: 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4: 谁不知道这故事？
1: 有个愚公啊，
4: 嗯，
1: 不是打鱼的，
4: 哎嗨，
1: 有个愚公，
4: 嗯，
1: 没事在那刨山呢，刨啊。
4: 哎，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1: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
4: 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1: 反正就是挖山呐。
4: 啊啊啊！
1: 后来有一智叟劝他，
4: 啊，
1: 别挖了，
4: 哎，
1: 挖不完呢。
4: 嗯嗯，
1: 好像这么两座大山，
4: 是是是，
1: 王五与太行。
4: 嗯，
1: 愚公说没事儿，
4: 啊，
1: 我挖不完儿子挖，
4: 对，
1: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4: 是是是，
1: 孙子挖重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4: 上天
1: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
4: 嗯，
1: 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4: 大山搬走了，
1: 好家伙，一搬走豁然开朗，
4: 嗯
1: ，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
4: 哎呀。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1: 形容一下呀，
4: 没有这么形容的。
1: 而世上这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4: 什么意思？
1: 山是搬走了
4: 啊，
1: 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接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有会吐水的，有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知道这故事吗？我学得多通透，你开玩笑。
4: 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
1: 啊，
4: 我有点乱，我
1: 怎么了？
4: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
1: 啊。
4: 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嗯、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
1: 嗯，
4: 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1: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4: 我理什么清楚啊？理
1: 怎么了？
4: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4: 什么道理？
1: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
4: 哎，这。
1: 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4: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1: 您说咱们中国的书，
4: 嗯，
1: 好书，
4: 对，您得看点那正经的。
1: 我也看，
4: 啊，
1: 《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4: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叫的那么亲热啊。您看《山海经》
1: 啊，
4: 您刚《成语大词典》都看的跟酱子似的了，
1: 嗯，
4: 您还看《山海经》？
1: 咋啦？
4: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诘屈聱牙。
1: 你说的啥？
4: 刚才是个幻觉，

0: 我就看这个嘛。
1: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0: 当然能看懂了。
1: 真看过？
0: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1: 你让我听，来来来，
0: 精卫填海，有没有？
1: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0: 我不知道哪儿的啊。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嗯，为什么填海？
1: 为
0: 什么？怎么？
1: 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0: 从哪儿来的？
1: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0: 炎帝的女儿，
1: 小名叫女娃，
0: 补天了后来。
1: 哎，不是一个人。这女娃啊，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了不得。嗯，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炎帝的女儿，哎，叫精卫，
1: 小名叫女娃。
0: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嗯，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1: 对了，
0: 还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1: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0: 你不是炎帝的女儿吗？啊，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吗？
1: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呢？
0: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1: 知道了吗？
0: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了。
1: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词都很奇特，这都。
0: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了吗？
1: 还知道什么呀？
0: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1: 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0: 那怎么？
1: 寡妇追日。也有叫夸父追日的，
0: 夸父追日，哎，追赶太阳，哎，边追还边喊，哎，
1: 对，
0: 娘娘，太阳抛地太快。
1: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0: 炎黄子孙嘛。哎呀，嗨，要不换个黄龄话？
1: 不不不不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0: 我真正看过的，哎，
1: 圣斗士里的也行。
0: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1: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哪儿托三太子？
1: 你问谁呢？
0: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哪儿托嘛？哪儿托三太子？哎，爱看这个。
1: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0: 怎么了？
1: 名字记错了？
0: 怎么记错了？
1: 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0: 我有，我
1: 你有什么？你有？
0: 我有皮托呀。
1: 还真有你，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叫哪吒。
0: 哪儿嘛 ？Where？
1: 喝酒喝酒。我请求您不要说英文，好吧？
0: 怎么我就
1: 那？您去过庙里没有？
0: 没去过。哎，
1: 下回去看看好吧？
0: 不去。哎，
1: 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0: 怎么念错了？
1: 庙里那墙上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啊，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么子呢？
1: 哎呀，您会说武汉话呢？
0: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吗？
1: 这都不知道吗？啊，梵文
0: 不都简化了吗？
1: 哪个梵呢？
0: 不是，是哪
1: 梵？印度古称梵。
0: 哦，梵文。哎，真应该念
1: 哪吒。
0: 哪吒三太子啊。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哎，小孩嘛，嗯，每天出去玩耍去，弄得一身都是这个滋泥儿，
1: 特别脏。
0: 得了吧，嗯，洗一洗去吧。哦，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1: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0: 粘了吗？哎呦，哭嚓就跳海里了。嗯，开始游泳啊，边游边搓这个滋泥儿。哎呦，人家龙宫里有三太子。
1: 对对对，
0: 龙王三太子烩饼
1: 敖丙，
0: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嗯，龙须之上挂满了字泥。哎呀，当时就急了。我天，赶猴吗你？这是赶猴吗你？我在这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啊。
1: 这三太子是哪人呢？这是
0: 唐山人啊。
1: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人？
0: 离海近呢。啊啊啊，干猴吗你？吃个灰饼都吃不好吗？夜叉夜上去弄死他。哎呦，
1: 三太子用这词儿您听听。
0: 好家伙，夜叉当时就领命了。拿着大叉子。哎呀哎呀呀，
1: 什么叫大叉子呀？
0: 兵刃呢？
1: 五谷烈焰托天叉。嗯，
0: 大叉子。哎呀，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1: 小伙伴
0: 皮皮虾精，海带精，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就是柔软的妖精嘛。哎呀，就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嗯，哎，我说那小孩儿，你那是弄啥的？你别洗了啊，三太子都急了，你知道吧？
1: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了一个河南夜叉。啊，这是个什么组合呀？这是个，
0: 我这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
1: 你这里哪有人物去？
0: 你看，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猴吗你？
1: 三太子。
0: 你弄啥来？
1: 夜叉。
0: 分多清楚。哎呀，我去。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1: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儿吧，好吗？
0: 好，这就打起来了。嗯，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是是是，
0: 说时迟，那时快。嗯，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将起来。这打叉子啊。
1: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练什么艺术体操？
1: 这长手绢，这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零，哎呀呵，这就打将起来，嗯，好家打的是波涛翻涌，嗯，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
1: 对对对，
0: 好一个大浪过来，嗯，精卫刚好划着小船，呀呀，风浪太大了，
1: 这儿没有他，
0: 浪来了，浪来
1: 了也没有他，
0: 没有精卫吗？
1: 没有没，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0: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嗯，越涨越高，
1: 对对对，
0: 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啊！法海正在这念经呢，哎，一看这个，都啥子窝子拉锅了，
1: 别说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再说当年的背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入侵中国。4年后，咸丰皇帝被迫逃到热河。这时太平军和洋人似乎有了共同的敌人，正是这种共同的目标使他们之间的兄弟友谊在信仰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洪秀全有一句常说的话叫做西洋同家人，他的将领中很多人也认为如此。比如1853年，镇守镇江的太平军名将罗大刚就在给英方的信中把洋人称作是兄弟，这是目前呢我们已经发现的太平军给洋兄弟的第一封信，这是有史料记载的。罗大刚在信中写道：英吉利国诸位兄弟，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对，咱们都拜上帝，所以呢咱们是哥们儿。10年之后，哎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洋人和太平军翻脸以后，太平天国的穆王给英国人戈登写信的时候，仍然把洋人称作是兄弟，是这么写的：须知我等同拜上帝耶稣，一教相传。他还在信中强调说，我国系与清朝争取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现在看来太幼稚，太可笑了。然而在当时，太平军的将士们却坚信不疑，就跟着了迷、中了邪一般。再说1861年，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发动西征时，陈玉成大军挺进汉口，打到黄州，突然屯兵不前了。当时我们给大家介绍过，有一个原因，因为李秀成大军没有能够及时赶到。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陈玉成不想和租界里的洋人发生冲突。然而就是他们的迟疑延误了战机，从而使曾国藩和胡林翼得以喘息，绝处逢生。现在对于上海问题，李秀成似乎又陷入了同样一个怪圈。他不想和洋兄弟正面交战，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妥善地处理好和洋兄弟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误区。 李秀成正在犯着和陈玉成同样的错误，因为战争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三个多月，这意味着什么？更令人疑惑的是，淮军开进上海期间，经过一个多月的大规模的持续运兵，即便是有洋船的掩护，要想完全不被发现，那也是不可能的。难道太平军一点情报都没有吗？不，恰恰相反，从李秀成与部下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李秀成在上海城内是有内线的，那是有潜伏有卧底的，清军的动向都有所了解，为什么独独对此事毫无觉察呢？根据合理的推测，咱们有理由相信，李秀成极有可能不是不知情，也不是疏忽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是因为李秀成太相信自己的洋哥们了。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洋兄弟早已经在暗中与他的敌人悄悄联合了。在1862年寒冷的早春中，李秀成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犯下一生中最致命的错误。1862年4月8日，清明节过后的第三天，上海16铺码头突然热闹起来。几艘火轮船冒着滚滚浓烟，缓缓靠上了码头。第一批淮军抵达了上海，上海人盼星星盼月亮的救兵终于到了。这对于深陷危城中的上海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很多官员和市民们是兴冲冲地赶到码头，迎接他们的救星啊。可是，当这些大兵从轮船上走下来的时候，这些上海人有些傻眼了。这些个从船上走下来的大兵，竟然一个个是蒙头垢面，衣衫不整。军官们穿的是破旧的麻鞋，士兵们有的连鞋都没有，是光着脚出来的。再加上长途旅行，这些大兵脸色蜡黄，精神不振，这嘴里面

0: 叽里呱啦的说的一些土里土气的话，那肮脏的包头布以及破旧的短褂散发出刺鼻难闻的气味。这啥军队呀？队形不整，武器也很杂乱，那模样不堪入目。甭说这是我们的救星了，这不整个一个丐帮吗？上海人开始犯嘀咕了，这难道就是我们千辛万苦花了天价请来的援兵吗？这些人能打仗吗？这种疑惑，李鸿章从上海人的眼神里看出来了，同时他还看到了一种轻蔑。但李鸿章不以为然，在上海官绅举办的接风宴上，李鸿章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用安徽话说：“贼马的！”哎，对，他还给部队打气：“兵贵能战，不再好看，待我一战，再笑不迟。”为什么？李鸿章心里憋着一股气，他自己最清楚。别看我的这些兵衣衫不整，装备落后，但不乏能征善战之士。很多我的人都打过硬仗，甚至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们能打能干，虽然不中看，但是中用啊！只要稍加训练，马上就可以投入战斗。所以李鸿章对此是充满信心。到达上海不久，朝廷便委任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什么意思呢？当代理省长，取代了薛焕。其实在李鸿章前往上海之前，这事儿曾国藩就已经安排好了。薛焕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了，但是他只能逆来顺受。根据周馥回忆说，李鸿章抵达上海后，办公地点设在东门外建厅会馆。作为一省的最高长官，李鸿章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尽管公务繁忙，但李鸿章却把军事放在了首位。从安庆出发前，曾国藩就交代他说：“此去上海，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立志扬物，皆置后图。”翻译过来就是说，除了打仗军事以外，其他的各种杂事都可以往后放放。曾国藩的话，李鸿章深以为是。一到上海，李鸿章便以主要精力抓训练、抓备战，以期尽快提高淮军的战斗力。所以部队驻扎下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湘军。之前我们曾经告诉过大家，湘军的特点到哪儿都要筑墙子，所谓筑墙子就是修筑工事。这对于老湘军来说是一件司空见惯的工作，但是那些新招募的淮勇却对此不以为然。哎，他们说这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修这老狮子弄啥？当然了，我学的不是很像，那意思就是说修这工事做啥呢？虽然老大不情愿，修起来态度也不端正，肯定是敷衍了事啊。李鸿章有一次来检查，发现这工事不符合标准呢，大为光火，是严加训斥。他告诉这些淮勇们，没有坚固的工事就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杀伤敌人。小子，告诉你们，这是人家湘军用血换来的教训，也是湘军克敌制胜的法宝。而且李鸿章还以自己过去浪战的教训为例，讲明了筑墙子的重要性。李鸿章是真急了，当场骂街呀：“贼妈的，嘿，不合格的工事给我推倒重来！”而且还让湘军的老兵示范和监督，而且制定了严格的标准，高八尺，厚一丈，上设枪眼，营壕分内外两层，有的呢甚至是三层，外壕宽八尺，深一丈五，内壕减半。外壕之外还有各种篱笆、陷马坑、梅花桩等等，可谓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墙子筑好了， 夜间由士兵们分工负责，是层层驻守，白天依托墙子进行各种攻防阵法的演练。每天天刚慢慢亮，轰然一声，这起床炮就响起来了，接着士兵们开始操练。这些士兵随着口令在墙上是跳上跳下，大声呐喊，进退自如。防守的时候砍杀、射击、投火球、抛石块等等，进攻的时候则要翻越墙子。总之吧，利用各种阵法的变化，次第有序地展开攻击。为了提高部队的耐力，淮军还不时地进行长途拉练，每个士兵的腿上绑上沙袋，每次急行军不少于三四十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呢，这训练很有实战性，也取得了成效。有一次，薛焕借故来到军营打探一下虚实啊。因为自从淮军进入上海，李鸿章便李代桃僵做了巡抚，那让薛焕是一肚子怨言呢，我得挑点毛病啊。来到军营，哼，看我看看笑话再说。哟，没想到大跌眼镜啊，眼前的情景是充满生机，士兵们正在训练，有的在走操步，有的练搏击，口令声是此起彼伏，喊杀声震天动地。薛焕驻足观看，有些难以置信呢。只见兵丁们在一丈多高的墙子上跳上跃下，动作灵活，身手矫健，抛出的火球和石块居然达到了20丈开外。除此之外，薛焕还看了工事，那修得牢固实用，显然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薛焕开始惊叹了，自己原先手下的上海绿营兵，尽管看上去是衣着整洁、煞有介事，但全是花拳绣腿呀，和这帮叫花子兵没法比。等见到李鸿章，好半天，薛焕都不好意思说话。李鸿章也问呢：“薛大人观感如何？”没得说，薛焕就一句：“兄弟，佩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62年4月8日，刚刚来到上海不久的李鸿章带领着淮军是加紧训练。原江苏巡抚薛焕在看训练的时候，发现李鸿章不但训兵有素，而且工事修得坚固实用，他完全惊呆了。李鸿章问薛焕：“

0: 观感如何呀？薛焕呢，好半天都不敢说话，苦笑着摇摇头说：“哎，兄弟，佩服。”不但鸡蛋挑骨头的薛焕没有任何疑义，此后逢人便说：“这安庆来的兵是纪律精严，军威壮盛，真不可小瞧。”除了薛焕，有一天，英国海军中将何伯也来到了淮军军营。李鸿章陪同这位何伯先生观看了部队的操练，看完以后，何伯是连声 good。 哎呦，那个年代能被洋人瞧得起，入法眼相当不易。事后据说，这位英国的海军中将在接受一家外国报纸采访的时候评价李鸿章的兵训练有方，士气高昂。按咱现在的话说，这是属于外交辞令了。但是外国报纸一向瞧不起中国军队，这一次在那个年代居然毫不吝啬地送上了众多溢美之词，可见淮军给大家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不光各方的看法在迅速改变，上海老百姓也不例外。只要上海人一提起淮军，都说纪律严明，哎呀，那比起原来的绿营兵不知好多少。事实真是如此。李鸿章率部进入上海后，一边抓训练，一边抓纪律，真可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常说，军事以得人心为本，部队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收买民心是尤为重要。我们是上海士绅请来的，如果我们做不好，将有负众望啊。所以李鸿章是三令五申严禁部队骚扰地方，而且他反复强调一点，违令者严惩。而且啊，这李鸿章还把有关的营规军规刻出来印出来，到处张贴，而且让士兵们高唱爱民歌。您会说了，那会儿也唱流行歌曲啊？还真是有啊。歌词呢我不能全读，我给您摘几句。跟老百姓生活有关的，那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破田产，莫打民间压河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管，等等等等。听了这个歌词呢，有点类似于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就类似吧啊，因为要严军规嘛。这首爱民歌呢，可以说对部队的军纪做了一个详尽的规定，一方面宣传了部队的精神，另一方面也约束了兵丁的行为。关键是这首爱民歌的最后进一步升华了主题啊，有这么四句，叫军事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听起来有点像打油诗，但是朗朗上口。值得注意的是，歌里面提出了军民一家和天地人和的理念。哎，如果抹去这个年代的痕迹，就算放在今天，这歌也不过时。而且令人称道的是，这个作品的形式极具创意。刚才我提了直白浅显，很多都是大白话，通俗易懂啊，对于没有文化的这些底层士兵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方式，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爱民思想受到了各界欢迎。所以在这一片嘹亮的歌声中，原先人们眼中的叫花子兵俨然变成了一支爱民的子弟兵。其实这种形式对后来的影响也很大。对谁呢？袁世凯。袁世凯创立北洋新军的时候，他的军歌就吸取了这种形式。另外咱们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也有爱民歌的影子。大家会说了，这李鸿章太具有创新精神了。其实啊，爱民歌以及营规军规什么德胜歌解散歌呀， 还真不是李鸿章的发明，是谁？是曾国藩亲手订立的。李鸿章不过是照搬而已，但是在收买人心和当时处理军民关系上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可以讲一讲当年的背景。1862年的上海，洋化的程度已经很高了。那个年代的上海是十里洋场，高楼林立，码头上停靠着各色外国货船和兵轮，商店里啊，也到处都是眼花缭乱的洋货，像什么洋行啊、赌场啊、教堂啊，比比皆是。哎，就有点像咱今天的三里屯，那到处都能见到金发碧眼的洋人啊，哈喽啊 ，OK 啊，哎，这些话伴随着这个上海的口音，甚至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时髦。所以李鸿章这个土包子到了上海，很快就开了眼界。这些洋式的新玩意儿有意思。当然，最让李鸿章动心的是那些新式的洋枪洋炮，因为来上海前他就对洋人的新式武器是有所耳闻，直到亲眼所见才有了切肤之感。有一回，英法海军的舰长邀请有关人士啊登舰参观，有这么个好机会，李鸿章就化妆成了一个跟班，混在参观的人群里。这可是李鸿章第一次和新式的现代化舰船做亲密的接触。当兵的出身呢，李鸿章很好奇，参观的过程中啊，问这儿问那，是问长问短。这被人发现了，事后一个外国的舰长说：“这人是谁呀？”有人说：“嗨，就是一随从，跟班啊。”舰长有眼光，舰长评论了：“随从，可这个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将军，而那位带队的反而有点像随从。”哎呦，后来有人就把这事儿告诉了李鸿章，那李鸿章听后是哈哈大笑啊。非常得意说：“嗯，这个洋人倒算是有点眼力。”所以说，衣服只是一层表皮，还得看气质。好，当然了，这是当年的一个小小的轶闻，但是这次参观却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个月后，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里面还念念不忘此事，原信是这么写的：“鸿章常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能所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结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如今啊，很多史学家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非常爱提及这件事儿，而且不厌其烦地引用刚才我说的这封信。这是李鸿章进入上海后，他的观念潜移默化发生改变的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而这种改变的直接结果，就是引发了一场讲求洋气的革命。我用了革命这个词儿。如果说淮军在刚进上海还是一支以冷兵器为主的落后军队的话，那么几个月以后，淮军已经拥有了一支洋枪队，而且迅速脱胎换骨，向以热兵器为目标的近代化军队迈开了步伐。应该说，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个伟大的开端，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李鸿章和他的淮军。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 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

毛和洋人闹翻了。太平军和洋人闹翻了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李秀成迟迟没有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是顾忌洋人的话，那么现在两边一闹翻，这种顾忌没了，李秀成可以随时向上海发起攻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海之战不可避免。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未必是坏事，因为洋人一旦放弃中立就会正式出兵，那么安全就更有保障了。不过更多的人还是抱着悲观的情绪。李秀成是谁呀？几万大军真要打起来，胜负姑且不论，谁能保证上海不毁于战火呀？那是十里洋场啊。就在上海人忐忑不安之时，事态变得相当严重。英法两国开始陆续向上海增兵，而太平军也不示弱，上海周边地区的战斗是不断发生，日趋激烈。看来这传言是有依据的，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洋人和太平天国的谈判的确是破裂了。中国内乱发生以后，列强们对于中国的局势是非常关注，而且跟踪评估。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太平天国呀，有可能取代腐朽的清政府，西方应该予以支持和合作。比如1861年4月，英国参赞巴夏里就来到了天津去觐见洪秀全，而且他向洪秀全建议说，我们英国政府愿意向太平天国提供帮助，共同推翻清朝政府。你说这不两面派吗？对，其实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馅饼。洪秀全当然很高兴，但接下来的谈话却变得不愉快了，因为巴夏里提出的条件太过分。过分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传说是，巴夏里向洪秀全提出，事成之后，咱平分中国。洪秀全一听，勃然大怒，一派胡言，事成平分，天下失效，引鬼入邦，国人唾骂。这，我作为中国人，无法接受。尽管啊，西洋同家人，但是事关国家利益，洪秀全真是一点都不糊涂。别看我们都是拜上帝的，但是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所以洪秀全断然拒绝了巴夏里的建议，这也让巴夏里颇感难堪。这碰了一鼻子灰，巴夏里把语气就改变了，用一种很不友好的方式提醒天王务必考虑拒绝的后果。嘿，他也威胁起来了，他要些什么呢？说天兵人数虽重，不及我洋兵万人。如果太平天国拒绝合作的话，他们将会另有行动。话说到这份上了，跟上门打架有什么区别啊？都失去了起码的外交礼节了，显然是公然威胁。洪秀全动怒了，天王的回答是，细听耳辩。哎，所以这次觐见呢，不欢而散，啊，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当然了，说的这个传说呢，见诸于野史。实际上，太平天国和洋人真正闹翻，另有原因。为什么？说说巴夏里这个人。巴夏里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典型的殖民主义者。这个人狂妄、傲慢，而且自大蛮横。但凡洋鬼子有的坏毛病，这个人差不多都占全了。但是巴夏里呢是个中国通，1841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的时候就来到中国，而且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而且十几年以后又亲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官员们对这个人是恨之入骨。当年两广总督黄宗翰就在奏章中谴责巴夏里说，天生巴夏里，所以祸越也，
不去巴黎。

0: 越难位移。而且黄宗翰还张榜悬赏，生擒八下里者赏数万，杀毙者赏数万。哎，这个咸丰皇帝啊，当年逃到热河以后，曾经下令僧格林沁把入京谈判的八下里扣留，差一点把这个八下里给杀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电影《火烧圆明园》里还有这个片段。闲话少叙，八下里的天津之行和洪秀全的谈判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英法等列强没有立刻和太平天国翻脸，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当时还在进行中，而南方的贸易也使得英法这些国家不敢轻易和长毛作对。英国海军中将何伯，这也是英军在上海的最高指挥官，他在1861年7月11日给英国公使普鲁斯的信中是这么写的：我们不能同太平军发生冲突，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停止上海的全部贸易。上海的英国商人们也跟何伯同一个观点，与长毛闹翻无疑是愚蠢的自杀行为。所以在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之前，这外国列强一直试图通过向天津当局发动外交攻势而改变他们的态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法列强一边施压，一边不时地表现出友好的姿态。但是1862年1月2号，英国和太平天国的谈判最终还是破裂了。破裂的原因还是跟条件有关。表面上看，因为英方提出的四项要求全部遭到了太平天国的拒绝。这四项哪四项呢？包括不准太平军进入上海、九江、汉口三地100里之内等。但其实这些只不过是摆在桌面上的理由。近年来，有些学者研究发现，太平天国实行严厉的禁烟政策，才是最终导致谈判破裂的真正原因。早在太平军占领天津，也就是南京以后啊，天王洪秀全就向各国宣布，说彼此通商理所当然，只有洋烟勿来中国，其余贸易无所禁止。所谓的洋烟就是鸦片，禁止鸦片贸易。这对英国政府来说，那意味着丧失巨大的经济利益。你想想，在前后20年里，他们已经为鸦片贸易发动过2次战争，当然他们不会再吝惜发动一次。但这回矛头没有对准清政府，而是对准了太平天国。谈判破裂后的第二天，八下里就从天津赶往上海，协调中外会防，而且敦促军方调兵遣将，准备武装干涉。恰好在这时，清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政变上台后的慈禧聪明地发现，与其像自己的老公咸丰那样仇视对抗洋人，还不如联合他们共同对付太平天国呀，这样对自己的统治显然更为有利。毕竟太平军是心腹之患，洋人只是肘腋之害。中外势力开始联合起来了。这慈禧的转变，这种局面在1862年的春天由暧昧隐蔽而逐渐转化成明朗和公开。过了不久，英法联军就以太平军妨碍了他们的贸易为借口公开参战。他们狂妄地宣称要肃清上海周边100里所有的太平军。在华尔洋枪队和清军的配合下，英法联军接连向上海的周边地区展开了攻势。4月底的嘉定 和青浦之战使得这次攻势达到了高潮。之前我们提过，杨兵利用的是新式重炮，先后轰垮了太平军的防线，在两次战斗中，太平军阵亡4000余人，被俘2000多人，损失惨重啊。这两次大败惹怒了忠王，他对杨兄弟的背叛真的是忍无可忍。原先一直保持克制，试图以礼待人的想法看来行不通了。打，只有打。困扰了李秀成许久的患得患失这时变得简单明确起来。忠王李秀成决定全面反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0: 1862年5月中旬，忠王李秀成率领太平军开始对清军和杨军联军进行反击。李秀成亲率10000余名精兵收复了太仓，清军大败，守将李庆琛毙命。接着太平军是分兵进击嘉定与青浦，同样是高奏凯歌。如果说在这之前面对常胜军和英法联军的挑衅，太平军一直采取忍让克制态度的话，那么现在憋了一肚子气的忠王大军终于爆发了。太平军是同仇敌忾，势如破竹。转眼之间，清军100多座营垒就先后被踏平，联军和常胜军也遭受了重创。单拿青浦一战说，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斯德被俘。南桥一战，法国舰队司令普罗德上将被击毙。上文书提到的英国的海军大将何伯负伤，而且大量的洋枪被缴获。打了这两仗以后啊，有一首歌谣是这么唱的，说南桥南桥，两下交兵，活捉洋鬼子，洋枪当柴烧。那这是当年的一首民谣，可见南桥之战让上海的洋人是不寒而栗。在这个法国舰队司令普罗德先生的葬礼上，当年洋人嚣张一时的气焰被一片忧伤的钟声和悲观的情绪所替代了。从此自以为是的联军灰溜溜的向上海市区撤退了。联军龟缩进了租界，再也不敢露头。而与此同时，忠王大军却乘胜挺进，再次逼近上海。从九里桥、新闸、徐家汇到法华、松江一线， 到处都是头戴红巾的太平军将。

将士，那是战旗猎猎，迎风飘扬，杀声震天，是摄人心魄。这种架势逼得英国公使普鲁斯不得不向太平军摇起了橄榄枝，谈判吧，他希望以谈判来延缓太平军的攻势。与此同时，英国公使在办公室还召见了负伤的河伯中将，抱怨说，你不该贸然发动进攻啊，造成如此被动的局面。但是河伯也解释了，我们只不过是想给太平军一个教训。是啊，英国公使布鲁斯认为河伯的想法没错，但问题是，你给太平军一个教训，你得让李鸿章去打头阵呢。你打什么呀？活活让我们的军人白白送死啊！河伯听了这句话，苦笑起来。阁下，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那个李鸿章，滑得像条泥鳅，拿他毫无办法。河伯说的是实话。早在四月份，淮军开进上海不久，河伯就敦促李鸿章，你得派兵出战。他的如意算盘真的跟布鲁斯想的一样，让淮军打头阵，减少联军的损失。但李鸿章的想法正好和他相反，那就是让英法联军冲在前面，从而保存淮军的实力。李鸿章多聪明，河伯的心思一眼就看穿了。谁的崽谁不心疼啊，没有充分把握之前，我才不能拿自己的家底去冒险呢，更何况我家底就这么一把呀，淮军打没了我就成光杆司令了。另外我的部队是初来乍到，的确还没做好准备。有道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否则别人会小瞧了我淮军。抱着这种想法，尽管联军和常胜军打得非常热闹，李鸿章的淮军却一直按兵不动。不过对于洋人肃清上海外围太平军的计划，李鸿章那是坚决支持的。他对英国人说，要想上海的商业利益不受损失，你们迟早要和长毛交战的，与其晚打不如早打嘛，与其被动不如先发制人。这李鸿章真会当说客，而且他还夸奖联军的洋枪洋炮厉害呀，那长毛压根不是你们的对手。前文书我们就说过，李鸿章忽悠的功力是相当了得。这个忽悠不但让当年的曾国荃上了当，使英国人也飘飘然起来。果然英国人是一马当先冲在了前面，直到死伤惨重才回过神来。这河伯很生气，对后果也很严重。他指责你李鸿章，你按兵不动，而且要求李鸿章立刻带兵出战，配合联军的行动。李鸿章接着推，李鸿章的回答是，淮军初到，立足未稳，只能会防不会脚。意思是说我们刚来呀，没立稳脚跟，参加会防没问题，但是主动出击时机太不成熟。呵，对于这种解释，那河伯能接受吗？连上海的官绅们也不满意呀，他们背地里就发牢骚，说我们花了大价钱把淮军请来，不是让你们成天在那里操练唱歌摆样子的，你们得卖命啊。这种牢骚呢，说回来也只能背后发发。如今的这位李鸿章大人已经不是你们请来的客军了，人家现在是新任命大权在握的江苏巡抚，而且一切都得听李鸿章的，由人家说了算。这英国的河伯呀，一次次派人催促，一次次无功而返，忍不住了，我自己去吧，我兴师问罪。据说当着李鸿章的面要他立刻表态，你要派兵作战。据有关人士回忆说，这次会见真是充满了火药味，而且剑拔弩张，河伯是咄咄逼人，仿佛不是在协商，

0: 我也给你下最后通牒来了。那李鸿章怎么办啊？不动声色，不紧不慢地解释，说我现在不能出战呐，赫伯先生，我有几个理由。一，淮军目前没有全部抵达，在这之前我是坚决不会作战的。第二，新来的呀，我们道路生疏，我必须探熟了地形以后方可行动。此外，粮草装备都得解决呀。总之，这些问题没有落实之前，我没法出兵。哎，说了这理由，何伯也没什么办法呀，是哑口无言，只得拂袖而去。回去以后，何伯越想越生气。咦，就没办法了吗？有了，何伯以中外会防局的名义下了一道命令，限淮军3日之内务必开赴火线，以配合联军作战。何伯想，这个中外会防局那是中外联合机构啊，你李鸿章就即便是巡抚，也不能凌驾于会防局之上吧。何伯错了，大错而特错，李鸿章才不理这一套。他马上以公文的形式回复予以婉拒，理由又是1234567，说的是非常有理有据，是滴水不漏。玩文字游戏，那是人李鸿章的强项。想当年，李鸿章是翰林出身，而且在曾国藩手下办理文案多年。你何伯跟我来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档次，认栽不？眼看着双方是僵持不下，有人着急呀，谁呀？上海的官绅们，这帮人是既怕得罪洋人，也不敢公开冒犯巡抚，所以上海的官绅们推出了吴旭，让他从中斡旋。吴旭来拜访李鸿章。吴旭也是老官场游子，一上来先给李大人戴高帽子。吴旭说了，何伯要点名怀勇出战，而不要上海防军，这说明何伯看得起怀勇。李鸿章说，我的兵来上海就是来打仗的，但是话说回来，我不是不出战，而是时候未到。吴旭说，这李大人出来上海吧，对一物有所不知，洋人办事有洋人的方式，这件事啊，关涉外交，最好别闹僵。李鸿章一听这话，哗，脸沉下来了。鸿章乃朝廷命官，只知遵从朝廷旨意和恩师曾国藩的率领，哪能尽听洋人调度？吴旭又说，大人呐，如今中外会防两家联合，洋人的意见我们也不能不听啊。听完这话，李鸿章是勃然大怒，你究竟是朝廷的官还是洋人的官？得，吴旭被李鸿章这劈头一问，张口结舌，半天没说出话来。吴旭被李鸿章骂回去了，何伯又失策了，硬的不行，我来软的。据说在1862年的4月下旬，英国人何伯连续两次来到李鸿章的行辕，这回呀，一改往日的盛气凌人，用很亲善的姿态和李鸿章套起了近乎。何伯也分析了上海的局势，说如今英法虽然向上海增兵，但是数量毕竟有限，还是希望淮军配合行动，一举扫去上海的威胁嘛。这可是李大人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啊。这个何伯的语气有点像个老朋友了，在两次谈话中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不仅态度和蔼，而且是彬彬有礼。据说连在场的通事，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同传翻译，都感到惊讶了。事后那名翻译对人就说，哎呦，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一向高傲的英国人何伯这么和人说话。可见何伯对李鸿章的重视。 然而，重视是重视了，这招还不灵。他来软的，人家李鸿章也会来软的。李鸿章啊，打得哈哈，哎呦，那个热情啊，和何伯兜圈子。只要话题一涉及出兵，李大人是顾左右而言他，啊，语焉不详，所以这何伯被云里雾里的话给闹糊涂了。直到临走的时候，何伯明白了，自己这么拉关系啊，这种努力那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得到。其实李鸿章早就拿定了主意，纵然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哪怕你说下大天来时机不成熟，我绝不轻举动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马。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的穿衣有一个原则，是护好重点部位，就是别让脖子、头和脚这三个地方直接吹冷风。但是呢，也要注意别捂过头了。中医讲究秋冬养阴，穿到身体温暖就行，一旦捂出汗，毛孔张开，风寒反而更容易钻进去，感冒就找上门了。所以秋日穿衣就记住两句话，头颈足要裹严实，身上微微温不出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春捂秋冻，因为秋季天气变凉，我们的毛孔要闭合起来防着凉，如果过早的把厚衣服穿上了，毛孔会因为受热而开放，寒气反而更容易透过毛孔伤到体内，所以秋季要适当动一动，晚些添加衣物。但是秋冻也有讲究，不能冻着腹部，要注意腹部保暖，外出时应随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服。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胃肠道疾病最容易多发的季节，秋季腹泻、肠炎、消化不良都爱挑这个时候找上门来，所以秋天护好肠胃特别重要。首先别喝凉水，生冷的食物也少吃。另外，腹部是全身温度最低的地方，肚脐那儿的脂肪层薄，容易受凉，寒气一旦从肚脐侵入，肠胃就跟着遭殃了。注意腹部保暖，肠胃会少受很多罪。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3: 又点了个第三卯，黄龙还没到，潘仁美啪一拍桌子，黄龙实乃可恨，连误三卯，来呀，把他抓来见我。实际他也没心杀黄龙，胡延皮简一想，你不杀黄龙，掉过头的黄龙就得收拾我呀。再拱把火，黄龙哎，你死不怪我，谁让你那么坏，害杨家净你出馊主意呢？想到这儿，他往前凑合凑合，爹呀，误三卯该怎么办呢？
14: 那就得杀。
13: 哎呀，爹，别杀呀，黄龙跟你是师徒，昨天晚上咱们还在一块喝酒呢。那你杀他我怪难受的。
14: 哎，孩儿啊，在这只论军法，不论私情。
13: 爹，您可真是秉正无私啊。哎呀，那怪可惜的，黄龙哥哥昨天还和我说呢，他和你推心置腹，他说了你做什么事儿都不瞒着他，您所做的事儿他都知道。这句话孩子很轻松地说出去了，可是潘仁美听了这句话，吓得腾着一蹦了。我做的事儿黄龙他都知道。哎呀，不好， 这小子要是有一天反目把我抖搂出去可得怎么办呢？是啊，我和杨家的事儿他都明白，要是这么说我早晚要坏在黄龙之手，倒不如我今天找个借口把他宰了，就算销赃灭迹。正合计呢，有人报：报，黄龙到。叫他报名而入。是，哎，黄龙报名而入啊！
14: 报，末将黄龙参见元帅。
13: 再看黄龙跑得满脸是汗，浑身是土啊，气喘吁吁的上来了。那位说，怎么那么巧黄龙今天就误卯了呢？昨天晚上他喝点酒，是喝多点儿，今天起来稍微晚了，可是他吃点东西顺顺利利的到教军场，不能晚，该着他倒霉。他带两个兵出了城，够奔小教场。小教场距离城门七八里路，全是山道，不好走。他一着急告诉当兵的，你们慢慢走啊，我可别晚了，我先去了。就这么他打马如飞先撩了。尤其是天没亮的时候，黎明前的黑暗，看东西看得不清，可是他轻车熟路，觉得没事啊，战马顺着盘山道一直够奔小教场。这块山道挺窄，两旁边是沟，战马跑得正欢的时候，猛然间啪的一下子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子。哎呀，他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这战马扑通就卧倒了，把他从马上给扔到了壕沟里，摔着这个重啊，半天再起来，双眼蒙头转向。平时这条道上什么也没有啊，今儿有什么玩意儿绊我一下子，那么倒霉呢？这是越渴越吃盐呢。他从沟里爬出来，到道上一看，他脑袋嗡一下子，怎么就在当道上有条绊马索？这绊马索绷得老高老高的，把战马哭秋就给绊趴下了。那还不说，有一条马腿给别折了。这匹马卧这块突突突突突直哆嗦，疼的。谁搁着绊马索呢？不用问，一定是边关的人呐。他恨我黄龙，所以暗下毒手，我得找着。他往两旁边看了看，瞧见了有两个人，一个往那么去，一个往那么去，相反的方向奔树林跑。谁？站住！气得黄龙啊就想追，怎奈两头赠，你说追哪个吧？尤其他这身假叶子稀楞哗楞稀楞哗楞挺沉的，也迈不开步。又一合计，我别追了，事儿有到这了，等回去我告诉元帅，叫元帅帮我查找，如果我误了点卯，那我有罪。所以他又回来了，这匹马怎么落也不行了。你说怎么办呢？奔教场去道路又远，想找个人还没有，把他急的等那俩当兵的。这俩当兵的一看黄龙走了，他俩没啥事儿了，也就不着急了，一边走一边唠上。你说黄龙啊，火都撞到顶梁了，冲着远处喊：哎，快来人呐！喊了半天，这两个当兵的才倒进去。哟，黄将军呐，你怎么还没走啊？这不要晚了吗？哎呀，你们这两个东西怎么慢慢的磨蹭，我们心您走了，我们不着急了。哎呀，你看这匹马，哟，怎么了？这匹马不知道什么人用绊马索把我的马给绊坏了，腿摔折了。你们俩赶紧回城去给我弄一匹马，我好奔小教场去点名去。哎，好，你等着。这俩小子撒腿如飞，又回城里了。等到了城里，牵出战马，骑着马跑回来，给黄龙把马送到。黄龙骑马再到教军场啊，误了三毛了。你等他抬头一看，三道雾卯牌往这一挂，吓得一哆嗦。哎呀，这有杀头之罪呀！又一想，别人雾卯该杀，我不应该杀。我是元帅的徒弟，又算是他的军师，为他卖命，真格的了，就不客气了。想到这儿，他壮壮胆子， 一批于大伟分战群倒在帅干前躬身施礼，末将黄龙参见元帅。潘仁美一看他没在，我更来气了，都黄龙，你可知本帅今日点兵吗？知道。既然知道，为何连误？三毛，是不是你目无军规，小瞧本帅？来人呐，把他绑上推去杀！捆绑手一过来，啪一下子把头盔给打掉，抹肩头拢二背就把他捆上了。不过黄龙也没太害怕，他心里明白潘仁美这杀鸡给猴看，论说我们师徒的感情，他不能杀我，无非是叫胡皮显看看他军规森严，一会儿有人一求情，他就把我饶了，顶多揍20棍子也就算得了，所以他扭头就走。再看边关大将一看潘仁美要杀黄龙，心里这个乐呀，暗暗的念佛，黄龙一死啊，回去我们得喝两盅，这可算出了个祸害。胡延皮显不是吗，还是乐乐呵呵的瞧着他，不但没求情还拱火。爹，元帅哟，您说话可真算话，您真够铁面无私，军规森严，杀得好。我老看着黄龙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不是东西，该杀。这时候黄龙已经被推走多了远了，没人讲情。潘仁美往两旁边看着，也盼着有一个人求情，自己借台阶就下，揍他一顿就完了。可是他一看两旁边人都故意低头不理，哎，黄龙哎，可惜呀，你在边关这么多年就一个人也没交下。黄龙一看没人吱声也害怕了，说别人不求情，我还有叔伯兄弟黄虎呢，所以他扭头一个劲儿的看黄虎。黄虎别看和黄龙是叔伯弟兄，两个人可不一样，黄龙

0: 为人奸诈，黄虎就憨厚，平时哥俩合不来，说话就蹦。黄龙呢也不理他这个兄弟，说他没出息，今天要死了，可想起黄虎了。黄虎一看，嗨，别管怎么地呗，他和我都姓黄啊，我也得给他求个情儿吧。想到这儿，黄虎到近前躬身施礼，元帅，末将给黄龙求情，虽然他连误三毛应该杀，念其他在帐前听令多年，能不能免去死罪为好。潘仁美这阵也想找个台阶下，他刚想张嘴，呼延丕先说话了，哎，副帅，他是谁呀？为什么给黄龙求情呢？
1: 他叫黄虎，和黄龙是叔伯弟兄
0: 啊。我说的嘛，他怎么给求情这么着急呢？这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杀哥哥兄弟心疼了，说别人讲情都是假的，他兄弟讲情是真的。嗯，爹，这可得准。
1: 潘仁美一皱眉，心的话，这个娃娃，你怎么拿这话当好话说呢？明明我能放，叫你这一整，我也没法放了。都，黄虎，你不许给黄龙求情，不能饶，闪开。
0: 是，黄龙退下了，就听外边
1: 到
0: 追魂炮响了，众将这高兴啊，狼前狼万心里合计，老小子你是死催的，把你的宝贝徒弟给宰了，嗯，大概今天你也就得落网。炮声一响，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也害怕了，一看真傻，连忙跪倒磕头，爹，看在他往日功劳的份上放下吧。他刚一愣神，胡皮姐又说话了，爹呀，我哥哥都给求情了，那你就饶了呗。潘仁美有个犟脾气，越听这话他越要表示自己秉正无私，不能饶，哼，都给我闪开了。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潘仁美这个真后悔了，慢，完了。就看刀斧手手提着带血的钢刀来到里边，单腿点地，元帅，黄龙就地阵法，请元帅验刑。潘仁美不忍看呢，咬牙一摆手，刀斧手闪在一旁，黄虎可火了，哎呀，老贼，素日我哥哥为你卖命，要死在别人手就罢了，死在老贼之手，这是忘恩负义的匹夫。他一着急不是吗，昏过去了。有人把黄虎架走了，潘仁美不痛快，点兵先宰了一个。胡皮显乐了，副帅，您办事真够嘁哩咔嚓，太好了。爹爹，我得看看您怎么样操演人马，您快点。
1: 孩啊，你犒赏三军吧。
0: 哎，爹，那用着我吗？等你练完兵一说把东西分了不就完了吗？我得看您练兵。潘仁美没办法，还得打起精神来。他伸手抄起令旗令箭，站起身躯，冲着下边高喊：
1: 三军儿郎听真，万岁皇爷皇恩浩荡，因你们冲杀在两军阵，镇守边关有功，特派钦差送来金银粮食酒肉布匹，一会儿发放下去论功行赏。现在为显我们边关大将的军威，抖精神摆阵势，叫钦差过目，好叫他奏明我主，让圣上放心。
0: 军兵一听说要赏东西，都挺高兴，舔着胸脯，攥着拳头，咧着嘴，瞪着眼睛，等候将令。再看潘仁美把红旗唰唰一摆，军兵呼的一下子向正南跑去。随后潘仁美又把白旗一举，军兵哗的一下子向西跑去，他又把红旗在空中唰唰一转，军兵四面八方汪啷一声都聚集在当中，真齐着。练完了，军兵头目分东西，下边都随便。
2: 胡佩显心的话，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啊，就摆几下旗儿，军兵像一窝蜂一样呼堆呀，这叫阵势啊。
0: 谁不懂啊，不就是按照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五色的小旗儿，你指挥军兵吗？我也会，不过呢还得捧。
2: 你看他连拍小手再跳高。
0: 父帅，您真是用兵如神，太好了。名不虚传，你说这些人怎么都听你一个人指挥呢？
2: 老贼一乐，儿啊，你年龄太小，不懂得这里的军事，兵将再多，他们也得听帅旗帅令的指引，旗倒兵散，旗举兵聚，此乃练兵之法，你以后自然就明白。
0: 得了吧，爹，你竟唬我，分明是你老人家岁数大，德高望重，这些兵才听你的，换给我呀，把旗晃碎了不好使啊。
2: 哎，儿啊儿啊，你还不懂得，沛前自古以来军中是认令不认人，谁拿令旗都好使。
0: 哦，谁拿令旗都好使啊。那要我拿行不行呢？
2: 哎，孩子，别说你是奉旨的钦差，就是普通一个军卒拿大令也好使。
0: 我不信。哎，爹，你让我试试行不行？
2: 这个潘仁美为难了，自古帅不离位啊，兵旗将令能随便让小孩玩吗？
0: 可是这是钦差呀。
2: 哎呀，孩子，不要这么玩，一会儿为父领你去观山水。
0: 我看有意思，就把这小旗一举都过来，那我试试呗。
2: 孩子，这么玩怕不合适，
0: 我玩一会儿就给你呗。
2: 潘仁美一想，刚才我把话已经说出去了，尤其是他待一天两天就走了，何必叫他别扭呢？干脆叫他乐乐呵呵的回去见了圣上，说几句好话，什么都有了。
1: 孩儿啊，那你就试一试，不过可马上就把兵器令箭都给我呀。
0: 爹，我要这有什么用呢？我还回京呢。
1: 好。随后呼延丕显坐在了正当中，潘仁美坐在旁座上，岑林柴干郎前郎万都憋不住的乐呀。心的话，老贼呀，潘仁美呀，你也是死催的
2: 哦，把兵权让出去了。你看着啊，这回他准倒霉，大家舔着胸脯等着呼延丕显传令。
1: 呼延丕显看着令旗，看看令箭，乐了。
0: 爹呀，我会摆阵。
1: 哦，你会摆什么阵？
0: 我跟我娘学过，叫四门迷糊阵。
1: 哎，什么叫四门迷糊阵？那叫四门兜底阵。
0: 啊，对，兜底儿，兜底儿，兜底儿。你看我传令怎么样？
1: 好，为父就看你这兜底阵。
0: 有了。呼延丕显心的话，老东西，这回你可倒霉了，我先把你这儿子侄子都咔着了。想到这儿，就冲着下边说，今天本钦差临时代理兵权，我可告诉你们啊，都得听令，要不听我可宰，像杀黄龙那么宰。说完他抄起头支金皮大令，岑林柴干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和我大哥潘龙、二哥潘虎带500人斗奔正东，不得有误，末将遵令。岑林柴干心的话，我们明白了，叫我们呢把潘龙潘虎抓住走吧。他又抄起第二支大令，郎前郎万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带500人领着潘昭潘蒋奔正西而去，不得有误，末将遵令。把这4个人都支走了。呼延丕显看看潘仁美，一伸手抄起一支大令，潘仁美何在？
2: 潘仁美心的话，这个东西怎么不知道好歹，还叫起我的名字来了？他没吱声。
0: 都，潘仁美误投毛，正打40。然后他又喊了一句：“潘仁美何在？”潘仁美刚一愣神，呼延丕显高喊：“嗖！”潘仁美连入2毛，重打80。来闹，张盖、苗青、吴凯、刘谦听令，末将在，速将潘仁美给我绑上，扎！有人过来把潘仁美的帽子啪就打掉了，随后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现在啊，潘仁美还不明白呢，儿啊，脑袋特也过分了，为何绑起为父来了？快把大令收回！
1: 你看他冲着胡沛显说。周围的将官那说也没用，因为人家认令不认人，管的谁叫我们捆就捆。哪知道呼延丕显把眼

0: 老贼呀，你还想当元帅吗？
1: 嘿嘿，这回你可就完喽。
0: 正说着呢，正西正东两路人马都回来了，惨林柴干压着潘龙潘虎，狼前狼万压着潘昭潘翔，哭咚往眼前一扔，末将交令。胡延皮显是哈哈大笑，众位将军劳苦功高，待我奏明圣上必有封赏。
2: 啊，
0: 此时潘仁美真是吓得亡魂皆冒，瞧瞧两个儿子，看看两个侄子，钦差大人，你这是何意？再看呼延披险，双眉一竖，小脸都变样了。都，老贼潘仁美，你倒卖幽州，陷害忠良，十恶不赦。现在杨六郎在京城把你告下了，小王奉万岁之旨下边庭，特来抓你。
2: 啊，
0: 一句话。潘仁美就好像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吓得呆呆的发愣。
1: 胡言皮钱，空口无凭，你抓老夫有何为证啊？
0: 你问不短，这有圣旨。一伸手，他在贴身的地方把圣旨掏出来了，然后唰一打开，众将全跪倒尘埃。潘仁美，你听着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只因骏马杨景传御状，状告太师潘仁美，特命靠山王、敬山王、双王呼延披险下边庭捉拿潘宏，望潘仁美见招归案，不得有误，年月日。哎，潘仁美怎么样？
2: 这回潘仁美呀，可有点泄气喽。
0: 新的话，这才叫打一辈子雁，叫雁千眼了。我60多岁呀，叫一个小孩给我钻了。哎呀，气死我也！要这么说，黄龙我也杀错了呗。这算他猜对了。其实那个绊马索就是狼前狼万派人在那设下的，故意的叫黄龙摔倒误了卯，然后找个借口把他杀了，去掉潘仁美的左膀右臂，也算为民除害。潘龙潘虎瞪他爹呀，心的话，该都叫你非弄这么一个干儿子，拿狐皮剪简直当眼珠子，连我们你都看不上了，这回好，该。潘仁美把脑袋耷了下来了。胡延皮剪吩咐，来呀，赶紧给我准备5辆木龙囚车，连线的起身，不能耽误啊！一旦叫潘仁美的余党知道匹木龙扎囚车，就是前功尽弃呀。时间不大，在边关的知府衙门里借出5辆木龙囚车，把这5个人打入囚车木龙。边关的帅权临时让给岑林、柴干两人监管，等案子聚结以后再派元帅。叫狼前狼万点了500精壮儿郎押囚车木龙，星夜赶奔京城。一路上呼延披险传下话了，不管黑天白天都跟我走，困了在马上睡，走着道给我打盹，不许停。他生怕有人把囚车木龙给抢走。一路上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日离京城可不太远了，派人往城里送信儿。有人往八部金殿一送信，满朝文武都吃惊非小啊。哎呀，12岁的胡延皮险下边庭抓潘仁美，我们认为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非死不可，没想到真就把潘仁美给抓回来了，真乃神人也。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人往八部金殿一送信，满朝文武都吃惊非小啊。
2: 当官的知道，老百姓能不知道吗？呼啦一下子都围到城门洞着，都想看看老贼潘仁美的末日，都想瞧瞧12岁孩子办大人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你看那城门洞挤得压压叉叉，十里长亭车水马龙，佘太君、马太君、呼延赞、杨六郎以及八王千岁带着文武群臣迎接到十里长亭。再看五辆木龙囚车缓缓前进，前边正是潘仁美。见潘仁美老贼的脑袋露在木龙的外头，变模样了，不似在朝里那个威风劲儿了，发髻蓬松，满脸的滋泥，眼丝多老长，胡子都搭卷了。这些天呢，想起来给他口吃的，给他口水，想不起来他就饿着，老贼也应该受点罪了。大家再往后看，骑马之人正是呼延披险。大伙一看这小孩啊，眼泪都要下来了，怎么脸瘦的成一条条了，眼珠子愣愣着，白眼珠都布满了血丝，小嘴儿干巴巴的，看着怪可怜的。呼延披险从打领旨一下边庭，直到见着潘仁美再把他抓到京城，这么些天连根眼儿都没眨，不敢睡呀，那可以说是心血耗尽才把老贼抓入京都。马太君、呼延赞都哭了，哎呀儿啊，想不到你真回来了，难道我们母子见面是在梦中吗？娘，您别哭，我上金殿交旨之后回去就看您啊。八王爷高兴啊，亲自把呼延披险带到八宝金殿下。呼延披险跪倒在金阙，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奉万岁旨意捉拿潘宏，已将老贼抓入京城到案。宋太宗啊，心里是120个不乐意，心里说呀，潘仁美耶，你也太呀犯捧了，叫一个小孩就把你糊弄了。我认为呼延披险到边庭混好了人能回来，混不好非死在你手不可，即使不死你也不跟他回来呀，你只要不回来我就好办，你跟回来叫我说个什么。哎，可是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只可称赞几句。哎呀呀呀，小爱卿这是才高八斗，胆量过人，免礼平身，多谢万岁。八王爷不高兴了，新的话皇叔哎，怎么这就完了，白下边庭了，我不能便宜你。皇叔，呼延披险出京之前曾经说过，他若立了大功，十受双亡，今日披险果然擒贼进京，应该化符前言为妙啊。好，既然如此，孤封你为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职，臣谢主隆恩。呼延披险挺高兴，转身刚要走，八王说慢，孤还赏给你白银千两、黄金百两、绸缎十匹、御酒一桌、休假一个月，待假期圆满之后再上殿正式陪王伴驾。呼延披险要谢过八王，恢复休息暂且不提，当天晚上没事，第二天宋太宗要龙楼御审潘杨两家，等他登坐大宝之后，叫人到天波杨府送信，叫杨六郎随旨上殿，又命人在监牢里把被告潘仁美带上金阙。老贼昨天晚上入监牢之后，西宫娘娘潘妃就派太监去打点去了，所以老小子一点亏也没吃着，心里有底儿了。怎么，他女儿告诉他了，爹呀，你放心吧，只要是不承认，我就保你安然无事，老人家您呐就受点委屈吧。所以潘仁美来到金殿之上扑通跪倒，二目之中泪如雨下，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万岁，老臣冤枉啊。他这一喊，宋太宗心就是一蹦啊，侍亲三分相，是火热成炕啊，不管怎么地，潘仁美是他老丈人，能不向着吗？表面不向着，心特近。他啪一拍龙书案，嘟，
0: 胆大的潘仁美造反大宋，出卖疆土，还敢称冤枉，现有骏马杨六郎已经把你告下了，他告你私通外国，谋害中

不了，我就有法。来啊，选杨彦昭随职上殿。时间不大，六郎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先见万岁。太宗故意的和颜悦色，杨爱卿，你说潘仁美私通北国陷害杨家将，我已将潘仁美带到京去，他要和你当场对质，你可有什么说的呀？杨六郎回头一看见潘仁美，那可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都气疯了。想起自己的兄弟百尺高干乱箭穿身，自己的父亲一头碰死在李爷陵碑前，把自己害得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偷偷进京城传御状，如今老贼就在眼前，真是恨不能吃他肉喝他血，所以一着急他一句话说不出来了。老贼潘仁美，你别看杨六郎一句话说不出来呀、哎呦，潘仁美可舌剑春枪。杨彦昭啊，杨彦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老夫找你是压沙求油，钻冰取火这样，没想到今天在朝中见着你了，我把你个反贼！你勾结韩蝉韩彦寿，倒卖了大宋的国土幽州城。我又听说萧太后已经封你为大辽国的都督，并升为玉儿干殿下。你在辽国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又回京做甚？啊，潘仁美，你说什么？哦，老夫明白了，一定是我潘仁美为国家不辞劳苦，镇守边塞，大辽国欲攻不能，所以才派你进京城当奸细，以状告潘仁美为由，借万岁之手来杀老夫项上人头，铲除我潘仁美，你们好长驱直入，兵入汴梁。我猜的对也不对，你说到底是对也不对，你都讲啊。这老贼拿不是当理说，把那假的说的比真的还真，把个杨六郎气的浑身之哆嗦，手脚冰凉，真是唇如电液青，面似黄剪纸。潘仁美，你血口喷人，哪个投靠北国？明明是你反把罪过加在我的身上，我父子在你营前听令，我父亲若旦年纪被你找茬打了40军棍，撵到两军阵前会战韩昌韩延寿，没想到他老人家被困在两狼山，你按兵不动，逼得我父李无粮草，外无救兵，一头踏踏踏碰死在李陵碑前。我七弟到城中搬兵求救，老贼你满嘴的天官赐福，暗下毒手，把我的兄弟绑在百尺高杆上乱箭穿身，还有你把胡延赞假说是押粮运草半路途中，叫潘昭潘祥你的两个儿子道路堵杀，又派狼秦狼万来杀，这些罪过你要从实的说来。等他说完，潘仁美哈哈大乐，杨景，你说的漏洞百出啊。是啊，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来问你，你说我把你七弟绑在百尺高杆乱箭穿身，哪个看见了？这个六郎有心说，狼秦狼万岑林柴干看见了，但是一合就不能这么说呀。现在潘阳两家打官司输赢看不出来，别忘了潘仁美的姑爷那是皇上，女儿是娘娘，我老杨家靠谁呀？我靠的是理，可是有理没地方说呀。如果这官司打败了，我杨家死活丢官罢职我认了，可是狼前狼万岑林柴干为国家效劳这么多年，真要是为我这案子牵进去，他能好吗？不用潘仁美，就皇上就把他俩给宰了。六郎没等说话呢，潘仁美又乐了。杨君马，没词儿了吧？那么你说射死杨七郎尸体在哪儿呢？赃证何处啊？我再问你，说你爹碰死在李陵碑，谁看见了？我看见了。哎呀，你们是父子，我还说呢，你把我给治死了呢，我又活了呢，那么我又有什么证呢？空口无凭，这是一二一个胡言赞嘛，嘿嘿，我现在不便说了。

0: 他把粮草车丢掉，私自逃跑到京城，向着老杨家害我潘仁美。我潘仁美浑身是口，难以分数，望我主明镜高悬，替老夫做主啊！你说潘仁美这个家伙多狡猾吧？刚才还是被告，转眼之间成了原告了。皇上怎么听？潘仁美他的理由充足，可有样他可不敢定案。因为啥呀？他也害怕八王千岁不答应。又一合计，我审的哪门子案子，我就是问问打听打听就得了，还是叫三法司前来审讯。想到这儿，冲着文武问：众位爱卿，哪位逃旨来审潘阳之案？他问了半天，文武官员没有搭茬的。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心里都有一本账。审潘阳，我们敢审吗？一个逞妖的是八王爷，另一个是皇上和娘娘，我们得罪谁呀？弄不好我们脑袋先掉，干脆别找事儿，都眯着吧，听点小话啊，也比嘎脑袋强。所以谁也不言语。皇上一看着急了，这案子没人审，那老得我抖了，受得了吗？哎呀，众位卿家，哪位来审潘阳之案呢？话音刚落，有人搭茬：万岁，臣愿审潘阳之案。皇上低头一看，挺乐，谁呀？是吏部天官，叫刘天祥。怎么他挺高兴呢？因为刘天祥是潘仁美的同乡，又是潘仁美把他提拔上来的。皇上挺高兴，刘天祥怎么也能向着我老丈人点儿，他去挺合适。好，刘爱卿，既然如此，望你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向潘，二不向杨，要从公而断，臣遵旨。来呀，把潘仁美押到天牢之内。随后刘天祥他回府了，一边走心里合计呢，我这官啊可多亏了潘太师啊，老也没有机会报恩，这回嘛还差不多。尤其是我这芝麻大的官儿，在朝里也不得地，我如果这次要把潘仁美断营了呢，潘太师也好，娘娘也好，必然感激，等那阵儿我就可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啊。这小子净想美事了。等他回到天官府，吩咐来人把杨六郎的状纸拿来，他看卷子，正看着呢，忽然差人来报：启禀老爷得知西宫的主管太监刘霸求见。哦，刘天祥一想，哎呦，好快呀，我刚进来他就来了，好，快快有请。那么这刘霸怎么来得这么快呢？他是谁呀？坏事啊就坏在皇上身上了。宋太宗今天一上朝，刚到分宫楼，自己就琢磨：我呢别贪嫌疑，不到西宫去了，到正宫坐一会儿。他刚想叫居年拐个弯，没成想西宫娘娘潘妃打扮的花枝招展，远远而来，到了近前，跪在了居年前，轻启朱唇，慢吐应声：哟，万岁，小妃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宫中酒肉已经摆好，请您入席。爱妃免礼平身。哎呀，姑今天有事不到你那去了。哟，万岁呀，一晃怎么好几天也不到我这来了，我都准备好了，难道就瞎了我们一片心吗？经他这么一哭，皇上受不了了，走吧，到西宫去吧。到里边刚端起酒杯，这潘妃跪在地下就哭开了：万岁呀，听说我爹被押入京城，那大年纪受牢狱之灾，小妃于心不忍，万岁望您无论如何救我父一命。他这一哭，皇上心软了：哎，爱妃你放心，我能对太师下狠手吗？我已经派吏部天官刘天祥审理此案，那刘天祥和你父乃是同乡，多多少少也有关照。 西宫一听，把眼泪擦干了。哟，万岁，此话当真？
1: 哎呀呀，爱妃，我哪能和你撒谎啊？
0: 要多谢万岁，望您周全。再看这位西宫啊，也没心陪皇上喝酒了，急急忙忙到自己的寝房，叫来得意的太监刘霸，叫刘霸准备礼物到吏部天官府给父亲打点官司。皇宫内院有的是奇珍异宝啊，一会儿就划了一大堆，写好了礼单，就这么刘霸就来了。刘天祥一听说西宫主管的大太监刘霸来了，乐坏了，急忙迎接到里边抱拳拱手。哎呀，老伴伴，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我的这个衙门了，哎呀，真是草舍生辉呀。再看刘霸把眼睛往上一翻，两手一掐腰，我说刘大人呐，猴崽子，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干什么来吗？
1: 下官不知。
0: 得了，猴崽子，你别跟我耍滑头了。我听说太师爷这个案子可就落在你的手了，刚才娘娘叫我告诉你，你可小心点儿，关照点太师，这就心照不宣。明白不明白啊？来来来，你看看这个。说完把礼单递给刘天祥，刘天祥打开一看，立刻就觉得呜的一下子腾空驾云一样。怎么，礼物太重了，他都没见过呀？金银那算个什么呢，都是珍珠成串，紫金砖多少块了，外加上珊瑚树、猫耳眼、金刚钻、子母鹿、红玛瑙，哎呀，眼花缭乱，看见他呀连抬头纹都开了，瓷器泪都要下来了。哎呀呀呀，我当天官这么多年，连一样都看不着啊！看来要得真富贵，还得帝王家呀。这个案子我就算审对了。其实这个事儿也没什么难的，笔尖这么一歪，杨六郎没理，潘太师有功，这就算了。嘿嘿嘿嘿嘿嘿，老板板，哎呀，咱们是自家人，干嘛客气呀？潘太师和我是同乡，我这个官儿还不是太师爷给的吗？你回去禀报娘娘千岁，就说我刘某人心里有数，这个东西嘛，不要了，您快拿回去吧。得了得了，猴崽子，钱通神路，有钱能使小鬼推磨。你小子要是没看着这么多东西，你能说话这么痛快，给你就算给你了，你可放明白着点儿。大家我走了，哎，不送不送，哎，不过此事可要严密呀。放心吧，就这么刘霸走了。再看那刘廷官呐，拿着礼单看着六遍，哎呀，乐得一宿都没睡着觉。到了第二天早晨，吩咐来人击鼓升堂，命令一下三班衙役列立两边，一个个青衣红帽，手持水火棍、肃静牌、回避牌，挂在堂口。刘天祥头戴方尺乌纱，身穿蓝袍，足蹬朝靴，齐齐整整的往大堂中间一坐。下边厅堂人可老了鼻子了，怎么都知道这刘天官今天审潘阳一案，古时候也兴厅堂啊。在下边站着人山人海，有的嘁嘁叉叉在骂，哼，老小子潘仁美今天就够呛，这个老东西不光是害老杨家，欺男霸女，霸占房产，陷害良民，他的罪大了，我们这状纸都拿着呢，如果上边大人真要能给我们做主，我们一起喊冤往上泄，若不能做主啊，哎，咱也别跟着起哄了。其中汝南王郑印、高君宝以及双王呼延皮显全换成便衣便帽，隐在了人群当中，都想观看这个刘天官怎么样来审潘阳两家。就在这阵儿，就看这位刘天官微微一乐，来人呐，有请潘太师。时间不大，有人从监牢里把潘仁美提上来了，刚到堂口去了三大件儿。潘仁美抬头往上一瞧，上边悬挂圣旨，旁边坐的正是刘天官。潘仁美放心了，闲的话，他是我提拔的，又是同乡，我想我女儿一定能够给我打点官司，嘿嘿，怕这何来。老臣参见大人。
1: 哎呀，太师爷，屈尊贵体了，免礼免礼，你我一殿称臣，年兄年弟，其实下官也知道太师爷被屈寒冤，来呀，赐座。
2: 多谢大人。潘仁美这乐呀，这回行了，
1: 在四平八稳的往椅子上一坐，再看刘天祥唰把脸就撂下了，怎么这袖筒里那个李丹呐催的，这李丹呐他都没舍得放自己屋里，怕叫人看见怕丢了，所以呢装在袖口里呢，啪一拍惊堂木，哎呀，给我带杨景杨彦昭，这带杨景带杨六郎。
0: 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了堂上，六爷杨景抬头一看潘仁美在那坐着，心里咯噔一下子，心的话，我是原告，潘仁美是被告，怎么叫反了呢？哎，别管这些呀，但愿得把案子理清就行。罪臣参见大人。胆大的杨景杨彦昭，你敢私通北国陷害忠良，如今到朝中前来卧底，妄告不实，给我如实的招来，要不然要知道人心似铁，官法如炉，要给你动刑了。
1: 啊，刘大人呐，我杨景状告潘仁美，我是原告，他是被告，你为何不审不问，竟来说我的不对呢？哈哈，杨景哎，你敢顶撞你家大人，来呀，给我重打40！扎，有人答应落下杨景，摁下要打。就在这阵儿，就看人群汪浪一乱，从下边闯上一人，要大闹天官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官刘天祥奉了万岁的旨意来审潘阳一案，因为他吃了西宫娘娘的贿赂，向着潘仁美要毒打杨六郎。他到堂上之后，一不问二不审，落下六郎就要打，眼睁睁六郎要吃亏。猛然间堂口汪浪一乱，从下边闯上一人，此人青衣小帽，手举着亡命金简，冲着刘天祥高声断喝：狗赃官呐，狗赃官，你竟敢陷害杨六郎，我看你往哪里走。刘天祥抬头一看呀，吓堆了，来的是谁呀？八王南庆宫八王爷乃是私访的模样，便衣便貌来的。八王啊也着急呀，把这个事情交给刘天祥，他能放心吗？回去不放心，一合计怎么办呢？干脆我明天也听堂来吧。可是今天早上稍微起得晚一点，吃完东西穿完衣服再来，那边刘天祥已经升堂了，正好要拉下去打。郑王爷、呼延皮显、高王爷都气坏了，大家憋住劲儿往上攻，但是不敢，因为啥？圣旨在上边挂着呢，是奉旨的主审，别人无权干涉。可是八王爷不管那套，一看要打玉梅仗，这是气炸栏杆费，错碎口中牙，往前进针，亡命金简跌举。刘天祥说：八王爷，像那你都跑啊，腿肚子转筋，心里有鬼啊，因为他袖筒里藏着李丹呢，所以一害怕动不了了。八王爷气冲斗牛，往前进针，金简一举，把这小子打一个脑浆迸裂，死尸哭突就摔到那块儿。他身子一倒，袄袖一动，唰，飘出一个纸单来。八王爷挺机灵，到近前捡起一看，呀，正是西宫娘娘的送礼单。八王爷咬牙切齿，心里暗恨：小奸妃呀，我说这刘天祥怎么上来就打杨六郎呢？闹了半天，昨天晚上你把礼给送到了，要是没有这个礼单，我打了刘天祥见皇上还不好说呢，有这个礼单，你死了白死。 来闹。

0: 把他死尸用芦席卷起来放在一边不许动。
1: 是，大伙儿下马爪了。
0: 随后八王爷拎着王明金简奔着潘仁美来了。潘仁美眼珠都发直了，他明白打死白死，王家千岁。六郎一看不好，王家千岁不能打，如果把潘仁美打死，潘杨两家之事可就弄不清了。要知道死人嘴里没口供，我老杨家可就蒙受不白之冤。朕，好，让他多活一会儿。来人，把潘仁美押监入狱，没有我的旨意，谁也不许提审。
1: 是，
0: 两旁边三班衙役都哆嗦了，哪有这么干的？主审官被人一下就砸死了，大伙等着吧。八王爷随后带着李丹赶奔八宝金殿，来到八宝金殿前，击鼓撞钟，钟鼓齐鸣不要紧。皇上登座大宝，今天不是大朝之日，本来赵光义啊不想升殿了，一听钟鼓齐鸣，知道有事儿，到了金殿一上，绣龙尊上坐稳身形，忙问殿头官：什么人击鼓撞钟？就看八王爷来到金殿之上，怒气不息。
2: 万岁，是微臣击鼓撞钟，请您升殿。
0: 哦，皇侄有事啊？
2: 还为潘杨两家之事。
0: 哦，我不是叫吏部天官刘天祥今天去审问此案吗？你到这还找我做什么呢？皇上也不高兴，心的话，皇侄人，你就趁个亡命金简呗，你也太欺人特甚了。哪知道八王爷把金简冲着皇上晃两晃：万岁啊，臣有罪。
1: 哦，何罪之有？
0: 我已经把刘天祥打死了。
1: 啊，什么？你把刘天官打死了？
0: 啊，
1: 哎呀呀呀，你为何把刘天官打死呢？
0: 万岁，你还心疼了吗？刘天官贪赃卖法，陷害忠良，被我这亡命金简打死，难道说不对吗？
1: 对。
0: 太宗心的话，我敢说不对吗？说不对。你看他脸都气青了，就敢把亡命金简给我脑袋放上。不过得问问呢，那也不能说有个亡命金简随便就打人呢。皇侄啊，刘天官法犯何律，罪在哪条？
1: 万岁，
0: 今天刘天官升坐大堂，我在下边听堂来，等我到堂口的时候，那刘天官一不审二不问，把杨六郎叫进来落下就打，所以孤王一气之下用金简把他打死。万岁请看。说完唰就把那张礼单给皇上扔到龙书案了。太宗打开一看，脸都变色了，脸红的像跟八珍乖一样，心的话：爱妃耶，你怎么干得这么露骨啊？你做也行，这李丹你别让赵德芳得着啊，叫赵德芳得着我不受夹板气吗？哎呀呀呀呀，哎，八王说：怎么，万岁你还伤心了？
1: 不，皇侄啊，你做得对，打得好，死应该。
0: 那好，万岁既不怪罪，我多谢了。不过还得有人审问潘杨两家呀，您再另派人吧。太宗一咧嘴，心的话：还派谁呀？你都给揍死一个了。不过他叫我这么做，我还就得说：众家爱卿，哪个还逃旨审问潘杨一案呢？大伙心想：还审呢？刚死一个，我们干什么？拉倒吧，我们都眯着吧。就这么连着三天没人逃旨，八王爷也着急了：我把人给打死了，这回连审的人都没有了，此案何时能拒绝呀？
1: 哎呀，众家爱卿，哪个能够替杨家明不白之冤呢？
0: 皇上高兴了：要是老没有人逃旨啊，我老丈人这官司就算完了。心里暗乐，表面上还问哪个逃旨。八王爷着急呀：众家爱卿啊，你们无人逃旨也可以帮助除谋划策呀。话音刚落，在文班走出一位老臣：万岁，臣有本启奏。
3: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师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越剧《西厢记》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西厢记》是越剧的经典剧目之一，在剧中，袁雪芬饰演莺莺，徐玉兰饰演张巩，吕瑞英饰演红娘，张桂凤饰演崔夫人。艺术家们精湛细腻传神的演绎，把莺莺的热情、张巩的诚挚潇洒、红娘的热心机灵、老夫人的古板顽固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0: 那边好大一座花园，不知是什么地方。哦，越发带我随喜随喜。
1: 啊，张先生亲自
0: 怎么样？
1: 那边是去不得的，恰是为何？这里面之茶一股蔡相国的夫人和莺莺小姐。
0: 蔡相国家眷唯有不拘官爷前来报杀拒绝。
1: 先生有所不知，这因相国去世，夫人与小姐无聊领罪为尊，不领援军，路上不行，故而在此积聚死众。
0: 哦，原来如此。
1: 夫人病成自家人境，什么人都不能进去。
0: 红娘，小弟看了这门。

0: 书。哦，这位莫非是蔡家的小姐吗？
1: 正是蔡家盈盈小姐。
0: 为哪位小娘子呢？
1: 就是小姐身边的紫玉红娘。啊，张先生，我是不是要回来了？请先生放大备茶。
0: 小叔千里一步，小婶婶又前来。
1: 此次先生就来
0: 妙啊！

0: 先生，我师傅已经回来了，请你奉上拜茶。
1: 哦，
0: 张先生，请。
1: 好，请。
2: 啊，小叔。
0: 哦，原来是红娘子，还有什么事吗？
2: 奉了老夫人之命，打听在即，不知长老可在方丈？
0: 我师傅正在方丈呢，
2: 此次有劳小师傅领路。
0: 好啊，我正要陪这个先生去见长老，此次先生请。
1: 啊，这位小娘子去打听在即，小生同去不便。啊，就此先饮一杯。
0: 先生，我稍备了，我娘子快在我来吧。
2: 是。

0: 了，这位小娘子去打听这几位呢，必要从此经过。待小生再次登他便是。小娘子，小生不想有礼了。
1: 先生万福，
0: 请问小娘子，该是侍奉莺莺小姐的侍女红娘姬呀？
1: 我便是吴老同门。
0: 啊，小生一句话哦，干什么？
1: 言辞之间不可乱发，一日人儿有理难发，请说吧。
0: 这个，小生新掌命宫是军人，并管西路城市，年方23岁，正月十七紫禁城，并不忍此妻。
1: 哎呀，谁问你嘞？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的身份办事何用？
0: 啊，再问红娘亲。你家小心，他可常常出来走走。
1: 出来便怎么样？

从今以后当文的文，不当文的就不要无文。你要是无文啊，被老夫人问死你何以堪？真是个书呆子。

0: 是的，我不免想无常，嫁不起想身受一击，早晚也好再见一面小姐，与我不哭。对，就是这个主意。
1: 相公，我倒知道你都没有找着，你想在这里做什么呀？
0: 相公，大半天你在什么地方？
1: 我在宝塔顶上观察你。

在街厅发出诉言，在此一名小姐每夜必到花园上下，且是今夜月不风起，他才是我的。

方小姐，你为什么每年到了第三次生就没有娃了？你陪我娘替你来做糕吧。

0: 长老，既是与老相国做好事，你倒是问了没有？
1: 我已问了。长老说二月十五是谁公子的，请老夫人小姐到大殿面见。
2: 啊，小姐，
1: 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
2: 什么好笑的事？
1: 前天我去问宅急的时候，碰见那日在国门口遇见的那个守的，他叫娘生生意意。小娘子不是莺莺小姐身边的红娘子吗？
2: 玉说，
1: 小生新掌民工石俊在，本官十六人是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日见生，并不曾娶妻。
2: 哎呀，谁要你去问他呢？
1: 哎呀，谁问他呢？他问混杂小姐的名字，是常出来走走吗？九娘好好地抢罢了一顿，
2: 你不抢罢他也罢。
1: 四王竟有这样的傻瓜，我不抢罢他，不晓得他还要是些什么风华呢。
2: 啊，红娘，你告诉过老夫人没有？
1: 还没有告诉老夫人。
2: 这些小子不得老夫人说也罢。
1: 红娘例外的。啊，小姐，你看有道中天，我们再摆一摆相吧。
0: 玉桂无限伤心事，今在深深一叹中。
1: 哎呀，小姐为我如此糟蹋，仔细想来，小姐之叹必有所过。我不免意欲挂花荫未毕，告你且试一试看他怎样。

0: 小姐，你听相就有人名字。
1: 是啊，这声音就是那个儿子三岁不能娶妻的傻瓜呀。
0: 好亲近意思啊，
1: 小姐，他人得好吗？

0: 本小姐请为着儿媳，
1: 长老辛苦了。儿郎，母亲在为娘来。
2: 是。长老，发是真的做完了吗？
1: 是啊，哎呀，长老，你多做一刻不好。
2: 小姐，你和他也也没有定功。
0: 张先生，天色已明，你该回房安息，老身也别过了。
2: 怎么，天亮了？

0: 子要找不行了，不不打死吧。这个有这是将身体不死的无体人啊，
1: 鬼子是被无体人吗？
0: 他肯定在这家这家一定交际去主家三夫人，你在他家把四门紧闭，这也不会才娶他的话，这怎么好，这怎么好的。
1: 好，拜托你快去吩咐外甥人，得叫他们锦绣什么，你夸去夸去。
0: 是的，夸去夸去。
1: 我不说了，
0: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1: 你张先生，张先生，你看这怎么办？
2: 长老，这件事你通过老夫人才知。
1: 这个是什么？张先生，你往哪里去？
2: 小心两元吧，才是高台。
1: 这，等我去禀告老夫人知道。
3: 长老，姊妹王为我这样进不喜帖骂夫人呢？
1: 老夫人，大事不好了。
3: 怎么了？
1: 我叫修将身体不大的无亲人嘛，可可是的是要。
3: 要怎么样？
1: 要强硬硬小姐主夜上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3: 长老，长老，这是死无的了，
1: 可要保佑小姐之堂，
3: 女儿母亲。

在连接了，把江儿先接走。

0: 将儿乃是亲近自己，为娘真心将儿写在这里。母亲，现在本是太平之际，孩儿岂肯整个三庄一村？此君咋就在梁间？
1: 梁间
0: 也罢，娘啊，饭茶里。

0: 人，我不问过而是谁等十月高进，共杀一个太平之计，特此大难，也未可知。这
1: 阿母亲，耳边有一句台词，
2: 日月无尽。
1: 母亲，若有谁能太太这边？

得不能门道无德，到底为将是血雨之人。我的儿

你再挖下去还是真的。有谁能推得这平地？老身做子倒背壮烈，必将小女应定，与他为妻。老身遵命。

还是人等天灾，是今朝有人能推得这兵的，老夫人这次倒背众爷，将一应小计与他为

0: 张先生，你莫非有退兵之计？
1: 真是，
0: 哎呀，一家书生修武国际之力，怎能退得这兵？
1: 你莫看苏子玉，苏子玉要兵不平南北
0: 问。好，好，快来接过夫人。夫人，这位秀才就是老身的那个亲戚，他倒有退兵之计。
1: 现在有退兵之计，夫人，方才听长老当中小谕夫人之意，小生与还是身着同在危难之中，故而愿献退兵之计。
2: 多谢先生仁义。刚才长老说过，有人能退得这兵的，幸要将小谕引引与他为妻。
1: 夫人言出此善，小生义不容辞，此但请放心。长老过来。
0: 先生与我吩咐，
1: 四太爷先要接种长老。
0: 这，哎呀呀呀呀，老师你们怎能退得这兵？
1: 哎，长老不必惊慌，去到中流之上小雨之人，其实夫人言道，小姐小武在身，道长功德弥漫，宋玉将军只怕与众不利，请教神马暂退一箭之地，三日之余功德圆满，小姐晚了节目放你宋玉将军。
2: 哎呀，三日之后又当时哦。
1: 好，夫人不必着急，小生有意过于心中明确，号称八马将军，统领十万大军，真心不管他的小生与八百之将，一封书去久病别来。
0: 老夫人说得把马将军进来，我就一股身体服，夫人担心放心。
2: 多谢先生。
1: 你当要了。
0: 先生你快休息。
1: 说嘛。早已休好了。
0: 好，我去十月吃香子头。
2: 红娘，快被小姐回房歇歇去吧。
1: 是是母亲。是啊，小姐此担心放心回房歇歇去吧。
3: 小姐倒看他不才，
1: 红娘真难为他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夫人，这江湖人退了一箭之地。
2: 长老你快差人下书才是。
0: 只是教育老身夫人放心，
1: 一封书去久病别来，夫人你放心才是。
2: 多谢先生，老身别顾了。
1: 好，
2: 混了。
1: 哎，
2: 来。
1: 好，长老夸夸差以牺牲担当之人先去下书。
0: 好，我之下有一对儿名唤为命，他最有胆力。就是他心情古怪，非要用言语激动他才肯去的。
1: 好，长老放心，小生是能教他先去。
0: 好，先生你快走我来。
1: 好吧。

0: 怎么困在地下的时光走来走去呀？
1: 小心客中少一名进入，所以加入的时光照着我这衣冠穿戴，真精神。

0: 生来了没有？
1: 张先生来了，张先生你请坐。
0: 张先生，
2: 上公拜请府。
0: 先生少礼，老身也有一份。
2: 只敢打。
0: 现在若非张先生也有精神，我一家性命皆先生所问。今日两边小长必为保利两表先生，望先生莫言轻慢。
1: 什么姊妹竟误了我国，事已过去了，不必光
0: 辞。张先生请坐。
1: 好，请。
0: 红娘快酒来。
1: 是。
0: 请张先生莫言辞备。
1: 张在世不关事，张公拜你。
0: 红娘，去请小姐出来与张先生饮礼。
1: 相伴。

表弟，你正在这样上班，有谁的脸儿菜单的苦力。

0: 为你小姐又为妈过来，此今老夫人把你们认罪了，我这张身就是小姐你呀。
1: 五娘
0: 啊，五娘，今日之约难道就算张身和我的？
2: 可不就是你们的合伙人叫白嘴吗？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粤剧名家袁雪芬、徐玉兰、吕瑞英、张桂凤演绎的粤剧《西厢记》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为您播放这出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

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7: 可以可以。
6: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

0: 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世人皆知北宋经济繁荣，文风鼎盛，但一派繁华的背后，始终有一条千年运河默默托举。北宋立国之初，摒弃了历代王朝依托山河天险定都的传统思路，毅然选择地势平坦、无山川屏障，却坐拥核心水运优势的开封，逐渐搭建起规模庞大、体系完整的古代漕运格局。那么，北宋为何执意定都开封？不断完善的宋代漕运制度与工程体系如何推动当时的漕运走向历代少有的兴盛局面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辩川畅达，讲述人清华大学教授倪玉平。
1: 提到宋朝啊，人们对它的评价往往是两极分化，有人说它是积贫积弱，对外是屡战屡败，也有人说它是现代文明的曙光，经济文化空前的繁荣。那无论是哪种观点，有一个事实都无可争议，北宋是中国漕运史上规模最大、制度最完善的时期。而要理解北宋，首先需要理解一个问题，它为什么定都开封？开封古称汴梁、汴州，打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开封地处河南中部，一马平川，沃野千里，要说种地那是好地方，可要说建都城却有点勉强。我们古人定都讲究什么？都是要据山河之险，比如秦朝定都荥阳，四周有崤山、函谷关，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隋唐定都长安，有潼关天险做屏障，可开封呢，周围别说高山，连个像样的土坡都难找，敌兵要是骑着马从北方冲杀过来，就会无险可守，几天就能兵临城下。那为什么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成为北宋167年的都城呢？答案就在水中，在那条穿城而过的大运河。唐朝灭亡后，中原大地是乱成了一锅粥，梁、唐、晋、汉、周像走马灯一样的换来换去。在这50多年的乱世中，北方的5个政权除了后唐定都洛阳，其余4个全都不约而同的把都城定在了开封。定都开封是为了征战的方便，但他们也都发现，隋唐时期的大运河因为常年战乱没人维护，淤塞的淤塞，断流的断流，根本没有办法用了。南北经济命脉一断，北方就像被掐住了脖子，连饭都吃不饱，这对于依赖南方粮食供给的北方政权来说是致命的。所以五代各个政权虽然更迭频繁，但国力都远远不如唐朝强盛，直到一个卓越的人物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个局面，他就是周世宗柴荣。柴荣在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6年，也就是954年到959年，但柴荣在位期间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远见和魄力。他不仅致力于统一战争，先后平定了秦陇、江淮等地，更是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他重开汴河。显德5年，也就是958年，在平定淮南的同时，柴荣是力排众议，坚持疏浚汴河，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周济始通。他自信地认为是数年之后必获其利，意思是啊，柴荣疏浚汴河的入河口，使其与淮河连通，从此长江和淮河之间的船只就又可以通行。他还自信地预测，几年之后国家一定会从中受益。什么叫格局啊？我觉得柴荣就是一种格局，那就是别人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他却看到了未来的曙光。柴荣去世后，年仅7岁的儿子继位。4年，赵匡胤在陈桥驿，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乡，发动了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我们史称北宋。北宋建立后，统一天下成了赵匡胤迫切想要达到的目标。经过多次的探讨，他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面对北方的残破，南方经济相对稳定的局面，赵匡胤呢，选择征讨富庶的南汉、南唐等南方政。

0: 权。这样一来呀，就不仅能得到大量肥沃的土地，还能够通过大运河将征讨得来的财富充盈国库，作为统一北方的物资基础。赵匡胤还和弟弟赵光义通过战争最终平定了北汉，距离一统中原只剩下燕云十六州，也叫幽云十六州，还落在契丹人的手中。在此之前，后晋皇帝石敬瑭为了取得契丹辽朝的援助，甘做儿皇帝，割让北方以幽州，也就是今天北京，和云州，也就是今天山西大同为中心的十六个州，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成为辽兵南下的一个基地。灭掉北汉之后，收复幽云十六州就成为北宋政权的一项基本国策。赵匡胤啊，专门在汴京设立了封装库，将平定南方过程中收缴的金银财宝存放于此。后来中央政府有了结余，也把财富流放在封装库。对于封装库经费的使用，赵匡胤是这样解释的：欲是私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宿，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约不可，朕将善制裁，募勇士，彼图攻取耳。意思是啊，等封装库的钱攒足了三五十万两，就拿去和辽朝谈判，作为赎回幽云十六州的赎金。如果辽朝不同意，就把这些钱去用于雇募勇士攻打。赵匡胤的思路既有商人的精明，是能买则买，又有军人的血性，能打就打。可惜的是，赵匡胤死后，封装库的经费被挪作他用，他的计划没有成功。统一的过程中，赵匡胤发现了一个让他寝食难安的问题。他是洛阳人，洛阳是有山河之险的，是真正的帝王之宅。再看开封，一马平川，万一辽国的铁骑南下怎么守？开宝九年，也就是976年，赵匡胤西巡洛阳祭祀天地之后，他产生了留居洛阳的想法。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了当时这场著名的争论。赵匡胤对群臣说，自己留恋故乡，打算迁都洛阳。群臣是面面相觑，不敢回答。大臣李怀忠站出来说，东京有变渠之潮，遂至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养鸡焉，陛下居此，江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拒迁都，臣实未见其变。东京和大梁都是指开封。李怀忠的话说得很直白，开封是有汴河的漕运，每年能从江淮运来几百万担粮食，京城几十万军队都靠这个吃饭。陛下要是搬到洛阳，粮食从何而来？而且国库和主力部队都在开封，根基已经牢固，不能轻易的动摇。
1: 坐拥山河形胜是历代王朝定都的重要准则，而北宋定都开封却打破了这一定势，也引发了朝堂激烈的迁都之争。开封地处平原，无险可守，相较于坐拥山河屏障的洛阳、长安，军事防御短板极为突出。可这座无天险庇护的城池，却凭借四通八达的汴河水运，成为五代多数政权的首选都城。宋太祖赵匡胤深知开封地缘短板，有意迁都固本，晋王赵光义却提出反对意见。那么赵光义不支持迁都的理由是什么？北宋最终定都开封这一决策背后有哪些现实考量呢？
0: 赵匡胤的弟弟晋王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他原名就是赵匡胤。在赵匡胤当了皇帝之后，为了避讳哥哥的匡字，所以特改名为光义，同样劝说不必迁都。赵匡胤仍然坚持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意思是啊，他不仅打算迁都洛阳，还打算进一步迁到长安，像周朝西汉那样据山河之险而守天下。这个时候啊，赵光义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在德不在险。意思是安定天下靠的是德政，不是地势险要。赵匡胤听了沉默。

0: 许久，最后叹气道：“晋王之言固善，今孤从之，不出百年，天下名利单矣。”晋王的话固然有道理，但眼下只是暂且听从他的意见。不过若不迁都，不出百年，天下的名利就都会耗尽啊。他已经预计到了定都开封这个漕运便利但无险可守的地方，将需要耗费大量的民力物力来维持庞大的漕运和驻军，民生必然凋敝。其实赵光义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国家的安危和统治的根本最终依靠的是什么？赵匡胤认为是地形地势，而赵光义则认为是人心，是百姓的支持，一个偏向外在，一个偏向内在。无疑啊，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感觉赵光义比赵匡胤更有远见。因为秦史可见，隋朝即便是奠都了洛阳，享地势之险，又还开凿大运河，得运输之便，还不是因为统治的残暴二世而亡。所以我们谈大运河，说大运河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把大运河看成唯一的重要因素，也不能在统治失败之后就甩锅给大运河。人，只有人才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这场迁都之争以赵匡胤的妥协告终，不是他不想迁，而是实在迁不动。北宋立国之初，内有割据政权未平，外有契丹强敌虎视眈眈，中央需要保持大量的军队，军队要吃饭，要穿衣，要发饷，所有的这些都需要依赖运河从南方运来物资。当然定都开封却是一个注定要付出代价的答案。宋真宗时期，洛阳父老又请朝廷迁都洛阳，宋真宗同样是因为洛阳的漕运不如开封便捷而加以拒绝。景德四年，也就是1007年二月记载，初西京也就是洛阳父老恳其驻跸，上因为宰相曰：“周公大圣人，建都具行胜，得天地正宗，故数千载不可废，但今兼于馈运耳。”意思是啊，洛阳居天下之中，所以很长时间都作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但现在因为漕运不便，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可见宋朝为了满足中央对大量粮食的需要，也只好迁就事实，以江淮物资容易到达的开封为都城。北宋定都开封就彻底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命运。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条河在开封交汇，使这里成为了全国水运网络的中心。四水贯都的格局不仅解决了运输问题，更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每天都有大量的船只从南方运来稻米、丝绸、茶叶、瓷器、香料，北方的药材、马匹也通过水路汇聚于此，彼此交易。开封城内是商铺林立，夜市通宵达旦。北宋著名的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这番盛景。北宋朝的漕运能够达到历史的巅峰，靠的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一套精密高效系统的制度设计。宋代漕运最大的制度创新是全面的推行了转班法，这个班就是搬动的意思。那么什么是转班法呢？简单来说就是分段运输接力完成，这也是对于唐代裴耀卿、刘晏转运法的进一步优化。江南各地的漕粮不是直接运到开封，而是先到运河沿岸的几个大型中转粮仓转运，主要是真州，在今天的江苏仪征，还有扬州、楚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泗州，在今天的江苏的盱眙等地的转班仓。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时间窗口有限，汴河的水源是主要来自于黄河，而黄河有枯水期和冰冻期，每年只有农历三月到十月大约七个月的时间可以通航，所以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内将全年的物资运完。第二点是船舶的运力不同，长江水深浪大，适合大型的船舶，而汴河是水浅湾多，适合吃水浅的平底船，直接让长江的大船进入汴河既不安全也不经济。江南的船只将粮食运到中转仓后 即卸货返航，返程时还会装载淮盐回去销售，是一举两得。当时每船载米三四百担，一年往返三四次，高效便捷。后续的北运任务则由官府专门组建的漕运船队在汴河通航期内集中完成。这套系统有多精密呢？有几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是北宋建立的大规模的仓储系统，各转班仓的容量惊人，比如真州的转班仓最多的时候可以储粮百万担。这些仓库不仅用于中转，还能起到蓄水池的调节作用，遇到丰收年就多储备粮食，遇到荒歉年就投放粮食。第二，是创新了资本运作模式，朝廷设立的底本及专项的资金由发运司来掌管。底跳这两个字啊，意思正好相反，从知情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买入谷物称为底，卖出粮食为跳。在丰收年粮价低的时候，用底本收购粮食存储，在地方因灾害无法足额的交税时，允许以前带粮，发运司呢则用储备粮补足漕运额。这实际上是一种跨地域时空的粮食调控手段。第三，是实现严密的押运制度。唐代刘晏改革时是以十船为一纲，宋代最初每纲仍然是十艘，后来增加到三十艘，还配备了专门的押纲官员和军士。为了加强漕船的安全，甚至规定统一准备储船，由储船集中供应饮食，其他船只是一律不许生火做饭，以免发生火灾。北宋的这些做法在唐代裴耀卿和刘晏的改革的基础之上做了规范化和精细化，而且大获成功。这里呢有一组数字可以感受北宋漕运的规模。宋开宝九年，也就是976年，汴河漕运额是100万担，太平兴国六年是981年，漕运量就增加到了300万担，等到了至道年间的995年达到了580万担，大中祥符元年，也就是1008年的时候，更创下了700万担的历史峰值。此后的漕运量也是常年保持在600万担左右。600万担是个什么概念？按照宋代的计量来折算，一担约合59.2公斤，600万担就是3.55亿公斤，也就是35.5万吨。如果用载重10吨的现代卡车来运输，也需要运送3.55万次。北宋是中国历代漕运量最大的时期，也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峰。不仅仅是漕粮，还有丝绸、茶叶、香料、军械，全都沿着这条水道流进了开封。宋史做过这样的描述：汴河税漕江淮湖泽米数百万，集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新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养极焉。白天运河是千帆进发，夜晚漕船灯火如浓，这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水道。管理如此庞大的漕运系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宋代设立了发运司，可以把它理解为北宋的国家物流总公司。发运司的权力很大，掌握巨额的底本，可以自由地决定在何时何地购粮，可以调度数天收漕船和数万漕兵，协调地方转运司的工作，还要应对运河水文的变化，组织疏浚和维护。历任发运使中不乏能臣干吏，比如大中祥符年间的发运使是李普，他改革漕运组织，就将三纲合并为一纲，以加强管理，减少损耗。他还创造了规范化的漕船带货的制度，就是允许漕船在运送官方物资的时候搭载少量的私货，这有点像现在的顺风车带货，既提高了效率，又增加了船工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除了经济，北宋的政治也和大运河是密切相关。宋朝有个外号叫弱宋，主要是指他对外的战争是胜少败多，但如果看北宋朝的这个内部统治，就会发现他出奇的稳定。从960年建国到1127年北宋灭亡， 167年间没有发生过大的内部的军阀割据，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答案依然是大运河。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高级将领的兵权，但这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核心战略是强干弱枝。他认为啊，树要长得高，树干必须粗壮，树枝必须细弱，国家也是如此。所以赵匡胤把精锐部队全部集中在中央，形成绝对的优势的主干，地方呢只能保留维持治安的弱旅作为枝叶。这次中央精锐呢就是禁军，从开国之初的不到10万，膨胀到后来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他们的驻防分布与运河网络是高度的重合，2/3的部队禁军直接驻守在京师、开封及其周边，直接保卫皇帝和中央机构。1/3的禁军呢沿运河的要冲布防，比如杭州、江陵，也就是南京、镇江、扬州等地。以宋神宗熙宁年间，也就是1068到1077年间呢为例，可以看得出来，京师、开封的驻军约3万，开封府周边是约6万，京东路也就是山东约5万，江南东路今天的皖南和苏南是5200人，两浙路是今天的江浙一带约4000人。非常明显可以看到，兵力分布是呈梯次递减，开封最多，运河沿线次之，远离运河的地区很少。为什么这样布局？第一是补给便利，沿运河驻军，粮饷可以通过漕运快速的送达，减少运输的成本，这也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一种考量。第二点是控制有力，一旦地方有变，中央禁军可以顺运河南下，朝发夕至，运河成了军事调动的高速公路。第三点是制衡南方，虽然南方是经济重心，但政治中心呢可是在北方，沿运河驻军既能保护漕运的安全，又能威慑南方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那光把军队放在关键位置还不够，为了防止将领和士兵形成牢固的隶属关系，北宋还实行了更戍法，让禁军的定期轮换驻地。比如一支驻守开封的部队，可能3年之后就要调往杭州，再过3年调往南京，而将领的调度呢更加频繁。这样做的目的，用宋人的话说就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士兵没有固定的统帅，统帅也没有固定的部队。从现代军事管理角度来看，这简直就是自废武功，必然会导致士兵不认识将领，将领呢不了解士兵，那打起仗来究竟该听谁的呢？当然赵匡胤要的就是内部的绝对安全，哪怕牺牲外部的战斗力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实质上他要的不是能打胜仗的军队，他要的是杜绝军阀产生的任何可能性。运河滋养了宋朝的禁军，维持了内部的稳定，当然也让这支军队啊失去了战斗力。大运河不只是在开封城里转悠，他把科技带到了田间地头，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农业革命。这场革命呢有两条战线，北方的淤田和南方的围田。古人早就注意到，黄河和汴河里的水虽然浑浊，但同时那也是泥里有黄金，黄河水携带了大量富含腐殖质的泥沙，这些泥沙沉淀下来就是最好的肥料。但把这个认知转变为大规模的国家行动是从北宋开始的。熙宁变法期间，也就是1068到1077年间，在王安石的支持之下，淤田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朝廷专门设立了都大提举淤田司，由精通水利的官员负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运河和黄河边开挖沟渠，修筑堤坝和闸门，河水涨时是开闸引水进入农田，让泥沙自然的沉淀，待水退去，一层肥沃的淤泥就覆盖在了原来的土地上。据统计啊，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的10余年，各地淤田的总量超过了20万顷，也就是2000万亩，引浑灌溉使大量的盐碱地的土质得到了改善，变成了优质的良田，大大的提高了贫瘠土地的产量。宋神宗还曾经亲自视察过淤田的情况，尝过淤土的滋味，说正取淤土清肠，极为润腻，意思是啊，我还亲自尝了这泥，又肥又润， 皇帝吃土啊，这在历史上应该算是头一遭。但这种行为的背后是皇帝对于农业的极端重视，被改造的土地价值大增，原来的盐碱地改造后成为了赤淤地，每亩地从几百文涨到了3000多文，次等地被改造了花淤地，每亩呢也值2000多文。王石呢也始终支持淤田的工作，鼓励引魂放鱼官员们去放手大胆的干，连反对变法的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承认，淤田是比之他田，其收十倍，民习其事不胜告劳，此其利也。意思是啊，淤田投入少，收益高，是好事情。北方人是引蝗造淤，南方人这是雨水征地。南方是水网密布，尤其是太湖流域，他们把低洼的地方用堤坝围起来，把水挡在外面，在里面开垦成良田，堤上设闸门，旱那是开闸引水，涝那是关闸防水，这就叫围田。围田这种技术啊，唐代也已经有了，但是到了北宋时期才得以大规模的推广。太湖流域、鄱阳湖流域、长江沿岸出现了千荡万围的壮观景象，最著名的是如芜湖的万春围，周长是84里，围垦农田是12.7万亩，沟渠纵横，旱涝保收。围田的推广使得江南的粮食产量大幅的提升，到了南宋时期出现了舒服熟天下足的谚语，而围田产出的粮食又通过运河源源不断的北运，运河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农业增产又提供了更多的漕粮，漕运的需求又推动了运河的维护和扩建，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运河促进了农业，农业供养了运河。
1: 汴河奔流不息，贯通南北，成就了北宋空前鼎盛的漕运格局。依托完善的转班法体系，完善的仓储调控与精细的漕运管理措施，大运河不再是单纯的运输航道，成为联动全国物资、军政、民生的核心纽带，滋养出开封的市井盛景，更促进水利技术发展，使北宋漕运达到古代社会的巅峰。那么漕运如何促进了宋代水利技术的发展？这条经济命脉究竟如何维系着北宋王朝的稳定发展呢？
0: 宋朝是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很多顶级发明和创造又都跟这个运河密切相关。治水需要数学、测量、工程、材料等多学科的知识，而这些需求产生了一批科学家和发明家。沈括是宋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他的成就和运河密不可分。沈括的第一份工作是任临近运河的江苏宿阳县的主簿，一个九品的小官，他一到任就主持修建了水利工程，开垦良田，解决了当地的水患和饥荒问题。熙年五年，也就是1072年，沈括受命治理汴河，他进行了中国古代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科学测量。汴河从开封到泗州入淮河全长800多里，落差有多少？古人只能大致的估算。沈括采取分担逐堰法，每隔一段距离就筑一道拦水堰，测量每段的水位落差，然后累加，最终啊，他测得从开封到泗州入淮口的落差约60米。更了不起的是啊，沈括还测出了两地的水平距离是840里130步，也就是420公里。从此疏浚河道再也不用凭经验瞎猜了，而是有了科学的图纸。沈括的治水方案也很科学，全面疏浚，清除淤泥，淤泥用于淤田，变废为宝，引落水入汴河，减少泥沙，因为黄河水浑，洛河水清。晚年的沈括定居镇江的梦溪园，写下了《梦溪笔谈》，这部书大量的记载了运河工程、水利技术、地貌测量等内容，是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熙宁年间还有一个有趣的发明，浚穿耙。黄河、汴河是容易淤积，需要经常的疏浚，传统的方法是人工挖泥，效率低，成本高。有一个叫李公义的官员发明了浚穿耙，在8尺长的锯木上安装2尺长的铁齿，呈耙子状，用石头呢压在上面增加重量， 耙子呢则用绳子连接在两艘船的

还有澳闸，就是在闸旁修建蓄水池，也就是澳，用池水来补充闸室里的用水，减少对主航道的影响。这已经是相当精细的水利设计了。在一个相对稳定而狭小的疆域内，通过精妙的制度设计、技术创新和资源的调配，将社会运转的效率推向一个极致。而大运河正是这场极致内卷中最关键的基础设施，它像一条永不停歇的动脉，将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的政治中心，支撑起一个庞大王朝的运转。当然，我们赞叹北宋漕运的辉煌、制度的精密、科技的先进时，也不应忽视这条繁华背后的隐忧。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将运河的利用推向了极致，也将某些矛盾推向了极致。北宋的漕运已经庞大到不能有任何闪失的地步，每年600万吨的运输量，需要数千艘漕船、数万名漕兵和船工、上百座仓库以及一套复杂的官僚体系。这条系统一旦运转起来，就会形成巨大的惯性，它需要稳定的环境、持续的投入、各环节的精密配合，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而问题又确实不断的在出现。运河淤积需要疏浚，但疏浚工程浩大，常常因为经费不足而拖延，漕利腐败、倒卖漕粮、夹带私货屡禁不止，气候变化导致水位不稳，影响通航时间，地方协作不畅，拖欠漕粮时有发生。为维持这个系统啊，北宋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有学者估算，漕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可能占漕粮价值的30%到50%。也就是说，从南方运100担粮食到开封，实际花费相当于130担到150担。这还只是经济成本，更有隐形的社会成本。漕运需要大量的劳役，虽然宋代实行雇役制，但基层的百姓的负担依然沉重。漕运优先占用了大量的水资源，有时必然会影响到农田的灌溉。漕船享有优先通过权，常常会阻碍民间商船等等的通行。漕运成了宋漕的必需品，也成为宋漕沉重的负担。强干弱支的国策通过运河得到了加强，也导致了中央与地方的严重失衡。精锐部队在中央，财政收入大部分上缴中央，人才向中央聚集。相比之下，宋代的地方日益虚弱，兵力不足，只能维持治安，财政紧张。这样的政策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战斗力低下、军费激增、边防空虚。精锐都集中在中央和运河沿线，漫长的北方边界就只能依靠数量庞大、占战斗力低、比较弱的湘军和湘兵。1005年，宋辽钦定了澶渊之盟后，宋辽维持了百年的和平，这种格局在和平时间还能维持，一旦遇到外部的冲击，问题就暴露无遗。到后来女真人崛起，铁骑南下，宋朝的强干弱支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了。中央禁军虽多，但久疏战阵，边防军队虽然熟悉地形，但兵力不足，装备差。当北方强敌压境时，宋朝的应对之法往往是加固城池、增兵防守，通过运河向前线运输物资，这是一种被动的消耗性的防御，而敌人则可以集中兵力攻其一点。所以说，运河成就了宋朝的内部稳定，也导致了它的外部的脆弱。这条水路将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北方，养活了庞大的中央禁军，维持了强干弱支的格局。但与此同时啊，它也像一条单行线，只是将资源向内输送，却无法将军事力量有效地向外投放。1126年，金兵第二次南下，正是直接选择了开封这个看似最坚固、实则最为脆弱的目标。他们不需要占领整个宋朝，只要攻下开封，就可以切断北宋王朝的神经中枢。而宋朝强干弱支的布局，使得地方无力组织有效的救援。运河托举了北宋的繁华，也弱化了它的防御能力，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最为深刻的叹息。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辩川畅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当冷兵器时代落幕，机械化杀戮登场，两位跨界设计者就此改写了战争史。拥有医学博士背景的加特林曾怀揣以火力遏制战争的设想研制枪械，工程师马克沁从步枪后坐力获得关键启发，经反复攻关造出全自动机枪。他们以守护为期许，却让他们的发明沦为战场绞杀利器。他们以创新铸就经典，却也因此背负起与杀戮相伴的精神重负。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同去探寻加特林·马克沁不为人知的人生故事。
2: 1818年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农场主家庭里，一个叫理查德·乔登·加特林的男孩降生了。他的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机械匠人，从小带着他摆弄棉苗机、播种机，把机械的种子埋进了他的心底。少年时的一场天花疫情夺走了无数相邻的生命，也让加特林下定决心弃工从医。他要拿起手术刀守护生命。1850年，他顺利拿到俄亥俄医学院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内科医生。农机发明似乎成了遥远的童年回忆。1861年，南北战争的炮火撕碎了美国的宁静，加特林被征召为战地医生，医院成了他最煎熬的战场。每天成百上千的伤兵被抬进来，有的胸口中弹，有的四肢断裂，更多士兵不是死于敌人的枪口，而是死于落后枪械导致的低效厮杀。
3: 战地医院成了加特林最煎熬的牢笼，满目皆是断肢残躯，血水浸透的绷带遍地散落，伤兵的哀嚎日夜不绝。他全力救治伤员，却无力挽救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深夜里，他在日记中写下，如果一把枪能撑起一个连的火力，就能让更少士兵踏上战场，让更少家庭承受生离死别。这个荒诞却悲悯的念头让他放下手术刀，重新拾起机械图纸，正式迈入到枪械研发的道路之上。看到这里啊，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心中充满了疑问，那么他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借助 AI 数字复原技术穿越历史，依据自传、生前采访与公开演讲，还原真实枪械大师解读截然不同的设计理念。加特林先生您好，今天很荣幸与您进行对话。
4: Hello hos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technology, I am very happy
5: 和大家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3: 您为何放弃了深耕多年的医疗事业，放下了守护生命的手术刀，转而投身枪械的研发呢？
4: 我原本呢是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就是我的使命。但是啊，随着这战场上一批一批伤员运到我的面前，我知道啊，医术再好也只能治好身上的伤，所以

0: 我又想出一个新的办法，那就是重新拾起年轻时热爱的机械图纸，来造出一把枪。我想象这把枪只需要一个人使用，就可以抵得上一个连的火力，这样就不用成千上万名士兵就奔赴战场白白的送命。上战场的人少了，更多的士兵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待在后方，不用和自己的家人生离死别。我知道啊，一个医生转头去造枪，听起来就非常的离谱。但是我每天看着病床上备受煎熬的士兵和窗外漫天的硝烟，我别无他法，用机械的力量去抵消战争的残忍，用超强的火力早一点结束战乱，这是我唯一能想象到的了。
1: 几乎在同一时间，1840年，美国缅因州的一个贫寒农家也迎来了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的诞生。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只上了几年小学，14岁就被送到马车作坊当学徒。可这个穷小子天生就是机械天才，少年时就造出小木船、马拉除霸机，甚至能修好作坊里所有坏了的机器。成年后，他一头扎进机械发明当中，短短十几年拿下50项专利，被誉为爱迪生第二。可这份过人的发明才华却让他在当时的电器行业步履维艰。1880年，马克沁投身电灯研发，与早已声名显赫、产业初具规模的爱迪生形成了直接竞争。彼时电器行业的格局已然成型，资源与发展空间都十分有限，马克沁的发展之路屡屡受阻，难以施展抱负。恰逢此时，英国向他递来了诚挚邀约，承诺每年提供2万美金的支持，邀请他前往欧洲开展新的事业。
2: 初到伦敦的日子，马克沁被深深的迷茫裹挟，半生深耕的电器领域再无立足之地，一身过人的发明才华仿佛无处安放。那么马克沁先生，您在受到英国的邀约来到欧洲之后，是什么决定让你转向武器机械领域，进而研发机枪的呢？
3: At that time, Europe was deeply immersed in colonial expansion. Every country was seeking more.
4: 在一次和好友的闲谈当中，他就说，我可以去前往欧洲的机械领域，或许那里可以施展我的抱负。作为一名痴迷机械的工程师，我见到太多老式枪械的缺陷了，开枪时的后坐力经常让士兵受伤，手动装填子弹费时又费力，火力的不足又让他们身处险境，所以我就想用自己最擅长的机械创造能力来攻克这些难题，这既是我对机械制造技术的一次极致追求，也是我对自己半生人生的一次转机。
1: 1882年的维也纳，马克沁试射老式枪械，开火瞬间，后座里狠狠撞在他的肩膀上，当即一个大胆构想骤然浮现：火药燃烧产生的后座力，难道不能转化为动力，实现枪械的全自动射击吗？为潜心圆梦，他变卖全部专利积蓄，隐居伦敦郊外小屋，日夜埋头试验，熬过无数个不眠之夜，攻克重重技术难关。1884年，划时代的世界首挺全自动马克沁机枪就此诞生。1862年1月，加特林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医生到枪械设计师的身份转型，成功研制出多管旋转机枪原型样机。他带着样机前往华盛顿参与军方武器测试，手摇曲柄转动间，子弹连续呼啸而出，密集弹孔布满靶纸。可在场军方将领却满脸不屑，有陆军军械局少将直言，这只是玩具，算不上真正的武器，在战场上胜利靠的是士兵的勇气，而非这种投机取巧的机器。军方的保守质疑并非毫无依据， 初代加特林机枪短板十分明显，整枪过重，搭配铸铁枪架，总重超100千克，需要四匹战马才能牵引转运。老式子弹壳即在抽壳时撕裂，每试射50发就频繁卡壳，同时黑火药燃烧时也会产生大量浓烟，短短1分钟便遮蔽阵地视野，严重影响瞄准。更关键的是，军方没有配套训练规范，士兵不懂把控摇柄转速，摇速过快易造成枪管过热，过慢又会大幅削弱火力。
2: 我们知道，一款具备颠覆性的划时代武器在诞生之初啊，往往会遭遇世人的不解、质疑，甚至是漠视。而您设计的机枪也是如此。那么您在当时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5: 没错啊，当时确实有很多人不理解我，也有的人质疑这款武器的实用性，更有的人是直接漠视它的价值。但是我从来可没有心灰意冷，我始终相信我的发明能给战争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2: 那面对这些质疑和不解，您到底是怎么做的呢？听说啊，您为了推广这个发明做了很多的努力啊。
5: 是的，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这款武器的价值，我开启了四处游说的经历，多次实地演示，就是想让军方还有其他人能够直观地了解它的优势。我也承认军方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些都是样机实实在在存在的缺陷，所以在四处奔波的间隙，我就针对这些意见给样机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我将原来易损坏受潮的纸弹壳换成了黄铜弹壳，这样就解决了卡壳哑火的问题。其次，我发明了射速调节装置，可以根据战场的需要切换每分钟100发或者每分钟200发两档速度。另外，我还重新设计的整列轻型枪架，让整机的重量减轻到54千克，拆装方便，占地也非常小，两匹战马就可以随军转运，大大提升了机枪的机动性。
1: 就在加特林机枪声名鹊起之际，一场技术革命正在悄然发生。1883年，英国发明家海勒姆·马克沁发明了自动机枪，其核心创新是火药燃气驱动，利用子弹发射时产生的燃气推动枪管后座，进而带动机枪完成抽壳、装弹、激发的循环，无需手摇驱动。可即便马克沁机枪拥有划时代的自动射击能力，它的推广之路依旧布满荆棘，举步维艰。马克沁奔走欧洲列国巡回演示，渴望获得军方认可与采购，却屡屡遭遇保守势力的冷眼与猜忌。俄国沙皇亲临现场观看实弹演示，全程面露不屑与怀疑，始终认定这款枪械的射速纯属夸大其词，性能造假，根本不愿相信一件单人便可操作的武器能拥有碾压整支步兵编队的火力。清政府使臣出访英国，也专程观摩马克沁机枪实弹试射，现场所有人亲眼见证，随着机枪一阵轰鸣，密集弹雨呼啸而出，半米粗的大树瞬间就被拦腰打断，场面震撼人心。旁人皆惊叹于武器的强悍威力，唯独清政府使臣神色凝重，眉头紧锁，他没有询问售价，也没有商议采购事宜，只是黯然叹息，射速太快，大清国力孱弱，根本供养不起这般海量的弹药消耗。一句感慨既道出了晚清王朝的财政窘迫，也戳中了当时各国军方共同的顾虑。超高射速的背后是难以承受的弹药损耗与军费开支。加特林的设计从头到尾都深刻镌刻着减少伤亡四个字，他始终坚信若能打造一款高效速射武器，用密集火力形成战场压制，便能以少数兵力抵御数倍敌军，无需再让士兵以血肉之躯填补战力差距。 这便是他执着追求以

0: 敌百的核心目标。为实现以一敌百的目标，加特林采用多强管旋转设计理念，枪身中央设主轴，6至10根枪管等间距环绕排列形成圆形枪组，6根满足基础射速，10根可提升火力密度。同时动力传输采用手摇曲柄模式，射手转动枪身一侧曲柄，通过内部齿轮组带动中央主轴高速旋转，进而联动所有枪管同步转动。供弹系统巧用重力原理，枪管组上方设漏斗状或盒状弹仓，子弹预先装入，当枪管旋转至特定角度时，弹仓供弹口与枪膛精准对齐，子弹靠重力自然下落完成装填。激发与退壳通过依次联动实现，每根枪管配独立射击针与退壳机构，其与主轴旋转轨迹同步。枪管转至正前方时，激发凸轮触发机针完成发射，射击后继续旋转，退壳顶出空弹壳，再借离心力使其脱离枪身，完成射击退壳循环。
1: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在当时设计这款机枪的时候啊，这些巧妙的设计是出自怎样的考量呢？
2: 我用的是多枪管旋转设计，一共6到10根枪管围着主轴排成一圈，就是为了让每根枪管轮流开火交替散热，不会像单枪管那样连着打就发烫甚至炸膛，能够长时间的持续输出火力。用手摇曲柄来驱动，结构简单还特别靠谱，射手自己就可以控制转动的快慢，用来适配各种战场情况，也用不着复杂的动力装置，仅仅几名士兵就能编织出密集的火力网，挡住好几倍于自己的敌人的冲锋。
0: 与加特林机械设计不同，马克沁的设计始终贯穿着以计破局、极致创新的理念。在目睹老式机枪依赖人力装填，射速缓慢，士兵既要承受后坐力之痛，又要在火力间隙直面险境。他渴望打造一款无需人力干预的全自动机枪。为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沁跳出多管手摇的传统框架，开创了单管自动射击体系。核心采用枪管短后坐自动原理，子弹发射时产生的火药后坐力会带动枪管与枪身沿导轨做短距离后坐，后坐过程中机枪与枪管解锁，机枪继续后坐时退壳将空弹壳顶出，同时压缩附近簧，附近簧复位时拉动枪机向前运动，从弹链中抓取新子弹推入枪膛，完成闭锁后等待下一次激发，全程无需人工干预。供弹系统则首创帆布弹链设计，将子弹逐发固定在帆布带中，通过枪械自动运动带动弹链供给，彻底解决了速射武器的持续供弹难题，射速可达每分钟600发。
1: 您在当时设计这款机枪的时候啊，您为什么要执意另起炉灶打造全新的单管自动枪械呢？
3: 我之所以采用单管自动原理啊，就是因为它既紧凑又轻巧，不论是行军还是在战场上机动都十分的便捷。采用全自动循环结构，就不用再打一发装一发子弹了，士兵只需要扣动一次扳机就可以持续输出火力，减少了装弹时间。我还发明帆布弹领供弹，弥补传统弹容量不足的短板，可一次装载100发子弹，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战场环境。我设计的初衷啊，一方面是想挖掘自动机械技术的潜力，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适配战场环境。它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同时火力也远超过其他的传统枪械。这样一来，就能够以少胜多，掌控战局。
0: 1899年，英国陆军宣布全面列装马克沁机枪，加特林机枪逐渐被淘汰。
4: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

0: 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风干物燥，皮肤水分流失快，很多朋友就出现了湿疹。有些朋友会好奇，自己年轻的时候皮肤挺好的，怎么上了年纪反而开始长湿疹了呢？其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皮肤分泌皮脂的功能也会慢慢减弱，慢慢导致皮肤偏干，而干燥本身就可能诱发湿疹。再加上平时没太注意护理，比如洗完澡不涂润肤乳，这就更容易出问题了。怎么办呢？关键就是及时给皮肤加油，洗完澡后马上涂上润肤乳锁住水分，如果觉得干，平时也可以随时补涂，别嫌麻烦，坚持下来皮肤会舒服很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到了秋天，人们容易出现悲秋伤秋的情绪，此时精神调养十分重要，应主动保持神志安宁，培养乐观情绪。若是情绪低落，可以出门晒晒太阳调整心情，或者适当的饮用一些绿茶、花茶等，以此来舒缓情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也是面瘫的高发季，很多人早上起来洗脸照镜子，突然发现一边脸动不了了，嘴歪了，眼睛闭不紧，喝水会漏。面瘫的病因还不完全明确，但普遍认为与病毒感染和面部受凉受风有关。秋季早晚温差大，冷风刺激面部，抵抗力下降时就容易中招。预防其实不复杂，出门注意防风保暖，尤其是骑电动车、早上锻炼的朋友，戴好口罩和帽子，别让空调或风扇对着脸直吹，保持规律作息，别让身体太疲劳。万一出现面部麻木、口角歪斜，尽早去神经内科就诊，早治疗恢复效果更好。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再说当年的背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入侵中国。4年后，咸丰皇帝被迫逃到热河。这时，太平军和洋人似乎有了共同的敌人。正是这种共同的目标，使他们之间的兄弟友谊在信仰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洪秀全有一句常说的话，叫做“西洋同家人”。他的将领中很多人也认为如此，比如1853年镇守镇江的太平军名将罗大刚就在给英方的信中把洋人称作是兄弟。这是目前呢我们已经发现的太平军给洋兄弟的第一封信，这是有史料记载的。罗大刚在信中写道：英吉利国诸位兄弟，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对，咱们都拜上帝，所以呢咱们是哥们儿。10年之后，哎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洋人和太平军翻脸以后，太平天国的穆王给英国人戈登写信的时候，仍然把洋人称作是兄弟，是这么写的：须知我等同拜上帝耶稣，一教相传。他还在信中强调说，我国系与清朝争取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现在看来太幼稚，太可笑了。然而在当时，太平军的将士们却坚信不疑，就跟着了迷、中了邪一般。再说1861年，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发动西征时，陈玉成大军挺进汉口，打到黄州，突然屯兵不前了。当时我们给大家介绍过，有一个原因，因为李秀成大军没有能够及时赶到。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陈玉成不想和租界里的洋人发生冲突。然而就是他们的迟疑延误了战机，从而使曾国藩和胡林翼得以喘息，绝处逢生。现在对于上海问题，李秀成似乎又陷入了同样一个怪圈。他不想和洋兄弟正面交战，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妥善地处理好和洋兄弟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误区。 李秀成正在犯着和陈玉成同样的错误，因为战争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三个多月，这意味着什么？更令人疑惑的是，淮军开进上海期间，经过一个多月的大规模的持续运兵，即便是有洋船的掩护，要想完全不被发现，那也是不可能的。难道太平军一点情报都没有吗？不，恰恰相反，从李秀成与部下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李秀成在上海城内是有内线的，那是有潜伏有卧底的，清军的动向都有所了解，为什么独独对此事毫无觉察呢？根据合理的推测，咱们有理由相信，李秀成极有可能不是不知情，也不是疏忽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是因为李秀成太相信自己的洋哥们了。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洋兄弟早已经在暗中与他的敌人悄悄联合了。在1862年寒冷的早春中，李秀成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犯下一生中最致命的错误。1862年4月8日，清明节过后的第三天，上海十六铺码头突然热闹起来。几艘火轮船冒着滚滚浓烟缓缓靠上了码头。第一批淮军抵达了上海，上海人盼星星盼月亮的救兵终于到了。这对于深陷危城中的上海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很多官员和市民们是兴冲冲地赶到码头迎接他们的救星啊。可是当这些大兵从轮船上走下来的时候，这些上海人有些傻眼了。这些个从船上走下来的大兵竟然一个个是蒙头垢面，衣衫不整，军官们穿的是破旧的麻鞋，士兵们有的连鞋都没有，是光着脚出来的。再加上长途旅行，这些大兵脸色蜡黄，精神不振，这嘴里面叽里呱啦的说的一些土里土气的话，那肮脏的包头布以及破旧的短褂散发出刺鼻难闻的气味。这啥军队呀？队形不整，武器也很杂乱，那模样不堪入目。甭说这是我们的救星了，这不整个一个丐帮吗？上海人开始犯嘀咕了，这难道就是我们千辛万苦花了天价请来的援兵吗？这些人能打仗吗？这种疑惑，李鸿章从上海人的眼神里看出来了，同时他还看到了一种轻蔑。但李鸿章不以为然，在上海官绅举办的接风宴上，李鸿章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用安徽话说：“贼马的！”哎，对，他还给部队打气：“兵贵能战，不再好看。”待我一战，再笑不迟。为什么？李鸿章心里憋着一股气，他自己最清楚。别看我的这些兵衣衫不整，装备落后，但不乏能征善战之士。很多我的人都打过硬仗，甚至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们能打能干，虽然不中看，但是中用啊！只要稍加训练，马上就可以投入战斗。所以李鸿章对此是充满信心。到达上海不久，朝廷便委任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什么意思呢？当代理省长，取代了薛焕。其实在李鸿章前往上海之前，这事儿曾国藩就已经安排好了。薛焕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了，但是他只能逆来顺受。根据周馥回忆说，李鸿章抵达上海后 办公地点设在东门外建厅会馆。作为一省的最高长官，李鸿章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尽管公务繁忙，但李鸿章却把军事放在了首位。从安庆出发前，曾国藩就交代他说，此去上海，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立志洋务皆置后图。翻译过来就是说，除了打仗军事以外，其他的各种杂事都可以往后放放。曾国藩的话，李鸿章深以为是。一到上海，李鸿章便以主要精力抓训练、抓备战，以期尽快提高淮军的战斗力。所以部队驻扎下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湘军。之前我们曾经告诉过大家，湘军的特点到哪儿都要筑墙子。所谓筑墙子，就是修筑工事。这对于老湘军来说是一件司空见惯的工作，但是那些新招募的淮勇却对此不以为然。哎，他们说，这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修这老狮子弄啥？当然了，我学的不是很像，那意思就是说，修这工事做啥呢？虽然老大不情愿，修起来态度也不端正，肯定是敷衍了事啊。李鸿章有一次来检查，发现这工事不符合标准呢，大为光火，是严加训斥。他告诉这些淮勇们，没有坚固的工事，就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杀伤敌人。小子，告诉你们，这是人家湘军用血换来的教训，也是湘军克敌制胜的法宝。而且李鸿章还以自己过去浪战的教训为例，讲明了筑墙子的重要性。李鸿章是真急了，当场骂街呀，贼骂的，不合格的工事给我推倒重来，而且还让湘军的老兵示范和监督，而且制定了严格的标准，高八尺，厚一丈，上设枪眼，营壕分内外两层，有的呢甚至是三层，外壕宽八尺，深一丈五，内壕减半，外壕之外还有各种篱笆、陷马坑、梅花桩等等，可谓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墙子筑好了，夜间由士兵们分工负责，是层层驻守，白天依托墙子进行各种攻防阵法的演练。每天天刚慢慢亮，轰然一声，这起床炮就响起来了，接着士兵们开始操练。这些士兵随着口令在墙上是跳上跳下，大声呐喊，进退自如。防守的时候，砍杀、射击、投火球、抛石块等等；进攻的时候，则要翻越墙子。总之吧，利用各种阵法的变化，次第有序地展开攻击。为了提高部队的耐力，淮军还不时地进行长途拉练，每个士兵的腿上绑上沙袋，每次急行军不少于三四十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这训练很有实战性，也取得了成效。有一次，薛焕借故来到军营，打探一下虚实啊。因为自从淮军进入上海，李鸿章便李代桃僵做了巡抚，那让薛焕是一肚子怨言呢，我得挑点毛病啊。来到军营，哼，看我，看看笑话再说。哟，没想到，大跌眼镜啊！眼前的情景是充满生机，士兵们正在训练，有的在走操步，有的练搏击，口令声是此起彼伏，喊杀声震天动地。薛焕驻足观看，有些难以置信呢。只见兵丁们在一丈多高的墙子上跳上跃下，动作灵活，身手矫健，抛出的火球和石块居然达到了20丈开外。除此之外，薛焕还看了工事，那修得牢固实用，显然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 薛焕开始惊叹了。自己原先手下的上海绿营兵，尽管看上去是衣着整洁，煞有介事，但全是花拳绣腿呀，和这帮叫花子兵没法比。等见到李鸿章，好半天薛焕都不好意思说话。李鸿章也问呢，薛大人观感如何？没得说，薛焕就一句，兄弟佩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1862年4月8日，刚刚来到上海不久的李鸿章带领着淮军是加紧训练。原江苏巡抚薛焕在看训练的时候，发现李鸿章不但训兵有素，而且工事修得坚固实用，他完全惊呆了。李鸿章问薛焕观感如何呀？薛焕呢，好半天都不敢说话，苦笑着摇摇头说，哎，兄弟佩服。不但鸡蛋挑骨头的薛焕没有任何疑义，此后逢人便说，这安庆来的兵是纪律精严，军威壮盛，真不可小瞧。除了薛焕，有一天英国海军中将何伯也来到了淮军军营，李鸿章陪同这位何伯先生观看了部队的操练。看完以后，何伯是连声 good， 哎呦，那个年代能被洋人瞧得起，入法眼相当不易。事后据说这位英国的海军中将在接受一家外国报纸采访的时候评价，李鸿章的兵训练有方，士气高昂。按咱现在的话说，这是属于外交辞令了。但是外国报纸一向瞧不起中国军队，这一次在那个年代居然毫不吝啬地送上了众多溢美之词，可见淮军给大家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不光各方的看法在迅速改变，上海老百姓也不例外。只要上海人一提起淮军，都说纪律严明，哎呀，那比起原来的绿营兵不知好多少。事实真是如此。李鸿章率部进入上海后，一边抓训练，一边抓纪律，真可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常说，军事以得人心为本，部队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收买民心是尤为重要。我们是上海士绅请来的，如果我们做不好，将有负众望啊。所以李鸿章是三令五申严禁部队骚扰地方，而且他反复强调一点，
4: 违令者严惩。
3: 而且啊，这李鸿章还把有关的营规、军规刻出来、印出来，到处张贴，而且让士兵们高唱爱民歌。您会说了，那会儿也唱流行歌曲啊，还真是有啊。歌词呢，我不能全读，我给您摘几句。跟老百姓生活有关的，啊，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破田产，莫打民间压河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管，等等等等。听了这个歌词呢，有点类似于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就类似吧，啊，因为要严军规嘛。这首爱民歌呢，可以说对部队的军纪做了一个详尽的规定，一方面宣传了部队的精神，另一方面也约束了兵丁的行为。关键是这首爱民歌的最后进一步升华了主题，啊，有这么四句，叫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听起来有点像打油诗，但是朗朗上口。值得注意的是，歌里边提出了军民一家和天地人和的理念。哎，如果抹去这个年代的痕迹，就算放在今天，这歌也不过时。而且令人称道的是，这个作品的形式极具创意。刚才我提了直白浅显，很多都是大白话，通俗易懂啊，对于没有文化的这些底层士兵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方式，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爱民思想受到了各界欢迎。所以在这一片嘹亮的歌声中，原先人们眼中的叫花子兵俨然变成了一支爱民的子弟兵。其实这种形式对后来的影响也很大。对谁呢？袁世凯。袁世凯创立北洋新军的时候，他的军歌就吸取了这种形式。另外咱们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也有爱民歌的影子。大家会说了，这李鸿章太具有创新精神了。其实啊，爱民歌以及营规、军规、什么得胜歌、解散歌呀，还真不是李鸿章的发明，是谁？是曾国藩亲手订立的。李鸿章不过是照搬而已，但是在收买人心和当时处理军民关系上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可以讲一讲当年的背景。1862年的上海，洋化的程度已经很高了。那个年代的上海是十里洋场，高楼林立，码头上停靠着各色外国货船和兵轮，商店里啊也到处都是眼花缭乱的洋货，像什么洋行啊、赌场啊、教堂啊，比比皆是。哎，就有点像咱今天的三里屯，那到处都能见到金发碧眼的洋人啊，哈喽啊 ，OK 啊，哎，这些话伴随着这个上海的口音，甚至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时髦。所以李鸿章这个土包子到了上海，很快就开了眼界。这些洋式的新玩意儿有意思。当然最让李鸿章动心的是那些新式的洋枪洋炮，因为来上海前他就对洋人的新式武器是有所耳闻，直到亲眼所见才有了切肤之感。有一回英法海军的舰长邀请有关人士啊登舰参观，有这么个好机会，李鸿章就化妆成了一个跟班，混在参观的人群里。这可是李鸿章第一次和新式的现代化舰船做亲密的接触。当兵的出身呢，李鸿章很好奇，参观的过程中啊问这儿问那，是问长问短，这被人发现了。事后一个外国的舰长说，这人是谁呀？有人说，嗨，就是一随从跟班啊。舰长有眼光，舰长评论了，随从，可这个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将军，而那位带队的反而有点像随从。哎呦， 后来有人就把这事儿告诉了李鸿章，那李鸿章听后是哈哈大笑啊，非常得意说，嗯，这个洋人倒算是有点眼力。所以说衣服只是一层表皮，还得看气质。好，当然了，这是当年的一个小小的轶闻，但是这次参观却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个月后，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里面还念念不忘此事，原信是这么写的：鸿章常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能所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结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如今啊，很多史学家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非常爱提及这件事儿，而且不厌其烦地引用刚才我说的这封信。这是李鸿章进入上海后他的观念潜移默化发生改变的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而这种改变的直接结果就是引发了一场讲求洋气的革命。我用了革命这个词儿。如果说淮军在刚进上海还是一支以冷兵器为主的落后军队的话，那么几个月以后，淮军已经拥有了一支洋枪队，而且迅速脱胎换骨，向以热兵器为目标的近代化军队迈开了步伐。应该说，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个伟大的开端，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李鸿章和他的淮军。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3: 1862年四五月间，上海的局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一些消息灵通的人士开始传播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说长毛和洋人闹翻了。太平军和洋人闹翻了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李秀成迟迟没有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是顾忌洋人的话，那么现在两边一闹翻，这种顾忌没了，李秀成可以随时向上海发起攻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海之战不可避免。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未必是坏事，因为洋人一旦放弃中立就会正式出兵，那么安全就更有保障了。不过更多的人还是抱着悲观的情绪。李秀成是谁呀？几万大军真要打起来，胜负姑且不论，谁能保证上海不毁于战火呀？那是十里洋场啊。就在上海人忐忑不安之时，事态变得相当严重。英法两国开始陆续向上海增兵，而太平军也不示弱，上海周边地区的战斗是不断发生，日趋激烈。看来这传言是有依据的，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洋人和太平天国的谈判的确是
4: 破裂了。
3: 中国内乱发生以后，列强们对于中国的局势是非常关注，而且跟踪评估。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太平天国呀，有可能取代腐朽的清政府，西方应该予以支持和合作。比如1861年4月，英国参赞巴夏里就来到了天津去觐见洪秀全，而且他向洪秀全建议说，我们英国政府愿意向太平天国提供帮助，共同推翻清朝政府。你说这不两面派吗？对，其实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馅饼。洪秀全当然很高兴，但接下来的谈话却变得不愉快了，因为巴夏里提出的条件太过分。过分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传说是，巴夏里向洪秀全提出，事成之后，咱平分中国。洪秀全一听，勃然大怒，一派胡言。事成平分，天下失效，引鬼入邦，国人唾骂。这，我作为中国人，无法接受。尽管啊，西洋同家人，但是事关国家利益，洪秀全真是一点都不糊涂。别看我们都是拜上帝的，但是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所以洪秀全断然拒绝了巴夏里的建议，这也让巴夏里颇感难堪。这碰了一鼻子灰，巴夏里把语气就改变了，用一种很不友好的方式提醒天王务必考虑拒绝的后果。嘿，他也威胁起来了，他要些什么呢？说天兵人数虽众，不及我洋兵万人，如果太平天国拒绝合作的话，他们将会另有行动。话说到这份上了，跟上门打架有什么区别啊？都失去了起码的外交礼节了，显然是公然威胁。洪秀全动怒了，天王的回答是细听耳辩。哎，所以这次觐见呢不欢而散啊，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当然了，说的这个传说呢建筑于野史，实际上太平天国

读黄宗翰就在奏章中谴责巴夏利说：“天生巴夏利，所以获越也，不去巴夷，越难未已。”而且黄宗翰还张榜悬赏，生擒巴夏利者赏数万，杀毙者赏数万。哎，这个咸丰皇帝啊，当年逃到热河以后，曾经下令僧格林沁把入京谈判的巴夏利扣留，差一点把这个巴夏利给杀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电影《火烧圆明园》里还有这个片段。闲话少叙，巴夏利的天津之行和洪秀全的谈判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英法等列强没有立刻和太平天国翻脸，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当时还在进行中，而南方的贸易也使得英法这些国家不敢轻易和长毛作对。英国海军中将何伯，这也是英军在上海的最高指挥官，他在1861年7月11日给英国公使普鲁斯的信中是这么写的：我们不能同太平军发生冲突，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停止上海的全部贸易。上海的英国商人们也跟何伯同一个观点，与长毛闹翻无疑是愚蠢的自杀行为。所以在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之前，这外国列强一直试图通过向天津当局发动外交攻势而改变他们的态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法列强一边施压，一边不时地表现出友好的姿态。但是1862年1月2号，英国和太平天国的谈判最终还是破裂了。破裂的原因还是跟条件有关。表面上看，因为英方提出的四项要求全部遭到了太平天国的拒绝。这四项哪四项呢？包括不准太平军进入上海、九江、汉口三地100里之内等。但其实这些只不过是摆在桌面上的理由。近年来，有些学者研究发现，太平天国实行严厉的禁烟政策，才是最终导致谈判破裂的真正原因。早在太平军占领天津，也就是南京以后啊，天王洪秀全就向各国宣布，说彼此通商理所当然，只有洋烟勿来中国，其余贸易无所禁止。所谓的洋烟就是鸦片，禁止鸦片贸易。这对英国政府来说，那意味着丧失巨大的经济利益。你想想，在前后20年里，他们已经为鸦片贸易发动过2次战争，当然他们不会再吝惜发动一次。但这回矛头没有对准清政府，而是对准了太平天国。谈判破裂后的第二天，巴夏利就从天津赶往上海，协调中外会防，而且敦促军方调兵遣将，准备武装干涉。恰好在这时，清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政变上台后的慈禧聪明地发现，与其像自己的老公咸丰那样仇视对抗洋人，还不如联合他们共同对付太平天国呀，这样对自己的统治显然更为有利。毕竟太平军是心腹之患，洋人只是肘腋之害。中外势力开始联合起来了。这慈禧的转变，这种局面在1862年的春天由暧昧隐蔽而逐渐转化成明朗和公开。过了不久，英法联军就以太平军妨碍了他们的贸易为借口公开参战。他们狂妄地宣称要肃清上海周边百里所有的太平军。
在华尔洋枪队和清军的配合

0: 下，英法联军接连向上海的周边地区展开了攻势。四月底的嘉定和青浦之战使得这次攻势达到了高潮。之前我们提过，洋兵利用的是新式重炮，先后轰垮了太平军的防线，在两次战斗中，太平军阵亡4000余人，被俘2000多人，损失惨重啊。这两次大败惹怒了忠王，他对杨兄弟的背叛真的是忍无可忍。原先一直保持克制，试图以礼待人的想法看来行不通了。打，只有打。困扰了李秀成许久的患得患失这时变得简单明确起来。忠王李秀成决定全面反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1862年5月中旬，忠王李秀成率领太平军开始对清军和洋军联军进行反击。李秀成亲率10000余名精兵收复了太仓，清军大败，守将李庆琛毙命。接着太平军是分兵进击嘉定与青浦，同样是高奏凯歌。如果说在这之前面对常胜军和英法联军的挑衅，太平军一直采取忍让克制态度的话，那么现在憋了一肚子气的忠王大军终于爆发了。太平军是同仇敌忾，势如破竹。转眼之间，清军100多座营垒就先后被踏平，联军和常胜军也遭受了重创。单拿青浦一战说，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斯德被俘；南桥一战，法国舰队司令普罗德上将被击毙。上文书提到的英国的海军大将何伯负伤，而且大量的洋枪被缴获。打了这两仗以后啊，有一首歌谣是这么唱的，说南桥南桥，两下交兵，活捉洋鬼子，洋枪当柴烧。那这是当年的一首民谣，可见南桥之战让上海的洋人是不寒而栗。在这个法国舰队司令普罗德先生的葬礼上，当年洋人嚣张一时的气焰被一片忧伤的钟声和悲观的情绪所替代了。从此自以为是的联军灰溜溜的向上海市区撤退了，联军龟缩进了租界，再也不敢露头。而与此同时，忠王大军却乘胜挺进，再次逼近上海。从九里桥、新闸、徐家汇到法华、松江一线，到处都是头戴红巾的太平军将士，那是战旗猎猎，迎风飘扬，杀声震天，是摄人心魄。这种架势逼得英国公使普鲁斯不得不向太平军摇起了橄榄枝。谈判吧，他希望以谈判来延缓太平军的攻势。与此同时，英国公使在办公室还召见了负伤的何伯中将，抱怨说，你不敢贸然发动进攻啊，造成如此被动的局面。但是何伯也解释了，我们只不过是想给太平军一个教训。是啊，英国公使布鲁斯认为何伯的想法没错，但问题是你给太平军一个教训，你得让李鸿章去打头阵呢。你打什么呀？活活让我们的军人白白送死啊。何伯听了这句话苦笑起来，阁下，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那个李鸿章滑得像条泥鳅，那他毫无办法。何伯说的是实话， 早在四月份，淮军开进上海不久，何伯就敦促李鸿章，你得派兵出战。他的如意算盘真的跟布鲁斯想的一样，让淮军打头阵，减少联军的损失。但李鸿章的想法正好和他相反，那就是让英法联军冲在前面，从而保存淮军的实力。李鸿章多聪明，何伯的心思一眼就看穿了。谁的崽谁不心疼啊，没有充分把握之前，我才不能拿自己的家底去冒险呢，更何况我家底就这么一把呀，淮军打没了我就成光杆司令了。另外我的部队是初来乍到，的确还没做好准备。有道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否则别人会小瞧了我淮军。抱着这种想法，尽管联军和常胜军打得非常热闹，李鸿章的淮军却一直按兵不动。不过对于洋人肃清上海外围太平军的计划，李鸿章那是坚决支持的。他对英国人说，要想上海的商业利益不受损失，你们迟早要和长毛交战的，与其晚打不如早打嘛，与其被动不如先发制人。李鸿章真会当说客，而且他还夸奖联军的洋枪洋炮厉害呀，那长毛压根不是你们的对手。前文书我们就说过，李鸿章忽悠的功力是相当了得。这个忽悠不但让当年的曾国荃上了当，使英国人也飘飘然起来。果然英国人是一马当先冲在了前面，直到死伤惨重才回过神来。这何伯很生气，对后果也很严重。他指责李鸿章，你按兵不动，而且要求李鸿章立刻带兵出战，配合联军的行动。李鸿章接着推，李鸿章的回答是，淮军初到，立足未稳，只能会防不会脚。意思是说我们刚来呀，没立稳脚跟，参加会防没问题，但是主动出击时机太不成熟。呵，对于这种解释，那何伯能接受吗？连上海的官绅们也不满意呀，他们背地里就发牢骚，说我们花了大价钱把淮军请来，不是让你们成天在那里操练唱歌摆样子的，你们得卖命啊。这种牢骚呢，说回来也只能背后发发。如今的这位李鸿章大人已经不是你们请来的客军了，人家现在是新任命大权在握的江苏巡抚，而且一切都得听李鸿章的，由人家说了算。这英国的何伯呀，一次次派人催促，一次次无功而返，忍不住了，我自己去吧，我兴师问罪。据说当着李鸿章的面要他立刻表态，你要派兵作战。据有关人士回忆说啊，这次会见真是充满了火药味，而且剑拔弩张，何伯是咄咄逼人，仿佛不是在协商，我给你下最后通牒来了。那李鸿章怎么办啊？不动声色，不紧不慢地解释说，我现在不能出战呐，何伯先生，我有几个理由。一，淮军目前没有全部抵达，在这之前我是坚决不会作战的。第二，新来的呀，我们道路生疏，我必须探熟了地形以后方可行动。此外，粮草装备都得解决呀，总之这些问题没有落实之前我没法出兵。说了这理由，何伯也没什么办法呀，是哑口无言，只得拂袖而去。回去以后，何伯越想越生气，就没办法了吗？有了，何伯以中外会防局的名义下了一道命令，限淮军三日之内务必开赴火线，以配合联军作战。何伯想，这个中外会防局那是中外联合机构啊， 你李鸿章就即便是巡抚，也不能凌驾于会房局之上吧？何伯错了，大错而特错。李鸿章才不理这一套，他马上以公文的形式回复，予以婉拒，理由又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说的是非常有理有据，是滴水不漏。玩文字游戏，那是人李鸿章的强项。想当年，李鸿章是翰林出身，而且在曾国藩手下办理文案多年。你何伯跟我来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档次，认栽不？眼看着双方是僵持不下，有人着急呀、啊，谁呀、啊？上海的官绅们，这帮人是既怕得罪洋人，也不敢公开冒犯巡抚。所以上海的官绅们推出了吴旭，让他从中斡旋。吴旭来拜访李鸿章。吴旭也是老官场游子，一上来先给李大人戴高帽子。吴旭说了，何伯要点名怀勇出战，而不要上海防军，这说明何伯看得起怀勇。李鸿章说，我的兵来上海就是来打仗的，但是话说回来，我不是不出战，而是时候未到。吴旭说，这李大人出来上海吧，对一物有所不知，洋人办事有洋人的方式，这件事啊，官涉外交，最好别闹僵。李鸿章一听这话，哗，脸沉下来了。鸿章乃朝廷命官，只知遵从朝廷旨意和恩师曾国藩的率领，哪能尽听洋人调度？吴旭又说，大人呐、啊，如今中外会访，两家联合，洋人的意见我们也不能不听啊。听完这话，李鸿章是勃然大怒，你究竟是朝廷的官还是洋人的官？得，吴旭被李鸿章这劈头一问，张口结舌，半天没说出话来。吴旭被李鸿章骂回去了，何伯又失策了，硬的不行，我来软的。据说在1862年的四月下旬，英国人何伯连续两次来到李鸿章的行辕，这回呀、啊，一改往日的盛气凌人，用很亲善的姿态和李鸿章套起了近乎。何伯也分析了上海的局势，说，如今英法虽然向上海增兵，但是数量毕竟有限，还是希望淮军配合行动，一举扫去上海的威胁嘛。这可是李大人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啊。这个何伯的语气有点像个老朋友了，在两次谈话中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不仅态度和蔼，而且是彬彬有礼。据说连在场的通事，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同传翻译，都感到惊讶了。事后那名翻译对人就说，哎呦，我还从来没

0: 没见过这一向高傲的英国人何伯这么和人说话，可见何伯对李鸿章的重视。然而重视是重视了，这招还不灵，他来软的，人家李鸿章也会来软的。李鸿章啊，打得哈哈，哎呦，那个热情啊，和何伯兜圈子。只要话题一涉及出兵，李大人是顾左右而言他，啊，语焉不详，所以这何伯被云里雾里的话给闹糊涂了。直到临走的时候，何伯明白了，自己这么拉关系啊，这种努力那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得到。其实李鸿章早就拿定了主意，纵然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哪怕你说下大天来时机不成熟，我绝不轻举动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 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顺应季节变化，秋季作息上应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可以泡一泡脚，帮助舒缓疲乏，温润脏腑，安神助眠。此外，洗完澡后不要湿着头发入睡，以免寒气侵袭诱发感冒。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早晚刷牙为什么还会出现虫牙？早期没有疼痛症状，怎么能早点发现它？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定期看牙医，及早发现虫牙，早诊早治。虫牙的小洞不补，变成大洞更难应对。民意电通带您了解虫牙的正规治疗。拥有一颗好牙，助力健康生活。保健早知道为大家预防龋齿支招。
5: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3: 健康专家号，
12: 生活中虫牙一直是困扰不少朋友的口腔健康问题，但是很多朋友都是在疼得万不得已时才知道自己患有龋齿。让我们先听听王先生的经历。
14: 王先生是一位甜食爱好者，非常喜欢吃甜食。随着年龄的增长，王先生也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疲乏，经常还没到晚上睡觉的时间，他就感觉很累很困乏了。于是呢，他就把临睡前刷牙的步骤给省去了，草草冲洗一下上床睡觉。就这样过了大半年，王先生突然有一天开始牙疼。起初呢，他并没有当一回事，认为可能是着急上火了。可是那颗牙总是疼，有时候呢还疼得挺厉害。王先生忍不了了，去看了牙医。经过检查，医生告诉王先生他出现了龋齿，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虫牙。
12: 听众朋友，王先生睡前不刷牙的行为咱们可千万不能效仿。龋齿的形成需要细菌、含糖食物、牙齿条件、时间等因素共同作用。那么虫牙早期也不疼，我们如何才能早点发现？具体要怎么做才能预防虫牙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口腔科专家帮我们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4: 本期嘉宾董艳梅，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北京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牙体牙髓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牙髓及骨组织损伤的修复与再生。
12: 欢迎董主任。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牙体牙髓科的大夫董艳梅。
12: 非常欢迎董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今天呢，跟大家聊聊龋齿的事儿哈。说起龋齿，可能大家都无陌生哈。我们俗称叫虫牙的，可能我们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有过这个龋齿哈。那么我们也来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龋齿。
15: 龋齿呢，龋病呢是一种牙体硬组织上发生的疾病哈。那龋病的发生呢是跟细菌相关的哈，是由于我们牙面上的牙菌斑代谢我们饮食中的这个糖产生酸，使得我们牙齿硬组织，我们牙体硬组织的主要成分是羟基磷灰石哈，一些钙磷组成的羟基磷灰石就会溶解，脱矿以后哈，造成了这个牙齿的形成一个龋洞哈，我们就叫它龋齿了。
12: 董主任说到了糖哈，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这个经历啊。小的时候吃糖的时候，父母就会说少吃点糖，要不然的话你会得虫牙的，也就是龋齿。那我们也好奇一下， 这个糖和我们的龋齿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15: 啊，是是，我们小的时候家长都是这么跟孩子说哈，别吃糖，别吃糖，吃糖会得虫吃牙。所谓的虫就是我们牙面上的细菌哈，细菌是我们龋的治病的病原菌，但是仅有细菌还不会产生龋。像我们人要获得能量得吃饭一样哈，细菌它代谢的是糖，当我们饮食中有糖的成分的时候，细菌就会代谢它产酸，造成我们牙齿的脱矿溶解。当然这个糖呢并不是我们通常想的是不是就是糖块啊，不仅是这样哈，因为经常会有一些成年人也问说，大夫，我也不吃糖，为什么我的牙依然会得龋呢？实际上我们每天饮食中的米饭、馒头是吧，面包都是淀粉类的食物哈，淀粉我们知道它都会水解成糖，单糖哈才能被我们消化，所以米饭、馒头、面包、点心啊，那个糖果，甚至碳酸饮料哈，都是会含很多的糖分啊，都是一些可以治龋的食物。
12: 龋齿到底有什么症状呢？
15: 龋病呢，其实龋齿的发生是一个比较慢的过程哈，因为我们的牙齿的硬组织还是很坚硬的哈，即使产酸溶解也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呢，在早期的时候，所以它早期龋病的时候哈，发生龋齿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什么自觉症状哈，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先看到牙面上会有一些颜色的改变啊，比如我们牙齿本身是透明的哈，半透明状态的哈，有光泽的，突然发现牙齿没有光泽了，出现了我们医学上叫白垩斑啊。什么是白垩色呢？就是像我们粉笔的那个颜色，白粉笔的那个颜色哈。这时候呢就是早期龋的一个表现。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龋进一步进展哈，牙齿硬组织的这个结构哈，晶体结构就会破坏，那就会出现一个洞，这时我们就看到一个形态的变化哈，因为牙上有个洞了哈，所以我们说早期这个龋会发生色形的变化就在这里。那进一步龋坏进展到牙本质层的时候哈，我们就有感觉了，比如我们吃糖吃巧克力的时候，甜食的刺激哈，吃酸的东西的刺激，就会产生一些敏感的症状哈，一过性的疼痛哈。那进一步龋进一步加深哈，到了牙本质深层或者接近牙髓腔了，那这时候我们吃冷的热的食品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刺激哈，就是疼痛的感觉哈。
12: 就是早期的龋齿其实没有太明显的症状，但如果我们能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干预的话，就可能就避免后面我们会出现明显的疼痛甚至对牙齿的伤害了。那我也想问一问童主任，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容易引起龋齿发生的原因？
15: 老年朋友呢是这样啊，随着年龄的增加，可能这个全身的这个条件也变差哈，那包括口腔的情况可能也变差，比如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他就有缺失牙了哈，缺失牙以后呢，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佩戴了义齿啊，就是活动的那种假牙，佩戴义齿挂钩的那些牙齿呢，实际上是我们菌斑容易滞留的地方，是我们口腔卫生清洁的难的地方，所以对这类朋友呢，他可能也增加了这个畸牙的这个患龋的风险。那这类朋友就需要正确的佩戴义齿，吃完饭以后不仅要真牙刷，义齿也要摘下来清洁啊。
12: 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假牙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连接那些假牙的那些牙齿实际上也是龋齿的高危牙齿。
15: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那个佩戴义齿的那个真牙哈，义齿是要戴在我们真牙上啊进行固定的哈，那个真牙呢我们叫它畸牙哈，畸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口腔内菌斑的一个容易滞留区，所以佩戴完假牙，你的医生一定会告你哈，吃完饭要把假牙摘下来啊，要漱口啊，晚上要把假牙摘下来，要什么刷真牙、刷假牙是吧？这都要做到，否则的话呢，就会使得这个佩戴假牙以后，这个畸牙就容易患龋，所以有些病人经常一说配活动假牙的时候，就会说我不愿意配，把真牙都戴坏了，实际上不是真牙被带坏了，是我们没有保护好。
12: 其实假牙本身如果我们好好的遵医嘱来做好清洁做好保护，其实对我们真牙的损伤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如果我们没有好好保护造成了畸牙的龋齿，那肯定是一个伤害了。
15: 是的是的， 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患者哈。比如我有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的患者哈，她就是牙疼的以后哈，家属带着来看的。实际上这个我一检查呢，她的畸牙哈都是龋，老人家有一个上龋下龋。我一问她呢，她就说，她的假牙配得非常合适。我说那您平常摘下来吗？她说我不摘。我一问他配了几年了，配了都2年了，他从来没有摘下来过，所以2年后他所有的畸牙都有了大洞。这次呢是这个有一个畸牙疼得受不了了，才跟家里的孩子说才来看来，这样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佩戴假牙的一个案例哈。那如果要是这个老人家或者是家属帮着他督促他哈，因为老人有时候可能医生在临床上嘱咐一下假牙要摘下来清洁，可能他记不住哈，家里的子女啊要督促老人哈，这个要摘下来这个清洁假牙，所以这个老人他就没有清洁，戴得很合适很高兴，然后吃饭也很快乐哈，结果就把真牙都给戴坏了哈。
12: 老年朋友龋齿发生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5: 对于有一些老年朋友，我刚提到了哈，他可能全身情况比较复杂哈，因为比如到了一定年龄哈，那个我们可能有些老年朋友会得一些头颈部的肿瘤哈，在这个得了头颈部肿瘤以后呢，多数患者哈，可能他所有的注意力一开始都在肿瘤的治疗上哈，比如肿瘤需要一些放疗哈，放疗以后哈，肿瘤稳定住了哈，这类朋友都心情就开始变好了哈，但这时候他就发现他又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的牙都坏了，又吃不了东西了。我真是有这样的病人来了，说董大夫，这个鼻咽癌哈好了，现在一点事儿都没了，可我现在吃不了饭了。那就是什么呢？他在放疗以后哈，放射线会破坏唾液腺，同时也会对我们的牙齿的硬组织有一定的损伤，所以放疗以后也会使病人短时间内口腔很多的这个换牙都换龋哈，都换龋，而且这个龋呢一般的跟我们普通的换龋还不太一样哈，我们普通的人的换龋一般都是在我们的咬合面上，我们的邻面上哈，这类患者的换龋经常是在那个牙颈部一圈都是，所以常常去完氟以后这牙就留不了了，也是比较可惜的啊。
12: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做这个头颈部的放疗的同时，我们其实就应该关注我们的龋齿的问题，关注我们牙齿的问题？
15: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是有这样的意识的哈，很多其实肿瘤放疗的大夫也有这样的意识，让病人在放疗前先进行口腔的检查。一般我们会先在放疗前把他有的口腔问题先解决掉啊，再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洁治哈，这样使他的口腔的局部条件相对是良好的，在放疗的时候就会大大的降低放射龋的发生。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放疗前检查的时候教这些病人如何更好的维护口腔的这个卫生，来控制糖的饮食等等哈。这方面呢，就是如果预防做得好的话也是可以

0: 免放射区的发生的。
1: 然后我还想问问，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和我们的这个龋齿发生有关系吗？
0: 应该说糖尿病和龋齿的发生和我们牙体硬组织上龋齿的发生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们龋齿的发生其实是两方面一个刚刚提到的细菌还有一个就是糖的作用。那我们要从两方面控制的好，其实都可以是预防的那糖尿病本身呢，它跟龋齿的发生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但糖尿病的患者呢，他常常他的抗感染能力比较差，那龋齿有时候导致的这个我们的牙髓炎、根尖周炎，在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进展的就比较快比如别的可能健康的成年人根尖炎的时候他可能疼肿但是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到根尖周炎他的肿可能会扩散得很快这时候他可能如果不及时的处理，有时会引起一些间隙的感染。
1: 好的，因为刚才董主任跟我们说了我们龋齿的症状早期没症状，然后慢慢发展就会有疼痛嘛。那我也想问一下董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更早一点发现自己出现了龋齿呢？
0: 最根本的这个一个方法可能还是要定期检查，因为早期龋的时候确实我们自身很难发现，而形成了一个我们自己有感觉的这个龋洞的时候，常常可能就已经过去了一两年的时间所以早发现就是这个定期口腔检查，比如对于我们健康的人，一般可能一年至少一年应该做一次口腔检查是有必要的那对于龋高风险的人群，刚刚我提到的那些要放疗的或者有唾液腺疾病的病人、口干的病人，这些可能半年就要做一次口腔检查。
1: 因为我想医生经常会说要求我们比如说半年到一年去洗一次牙，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们在洗牙的同时也可以医生顺便就给我们做了这个龋齿的检查了呢？
0: 这个是必须的。我们在做牙齿清洁的时候，我们的医生都会给患者检查口腔的情况我们很多患者的这个比较早的龋病、龋齿都是我们的节制的医生他发现的，因为他每个牙都要清洁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一些牙面上的问题，可能我们自己看不出来的，比如窝沟的一些龋一些浅型龋我们医生都会看到，都会告诉患者，这样呢他就会再到牙髓科来找我来治疗。
1: 那这里可能就是需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就是如果您在洗牙的过程当中，医生告诉您说您有龋齿，哪怕是很轻微的，您还没有症状的时候，但我们也一定要赶紧去就诊，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龋病、龋齿在早期的时候确实没有症状龋洞要进展到一定的深度一定的深度才能有感觉。所以患者如果说觉得自己还没有感觉，但是医生检查已经告诉你有龋洞了，还是非常有必要来治疗的不要等到疼了那时候来治疗就比较晚了早发现早治疗，治疗也比较简单，痛苦也少。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董艳梅告诉我们，龋齿早期常常没有疼痛、酸胀等明显症状，所以我们还需要定期看牙医才能及时发现，早诊早治。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龋齿拖延不治会加重牙体损伤，及时治疗能够大大提高生活质量。接下来民意点通，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董艳梅带您了解龋齿的正规治疗。
4: 名医一点通，
1: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龋齿的治疗因为刚才董主任跟我们说到了，可能在早期我们完全没有症状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说我没症状我治啥呀，但是董主任还是说您需要去

0: 及早就诊。那我想知道，那没症状的这个阶段，我们治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虽然患者朋友本身没有症状哈，但是到医院去检查，如果已经是取了哈，那还是需要这个治疗的。多数情况下呢，如果是很早期的取，还没有形成洞，是不需要我们手术干预的，我们叫非手术治疗。有时可能我们就用一些药物涂擦，或者呢我们不干预啊，看它的发展哈，这个就观察它的发展。因为我们牙面上的这个早期龋，它的脱矿和再矿化是有个平衡，也它如果能停在这儿也是可以的哈。那多数情况下其实我们发现的都是已经形成龋洞的哈，都是形成龋洞的这种情况，那我们都需要这个充填了。因为有洞了以后，我们机体再怎么自身平衡也是长不回来了，这个硬组织。医生需要把这些已经被细菌侵蚀了的这个我们叫龋坏组织，我们叫腐质哈，因为这里头有大量的细菌，要给它磨除干净哈，磨除干净。然后呢我们用人工的材料啊，现在我们多数用的都是跟牙齿颜色一样的复合树脂啊，把这个洞再修补起来哈。目前我们还有没有技术说不需要磨，不需要填补，让它自己长出来，自己长出来啊、
0: 就是我们平常常常说的
1: 补牙，对对
0: 对, 对。实际上，补牙可能是我们出现龋齿以后非常好的一个挽救我们牙齿的方法了。
1: 是的，是的，如果洞比较浅，还在龋的阶段，通过把这个腐质去干净，然后拿人工材料把它填补起来哈，我们牙齿完全可以恢复外形的这个形态，另外也可以让我们的牙齿能够恢复正常咀嚼的时候的行使功能，不疼痛哈，这个正常行使我们的咀嚼功能。
0: 所以说我们有龋齿要及时治疗，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出现了这个虫牙，出现了这个洞，那我们要及时把它补上。那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可能并不疼啊，有这个洞然后我们补上就没事了，但也有些人会说有这个洞，但是我同时伴有非常严重的牙疼。那这种情况是说这个洞暴露了里面的神经吗？
1: 如果朋友们在吃饭的时候已经发生了疼痛或冷热刺激痛这种情况，那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在治疗之前医生会检查，这个冷热刺激痛实际上就是我们牙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反应，说明已经洞比较深了哈，能够牙髓能够感知到外界的刺激了。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判断牙髓是否被累积，是否产生了我们前面说的牙髓炎。如果牙髓的这个刺激症状还是在这个可恢复的阶段，那我们医生会把腐质去干净以后，通过保护牙髓然后把洞填起来，并不需要处理牙髓。如果这个洞非常深，去完腐质已经漏髓了，医生判断这个牙髓已经处于不可复性牙髓炎的阶段，这牙髓的损伤恢复不了了，那我们就需要摘除牙髓做根管治疗，就不是简单的补牙那么简单了哈。那这时候可能一个根管治疗就需要患者来好几次哈，而且这个牙髓也要被这个摘除啊。
0: 能给我们具体的讲讲根管治疗是怎么回事吗？
1: 根管治疗实际上就是当我们这个牙髓组织哈产生了这个不可逆性的损伤啊，我们叫不可复性牙髓炎，或者是牙髓已经坏死了哈，有的朋友来的时候牙髓已经坏死了，甚至根尖都发炎了，这时候我们实施的一种牙髓治疗。那我们医生除了把龋洞里的龋腐质去干净以后，还需要把髓腔打开，然后把里边的发炎的牙髓或者是已经坏死的牙髓都把它摘除出来哈，清理干净。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把这个我们刚前面提到的牙髓腔哈，那牙髓腔在根管的部分我们叫根管，所以我们这治疗叫根管治疗哈，要把根管适度的把它进行清创哈，要清创清除掉这个感染的细菌，然后我们再用我们充填的牙科的充填材料哈，把这个根管要填塞死哈。为什么要填塞死？就是预防细菌的再次侵入。这个过程呢虽然说着就这几步哈，但是呢这个过程清创还相对是比较复杂的哈，因为我们的牙齿大家知道很小，所以我们根管也 也很细，那在这个清理的过程中啊，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随着年龄的推移，我们的髓腔也会变得更加狭窄啊，在这个清创和扩大的过程中啊，还是需要时间的啊。所以大家在做根管治疗的时候也要耐心，有时大夫一说这需要来三次，需要来几次，有的病人会说，哎呀，我一个牙齿需要做这么多次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是大家还是要耐心把它治好，这样才能保留好，保留住这颗牙哈。
0: 嗯，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个根管治疗的病例故事？
1: 比如吧，一个患者哈，他平常呢，就是他其实发现他这个牙齿有洞哈，都好多年了，但是他感觉也不太疼哈，也不太疼，他也没太在意哈，也没太在意，然后就跟家里人一块儿就是出去旅游了哈。那刚刚到达目的地，牙就开始疼起来了哈。一开始就是自己自发疼哈，一阵一阵疼得厉害。但是呢，因为当地就医可能没有那么方便，刚刚到了旅游景点，忍了一两天以后，就变成什么？脸就肿起来了哈，脸就肿起来。这个患者呢，他也是，他五十几岁了，血糖还有点问题哈，所以脸一下就肿起来了哈。这个使得他这个旅行也泡汤了哈。回来以后呢，就来到医院哈。由于他的血糖还比较高哈，所以他的控制感染就比较困难哈。那我们常规的这个根管治疗，有时顺利的话，我们可能三次就能完成哈。那对于他来说，消肿抗炎，当然我们还强调让他去找内科医生，要控制好血糖，那就是前前后后治了好几次才完成哈。所以他自己也是说，哎呀，我没想到我这个一个牙哈，不仅这个造成我旅行的一个愉快的旅行磨化了半天的泡汤，还让我的这个血糖也这个控制也费了很大的劲哈，费了很大的劲，因为这个感染它是和血糖是互相这个受影响的。
0: 嗯，就是说我们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其实这个感染就非常不容易控制，是吧？
1: 是，那我们感染了以后，实际上血糖它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控制啊。所以这类的病人，我们都会在我们牙科治疗的同时，强调让他去这个控制好血糖。
0: 嗯，然后这里面我有一个好奇哈，就是刚才董主任讲到，我们根管治疗是把我们的牙髓整个去除掉的，那我就在想，那牙髓去除掉了，然后我们又给它填死了，是不是这颗牙就死了呢？
1: 我们经常那个说，确实摘除了牙髓以后，我们叫它死髓牙哈，确实是没有牙神经了，没有牙髓了哈。但这颗牙说它死了其实也不是很准确哈，虽然叫死髓牙哈，因为我们的牙齿除了有髓腔里的牙髓神经以外哈，我们牙齿在骨头里还有牙周膜，从牙周膜来的一些神经的营养供给，所以即使是死髓牙哈，死髓牙，这个牙齿通过根管治疗以后，如果它能够这个保持根尖周的这个正常哈，还是可以正常行使功能的，因为我们医生会把打开的髓腔，然后最后根管治疗做完了以后，会把它再补起来哈。如果取动太大，牙齿破坏太多，对于死髓牙来说，我们怕它劈裂，还会再做个牙冠给它这个保护起来，它还可以在口腔内为我们工作，甚至几十年哈，甚至几十年。当然，一个活髓牙的在口腔内的生存期还是比死髓牙要长很多哈，要高很多，所以我们在临床上能保活髓的哈，还是尽量去保这个我们的牙髓的。那我们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哈，我刚提到到了不可复性牙髓炎阶段或根尖炎阶段，你牙髓都坏死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才做根管治疗啊。所以这就是早发现的意义，就在于早治疗，第一痛苦少，治疗的次数少，比如我们在取的阶段哈，在取的阶段，不累积到牙髓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一次就可以把这个换牙补起来哈，不用多次就诊。而到了根管治疗的阶段，我们根管治疗至少一般都要一到三次哈，很少能够一次完成，可能要两三次哈，甚至麻烦的三五次哈还能完成。那治疗完了以后，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冠保护，又是三次的几次的疗程。
0: 嗯，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早一点去治疗哈。那当然还有更糟糕的，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听董主任说哈，医生其实一直在帮我们保护我们的牙齿，但是也有到这个程度，就是这个牙没办法保了，它必须得去除掉，必须得拔掉的这种情况，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一个是牙冠的这个龋破坏太大了哈，比如龋破坏的比较深，即使是我们把这个根管治疗做了，也没有办法修复冠方了哈，没法修复冠方了，那这时候就可能就需要拔牙。还有呢，就是龋坏引起的根尖周的骨破坏，太广泛了哈，太广泛了，我们没办法去修复哈。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拔牙的话，可能感染控制不住哈。那我们为了治疗哈，控制感染也是需要拔牙的哈。所以就不希望大家把这个换牙哈拖到这种程度。虽然现在修复的技术发展还是很快的哈，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修复的方法，但是呢，这个天然牙还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哈，因为我们天然牙的根周膜有根周膜，我们能感知这个压力哈，感知咀嚼的这个刺激，那这个天然牙实际上保存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哈。
0: 就是医生其实是千方百计的帮我们保留住我们的真实的自己的牙齿，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不及时就诊，让它坏得太厉害，可能也没有办法。但是这里面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董主任说到，可能有些患者朋友的牙齿，他是因为避免他无法控制感染才不得不拔牙。因为这个我有一个经历，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后牙被那个智齿给顶歪了，然后呢，当时医生就建议我拔这个智齿，我就舍不得拔嘛，我就说我不拔，然后他就给我治，结果治完以后呢，说三个月再来复诊嘛，结果三个月以后他跟我说，这个里面还是有感染，就是很深的地方还是有感染，然后又治了一次，三个月以后再来复诊，他说不行，还是有感染，所以还是得把我这个智齿拔掉，所以我也是在想啊，其实可能半年前我如果听医生的，那么这个牙早就拔掉了，我也就不会再有那么半年的痛苦的过程了。
1: 是是，医生其实还是基于他对这个牙齿整个的一个检查，因为我们牙齿除了龋动哈造成的感染，有的换牙我们还要考量牙周的情况哈。像刚才您提到的那种智齿导致的前面的牙的龋动，确实是哈，就当医生建议拔那个智齿的时候啊，就不要勉强。因为多数情况下哈，我们的智齿长得都不是那么正哈，因为我们人类随着这个食物的精细哈，我们的颌骨在不断的变小哈。其实这个第三磨牙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智齿，其实在我们咀嚼里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它的位置也常常是歪的哈。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患者年轻的时候，可能大夫建议他把智齿拔掉，他不舍得哈，觉得我的智齿又没坏，也没肿也没疼，我为什么要拔了它呢？等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哈，最遗憾的就是看到智齿虽然没坏，但是有用的那个第二磨牙就被顶坏了这时候就比较可惜，有时候一下七八可能两个磨牙都要拔掉哈。所以智齿如果长得位置不正哈，长得位置不正甚至可能会造成前面的牙的不管是龋坏啊还是牙周的破坏，那我们还是要及时给它处理掉哈，及时把它拔掉。这时候拔了智齿并不影响你牙列的完整，也不影响你咀嚼哈，也不影响你咀嚼，那还会把这个第二磨牙这个换龋的这个隐患去除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牙医常说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早期龋齿不积极治疗会持续腐蚀牙体，损伤牙髓，最终很可能这颗牙就保不住了，所以千万别忽视无痛龋齿，口腔细菌已经在持续伤害我们的牙齿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3: 保健早知道，
0: 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是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养护牙齿预防龋齿至关重要。 接下来保健早知道，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董艳梅为我们预防龋齿支支招。首先呢，我们想请董主任跟我们说一说，为了预防龋齿，我们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什么？
1: 我们其实在饮食方面

0: 呢，会缓冲这些产的酸哈。那一般我们唾液功能如果正常的话，在2个小时之内，我们这个菌斑的 pH、唾液的 pH 会恢复到正常。这时候，如果你有一个不断喜欢吃零食的习惯，刚过了半个小时，唾液的 pH 或菌斑 pH 刚开始回升，你又吃了一块糖哈，这时候 pH 值又下来了，那就使你的口腔长期处在一个很酸的哈 pH 5.5以下的这么一个环境，那它就比较容易致龋哈，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是需要保持的哈，保持的，因为那是我们得以生命得以这个继续的摄取营养的这个途径哈。但是我们的零食哈，我们的餐间的零食我们要控制哈，要控制。我们对可能青少年经常说要控制碳酸饮料哈，似乎觉着我们可能中老年朋友可能对这方面的这个不太有问题哈，但是其实也不是哈，有些中老年朋友也喜欢喝可乐，喜欢喝橙汁儿，喜欢喝一些碳酸饮料哈。所有的这些碳酸饮料里，其实它有两方面的这个原因容易致龋，一个是它的糖分含量非常高哈，我记着有一个数字，好像说一瓶500毫升的可乐里，可能它的糖分就相当于我们饮咖啡的那十几块方糖啊的糖分啊，糖分量非常大，可能这500毫升饮料你可能几分钟就咚咚咚喝完了，但让你吃掉十几块糖，可能你要用花很长时间哈。另一方面呢，就这一类碳酸饮料呢，它的这个本身就是很酸的哈，它的 pH 本身就很低哈，比如有些可乐，它的 pH 可能只有3点几哈，那它的这个被牙齿的表面脱矿实际上也是很重的哈。说到这儿，我也是为什么特别提这个碳酸饮料，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跟年轻的青少年的时候提碳酸饮料。说到这就一个案例了哈，就是有一个患者哈，他这个得了鼻咽癌以后做了放疗，然后产生了放射龋，然后我们在给他治疗的过程中，一直强调口腔卫生，怎么刷牙，怎么减少吃糖，但也没有提饮料的问题哈。在治的过程中，有一天哈，当然是个夏天，我就发现老先生哈手攥着一瓶可乐就进了诊室，我当时就一愣，我说您还喜欢喝这个吗？他说，董大夫，这是我的这个爱好，我就特别爱喝可乐，我不爱喝水，白开水。哎呦，我说那可不行，那你可必须得把这个控制住哈。所以对于这个我们成年的哈或者老年朋友，如果牙齿方面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碳酸饮料啊、果汁啊这些的摄入哈，它也是糖分哈，它也是糖分食物。
1: 那说到这儿，我想多问一句哈，比如说我实在是很喜欢喝这个可乐，那我喝完以后，我拿清水漱漱口，会不会好点呢？
0: 清水漱口，实际上在这个我们不管是喝了碳酸饮料，或者是吃了糖以后，清水漱口其实作用不是很大。我们清水漱口的作用可能就主要是把食物残渣漱掉，但是我们菌斑里的 pH 它缓冲不掉啊。这时候我们也可以就是，比如实在想吃，吃完了以后可以咀嚼一些不含糖的这个食品，比如现在我们有一些售的是无糖的这个口香糖哈，或者一些这个含糖分很低的一些，比如一些蔬菜类的这个食物，那我们在咀嚼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会刺激唾液的分泌的哈。我们唾液可能有很强的缓冲作用，但是清水可能没有太强的缓冲作用哈。
1: 就是说，刚才董主任说到的这个控制糖摄入的
0: 频
1: 总量
0: 次，
1: 和频次，其实可能频次对我们牙齿更关键。
0: 对，如果我们真的想吃甜食哈，甜食能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味觉的体验，那我们就在餐后哈吃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漱口，把食物残渣漱掉哈，过一会儿也可以再清洁一下牙齿哈。如果我们在户外的时候不方便，我们可以咀嚼一些不含糖的食品哈，来刺激唾液的分泌，来这个缓冲我们吃糖产生的一些酸性物质。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说完了饮食，我们来说说刷牙了。那我们了解一下使用什么样的牙刷可能对于我们清洁牙齿更有效呢？
0: 选择牙刷呢，我们还是

0: 建议大家牙刷的刷头要小，不能选择太大头的牙刷哈，小头的牙刷呢才能刷到我们牙齿各个部位，比如后边呀、里面拐弯的地方都能够得着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刷毛的选择哈，刷毛的选择呢，既不要太硬哈，太硬的话会损伤我们的牙齿的釉面哈，有的人可能喜欢用硬毛牙刷，觉得刷的有劲儿，可能清洁的干净哈，用的劲儿也比较大，那时间长了可能对我们牙齿的磨损会比较大哈。当然也不能特别特别软，特别软可能我们清洁的效率就低，所以软硬适度，偏软一点哈，这比较好。那这样我们刷的过程中呢，还对牙龈有一个刺激按摩作用哈，所以两点哈，一个就是我们的刷头要小哈，第二个呢就是刷毛的软硬要适度哈，可以稍微偏软一点哈。
1: 董主任说到这个刷头要小哈，也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其实刷牙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儿。您别觉得拿一个大刷子糊弄两下就完事儿了，一定要用小刷头，一颗一颗的。把每一颗牙都刷到，而且每个面都刷到才行。
0: 是的，是的，
1: 牙膏我们该怎么选择？
0: 其实我们也经常会接到这个患者朋友的问题哈，患者朋友牙齿已经换了龋齿，治完了，经常会问我们，大夫你看我用什么样的牙膏就可以不得龋齿了。实际上我们一般情况下哈，我们这个正常选择一般的牙膏就够用了。其实我们刷牙主要是一个机械清除哈，机械清除，牙膏呢只是一个摩擦剂或润滑剂哈，来辅助我们进行刷牙。那如果说推荐的牙膏呢，有一种牙膏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就是含氟的牙膏。因为氟化物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唯一的有抗龋作用的这个元素哈，所以对于这个大多数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含氟牙膏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防龋作用的哈。当然如果你那个地区的水氟含量本身就很高，那就没有必要了哈，因为我们国家是有一些地区它的水氟含量比较高哈，那就不强调非要选择含氟牙膏了哈。
1: 不过董主任说含氟牙膏，我怎么觉得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大部分牙膏都是含氟的呢？
0: 是的，是的，这是其实是我们大众防龋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哈，所以含氟牙膏实际上是在我们在市场上是非常容易得到的哈。
1: 看来选什么牙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刷牙。
0: 是的，关键是要刷干净。
1: 对，其实说起刷牙呢，说真的，可能真的我们有好多老年朋友刷了一辈子牙，其实刷牙并不一定标准。那我们接下来呢，请董主任不厌其烦啊，给我们详细的说说到底我们怎么刷牙才是正确的呢？
0: 正确的刷牙方法，我们一般是用的这种水平颤动的氟刷法哈。我们如果从方法上，我们把牙刷跟牙面哈成一个45度角，当然我们谁也不会去量它，我们脑子里有这个意识啊，请谢谢，让这个牙刷毛呢能够压在这个牙面上哈。我们刷牙的重点部位呢，实际上是我们牙齿和牙龈的交界的地方，因为那个是我们菌斑容易聚集的地方哈，所以我们把牙刷呢和牙面呈45度角倾斜放上以后呢，然后呢我们是做这种短距离的哈，水平的颤动的这种动作哈，那清洁牙面哈，一般我们一次不要哗一下好多个牙一起这么横着刷，那我们一般就一两个牙一两个牙的这么刷哈，水平颤动，然后同时呢要竖着什么把牙面都清洁干净哈，上牙呢我们可能往下浮刷哈，下牙呢我们往上浮刷哈，这样把这个牙上的菌斑哈附着的这个菌斑才能刷干净。一般一个部位呢可能我们要重复这么四五次。另外一个牙齿上其实我们是有多个牙面的哈，我们刷牙的时候我们说要面面俱到哈，面面俱到，那我们不仅是我们看得见的牙面我们要刷，我们的这个口腔内，我们医学上我们叫舌侧或者额侧的牙面也要刷哈，我们磨牙的这个里面哈，里面我们叫远中哈，就是 口腔深部的地方都要把它刷干净。然后我们刷牙的重点就是我们菌斑容易积聚的地方，菌斑容易积聚的地方一个是我们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地方，就牙颈部那儿哈，还一个就是我们俩牙之间的牙缝的地方哈。那牙缝的地方呢，我们的牙刷尽量的压入进去去刷，当然不可能刷干净牙间隙里头哈。那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牙线等等啊，来清洁。
1: 嗯，董主任说到这儿啊，我其实想问个问题，您平常刷牙需要多长时间？
0: 我们要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你要面面俱到都刷到，怎么也得刷2到3分钟吧。
1: 好吧，那我也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刷牙刷几分钟呢？可能我们大部分人几十秒就搞定了。
0: 啊，那肯定是没有刷干净。
1: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可能平常刷牙都不够。然后这里其实我就想问一下那个电动牙刷。
0: 嗯。
1: 不管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你肯定得去刷每一个牙面嘛。但问题是电动牙刷它多半都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比如说30秒停顿一下，或者是说有的电动牙刷呢，就是它要震动2分钟或者3分钟。我其实是觉得我用电动牙刷对我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我能按照电动牙刷给的时间刷够这个刷牙时间。
0: 哦，那还倒是一个很有效的提醒哈。电动牙刷是可以用的，我觉得哈。因为电动牙刷会提高我们的这个刷牙的效率，是吧？那有时候我们可能手刷刷的那个力度啊，或者是频率啊，没有那么标准，电动牙刷会以一个比较这个稳定的节奏哈、啊、来清洁我们的牙面。但关键还是要刷到啊，即使是有些这个人使用了电动牙刷，但是有些牙面你没有放到，其实也是没有作用的啊。
1: 嗯，就是每一颗牙的每一个牙面我们
0: 都要刷
1: 到。
0: 嗯
1: 嗯，其实我平常是一个挺好动的人啊，我觉得我刷牙就是用手动牙刷，我刷牙的这个频率啊、位置啊什么的都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其实人心是很浮躁的，就是我其实刷一会儿我就觉得我刷完了，就是其实自己刷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十秒，我就已经慢慢刷了，我觉得我也几十秒就结束了。
0: 这个可能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哈，养成个习惯。那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弄个定时器，或者有个有的做口腔健康这个推广的时候说给个小沙漏哈，啊比如2分钟漏完啊，那我们按着这个时间一个牙面一个牙面的这刷过去哈、啊、刷过去看看这个节奏，这个2分钟哈、啊、哈、啊、大概有多长时间。
1: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其实真的很难做到。
0: 是是，特别是有些上班族早晨还时间很紧张哈、啊、但是这个应该说就是一天你至少晚上这次睡前哈、啊、睡前的刷牙你要刷得充分。另外一个也强调刷完牙以后不能吃东西，睡觉前哈、啊、那这时候你有充分的时间，也不赶着去上班，应该做一个彻底的清洁。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刚才董主任说到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刷牙还不够，还需要牙线。那我们也来问一问，牙线是干嘛用的呢？
0: 牙线呢，实际上是清除我们牙齿之间邻面菌斑的啊。我们每个牙齿之间都是相接的哈、啊，相邻的，那之间是有间隙的哈、啊。邻面呢，就是也是菌斑容易滞留的一个区域，
1: 就我们的牙缝是吗？
0: 牙缝啊，对，大家认为是牙缝，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的牙是没有缝的啊。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吃东西也不塞牙是吧？因为我们牙齿萌出以后，正常牙齿排列的整齐的话，牙齿之间是有邻接关系的。我们的牙缝中哈，我们所谓的牙缝中、牙间隙中那个三角隙，是我们健康的牙龈组织啊覆盖的地方啊。那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哈，特别是哈。年龄只是一个比较弱的因素哈，特别是我们牙周的状况变差的时候哈，那我们的牙龈退缩了，这个可能这个间隙就出来了，你就觉得有牙缝了啊。这个时候邻面其实就属于一个菌斑最容易滞留的地方，所以对于成年人来说和儿童龋确实不一样啊。比如我们儿童患龋主要是窝沟哈、啊，因为牙齿刚萌出的时候那个深的窝沟它还没有磨平，那就容易存细菌，容易得窝。窝 沟取，而对于成年人来说，取主要是龌面取哈。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说，由于牙龈退缩、牙周组织的不健康，那根面取的问题就更为突出哈。所以，牙线主要是清洁牙齿龌面菌斑的。
1: 嗯，然后现在不是还有一种叫水牙线，我们也想问一问，水牙线可以替代牙线吗？
0: 应该说不可以。
1: 水牙线还有用吗？
0: 也是有作用的哈。其实我们叫冲牙器哈，可以冲掉这个龌面的这个嵌塞的食物啊，还有龌面三角区里的一些菌斑。但是在牙齿就是接触点哈，就牙齿挨着的相接触的那一地方的菌斑，冲牙器是冲不掉的哈。其实牙线呢，这一种尼龙线，它我们看着是一根线，但其实它有很多细丝丝在里头，它进入龌面以后，它就成一个片儿状的哈，它作为一个机械的刮除，能够把我们牙齿邻接的地方的菌斑清除掉，在这个光是冲可能是冲不掉的。
1: 嗯，就是水牙线可能帮我们去除残渣还可以，
0: 就是离牙齿接触点的地方
1: 的地方是
0: 冲不掉的，
1: 还是需要使用牙线的、
0: 啊、
1: 那我们也问一下使用牙线的频率，我们说刷牙每天早晚刷牙吗？那牙线需要那么多频率吗？
0: 牙线可以晚上刷干净牙以后用牙线把龌面清洁干净，每天用一次可以啊。其实那个水牙线呢，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可能牙缝比较大的哈，食物容易嵌塞的，可能有比较好的作用。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做正畸，它有一些矫治丝或者矫治器戴在口腔内的，它用牙线不太方便，可以用水牙线。
1: 嗯，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一使用牙线啊，我就会出血，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不能使用这个牙线呢？
0: 对对对，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那个一用牙线就出血，甚至我一刷牙就出血，所以我就不敢刷了。这个呢，有两方面的原因哈。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刚一开始用牙线或者刷牙的时候，可能使用的方法不当哈，比如我们牙线进入牙间隙的时候哈，可能这个方法掌握的不好，一下就勒到了龈沟里去哈，就损伤了牙龈，那牙龈出一点血啊。这个呢，随着我们这个不断的练习哈，动作熟练了以后啊，就是可以避免的。同时呢，就是牙龈在这个用牙线的时候出一点这个血，也没什么关系，问题不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多数人的这个情况哈，就是你的牙龈可能本身就不健康，牙龈本身就有炎症，所以患了牙龈炎以后呢，牙龈本身就充血，同时呢牙龈有肿胀，而且牙龈的软组织它也比较脆哈，一碰就出血，轻轻一碰就出血。这时候呢，可能你需要去找牙周的医生，先去清洁，去消除牙龈的炎症，别不敢刷也不找医生，这样呢口腔卫生做得不好，牙龈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1: 就是说除了我们少数的因为牙线使用不当造成的出血，可能大多数人的牙龈出血其实是说明我们牙周不健康。
0: 是的，
1: 其实是要及早就诊的。
0: 是的，我们要做定期的洁治。
1: 嗯，然后说到这儿，就是说那牙缝大的，我们还知道有一个东西叫间隙刷，是吧？
0: 嗯，
1: 那什么情况下是使用那个间隙刷的呢？
0: 一般都是这个有牙周病的这个患者哈，他的这个牙龈退缩了，牙间隙非常大哈，这时候呢医生会推荐你用间隙刷。间隙刷其实就像我们的试管刷一样哈，它是一个锥状的一个小毛刷，有不同的号，可能根据你的这个牙间隙的大小可以选择不同的大中小号，然后你把这个间隙刷放到牙间隙里去，也像就像刷试管或者像我们牙刷那样哈，把牙面上的菌斑把它给这个刷掉哈，这个是间隙刷的作用哈，主要是对于有牙周病的患者，间隙比较大的啊。那对于我们多数人哈，就是没有牙周病，我们即使有点牙间隙，可能没有那么大，是不推荐用牙间隙刷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刚才说了啊，我们每天要刷牙，我们要定期使用牙线。那么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我这个口腔清洁做得很认真了，那我还需要去洗牙吗？
0: 需要啊，因为我们即使我们自个人的护理哈再努力，其实还是有做不到的地方，比如我们一些这个已经形成牙石的哈，我们刷牙肯定是刷不掉。另外一个，有一些牙石可能长在牙龈下边，我们叫龈下石哈，那你刷牙都够不着。那这些呢，其实是对我们牙周组织的危害是比较大的哈，那我们需要定期的哈，请医生帮忙把它清除掉哈，来维护我们的一个牙齿的健康哈，包括预防龋齿，包括维护牙周的健康。
1: 好的，嗯，那 最后我们再来问一下，我们认真的刷牙，我们使用牙线，我们定期洗牙，哎，我一个不少都做到了，还需要定期去看牙医吗？
0: 需要啊。那我们说到哈，我们个人的护理哈是一方面，但是呢其实我们有时候非常努力了，但是我们依然有一些人还会罹患龋病，罹患牙周病。

0: 当然一方面是我们的个人防护做得到不到位有关系，另一方面有些人他可能比较容易患取啊，当然牙周病也是有同样的问题，也容易患牙周病。那对这些患者来说呢，他可能自己的努力是一方面，那还是需要医生的帮助啊，他需要医生协助你控制这个疾病的这个进展哈。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像那些口干的患者啊，他可能自己再努力，有些他也。做不到，那就需要医生定期检查，哈，早发现、早治疗，早控制。
1: 好的。那关于龋齿的预防，看看董主任还有什么补充的。
0: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哈，龋齿哈，龋病哈，是一个跟生活行为相关的这个疾病。我们前面提到，其实它跟口腔卫生、跟这个菌斑的控制、跟我们这个饮食的习惯都有关系哈。那跟生活习惯相关，那就它可防可控。它的防和控就需要我们个人的努力，当然也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防治龋齿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董艳梅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从坚持认真刷牙，每天用牙线，定期口腔检查做起，科学预防龋齿，守护口腔健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哪些疾病可以导致失智症？失智症都不可逆吗？明天节目和您说说，有些原因引发的失智症，通过积极治疗能够逆转。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12: 可以可以。
13: 去哪儿？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 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6: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6: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6: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我们一起来阅读一零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执行主编、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主任李倩子，和您分享马王堆考古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6: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5: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天文馆副馆长、北京古观象台台长齐瑞作品《抬头看见五千年》，这本书以81个鲜活的问题，为读者呈现古代天文学如何嵌入农业、政治、城市、艺术、健康与日常生活。这本书从28宿到24节气，从故宫中轴线到黄道、赤道，从帝王年号到市井生活的时间节律，再到诗词中的星空意象，将中国古代的观象授时的传统重新带回现代视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大雷作品《楼台烟雨》，南朝诗人的绮丽人生，以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意象为核心线索，串联起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诗歌发展脉络与文人群像。全书既涵盖战争书写、山水诗兴起、永明声律运动、工体诗流变、儒释道思想对文学的影响等命题，也穿插了谢灵运、鲍照、谢朓、沈约、萧纲、江淹等数十位诗人的人生际遇、文坛轶事与命运沉浮。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李俊虎短篇小说精选集《白昼天空的星辰》，收录了《白昼天空的星辰》、《献给艾米的玫瑰》、《忌口》、《远房亲戚》、《飞鸟》等代表性篇目。这些作品聚焦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人生境遇与情感纠葛，生动反映社会转型期普通人的生活百态，勾勒出时代洪流中个体的坚守与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费怡和长篇小说《青青紫金》，以评弹艺术为脉络，讲述了女主人公裘紫金从苏州乡间书场走向上海都市舞台的半生浮沉。作为乡里第一个吃艺术饭的城里人，紫金的个人命运与改革开放数十年的时代浪潮相互交织。作品通过对这一成长历程的书写，细腻描摹评弹艺术的神韵，江南水乡的风物与都市上海的繁华流转，既是对非遗文化的一次深情回望，也是一幅城市历史变迁的文学长卷。多少人常年被肠胃问题拖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陕西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文新丽作品《养肠胃饮食加运动》一书，从吃对和动对两大基石出发，系统拆解养肠胃的底层逻辑。这本书的饮食篇给出十条黄金法则，从三餐定时定量让消化酶形成条件反射，到益生菌补充方案、黏蛋白保护胃壁，运动篇提供安全有效的养肠胃运动处方，腹胀排气式提肛运动、猫式瑜伽、办公室五分钟健肠操等等，全书图文并茂，一看就会。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7: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6: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7: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6: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7: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6: 超爱阅读，
17: 我们一起读书吧。
18: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现震惊世界。辛追夫人千年不腐的遗体，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神秘莫测的梯形帛画，13万多字的帛书简牍。半个多世纪以来，马王堆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无数普通人感知汉初文明的重要窗口。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长沙马王堆考古。马王堆汉墓作为20世纪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三座墓葬共出土20000余件核心文物，囊括西汉衣食住行、天文、医药、兵戈等各类遗存。马王堆呢，因为清代县志误传为五代楚王马殷墓葬而得名，但是在1951年，考古学家夏奈实地勘测，判定这个马王堆呢其实是汉代墓葬，也因此呢把它正式定名为马王堆汉墓。那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开发，到1971年366医院修建防空洞的时候，意外地发现这个墓葬出现了可燃气体的燃烧现象，考古部门随即启动抢救发掘。1972年到1974年， 马王堆汉墓的一号、三号、二号墓分阶段完成发掘，跨三个年度，出土各类珍贵文物20000余件，其中一号墓星锥夫人的诗诗、丝织品、漆木器、帛画保存的是最为完整的，这得益于深埋多层夯土、木炭吸潮以及厚层白膏泥密封形成的恒温缺氧无菌环境。墓主石道内还留存有100余颗甜瓜籽，这也就为考证星锥夫人急性猝死病因提供了直接物证。那么为何时隔50余年又推出了大众版的考古报告呢？作者介绍，马王堆研究至今仍只是冰山一角。20世纪70年代发布的一号墓发掘简报以及考古报告存在着细节偏差，三号墓相关报告直到2004年才问世，大量的帛书、纺织品、药材、动植物标本尚未完成完整试读与研究。目前马王堆研究院正推进100卷本《长沙马王堆汉墓文库》的编纂工作，也急需向大众传递马王堆改写中国艺术史、医学史、天文史、地图史的重大历史价值。传统考古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枯燥数据，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完美地呈现了马王堆考古的缘起、发展以及现状。这本书呢，以图文为主，简化专业表述，订正过往的研究误差，兼顾学术的严谨性与大众可读性。而这部书最大的创新呢，是嵌入双主线解谜游戏套装。这个双主线呢，分为男主线和女主线，合计4个小时游玩体量，搭配专属的道具包与线上小程序。游戏呢，以长沙国与南越国历史纷争为背景，依托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导引图、六帛棋盘以及各式兵器、医药简帛等真实文物，设计推理关卡，剧情适度艺术虚构，并标注区分，引导读者以沉浸式剧本杀的形式来读懂考古文物。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既可以单独的阅读科普正文，也能结合书中的线索配套道具来完成解谜，实现看书识文物、游戏懂历史的双重体验。这本融合图文互动解谜的新书，让我们不用深入研究大部头的文献，就能系统读懂马王堆汉墓的历史。如果未来您要去湖南省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也能对照书中的内容看懂文物背后的历史内涵。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8: 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以长沙马王堆汉墓考古为核心，用通俗有趣的方式呈现马王堆考古报告，以图文并茂的科普方式展现文物之美与氛围感。读者将跟随考古学家的脚步，亲历发掘马王堆现场，感受惊心动魄的考古发现，更可化身为历史侦探，破解文物背后的密码，还原西汉的生活图景。
15: 半个世纪前，湖南长沙东郊五里排外有2座高大马鞍状的相连土包，当地人称马王堆。1972年1月16日，一场重大考古发掘在此启动。湖南省博物馆经过3个多月的科学考古，于4月28日完成了这座大墓的发掘和清理工作，并正式将其命名为马王堆一号汉墓。一号墓墓主人星锥夫人的遗体保存完好， 成为世界考古史上的奇迹。关于星锥夫人，流传最广的标签是不服女士。

0: 但是在这本书中，他首先是一个具体的人。考古报告给出了他精确的数据：女性，身高 1.54 米，体重 34.3 公斤，外形保存完整，皮肤浅褐黄色，润泽有弹性，脸型方圆，颧骨较高，五官清楚，头、颈、躯干、四肢保存完整，全身湿润，上臂、大腿等部位的软组织丰满且有一定弹性。关于死因，考古学家推测因其食用甜瓜后胆绞痛诱发冠心病发作，食道、胃及大小肠内发现的138颗半甜瓜子提供了关键证据。星锥夫人的遗体为什么会保存得如此完好呢？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这部书，将其归纳为三个关键词：深埋、密封、防腐。秦汉时期，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需依托肉体存在，若想永生就必须保存遗体。马王堆一号墓女主人的遗体是汉代遗体保存技术中最成功的案例。马王堆一号墓女主人的遗体内脏器官完好，胶原纤维状态与刚去世时相近，肺部迷走神经、眼睫毛、鼻毛、左耳骨膜均清晰可辨，手指和脚趾纹路完整，是世界上发现的首具年代久远、保存完好的软体尸尸，被医学界命名为马王堆尸，是与木乃伊、尸蜡等并称的一种古尸类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马王堆一号墓的遗体历经2000余年大体保存完好？书中呢绘制了一幅墓葬结构图，墓椁深埋于地下，墓坑深约16米，地面封土高约4米，厚厚的封土与夯实的墓坑土层宛如一道坚实无比的防护层。考古发掘时发现棺内存有的棺叶呈深棕色，有少许悬浮物及沉淀物。研究人员经过化验发现含有汞化物和氨基酸等化学成分，具有轻度的杀菌防腐作用。通过大量研究发现，墓室深埋，棺室构筑严密，再加上多层棺椁防护、木炭与白膏泥封闭、防腐棺叶浸泡等因素，最终形成了一个恒温、恒湿、无菌、缺氧的完美防腐环境，隔绝了物理、化学、生物层面的损坏。此外，墓主人遗体内汞元素超标，也有效延缓了遗体早期腐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成就了尸身千年不腐的终极秘密。书中的随葬器物分布图精准还原了椁室四个边厢的器物摆放原貌，更有大量的高清图片将一件件镇馆之宝从展柜中请到纸面上，纤毫毕现地呈现漆器云气纹的飘逸灵动，纺织品肌理的细密精湛，彩绘帛画的瑰丽厚重，以俯视、仰角、微距等全方位角度，以博物馆展览图录级别画质，使展厅内难以看清的文物细节跃然纸上。一号墓令人瞩目的发掘成果，使二号墓、三号墓的发掘受到空前重视。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马王堆二号、三号汉墓发掘的请示报告，并调集了全国各学科的顶级学者参与墓葬的发掘、研究与保护工作。马王堆不是三座普通的古墓，而是西汉初期最完整、最鲜活、最神秘的文明标本。这儿埋葬的是西汉长沙国丞相栗仓、夫人星锥、儿子栗熙一家三口，三墓相连，历时近30年营造。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创新性地融合了大量的互动设计， 书中暗藏翻翻页、立体页、互动页、文件夹等趣味机关，可以说每一次翻折都是一次与文物的无声对话，将严谨的学术知识转化为可触碰、可互动的纸面叙事，让深奥的考古学变得亲近可感。这部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的科普作品，将带领您领略考古的魅力，感受历史的温度，开启一段跨越千年的奇幻之旅。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把厚重和遥远的文物用轻快活泼的方式展现出来，让观众能够把湖南省博物馆最受瞩目的展览带回家，变成可永久珍藏的纸上博物馆。
0: 马王堆一号墓的随葬器物集中放置于四个边箱之中，其中包括纺织品、漆器、木俑、乐器、竹肆和其他竹木器，以及陶器、竹简等，共计1000多件。另外，在锦室内棺的盖板上发现一幅彩绘帛画、一件玳瑁璧，锦室内棺和朱棣彩绘漆棺的夹缝中发现3个着丝麻衣的小木俑和一些丝织品残片，棺内还有裹尸的衣物。我们重点说说出土的彩绘帛画。锦室内棺的盖板上覆盖着一张彩绘梯形帛画，又叫飞衣帛画。出土时画面向下，长度与盖板相近，方向与棺向一致，顶端在北，末端在南。帛画用棕色的单层细绢做地，整体成梯字形，上宽下窄，用3块绢帛拼成，顶部裹有一根竹竿，并系以棕色的丝带，以便张举悬挂。中部和下部的2个下角均缀有青色细麻线织成的筒状绦带。梯形帛画内容丰富，形象生动，反映了汉代贵族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对研究古代绘画史意义重大。根据各地汉墓出土的实物资料，这件帛画的形制以及出土位置类似于表示墓主身份的明经，但画面中未有墓主姓名墨书，仅有墓主形象的摹画。结合文献，有专家认为它的形制与古代高级旌旗相近，且由于顶部裹杆，应是当时葬仪中张举悬挂的经幡，对应墓中浅册，也就是墓葬中用于记录随葬器物清单的简牍。有专家认为帛画及飞衣是墓主灵魂升天的媒介。再和大家说一个小小的细节，一号墓出土漆器共184件，大部分出土于东边厢，保存完整，而且绝大部分光泽见人，完好如新。在我国出土的同时期漆器中，这是数量最大、保存最好的一批。在这儿呢，我想和大家重点说说漆器上面猫的形象。汉代家具以低矮形为主，贵族们的餐具被放置在很矮的石案上，很容易被老鼠惦记。因此呢，古人就在石器上画狸猫来吓唬他们。这些狸猫可是星追夫人餐桌上的守护神，但这些狸猫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家猫，而是古代对小型猫科动物或类似猫的猛兽的统称，常常用于辟邪驱鼠。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中，如君姓石漆盘就常常会有狸猫纹，既具有装饰性，也承载了古人对饮食安全与生活安宁的祈愿。这种画猫驱鼠的做法，体现了古人将实用功能与艺术表达、民俗信仰相结合的智慧。它不仅是装饰，更是一种视觉咒语， 通过图像的力量达到心理安抚与实际防护的双重目的。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以通俗生动的笔触，将专业考古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文化盛宴。它既保留了学术严谨性，又通过趣味化表达拉近了历史与读者的距离，是一部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的科普佳作。
0: 听众朋友，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在于以人为本的叙事视角，它没有停留在文物本身的描述，而是通过文物还原汉代贵族的生活场景与精神世界。书中对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器物、漆器工艺、遗体保存等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从1000多件随葬品的分类介绍，到漆器夹柱胎制作流程的图解，再到星锥夫人千年不腐的科学解析，作者用清晰的逻辑和具象的案例，让复杂的考古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此外，书中图文并茂的编排也值得称道，手绘的漆器纹样、墓葬结构图、材料实物照等，不仅增强了视觉吸引力，更帮助读者建立空间与物质的认知框架。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些图像比纯文字更具记忆点。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考古》这本书，让我们看到2000年前的马王堆不仅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古人智慧与情感的载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接下来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主任李倩子和您分享关于马王堆考古的更多话题。
3: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倩子，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主任，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执行主编。
4: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主编，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的主任李倩子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本书是如何完成的。李主任您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这本书的执行主编李倩子，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书中的精彩内容。
4: 这本书啊，拿到之后我只能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真的做的是太漂亮了。而且通过看书，我觉得哈，比逛博物馆还要精彩，因为那些细节是触手可及的。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思路呢？
5: 谢谢贺老师对我们这本书的高度评价。我们在做这本书的创作的时候，其实也很关心一个平衡点，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学术严谨性和大众的可读性到底如何让它完美的体现出来。首先我们在设计这本书的标题的时候，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可以看出写给大家呢，其实就是希望我们的读者拿到这本书的时候能够消弭对博物馆对考古知识的壁垒。而考古报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对这个名词的保留也是我们对专业的坚持。一般来说啊，官方的考古报告可能学术价值都很高，体系也非常的完备，但是专业性很强，普通的读者就会觉得晦涩难懂，望而却步。但是呢，很多的科普的内容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说可能会为了博流量进行夸张演绎、碎片化的解读，而丢失了考古的严谨底色。 所以我们希望这本书的定位就是能做一本让普通读者都能够读懂、学术

0: 界也会认可的大众考古报告。在平衡两个点的问题上呢，我们坚持了两个原则。第一，就是所有的史实、考古信息和考古结论，我们认为啊，应该要100%源自于官方考古卷宗、学术论文和馆藏研究成果。我们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呢，我们绝不杜撰，也不夸大，并且所有简化和通俗转化的内容，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学术研究的兜底，每一处的解读都会经过湖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历史文物保护专家的层层审核。第二，我们做到了就是只转化语言，不改变事实。我们尊重读者阅读习惯的同时，也会把我们博物馆教育的专业原理，把生硬的专业术语呢转化为通俗的表达。说我们会把零散的考古数据梳理成完整的一个故事脉络，一些枯燥的文物形制分析转化为直观的一些文物解读，哪怕是内容通俗、形式新颖，内核却还是我们的考古学、历史学。我们就是希望用温和平实的方式来让大家读懂真实完整的马王堆历史。比如啊，我们在书里面会用一些小贴士为读者补充很多有意思的小知识。例如大家翻开书之后呢，在第一章节，在我们介绍马王堆一号汉墓墓葬的位置和发掘的经过时，除了这个图表数据，读者还会看到一个标题是罕见的火坑墓这样一个小贴士。通过了解什么是火坑墓，沉浸式的感受考古人员发现墓葬时的惊喜和我们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的重大考古价值。
1: 正像您说的，书中呢对整个的细节把握的是非常好的，很多小贴士啊特别的长知识。书中强调星锥夫人首先是一个具体的人，在叙事上如何通过文字细节来还原汉代贵族的真实生活与生死观念。
0: 长久以来啊，我们来博物馆的观众也好，或者是关注马王堆的大众也好，一提到星锥，第一标签呢就是千年不腐。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啊是星锥夫人遗体的这个特殊性、神秘性，却忽略了她其实是一位真实生活在2000多年前、有生活喜好、有情感，而且有人生轨迹的一位汉代女性。所以我们的叙事呢，就是想跳出这个猎奇视角，以文物为线索来还原一个鲜活立体的古人的这个当时的生命图景。因此我们就会依托海量的出土的这个生活文物还原他的日常，仿佛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每天的一些生活起居。比如从百余件的精美漆器餐具还有成套的石器，我们能看到精致讲究的饮食生活。从这些工艺极致的素纱单衣、绮罗锦绣，可以看出贵族女性在当时的时尚穿搭。而出土的数万字的养生帛书还有这个导引帛画，都能够清晰地看到西汉初年的养生理念和生活方式。当然在生死观念的还原上，我们又依托了梯形帛画、棺椁上面的纹饰这些核心的文物和图表进行解读。比如说梯形帛画完整地描绘了汉代人认知里面的天上、人间、地下的三界图景，体现了古人天人合一、灵魂永续的宇宙观。而多层套棺呢，像我们的朱棣彩绘棺、黑棣彩绘棺和锦室内棺，上面呢有非常精美彩绘的云气纹和神兽、仙兽的图样。这些啊都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古人呢视死如视生、慎终追远的生死观念的具象体现。我们就会通过这些可触摸、可考证，在书籍当中可阅读可解读的文物细节，告诉读者星锥它不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奇观，它也是一位在当时热爱生活、崇尚雅致、敬畏天地、向往安宁的女性的形象。我们希望呢通过这种叙事让历史不会冰冷，让2000年前的古人，让大家刻板印象当中的星锥的形象能够真正的走进当代读者的心里。
1: 应该说在看星锥夫人这个章节的时候，细节真的是满满。我觉得呀，在逛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走马观花，看完了摆件展陈，然后呢看一点简单的文字介绍，那更重要的是要去听解读。但是这本书呢把这些内容给我们具象化了，我们确实是

0: 前面的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核心，就是选择具有时代标杆、能够改写历史认知的重磅文物，也就是说最具代表性的这一类文物，一般来说就是马王堆它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希望读者最能够通过我们的这本书了解的经典。比如说素纱单衣、梯形帛画，还有我们精美的漆器，还有驻军图，还有天文地理方向的这个帛书，他们呢应该说是填补了汉代的天文、军事、手工业、地图史的空白，很多呢都是现存最早的世界第一，所以呢都必须重点解读，这是第一条。那么第二条呢，我们还是选择了能够还原当时人们生活，而且又能贴近当今读者认知的生活化的文物，宏大的历史背景需要细节来支撑，所以我们就选了大量的衣食住行、养生、休闲类的这些文物，比如汉代的梳妆用具呀、吃饭用的饮食器具，包括草药遗存，还有这个饮食的这些标本，就是我们食物的一些水果啊、蔬菜这些标本，当然还有导引图，也就是保健养生方向的帛画，这些文物呢就能够让读者快速的带入，直观的感受当时的日常，以及读懂汉代的这个生活风貌。而第三点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串联起历史逻辑，构建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所以这些文物的选择我们就摒弃了一个零散罗列了，而是以生活、理智、思想、文明这个线索来作为脉络筛选文物。那么这条线索呢，就是从日常起居到丧葬礼制，再到天文哲学、医药类文献，层层递进，完整的展示出汉代初年的这个社会制度、科技水平、思想文化等等，包括当时的精神世界。所以这套筛选逻辑呢，我们既争取保留了马王堆最核心最重磅的考古精华，又兼顾了读者能够感兴趣的这个有趣味性的一些知识，所以读者看完之后应该不只会认识了解一些零散的文物，而是能够完整的读懂一座汉墓，甚至是一个时代和一段璀璨的汉代文明。
1: 这本书啊，我个人喜欢还是因为它在设计上的巧思啊。翻开书呢，可以看到大量的拉页、翻翻页、微距的高清图，真的是特别的棒。那么这些互动设计，我相信在做的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这样确实给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提供了很大的便捷，让我们可以更为直观的、更细致的去观察文物。这个设计思路是怎样形成的？
0: 首先啊，我们跟这个书籍的外观设计的设计师沟通了很多很多次，其实设计师本人呢，他对于马王堆文物也非常的感兴趣，而且对于这个汉代审美或者说这一些审美点的选择很有自己的思路和想法。那么从封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出，从这种可视化的结构或者说是一些色调的搭配，我觉得就是充分的展示出了设计师对于我们马王堆文物特色以及汉代审美的一个展现。像这种流线型的云气纹以及红黑配色，都是当时汉代审美的这个核心元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传统的考古书籍呢，大多会以文字为主，配图也很单一，并且就是一些复杂的结构、一些精细的工艺都用文字描述的话，读者真的很难脑补，会有很多自己的遐想。所以我们在这套书的这个设计上就打破了传统的书籍的排版局限，用了一些可视化、互动化的立体设计来降低门槛。除了封面的这个精心设计之外呢，比如我们对于复杂的这个墓葬结构就做了超大全景的拉页，完整的还原了马王堆汉墓的墓坑、四层棺椁还有墓室布局的整体结构。很多读者会说，哎呀，好像看不懂考古报告这个后面图纸呀、尺寸参数，但是通过我们这个全景的拉页呢，就可以直观的把墓葬的规模、层级，甚至这个密封的这个层次和结构，理解出就是为什么这座墓葬能够历经2000多年得以保存完整。这是我们整个对于 芒堆汉墓

0: 这个整体结构的一个展示。那么针对这些精细的文物细节呢，我们还会采取微距高清的特写和翻翻页的设计。特别是我们对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和成衣的一些展示，比如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的迄今所见最早的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丝织品印花复彩纱，普通的配图是平面的，没有办法展示它的工艺精髓，我们就把微距镜头放大这些彩绘的细节，让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汉代染色和印花技术的巅峰水准。比如说迄今所见最早的三板套的印花丝织品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我们用这个翻翻页的这样的设计呢，拆解了纹样结构，用这种硫酸纸层层叠加，展示出了它构图的复杂性，但是呢又可以通过纸张的层次将每一个构图分解出来，让读者看清楚每一个细节的匠心。我想这些设计不仅仅是为了书籍的美观，我们更希望能够服务于知识的传播，用这种立体直观的形式呢，把抽象的一些考古结构、精微的文物工艺，让我们的读者不需要脑补，就直接有可视的画面，可以说让零基础的读者呢也能读懂文物之美。
1: 我在看书的时候吸引我的还是附加的那个双主线的解谜游戏狸猫学宫六子联，这个很有意思，它把沉浸式的推理游戏和严肃的考古报告结合起来，有一种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思。哎，这种灵光一现的创意是从哪来的？
0: 这一点想跟贺老师分享的，就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这不是灵光一现，这个跨界创新呢，是我们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啊，应该是长达7年深耕游戏化的文博教育的一个成果。其中的灵感主要来源于我们多年的公众教育实践。我们在日常的观众讲解、社会教育活动开展当中会发现一个普遍的问题。许许多多的我们的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在看完长沙马王堆汉墓这个展览，包括读完我们一些读物书籍，容易被动的接受知识，有的甚至看完就忘，传统的这个读书和看展的模式非常的单向，很难调动大家主动思考的能力。相对来说，我们马王堆汉墓的文物知识啊，体系庞大，知识点细碎，如果单靠这种一对一的单向传输，或者是阅读，或者是参与单次的教育活动，确实是很难让我们的观众内化。同时呢，我们还发现近年来这个年轻人和青少年非常喜欢沉浸式推理解谜探索的体验形式，这种主动探索的学习模式会极大的提升我们观众的学习兴趣。所以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狸猫学宫的教育 IP， 一直呢希望能够用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来传播文博知识，让传统文化更贴近于当代的年轻人和青少年。所以我们就萌生了一个想法，让我们的读者呢不再是被动的去读考古，而是能够通过解谜题、探古墓、学历史的这种方式来走进我们的马王堆汉墓。因此呢，我们依托书中的这些提到的核心的文物考古知识点，首创了一种双阅读模式。这种双阅读呢，一种是我们保留了这种考古报告知识的阅读模式，来保证我们的内容的学术底色，而另一种就是沉浸式的双角色解谜游戏的阅读模式。我们的书籍配套了解谜道具，也设计了这个相应的游戏，名字呢叫做狸猫学宫六子联。六子联，联呢在汉代是盒子的意思，六子联就是当时三号墓墓主人利希的梳妆盒，所以游戏本身也是围绕利希这个角色身份，用代入的方式呢穿越历史长河，让读者可以来到汉代长沙国，为我们的读者创设了一个可以说交织着爱恨情仇的解谜情境，让大家在解谜推理的过程当中可以主动去研究文物，查阅知识点，梳理历史逻辑，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呢不知不觉地来读懂马王堆的考古知识， 这也是我们想做这场跨界创新的一个初衷或者说是愿景。
1: 游戏中的推理关卡依托于我们在书里可以看到的像驻军图、导引图等真实的文物设计。那我也想问的是，在剧情的适度艺术虚构的过程中间，关于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演绎，我们怎么来把握？
0: 哦，您这个问题真是问到点子上了，这是我们在创作当中严格坚守的一个底线，那就是知识点绝对真实，剧情呢要适度虚构，演绎绝不越界。游戏是可以有趣的，可以是故事有沉浸感，但是绝对不能误导大众，传播错误的历史知识，这是我们非常坚守的一个清晰的边界准则。比如首先呢，我们所有的这个解谜的依据和关卡的知识点，包括文物信息，都是100%忠于史实。就像刚才说到的，我们会通过我们的馆藏物的文物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我们的专家的指导，来使得我们游戏当中用到的，比如说像驻军图的测绘体系啊、地理信息啊、导引图的养生动作啊、医学原理啊，以及我们漆器、帛书、兵器文物的这些形制、年代和用途，都能够严格对照，没有任何一处文物知识和历史常识的虚构。所以读者在游戏中看到学到的每一个知识点都是准确严谨的考古知识。第二呢，就是还是我们把控了，就是要对故事剧情和人物角色来进行适度的艺术演绎。为了串联一些关卡提升沉浸感呢，我们设计了虚拟的探索剧情还有 IP 角色来互动情节，但这些虚构内容呢只作为串联知识的载体，服务于体验感，不对应真实的历史人物和真实的历史事件，尽可能做到不混淆史实。简单来说吧，就是我们的读者拿到这本书之后，用自己的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进入游戏的小程序，同时呢使用我们的考古报告加男主角线我的随身物品信封，或者是考古报告加女主角线记忆碎片信封中这些道具，既能够走进我们用虚构故事搭建的体验框架，又可以在真实的文物知识引导下完成探索过程。所以它既守住了我们考古科普的专业性，又保证了游戏的趣味性，真正做到呢娱乐有度，科普有依据。
1: 看完这本书啊，我就特别想去你们馆里头逛一逛，而且逛的时候一定得带上这本书。所以想问您的是，对于那些想深入了解马王堆但缺乏专业背景的读者，您有什么阅读建议，或者是我们在参观湖南省博的时候路线怎么安排是最合适的、最舒服的？
0: 首先特别欢迎贺老师和越来越多的朋友啊来到长沙，来到湖南省博物馆，来深入了解马王堆。围绕这本书呢，有两种使用建议。首先大家可以来湖南省博物馆之前啊，可以多渠道的了解一下湖南省博物馆和长沙马王堆汉墓，渠道很多啊，就是大家可以阅读书籍，可以就是通过线上的一些学习方式。那么关于这本书的使用，我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先读这本书，但是呢不用追求一次性全部读懂，可以带着兴趣阅读，带着问题来针对性阅读，先看看可视化的这些图文啊文物解读，来建立一些基础认知，再结合书中的解谜游戏，带着好奇心来探索一些知识点，进行循序渐进的一些解读和积累。零基础的读者也不用有压力，这本书的设计和内容就是为普通大众呢量身打造的，读完呢就基本会有一个对于马王堆的了解，打好这个基础之后呢，再来湖南省博物馆参观啊就会非常轻松。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大家呢可以先来参观，来到湖南省博物馆之后，我们可以在展厅中呢看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实体，来建立初印象，再阅读我们这本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来加深对马王堆考古、马王堆出土文物的理解和思考。 无论是用哪一种方式，都能够将参观体验和阅读体验呢

0: 巧妙融合，这将是一次非常美好的博物馆之旅。当然刚才贺老师提到的整个湖南省博物馆的参观路线呢，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为大家推荐两条游览的路线。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湖南，想系统的了解湖湘历史文化，可以呢进馆之后先参观我们在二楼展示的湖南人三项历史文化陈列，再前往三楼呢参观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如果是想深度参观马王堆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从三楼的马王堆展厅入口开始。我们整个的这个参观板块呢，推荐给大家三个部分。首先是大家可以先看看墓葬的发掘和结构这个展区，了解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历史整体结构，建立一个时空的认知。第二部分呢，可以参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生活文物的展区，看一看我们书籍当中提到的漆器呀、丝织品啊，以及这个当时的这个乐器呀等等啊，来了解汉代的贵族生活。那第三个板块就是参观帛书文献，还有天文地理文物展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汉代顶尖的科技和思想文化。最后可以看看梯形帛画和棺椁展区，来理解汉代的宇宙观和当时人们的生命观念。这个三个板块组合起来之后，就是由墓葬结构到生活细节，再到科技文明，再到精神理智的一个组合，和我们的书籍的这个叙事逻辑能够呼应起来。这样呢，就是看书加看展双向联动，能让大家呢沉浸式的系统化的读懂马王堆，了解汉代文明，了解湖湘文化，了解湖南省博物馆。
1: 特别感谢李主任精彩的介绍啊！您介绍完呢，真的是让大家呢对这本书，对我们湖南省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当然了，听景不如看景，看看书，去看一看博物馆，相信大家会有新的收获。也欢迎您多多策划优质的书籍来我们节目做客。
0: 好的，谢谢贺老师。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八扇屏是一个传统的贯口活，除此之外呢，我们经常听见的还有报菜名、地理图等等。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这一段八扇屏。
1: 按您说我也应该属于那温根里头的。
2: 你怎么能属于温根里头？你演温根的活，你必须得有文学底子。你有什么底子？
1: 我没上过学。
2: 都对呀，你连学都没上过，你怎么能号称是使温根的呢？
1: 啊，您就不了解我了
2: 啊。
1: 虽然没上过学，
2: 啊，
1: 没有什么学历文凭
2: 啊。对呀，
1: 我认字不多
2: 啊，
1: 但是
2: 啊，
1: 用字不错。
2: 你好大口气啊你！
1: 哎，像在我的节目当中
2: 啊，
1: 像什么这个错别字、白字、
2: 哦，
1: 方言土语，
2: 嗯，
1: 在我的作品当中
2: 啊，
1: 一个没有。
2: 好狂妄啊你！啊，
1: 使温根不容易。
2: 哦，你也温得厉害。
1: 对了
2: 啊，你敢说什么？刚才虽然没上过学，
1: 认字不多，
2: 认字不多，
1: 哎，
2: 但是可以说用字不错。
1: 我就是这样。
2: 在你的相声里边吗？像什么错字、别字，
1: 嗯，
2: 地方字
1: 啊，
2: 都没有。
1: 方言土语没有。
2: 哦，那要是有了呢？
1: 您给我挑出来。
2: 你刚才说什么？
1: 你给我挑出来。
2: 我给你挑出来
1: 啊？
2: 这给字怎么写？
1: 给，
2: 说呀。
1: 给他是先写一提手
2: 啊，
1: 旁边再搁一手字，你得研究啊。他就这手东西，他递这手里头，俩手挨着近呢，他不是就给了吗？给。
2: 你跟法国人学的中文啊？
1: 我不认识他们
2: 啊，
1: 我不跟外国人来往。
2: 你把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1: 那您告诉我怎么写？
2: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1: 啊、
2: 他刚才说这个字啊，大家其实都认识
1: 啊。
2: 左边一个乱脚丝，右边一个合字。
1: 嗯，
2: 这字儿呢，正字应该念挤啊。咱们商场门口有时候贴一个标语，
1: 嗯，
2: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部队呢，有供给部长，不能说供给部长。
1: 这是说多了，这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2: 什么？你说？
1: 保不齐有一个俩的。
2: 什么叫俩呀？那个字正音应该念两。一任为官，两袖清风。有叫俩袖清风的吗？比如说，
1: 嗯，
2: 你跟你爱人，
1: 啊，我们两口子
2: 吃完饭，在外边溜溜弯，
1: 散散步，
2: 别人看完了以后觉得很羡慕，
1: 嗯，
2: 随后拿手一指，哟、啊、二姐
1: 啊，
2: 您看人这两口子，
1: 哎，
2: 多好听。要照你那么说呢？
1: 一样。
2: 哟，您看石富宽这俩口子，
1: 哟，我让人给开了。
2: 都不多呀，像您这路学问打死都不多呀。嗯，
1: 名儿我就改。
2: 什么叫名儿啊？那个字正音应该念明，明年明月明日啊，有叫明年明月明日的吗？你是喜剧明星，管你叫喜剧明星行吗？
1: 这么会儿他嘴里的清楚了，您看见没有？不是，您这人说话太较真儿了。
2: 什么叫真儿啊？那个字念真，真善美，有念真善美的吗？
1: 不是，那好，您说了不少了，回去呢这些我呢好好琢磨琢磨。
2: 什么叫琢磨琢磨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磨琢磨。什么叫琢磨琢磨呀？
1: 我说，要像您那么要求，我们这相声就甭说了。
2: 什么叫甭啊？就这玩意儿，爱听不听啊？
1: 怎么了这是？
2: 你太可恨了，
1: 上来就找毛病。
2: 打一上来，我看这人面目就可蹭。
1: 那叫可憎
2: 啊！对，面目可憎
1: 啊！这怎么像话吗、啊？
2: 我看那个电视采访苏文茂老先生，
1: 嗯，
2: 其中人家讲到口德问题，
1: 嗯，
2: 啊，有三不沾呢，他是，
1: 哦，
2: 苏文茂三不沾呢，啊，
1: 哦，也是一大名菜，
2: 嗯、什么叫名菜呀、啊？
1: 三不沾，
2: 有三种作品人家不沾，
1: 哦，
2: 啊， 一个是有伦理包袱的，人家不沾。
1: 嗯
2: 啊，低级庸俗的东西，人家不沾。
1: 嗯
2: 啊，拿这个以开玩笑的东西，人家不沾。
1: 嗯，
2: 为什么？人家说德有口德。
1: 哦，
2: 你有什么德呀？你，嗯，你缺德，你知道吗？你弄这个假冒伪劣的语言，你在这欺骗我们。你哪单位的？啊？谁带他来的？这是？
1: 怎么了？
2: 你说说你怎么回事？你，嗯，
1: 啊，
2: 一嘴的错别字，你站在这儿愣冒充你是温根的艺术大师。
1: 哦，没你说我，
2: 啊，不行，完不了。不行，你哪儿的？你是？你哪单位的？保安的，今儿有保安没有？把带出去。
1: 啊，不是，这
2: 不行，你给我讲清楚。你一嘴的错白字，你为什么要站这儿？你要冒充苏文茂的这什么文根大师的？你配吗你？啊？你还做个相声演员站在这儿，语言艺术？你什么语言？你是？完不了，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1: 他错白字，我这么办，我把他对付走，我这给您表演。
2: 我一对付就走，还没吃饭呢。
1: 实话都出来了，我说先生您别那么发火。嗯，
2: 不行，
1: 我说我
2: 不行，我就瞧你这种人我觉得有气。
1: 您更歪，我生什么气呀？
2: 苏文茂容易吗？温一辈子了，最后落一个文艺大师。
1: 您别提这温了。
2: 你跟人家为伍，你凭什么？你
1: 我这人不知深浅，就这么一人，是不是？
2: 什么不知深浅？
1: 您拿我当个小孩的话。
2: 不行，什么？你说
1: 别跟我一般。
2: 什么？你说。
1: 哦，对，吐字要清楚。您就拿我当个小孩子。
2: 你敢说你是小孩子
1: 啊？
2: 呸，
1: 咱把这免了成不成？
2: 免不了，
1: 我这全粘上了，不是酸不粘。嗯，
2: 你不配，
1: 小孩我都不配了。
2: 你比不了。
1: 谁我比不了啊？
2: 是小孩你就比不了。你要不信我说几位小孩你听听。
1: 啊，
2: 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1: 您说说
2: 啊。说在想当初，
1: 嗯
2: 啊，大宋朝文彦博幼时倒有扶求之志。
1: 嗯，
2: 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唐刘晏七岁举翰林；汉刘襄九岁温席奉亲；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吴周瑜10岁学兵法，颇具将才；13岁统领千军万马，执掌6郡81州之兵权；吃苦肉，献连环；季东风，借凋零；火烧战船，只烧得那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也算小孩子之中一魁首。这几个小孩你比得了哪个？嗯，周瑜比得了吗？
1: 我说周瑜，我连带鱼都比不了啊！说说就完了。
2: 你既然比不了带鱼，你为什么要敢说你是温根的那个大师呢？
1: 我说我就这么随便一说。
2: 你凭什么随便说啊？
1: 我这人
2: 这是随便说的地方吗？啊！
1: 我说走嘴了，我
2: 完不了，完不了。你哪单位？你们单位谁负责？你现在一月多少钱？
1: 你管我多少钱干什么呀？
2: 不行，我跟你们单位说说。你一月多少钱？
1: 我是隐私。
2: 你什么隐私？你甭隐私。像你这样人，一个月给你50块钱都多余。说实在的，
1: 去，最低生活标准还300多呢。
2: 那是对好人，对你这种人没有。说实在的，
1: 说
2: 你给我必须解释清楚。
1: 说两句完了，
2: 一嘴错别字，完不了。
1: 我这人说话就怎么大大咧咧？
2: 凭什么大大咧咧？
1: 不走大脑吗？
2: 你为什么不走大脑？
1: 糊里糊涂，您拿我当个浑人就完了。
2: 什么？你说
1: 拿我当个浑人？
2: 你说你敢比浑人
1: 啊？
2: 呸！你敢比浑人？
1: 老有这个，我说
2: 你比不了，
1: 浑人我都比不了。
2: 对，浑人你都比不了。
1: 怎么比不了啊？
2: 你浑不了那么厉害。
1: 嗨，你夸我呢，这是？
2: 你要不信，我说一位浑人，你听听，你看你比得了比不了？
1: 那您就说说。
2: 想当初，
1: 哦，
2: 楚国霸王项羽，
1: 嗯，
2: 目生重瞳，帐下有8000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只皆因鸿门宴刘邦赴会之时，相不相庄拔剑闯入，在席前舞剑，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从此斗志张良访韩信，韩信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霸王失机大败，正败之时，见前有乌江挡路，后有韩信的追兵赶到。霸王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大鱼小舟，霸王点首唤之曰：“鱼虾，请姑渡过江去，姑有薄银相赠。”鱼 于嘉言道：“您的人高马大枪沉，我的船只窄小，渡人难渡枪马，渡枪马难以渡人。”霸王说：“那有何难？先将孤的枪马渡过江去，再渡孤家不迟。”于嘉闻听，顺舟靠岸，大枪搭在船上，马匹拉至舟中，一篙支开，船离江岸约有数丈。于嘉拱手言道：“呆，项羽听真，我并非愚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奉了元帅之命前来盗你枪马。看你身为大将，无枪无马无足，孤身一人，必将落于韩元帅之手。”霸王闻听，顿足捶胸，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国有此败，我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哎，看来孤乃浑人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传统相声《八扇屏》。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惊喜年夜饭》。
1: 不说那么多没有用的了，今天办个正事儿，去看老丈人和老丈母娘。今天这个事儿能定妥的话，我跟你说，我就一切都妥了。我跟我这女朋友，他们一看就说我俩是天生的一对儿。
2: 不是，
1: 我就让你看看，你看你是不是天生一对儿？你们就说配不配就完了。亲爱的，大力。你说咱俩配不配？
3: 配。
1: 谁？你们跟他一起配？你们跟他一起配，卖单不怕烂子大。
3: 小宝，哎，准备好见我爸妈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哟，带了这么大一个礼包啊！啊，给我爸的酒呢？拿出来我看看。
1: 在这儿呢。
3: 这是酒啊？
1: 酒是酒心巧克力。
3: 这够一斤吗？
1: 不够一斤，我今儿先把它扒开以后扔你爸嘴里，看你爸多大量。等下次我再多买点儿。
3: 那给我妈的海鲜呢？
1: 海鲜在这儿。
3: 这是海鲜呢？
1: 那虾片有虾味儿。虾味儿。
3: 这合着我妈还得自己炸？
1: 外面的不干净啊，让你妈自己炸。
3: 行了，赶紧走吧。
1: 我害怕。
3: 你害怕啥呀？
1: 我怕你爸你妈看到我以后他们害怕。
3: 我告诉你。千万不能害怕啊！我昨儿让你背的都背下来了吗？
1: 我背了6336。
3: 一会儿见我妈的时候，记住，不能多说一句话
1: 啊！我一句不多说。
3: 走吧。哦。
4: 阿姨你好，
5: 这快递昨天就应该来了，谢谢了啊！
1: 你家啥情况啊？
3: 别怕，看我的。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闺女。快递送完了，走吧。
3: 哎，妈，
5: 这儿呢。
3: 这个是我男朋友宋小宝。妈呀，妈，
5: 咋长这样呢？老王啊，快来呀！快瞅瞅这人咋这么生动呢？啊，
6: 女婿来了！哎呦，太好了！哎呦，亲家公也来了！
3: 爸，哎，这个是我男朋友。哦，太。
5: 我一看他，为啥能想起一首歌呢？
1: 这阿姨就是这么唱的。
5: 丑八怪呀呀呀呀呀呀！别把灯打开，
1: 打开的就不敢看。
5: 唱起来了。是这样哈，既然我闺女啊把你带回家来哈，是。

0: 就不客气了，哎，我得审审你。你今年多大了？
1: 63。
2: 他妈63。
1: 我妈63。
0: 你呢？
1: 我36。瞎蒙的。
0: 没错吧？这岁数。
2: 36。
1: 长得有点透支了，着急。
0: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1: 我那个原来。涉猎的比较广哦，最近呢我就搞科研了。
0: 研究什么呀？
1: 技术研发、软件设计。
3: 是保密单位呀、啊？
1: 对，不能多说，保密，得保密。这个我们上级领导特意安排嘱咐，说这不能跟别人说，保密。
0: 你哪儿毕业的呀？
1: 我对这个校门啊要求的比较严格，因为我考试那会儿啊，我就很多校门向我敞开。后来我挑了一个最宽的，这个学校呢坐落在山东，最宽，
0: 挖掘机呀、啊，
1: 那啥你，
0: 是不是野外的？
1: 你咋知道呢？
0: 看这样笑，
1: 我报的是挖掘机，后来我就后悔了，我一上那挖掘机上啊，我就发现我个小，根本就看不见底呀、啊，然后呢我就呱呱那瞎抠啊，那瞎抠，就把那好墙都让我抠倒了。
0: 那个，你爸妈都白吗？
1: 阿姨问的题都冷门啊。
2: 好像是。
1: 阿姨，你是不是过去高考那题都你出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它涉及到气候和土壤问题。因为什么呢？我母亲呢是黑龙江人，我父亲是吉林人。按这么来衡量的话呢，我属于混血。在混血的层面来讲呢，我属于省内混，省内混。
0: 为啥没整个省外混呢？哎，
3: 混血儿聪明哎。
0: 那个，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呀？
1: 我们俩怎么认识的？
3: 对呀、啊。
2: 妈，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是在印度旅游的时候邂逅。哎
0: 呀，我让小宝说。
1: 不是，这，你确定在印度？回起印度，阿姨可以说我相当敬业。我在印度待了7年，在这7年当中，让我收获最多的是感慨。我告诉你们，我待了7年，在这7年过程当中，好多印度人都以为我是本地人。
3: 像，
1: 而且我绝对给大家争光了。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好多印度人见了我以后，他们不自信了，他们以为自己不是本地人，你知道吗？哎呀，
2: 说重点，妈，说浪漫啊，
1: 重点是挺浪漫。我俩的相识呢很浪漫，我漫步在印度的伏尔加河上。
3: 伏尔加河在印度？
1: 那流经可能流经路过，印度的就是尼罗河，
2: 也不是尼罗河。
1: 什么河我认为不重要。
3: 什么重要？
1: 阿姨，我认为不重要。就在那一夜，我滴了个9瓶的，我喝多了，后来我走丢了。我走丢了，我身上带了一个地址。就在这时候，我看到我眼前一个好温暖的身影，我当时走了过去，打开手电筒，我说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当时他怎么回答我的？就是他说对不起，我也不是本地的。就在那一瞬间，我发现我们俩是老乡。当时我呱伸出手，我俩攥住了双手。阿姨，你对人体的身体构造你了解吗？人的无名指有一根血管直通我们俩的心脏。就在那一刻，我们俩的心脏以每小时180迈的速度啪嚓一下撞到了一起，连玻璃都震碎了。
0: 你说完了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你满嘴都跑火车呀？哎、呀
2: 妈，
0: 这是找到的，这是什么呀？
2: 妈，该吃饭了。你跟爸不是给我们准备饭了吗？
3: 对。
1: 咋的？
2: 我投诉你。
1: 你投谁呀？你诉谁呀？
2: 他不都是跟你说了吗？进来以后别多说一句话。
1: 他不问了吗？问我那不吱声，我装哑巴。
2: 宋小宝，我跟你说啊，咱俩讲讲道理。嗯，我是在那个视频网站上，我1500块钱点的你，对不对？

0: 就点，拿我当菜呢？
1: 我租的你，对吧？
0: 租也不好听。
1: 那你要啥？
0: 选。
1: 好，我选的你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当时你怎么说的来着了？零差评，专门会哄老头老太太开心。我大过年租你回来，就是想让我爸我妈开心。他们开心了吗？你都快把他晒出病了。
0: 我当时我说了，在这个交友软件平台上，我是属于出租的，对吧？不是，我属于备选的。
1: 对，
0: 有套餐，1500和3500的，他俩是不一样的。
1: 我给了你1500了呀！
0: 1500，那肯定你的父母相不成。我告诉你，
1: 为啥呀？
0: 在这1500套餐1万，我都不超出最少你挣你500块钱的东西，你知道不？
1: 你为啥挣我500块钱呀？
0: 因为咱们这合同上写的是只谈国内，不涉及到国外。你一下给我支印度去了，1公里1块钱，你算多少钱？
1: 咱们来说重点，这是为了让我爸我妈高兴，是不是？
0: 对。
1: 我多给你500块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对，
1: 可是你看看你到印度以后你说的都是什么呀？咔嚓一下心脏就连在，你已经把我爸我妈说的精神分裂了。
0: 你这样，你给我3500办这卡会员卡，你知道不？我把你爸你妈的精神分裂我就说和尚了，你信不信？
1: 好，你要是能把我爸我妈的精神分裂给说和尚了，我今天给你5300。
0: OK， 那就这么敲了，来，
1: 成交。
0: 你把他们叫出来，
1: 我看看你怎么能挣这5300。
0: 我饿了。
2: 哎，来了。哎，吃饭吧。
0: 啊，哎，阿姨，哎，
1: 来，
0: 哎，阿姨，
3: 请坐，请坐。哎呀，
0: 真好啊！祝你生日快乐，
3: 没人过生日。
0: 哎，说说，是这样，我跟佳佳呢，刚才在这吵了一架，因为主要是因为我说话太不诚实了。您老也看出来我说话有点水分。其实我觉得人活着呀就踏踏实实的，有啥说啥。我就是个工薪阶层，每个月3000-4000块钱。这是我的工资卡，每月准时到账，交给佳佳。这是我的银行储蓄卡，里面有点死期存款，每年都有利息，交给佳佳。这是我的房产证，平不大，8平，我刚交完首付，拿着。还有，我这车呢，别管怎么样，给油就走道，遮点风挡点雨，开着。我虽然说没有太多物质上的东西给予他，阿姨，我可以替你们好好爱他，珍惜他，用一生一世去守候他。
3: 行了，别演了，别演了。
2: 我们全明白了。
3: 刚才你们的话呀，我们在后面都听着了。小宝啊，哎，看来是个实在人，但是你要这个3500好像确实高了点儿。
0: 阿姨，你不知道我在我这平台上吗？我是头牌。哟，
3: 佳佳呀，这就像我们的亲闺女一样，照顾我们这么多年了。
2: 对，
3: 真的就是亲闺女。都不见得做得这么好。
1: 妈，
0: 你等一下子啊，你家我怎么有点懵呢？比亲姑娘还亲，那咋回事啊？说
2: 实话跟你说吧，我和他两个是一对夫妇，什么都好，就是没孩子。佳佳呢是个义工，多年来照顾我们，我们心存感激呀。他老大不小，没有对象，所以呢我太太就跟他下了个命令，不带对象回来明年就不要进我家的门了。你看这一来把你这个宝货请来了啊，把你这个女婿给请上门了。
0: 是。
3: 我觉得佳佳今天看这小伙不错，干脆你们就假戏真做得了。哎，好不好啊？
0: 我没意见，你看不看上我都次要的，咱我关键可以一起跟你伺候这二老，这个这个。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惊喜年夜饭》，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枯木逢春关注的是老年人的婚恋问题，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这段枯木逢春。
1: 哎，
2: 啊，
1: 你知道吗？
2: 什么事儿啊？
1: 有一个人呢叫托尔斯泰。
2: 知道，我们在一楼里边住。
1: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2: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1: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2: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2: 你问这个呀？
1: 嗯，
2: 还不告诉你。
1: 其实您不说我也清楚。
2: 知道你还问。
1: 您的家庭是从苦难到幸福，又从不幸当中迎来了幸福。
2: 这道路也是曲折的。
1: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呐。
2: 这跟买白菜一样，搭配着来。
1: 过去您生活不好，
2: 凑合着过吧。
1: 缺吃少穿呐，
2: 孩子太多，
1: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被子往当中一放，大家转圈睡，
2: 被窝里全是腿。
1: 可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2: 我们也应该享受享受了。
1: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一大间宽敞明亮，
2: 40平米。
1: 您家有高雅华丽的组合家具，西蒙斯软床、大沙发、24寸黑白电视机。
2: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1: 那为什么不买彩电呢？
2: 可不是咱没钱呐。
1: 他们家人都色盲。
2: 嗯，这不是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1: 总之您生活好，
2: 凑合着过。
1: 存款10000块。
2: 9700。
1: 让我最羡慕的还是您家4星级3开门电冰箱，
2: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1: 您这是冰箱啊还是锅炉啊？
2: 你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就是锅炉。
1: 真格色，
2: 新产品。
1: 什么特点？
2: 凉得快。
1: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2: 那个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1: 第一层您小盒里放上凉开水，
2: 那冻的冰块。
1: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2: 自制的冰棍。
1: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2: 那冻的是凉茶。
1: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您是凉水红色加酸精，
2: 那都给串门的预备的。
1: 那喝起来是真凉啊。
2: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1: 自从有了电冰箱，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2: 天天都闹肚子。
1: 您冰箱上还放一铁锅，
2: 那煮的挂面。
1: 您看您有这么好的电冰箱，可是您的老伴儿突然就去世了。
2: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丁对的。
1: 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喽。
2: 我恨那冰箱。
1: 哎呀，你恨那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个新老伴儿。
2: 那甭劝，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1: 可有人费老大劲儿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您也不同意呀。
2: 倒是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倒是有牙。
1: 你又嫌人岁数太大了。
2: 我想搞年轻一点的。
1: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2: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1: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2: 就是这么不顺序。
1: 没想到在爱情上您是这样的不景气。
2: 哎，我这叫皮软。
1: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2: 谁说不是啊？
1: 您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您的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2: 要插上翅膀我能飞。 您这养鸟来了是怎么着？
1: 看见您情绪低落，大家都关心您。
2: 我朋友多呀，
1: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豆腐房的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2: 多费劲吧。
1: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2: 她有学问着呢。
1: 听说头一回见面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2: 他脑袋上有颗白头发，我给揪下来了。
1: 您就别揪了。听说他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2: 那叫打情骂俏。
1: 你们俩纷纷掉进大河，
2: 我不许你这么说，就纷纷坠入爱河。
1: 这才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2: 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啊，
2: 那得跟儿子商量商量。
1: 您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2: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呀。
1: 您这叫谁呢？
2: 叫你呢。
1: 嘿，瞧我这酒杆子啊。哟爹，什么事儿啊？啊，
2: 是这个意思
1: 啊。
2: 那个前些时候就想跟你们说呀，
1: 啊，
2: 也是没什么没工夫，啊，我跟你这么说吧，
1: 啊，
2: 我跟你说，我这屋里边太清静了，
1: 太清静啊。您看电视啊？
2: 没人跟我说话是什么？
1: 哎，咱有录音机呀，啊。
2: 这没人给我做饭，
1: 吃食堂啊。
2: 吃食堂不够味儿，
1: 加味精啊。
2: 我脚心凉，
1: 穿大皮鞋。
2: 我腿肚子冷，
1: 咱有棉套裤啊。
2: 我前后心嗖得慌，
1: 哎，来个羊皮坎肩啊。
2: 我这耳朵跟我这脖子冻得慌啊，
1: 戴耳朵帽啊。
2: 我这手里边没有抓挠啊。
1: 买4个铁球。
2: 我说这屋里太清静了，你知道吗？你
1: 养2条狗。
2: 我穿着大皮鞋、棉套裤、皮坎肩儿，戴着耳头帽，揉着4个铁球，拉2条狗，我那什么模样？我那是啊，我那好看吗？我，
1: 您说了半天，我不知您要干什么呀？
2: 我跟你直说了吧，
1: 啊，
2: 我就想添一口人。
1: 哦，您想找个老伴儿是不是？你找了没有？
2: 还没有呢。
1: 想法就是错误的。我妈刚死多少天，您就这么干呢？你对得起我母亲吗？
2: 让我生活得更幸福，这是你母亲的遗愿。
1: 您这么大岁数，一个人在屋里成天的，光想什么呀？
2: 结婚。
1: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呀，
2: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呀。
1: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啊？
2: 我没敢说别的呀，
1: 我们三家人轮流照顾您。
2: 您甭费那劲了，
1: 上次您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
2: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1: 不是说给您买药去吗？
2: 一天膏药就150啊。
1: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2: 他把我金戒指给拿走了。
1: 完了，下次回我给您洗澡。
2: 我这手表又要没。
1: 您不亏心呐，每月我们给您10块钱，
2: 每月您宰我吃8次饭。
1: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2: 那都是处理的呀。
1: 过年过节给您20块，
2: 是你们全家还上我这会餐来呢。
1: 哎呀，那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2: 光刷碗就刷了半宿。
1: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2: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0: 您呢？
1: 您看我搞对象多难呢，
0: 为了跟韦贤看场电影去，您是伤透了脑筋了。
1: 这孩子们老在后边跟着，
0: 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的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1: 那叫金蝉脱壳。
0: 他穿这身西服都没法追您。
1: 他敢追我，那服务员能把他送派出所去。
0: 那二儿子值班跟您上马路的时候，您知他买盒烟卷的功夫，您就钻出租汽车里了。
1: 司机同志赶紧开车，我多给钱。
0: 那老三值班把您锁屋里了，您用啤酒兑白酒把他灌醉了，跳窗户就跑了。
1: 这都逼出来的呀。
0: 这仨儿子一看完了，
1: 嗯，
0: 拦是拦不住了。他们还纳闷啊，哎呀，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1: 就是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
0: 还真猜对了。您什么代号？
1: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当过特务啊？
0: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
1: 啊，
0: 您到了外边以后您的精神是非常的愉快。
1: 我一见韦贤我全忘了。
0: 再说韦贤对您多好啊。
1: 就是
0: 少华，
1: 嗯，
0: 一看见你啊我脸就发烧，
1: 我看你我浑身都冷。
0: 我给你写的那封信你收到了没有？
1: 我看了半宿。
0: 让你今后别来了，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想起一句诗来。
0: 什么诗啊？
1: 你给我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悲伤，你说你不爱我，信却写得那么长，
0: 哼，真讨厌
1: 啊！年轻人别看我们搞对象。
0: 少华呀，
1: 啊，
0: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件 T 恤衫，
1: 要我穿着好看吗？
0: 穿上多漂亮啊！
1: 我应当先给你买点东西，可惜我没钱呢。
0: 钱都哪儿去了？
1: 都给汽车司机了。
0: 韦贤一听高兴了，
1: 啊，
0: 如果你有钱你给我买什么呀？
1: 我给你买一个假头套。
0: 什么东西我都不要，
1: 哦，
0: 就需要你有个好身体。
1: 您听听，
0: 今后买东西的机会多着呢。
1: 对，
0: 您穿这件 T 恤衫以后，
1: 嗯，
0: 迸发出青春的活力啊。
1: 我年轻了有30多岁。
0: 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嗯，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吵起来了。
1: 那天我出去上理发馆把头烫了，
0: 他一看您烫头能不着急吗？哎呀呵，爹
1: 啊，
0: 您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1: 我追新潮。
0: 你照镜子干嘛呀？
1: 我那挤粉刺呢。
0: 你往脸上抹都是什么呀？
1: 抗皱霜。
0: 老头有你这么捯饬的吗？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我让你说实话。
1: 我没说假话。
0: 你干嘛呢？
1: 搞对象呢。
0: 嘿，什么年头了，这枯木头它也开花了。
1: 那叫盆景。
0: 可惜了你这么大岁数啊。
1: 这不一天一天活的吗？
0: 你烫头我看着别扭。
1: 看习惯了就好了。
0: 哎呦，爹，
1: 嗯，
0: 自从我妈没有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
1: 你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受。我跟你说，
0: 上次跟您吵嘴全是我不好。
1: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0: 我有缺点。
1: 我有错误。
0: 您知我为什么跟您着急吗？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看见您呢，
1: 嗯，
0: 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1: 那不是好事吗？那不是，
0: 哎，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低着头走道还能捡出钱来了。
0: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铁了心了。
1: 我吃了秤砣了。
0: 我劝你别这样。
1: 不改主意，
0: 咱走着瞧。
1: 到了看，
0: 第二天趁您不在家的时候
1: 啊，
0: 您这仨儿子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拿走您的存折9700，抱走您24寸黑白电视机，拉走您的大沙发和高雅华丽的新家具，您西蒙斯软床再也找不着，鸭绒被一人分两条，拉走您4星3开门的电冰箱，全部东西一扫光。
1: 我这仨儿子整个一八国联军，您看见没？
0: 您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老实了。
1: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我
0: 您要怎么办？
1: 我跟他们搏斗。
0: 对，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
1: 嗯，
0: 跟他们讲理去，
1: 嗯，
0: 被徐胖子气坏了。 我说少话呀，你说你这个人怎么长的，挺大的人让孩子给折腾这个模样的，
1: 这都是我。

0: 给惯的呀。
1: 徐师傅怕您软弱，临去以前呢，让您又喝了二两酒。
0: 对，酒助那个胆小人的胆儿，
1: 领着您就到您家了。一看这仨儿子分钱不均，正打架呢，可被徐师傅气坏了。好小子嘞，你们老头受苦受背大半辈子嘞，老了，这个儿子管起老子来了。你说他找个老伴有什么不对的？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0: 我要幸福。
1: 最可恨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父亲叫什么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0: 我要开花。
1: 你们把老人的东西都抢光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犯了法了，知道吧？我们老年人是受法律保护的。
0: 我受法律保护。
1: 明天上法院好好谈谈去。甭说是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0: 我要嫁人。我嫁人干嘛呀？
1: 这是指着韦贤说的。
0: 吓我一大跳。
1: 通过这次谈话呀，真管了用了。这仨儿子害怕也知道犯了法了，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通过谈判呢，把抢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了。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跟韦贤举办了婚礼，买了花生瓜子萝卜喜糖，开了个庆祝会。大家在会上非要让您这个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新郎哎，您就说说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满腹经纶》。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2: 过年好！
1: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西北的相声演员，
3: 西安人。
1: 我叫苗阜，
3: 我叫王声。
1: 您看我呀，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声老师啊，没法比。
3: 哎呦呵，您这话说的，
1: 人家是大学生，
3: 嗨，
1: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3: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1: 陕西师范大学，
3: 哎，
1: 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3: 我学什么专业呢？
1: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
3: 哎，
1: 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3: 我学的什么？
1: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3: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1: 这可能是第二专业吧。
3: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我
1: 没有上过大学呀。
3: 您问呢？
1: 那您学的是
3: 中文和历史。
1: 中文和历史，
3: 哎，
1: 人家这了不得，人家这个就没法比。
3: 嗯，
1: 虽然我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对对对，
1: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
3: 嗯，
1: 我俩的成绩就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3: 为什么呢？
1: 我没上高中。
3: 哎，
1: 现在醒悟了，得好好学习，
3: 努力，
1: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
3: 嗯，
1: 跟人家没法搭档。
3: 哎，
1: 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3: 看书了，
1: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3: 哟，
1: 名侦探柯南，
3: 嗯，
1: 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3: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1: 是吗？
3: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1: 正经书也看。
3: 嗯，
1: 《成语大词典》。
3: 您看什么书？《
1: 成语大词典》。
3: 罢了，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1: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3: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1: 都学过这东西。嗯。好多东西都学过。
3: 嗯。
1: 哎，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3: 哎。
1: 刻舟求剑，
3: 哎呦，这你都知道呢！
1: 千军万马，
3: 嗯，
1: 万马奔腾，愚公移山，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3: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1: 这是一种精神，
3: 愚公的精神，
1: 他鼓舞着我。
3: 嗯嗯嗯，
1: 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3: 谁不知道这故事？
1: 有个愚公啊，
3: 嗯，
1: 不是打鱼的，
3: 哎嗨，
1: 有个愚公，没事在那刨山呢，刨啊。
3: 哎，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1: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
3: 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1: 反正就是挖山呐。
3: 啊啊！
1: 后来有一智叟劝他，
3: 啊，
1: 别挖了，
3: 哎，
1: 挖不完呢。
3: 嗯嗯。
1: 好像这么两座大山，
3: 是是是，
1: 王五与太行。
3: 嗯。
1: 愚公说没事儿，
3: 啊，
1: 我挖不完儿子挖，
3: 对，
1: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3: 是是是，
1: 孙子挖重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3: 上天
1: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
3: 嗯，
1: 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3: 大山搬走了，
1: 好家伙，一搬走豁然开朗，
3: 嗯
1: ，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
3: 哎呀。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1: 形容一下呀，
3: 没有这么形容的。
1: 而世上这个坏事不一定都是坏事，好事也不一定都是好事。
3: 什么意思？
1: 山是搬走了
3: 啊，
1: 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接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有会吐水的，有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知道这故事吗？我学得多通透，你开玩笑。
3: 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
1: 啊，
3: 我有点乱，我
1: 怎么了？
3: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
1: 啊。
3: 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嗯、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
1: 嗯，
3: 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1: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3: 我理什么清楚啊？你
1: 怎么了？
3: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3: 什么道理？
1: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
3: 哎，这。
1: 这是连到一块儿的，
3: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1: 您说咱们中国的书，
3: 嗯，
1: 好书，
3: 对，您得看点那正经的。
1: 我也看，
3: 啊，《
1: 山海经》，听说过没有？《山海经》，宝贝儿，
3: 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叫的那么亲热啊。您看《山海经》
1: 啊，
3: 您刚《成语大词典》都看的跟酱子似的了，
1: 嗯，
3: 您还看《山海经》？
1: 咋啦？
3: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诘屈聱牙。
1: 你说的啥？
3: 刚才是个幻觉，
1: 我就看这个嘛。
3: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1: 当然能看懂了。
3: 真看过？
1: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3: 你让我听。来来来，
1: 精卫填海有没有？
3: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1: 我不知道哪儿的啊、哎、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
3: 嗯，
1: 为什么填海？
3: 为什么？怎么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1: 从哪儿来的？
3: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炎帝的女儿
3: 小名叫女娃。
1: 补天了后来、
3: 哎、不是一个人。这女娃
1: 啊，
3: 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了不得。
3: 嗯，
1: 我明白了。
3: 明白了。
1: 炎帝的女儿，
3: 哎，
1: 叫精卫，
3: 小名叫女娃。
1: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
3: 嗯，
1: 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3: 对了，
1: 还说呢，娘娘、嗯、风浪太大了。
3: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1: 你不是炎帝的女儿吗？
3: 啊，
1: 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吗？
3: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呢。
1: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3: 知道了吗？
1: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了。
3: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词都很奇特，这都。
1: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了吗？
3: 还知道什么呀？
1: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3: 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1: 那怎么？
3: 寡妇追日。也有叫夸父追日的。
1: 夸父追日、
3: 哎、
1: 追赶太阳、
3: 哎、
1: 边追还边喊、
3: 哎、对，
1: 娘娘太阳抛地太快。
3: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黄子孙嘛。
3: 哎呀，嗨，
1: 要不换个黄龄话。
3: 不不不不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1: 我真正看过的，
3: 哎，圣斗士里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3: 哪儿拖就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3: 你问谁呢？
1: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哪儿拖嘛？哪儿拖三太子？哎，爱看这个。
3: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1: 怎么了？
3: 名字记错了？
1: 怎么记错了？
3: 老大金拖，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1: 我有，我
3: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拖呀、啊！
3: 还真有你，老大金扎，老二木扎，老三叫哪扎？
1: 哪儿嘛 ？Where？
3: 呀，喝去喝去。我请求您不要说英文，好吧？
1: 怎么我就
3: 那？您去过庙里没有？
1: 没去过。
3: 哎，下回去看看好吧？
1: 不去。
3: 哎，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1: 怎么念错了？
3: 庙里那墙上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
1: 啊，
3: 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么子呢？
3: 哎呀，您会说武汉话呢？
1: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
3: 这都不知道吗？
1: 啊，
3: 梵文
1: 不都简化了吗？
3: 哪个梵呢？
1: 不是哪
3: 梵，印度古称梵，
1: 哦，梵文，
3: 哎，
1: 真应该念
3: 哪吒，
1: 哪吒三太子
3: 啊，
1: 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
3: 哎，
1: 小孩嘛，
3: 嗯，
1: 每天出去玩耍去，
3: 呵呵，
1: 弄得一身都是这个滋泥儿，
3: 特别脏，
1: 得了吧，
3: 嗯，
1: 洗一洗去吧，
3: 哦，
1: 撕拉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3: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1: 粘了吗？
3: 哎呦，
1: 哭嚓就跳海里了，
3: 嗯、
1: 啊、
3: 嗯、
1: 啊，开始游泳
3: 啊，
1: 边游边搓这个滋泥儿，
3: 哎呦。
1: 人家龙宫里有三太子，
3: 哎，对对对，
1: 龙王三太子烩饼，
3: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
3: 嗯，
1: 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3: 哎呀，
1: 当时就急了，
3: 我天，
1: 赶猴吗你？这是赶猴吗你？我在这吃个烩饼都吃不好啊！
3: 这三太子是哪人呢？这是
1: 唐山人啊。
3: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人？
1: 离海近呢。
3: 啊啊啊！
1: 干猴吗你？吃个灰饼都吃不好吗？夜叉，
3: 夜叉
1: 上去弄死他！
3: 哎呦，三太子用这词儿，您听听。
1: 好家伙，夜叉当时就领命了，
3: 啊、
1: 拿着大叉子。
3: 哎呀哎呀呀！什么叫大叉子呀？
1: 兵刃呢？
3: 五谷烈焰托天叉。嗯，
1: 大叉子。
3: 哎呀。
1: 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3: 小伙伴
1: 皮皮虾精，海带精，
3: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就是柔软的妖精嘛。
3: 哎呀，
1: 就上到海面之上，
3: 嗯、
1: 一看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
3: 嗯，
1: 哎，我说那小孩儿，你那是弄啥的？你别洗了啊，三太子都急了，你知道吧？
3: 一个唐山三太子
1: 啊，
3: 带了一个河南夜叉。
1: 啊，
3: 这是个什么组合呀？这是个，
1: 我这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
3: 你这里哪有人物去？
1: 你看，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3: 精卫。
1: 干猴吗你？
3: 三太子。
1: 你弄啥来？
3: 夜叉。
1: 分多清楚。
3: 哎呀，我去。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3: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儿吧，好吗？
1: 好，这就打起来了。
3: 嗯，
1: 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3: 是是是，
1: 说时迟那时快，
3: 嗯，
1: 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僵起来。这打叉子啊，
3: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练什么艺术体操？
3: 这长手绢就
1: 它有两样兵刃，
3: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3: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
3: 哎呀呵，
1: 这就打僵起来。
3: 嗯、
1: 好家打的是波涛翻涌，
3: 嗯，
1: 一个大浪接着一个大浪，
3: 对对对，
1: 好像一个大浪过来，
3: 嗯，
1: 精卫刚好划着小船，呀呀，风浪才打了。
3: 这儿没有他，
1: 浪来了，浪来 了,
3: 浪来了也没有他。
1: 没有精卫吗？
3: 没有，没，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1: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
3: 嗯、
1: 越涨越高。
3: 对对对，
1: 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
3: 啊。
1: 法海正在这念经呢，一看这个，都啥子窝子拉锅了？
3: 别说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气大伤身，这话真不是开玩笑。生活中因为突然发怒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是血压不稳定或者本身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更要注意控制情绪。生气本质上啊，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前提。中医也很重视情绪调节，认为七情内伤会影响脏腑功能，保持心情舒畅，才能让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顺畅，抵抗力自然也就好了。
12: 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夜间鼾声如雷，却误以为是睡得香的表现。事实上，习惯性打鼾可能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信号。这种疾病可导致反复夜间缺氧，已被证实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乃至多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日常生活中可通过控制体重、侧卧睡眠、戒烟限酒等方式改善。部分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经咽部肌肉训练也可获得一定效果。如果症状较重，应该及时就医，接受规范诊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长期久坐的朋友可能会感到腰酸背痛，建议大家在睡前做个温和的腰部屈伸运动。您可以平躺，慢慢地把膝关节屈起来，轻柔拱腰，抱膝触胸，然后轻柔扭转腰部，能放松腰椎压力，舒展腰背筋膜，缓解腰部的酸胀感。动作一定要温和，才不会加重脊椎负担，促进腰腹气血流通。睡前轻柔护腰运动能改善腰肌紧张、晨起腰酸不适等问题，放松全身躯干更容易安稳入睡。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粤剧《西厢记》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西厢记》是粤剧的经典剧目之一，在剧中，袁雪芬饰演莺莺，徐玉兰饰演张巩，吕瑞英饰演红娘，张桂凤饰演崔夫人。艺术家们精湛细腻传神的演绎，把莺莺的热情、张巩的诚挚潇洒、红娘的热心机灵、老夫人的古板顽固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0: 口气，
1: 气。
0: 哎呀，那边好大一座花园，不知是什么地方。哦，越发带我随喜随喜。
2: 啊，张先生，请坐。
0: 怎么样？
2: 哎，那边是去不得的，
0: 恰是为何？
2: 这里面是查一个蔡相国的夫人和莺莺小姐。
0: 蔡相国家眷为我不拘官爷前来报杀去去。
2: 先生有所不知，这因相国去世，夫人与小姐无聊领罪，为尊不领援军，路上不行，故而在此积聚死众。
0: 哦，原来如此。
2: 夫人领罪，自家人进，什么人都不能进去。
3: 红娘，小弟看了这门
0: 是，
2: 哎呀，翠夫女眷来了，哎，余长多月不离，谁这么好？哎，张先生，到这里来躲一躲吧。

0: 书。哦，这位莫非就崔家的小姐吗？
1: 正是崔家莺莺小姐。
0: 为哪位小娘子呢？
1: 就是小姐身边的是玉红娘。啊，张先生，我是不是要回来了？请先生放上杯茶。
0: 小叔先一步，小婶婶又进来。
1: 此次先生就来，
0: 妙啊！

0: 先生，我师傅已经回来了，请你奉上拜茶。
1: 哦，
0: 张先生，请。
1: 好，请。
2: 啊，小叔。
0: 哦，原来是红娘子，还有什么事吗？
2: 奉了老夫人之命打听在即，不知长老可在方丈？
0: 我师傅正在方丈呢，
2: 此次有劳小师傅领路。
0: 好啊，我正要陪这个先生去见长老，此次先生请。
1: 啊，这位小娘子去打听在即，小生同去不便。啊，就此先饮一杯。
0: 先生，我稍备了，红娘子，快在我来吧。
2: 是。

0: 了。这位小娘子去打听这几位呢，必要从此经过。待小生再次登他便是。小娘子，小生不想有礼了。
1: 先生万福，
0: 请问小娘子，该是侍奉莺莺小姐的侍女红娘姬呀、啊？
1: 我便是吴老同文。
0: 啊，小生一句话哦，干什么？
1: 言辞之间不可乱发，一日人儿有理难发，请说吧。
0: 这个。小生新掌命宫是军人，并管西路城市，年方23岁，正月十七紫禁城，并不忍此妻。
1: 哎呀，谁问你嘞？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的身份办事何用？
0: 啊，再问红娘亲，哎，你家小生他可常常出来走走？
1: 出来便怎么样？

从今以后当文的文，不当文的就不要无文。你要是无文啊，被老夫人问死你何以堪？真是个书呆子。

0: 思量，我不免向你上嫁不细想深松一气，早晚也好再接一名小姐，与我不哭。对，就是这个主意。
1: 典故我倒知道你多么有找的，你想在这里做什么呀？
0: 行动，大半天你在什么地方？
1: 我在宝塔

君，你为什么每年到了第三次乡就没有娃了？你陪红娘请你来做糕吧。

0: 在你老娘小弟你看今夜有谁好不明朗哦。
1: 是啊，今夜有谁好不明朗。
0: 老娘，老夫人命里七分长了，既是与老相公做好事，你倒是问了没有？
1: 我已问了，长老说二月十五是收工资的，请老夫人小姐到大殿念香。啊，小姐，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
0: 什么好笑的事？
1: 前天我去问宅急的时候，碰见那日在国门口遇见的那个守的，他叫娘生生意意，是小娘子。不是莺莺小姐身边的红娘子吗？又说小神新掌命宫四军人，本官十六人是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日见生，并不曾娶妻。
0: 哎呀，谁要你去问他呢？
1: 哎呀，谁问他呢？他问混杂小姐的名字，是常出来走走吗？九娘好好地抢罢了一顿，
0: 你不抢罢他也罢。
1: 世上竟有这样的傻瓜，我不抢罢他，不晓得他还要是些什么风华呢。
0: 啊，红娘，你告诉过老夫人没有？
1: 还没有告诉老夫人。
0: 这些小子不得老夫人说也罢。
1: 红娘里外的，啊，小子，你看有道中天，我们再拜一拜相吧。
0: 玉桂无限伤心事，今在深深一叹中。
1: 哎呀，小姐为何如此长叹？仔细想来，小姐之叹必有所告，我不免意欲挂花影未毕，告你且试一试看他怎样。

0: 天相就有人认识。
1: 是啊，这三天就是那个儿子三岁不能欺欺的傻瓜呀。
0: 好亲近的事啊，小姐，他认得好吗？

家。

0: 小姐请回这儿去。
1: 长老辛苦了。
2: 儿啊，
1: 母亲
2: 在为娘来。
3: 是。长老，发是真的做完了吗？
1: 是啊。
3: 哎呀，长老，你多注意可不好嘛。
4: 小姐，你看他一夜没有停工。
0: 张先生，天色已明，你该回房安息，老身也别顾了。
4: 怎么，天亮了？

0: 也找不着了，师傅，师傅好，师傅好。这个永州是将身对部司令吴铁人啊，
1: 对，这是被吴铁人
0: 吧？对，这个将谁家应有交集，却主家杀父的。

0: 算了，姊妹娃为我这样进不喜帖骂死人了。
1: 老夫人，大事不好了。
0: 怎么了？
1: 我家休将身体不大领五千人马，口口声声说要。
0: 要怎么样？
1: 要强营营小姐主夜上。
0: 老夫人，
1: 老夫人，老夫人，
0: 咋了？咋了？这是死无名了，
1: 可要保佑小姐之大
0: 女儿母亲。

0: 老爷，
1: 我老父的，我必须命一道，上不见，就去送城，他们要保护造谣了。
0: 哎呀，这，我说你再去，

0: 我心碎得了哦。
1: 母亲，母亲千万别痛，儿想来只有将儿先遇得人，才能保全家生命。
0: 儿家不万不知道再婚之女，真正将儿先遇得人，岂保住我们两儿的家谱？
1: 母亲，事到如今莫再恋战了，若将儿先遇得人。

0: 想儿乃是切记自己，为娘真人将儿写在这里。母亲，现在本是太平之际，儿岂肯整个神通一番？此君咋就在两界？
1: 两界。

0: 人，我不闻过而是谁对谁有高见，共杀一个太平之计，特此大难，也未可知。这
1: 阿母亲，耳边有一句台词，日月无忌。母亲，若有谁能配得

不能门道无德，到底为将是血雨之人。我的儿

你再挖下去还是真的。有谁能推得这平地？老身做子倒背壮烈，必将小女应的与他为妻。老身遵命。

还是人等天灾，是今朝有人能推得这兵的，老夫人这次道别状元，将你应小姐与

0: 张先生，你莫非有退敌之心？
1: 真是，
0: 哎呀，一家书生修武过几次，你怎能退得这边？
1: 你莫看书生，我是与姚兵部平南追问。
0: 好好，快来接过夫人。夫人，这位秀才就是老身的那个亲戚，他倒有退兵之计。
1: 现在有退兵之计，夫人，方才听长老当中小谕夫人之意，小生与还是身着同在危难之中，故而愿献退兵之计。
2: 多谢先生仁义。刚才长老说过，有人能退得这兵的，幸要将小谕应迎，与他为妻。
1: 夫人言出此善，小生义不容辞，此但请放心。长老过来，
0: 先生与我吩咐，
1: 四太爷先要接种长老。
0: 这，哎呀呀呀呀，老师你们怎能退到这边？
1: 哎，长老不必惊慌，去到中流之上小雨之人。其实夫人言道，小姐小无在身，道长功德弥漫，宋玉将军只怕与众不利，请教神马暂退一箭之地，三日之余功德圆满，小姐完了节目放你宋玉将军。
2: 哎呀，三日之后又当时哦。
1: 好，夫人不必着急，小生有一个语，心中明确，号称八马将军，统领十万大军，真心不管他的小生与八百之交，一封书去，久病必来。
0: 啊，老夫人，说得把马将军前来，我就一个身吩咐，夫人担心放心。
2: 多谢先生，
1: 理当要领。
0: 先生，你快休息。
1: 说嘛，啊，早已休好了。
0: 好，我去十月吃香子头。
2: 红娘，快陪小姐回房歇歇去吧。
3: 是是，母亲。
1: 是啊，小姐此担请放心回房。歇歇去吧，
3: 小姐，都困他不成？
1: 啊，红娘真难为他呀！
0: 好了好了，啊好了，夫人，这江姑人退了一箭之地。
2: 长老，你快差人下书才是。
0: 只是教育老身夫人放心，
1: 一封书去，久病必来。夫人，你放心才是。
2: 多谢先生，老身别顾了。
1: 好，
2: 混了。
1: 哎，
2: 来，
1: 好，长老。快快差牺牲担当之人先去下书。
0: 好，我之下有一对儿名唤为命，他最有胆力。
1: 好，
0: 就是他心情古怪，非要用言语激动他才肯去的。
1: 好，长老放心，小生是能教他先去。
0: 好，先生你快走我来。
1: 好吧。

0: 困在地下的时光走来走去呀。
1: 小心客中少一名进入，所以加入的时光，照着我这衣冠穿戴，真精神。

0: 生来了没有？
1: 张先生来了，张先生你请坐。
0: 张先生，
2: 张公拜见父
0: 亲。先生少礼，老身也有一份。
2: 只敢当。
0: 现在若非张先生也有进身，我一家性命皆先生所问。今日两位小子必为保利两表先生，望先生莫言轻慢。
1: 四个姊妹皆不认我父，事已过去了，不必光
0: 辞。张先生请坐。
1: 好，请。
0: 红娘款酒来。
1: 是。
0: 请张先生莫言辞备。
1: 张在世不关事，张公拜你。
0: 红娘，去请小姐出来与张先生饮礼。
1: 小妹。

小弟，你正在这样上班，有谁的脸儿才大的苦脸。

0: 你小姐又为哪个嘞？事情老夫人把你们认罪了，我这张嘴就是小姐你呀。
1: 姑娘
0: 啊，姑娘，今日之夜难道是分张生和我的？
2: 可不就是你们的合伙人叫白嘴吗？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粤剧名家袁雪芬、徐玉兰、吕瑞英、张桂凤演绎的粤剧《西厢记》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为您播放这出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流年

0: 音，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展。

0: 艾迪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00。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顺应季节变化，秋季作息上应早睡早起，养精蓄锐，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可以泡一泡脚，帮助舒缓疲乏，温润脏腑，安神助眠。此外，洗完澡后不要湿着头发入睡，以免寒气侵袭诱发感冒。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早晚刷牙为什么还会出现虫牙？早期没有疼痛症状，怎么能早点发现它？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定期看牙医，及早发现虫牙，早诊早治。虫牙的小洞不补，变成大洞更难应对。民医点通带您了解虫牙的正规治疗。拥有一颗好牙，助力健康生活。保健早知道为大家预防龋齿之招。
7: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8: 生活中虫牙一直是困扰不少朋友的口腔健康问题，但是很多朋友都是在疼得万不得已时才知道自己患有龋齿。让我们先听听王先生的经历。
9: 王先生是一位甜食爱好者，非常喜欢吃甜食。随着年龄的增长，王先生也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疲乏，经常还没到晚上睡觉的时间，他就感觉很累很困乏了。于是呢，他就把临睡前刷牙的步骤给省去了，草草冲洗一下上床睡觉。就这样过了大半年，王先生突然有一天开始牙疼。起初呢，他并没有当一回事，认为啊可能是着急上火了。可是那颗牙总是疼，有时候呢还疼得挺厉害。王先生忍不了了，去看了牙医。经过检查，医生告诉王先生，他出现了龋齿，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虫牙。
8: 听众朋友，王先生睡前不刷牙的行为，咱们可千万不能效仿。龋齿的形成需要细菌、含糖食物、牙齿条件、时间等因素共同作用。那么虫牙早期也不疼，我们如何才能早点发现？具体要怎么做才能预防虫牙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口腔科专家帮我们答疑解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董艳梅，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北京口腔医学会牙体牙髓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牙体牙髓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牙髓及骨组织损伤的修复与再生。
8: 欢迎董主任。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牙体牙髓科的大夫董艳梅。
8: 非常欢迎董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今天呢，跟大家聊聊龋齿的事儿哈。说起龋齿，可能大家都无陌生哈，我们俗称叫虫牙的，可能我们多多少少大家都会有过这个龋齿哈。那么我们也来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龋齿。
10: 龋齿呢，龋病呢是一种牙体硬组织上发生的疾病哈。那龋病的发生呢是跟细菌相关的哈，是由于我们牙面上的牙菌斑代谢我们饮食中的这个糖产生酸，使得我们牙齿硬组织，我们牙体硬组织的主要成分是羟基磷灰石啊，一些钙磷组成的羟基磷灰石就会溶解，脱矿以后哈，造成了这个牙齿的形成一个龋洞哈，我们就叫它龋齿了。
8: 嗯，董主任说到了糖哈，可能我们小的时候都有这个经历啊。小的时候吃糖的时候，父母就会说少吃点糖，要不然的话你会得虫牙的，也就是龋齿。那我们也好奇一下，这个糖和我们的龋齿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10: 啊，是我们小的时候家长都是这么跟孩子说哈，别吃糖，别吃糖，吃糖会得虫齿牙。所谓的虫就是我们牙面上的细菌哈。细菌是我们龋的致病的病原菌，但是仅有细菌还不会产生龋。像我们人要获得能量得吃饭一样哈，细菌它代谢的是糖，当我们饮食中有糖的成分的时候，细菌就会代谢它产酸，造成我们牙齿的脱矿溶解。当然这个糖呢并不是我们通常想的是不是就是糖块啊，不仅是这样哈，因为经常会有一些成年人也问说，大夫我也不吃糖，为什么我的牙依然会得龋呢？实际上我们每天饮食中的米饭、馒头是吧，面包都是淀粉类的食物哈。淀粉我们知道它都会水解成糖，单糖哈，才能被我们消化。所以米饭、馒头、面包、点心啊，那个糖果，它甚至碳酸饮料哈，都是会含很多的糖分啊，都是一些可以制龋的食物。
8: 龋齿到底有什么症状呢？
10: 龋病呢，其实龋齿的发生是一个比较慢的过程哈，因为我们的牙齿的硬组织还是很坚硬的哈，即使产酸溶解也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呢，在早期的时候，所以它早期龋病的时候哈，发生龋齿的时候，可能我们没有什么自觉症状哈，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先看到牙面上会有一些颜色的改变啊，比如我们牙齿本身是透明的哈，半透明状态的哈，有光泽的，突然发现牙齿没有光泽了，出现了我们医学上叫白垩斑啊。什么是白垩色呢？就是像我们粉笔的那个颜色，白粉笔的那个颜色哈。这时候呢就是早期龋的一个表现。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龋 进一步进展哈、啊，牙齿硬组织的这个结构哈、啊，晶体结构就会破坏，那就会出现一个洞。这时我们就看到一个形态的变化哈、啊，因为牙上有个洞了哈、啊，所以我们说早期这个龋会发生色形的变化就在这里。那进一步龋坏进展到牙本质层的时候哈、啊，我们就有感觉了，比如我们吃糖。吃巧克力的时候啊，甜食的刺激哈、啊，吃酸的东西的刺激，就会产生一些敏感的症状哈、啊，一过性的疼痛哈、啊。那进一步龋进一步加深哈、啊，到了牙本质深层或者接近牙髓腔了，那这时候我们吃冷的、热的食品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很强的一个刺激哈、啊，就是疼痛的感觉哈。啊
8: 就是早期的龋齿其实没有太明显的症状，但如果我们能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干预的话，就可能就避免后面我们会出现明显的疼痛，甚至对牙齿的伤害了。那我也想问一问董主任，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容易引起龋齿发生的原因？
10: 老年朋友呢是这样啊，随着年龄的增加，可能这个全身的这个条件也变差哈，那包括口腔的情况可能也变差，比如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他就有缺失牙了哈，缺失牙以后呢，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佩戴了义齿啊，就是活动的那种假牙，佩戴义齿挂钩的那些牙齿呢，实际上是我们菌斑容易滞留的地方，是我们口腔卫生清洁的难的地方，所以对这类朋友呢，他可能也增加了这个畸牙的这个换龋的风险。那这类朋友就需要正确的佩戴义齿，吃完饭以后不仅要真牙刷，义齿也要摘下来清洁啊。
8: 就是实际上我们的假牙清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是连接那些假牙的那些牙齿实际上也是龋齿的高危牙齿、
1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那个佩戴义齿的那个真牙哈、啊、义齿是要戴的我们真牙上啊进行固定的哈、啊、那个真牙呢我们叫它畸牙哈、啊、畸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口腔内菌斑的一个容易滞留区，所以佩戴完假牙，你的医生一定会告你哈，吃完饭要把假牙摘下来啊、要漱口哈、啊，晚上要把假牙摘下来，要什么刷真牙、刷假牙是吧？啊，这都要做到，否则的话呢，就会使得这个佩戴假牙以后，这个畸牙就容易换龋，所以有些病人经常一说配活动假牙的时候，就会说我不愿意配，把真牙都戴坏了，实际上不是真牙被带坏，是我们没有保护好。
8: 其实假牙本身如果我们好好的遵医嘱来做好清洁做好保护，其实对我们真牙的损伤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如果我们没有好好保护造成了畸牙的龋齿，那肯定是一个伤害了。
10: 是的是的，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患者哈，比如我有一个8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的患者哈，她就是牙疼的以后哈，家属带着来看的，实际上这个我一检查呢，他的畸牙哈都是龋，老人家有一个上龋下龋，我一问他呢，他就说他的假牙配得非常合适，我说那您平常摘下来吗？他说我不摘，我一问他配了几年了，配了都2年了，他从来没有摘下来过，所以2年后他所有的畸牙都有了大洞。这次呢是这个有一个畸牙疼得受不了了，才跟家里的孩子说才来看来，这样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佩戴假牙的一个案例哈。那如果要是这个老人家或者是家属帮着他督促他哈，因为老人有时候可能医生在临床上嘱咐一下假牙要摘下来清洁，可能他记不住哈，家里的子女啊要督促老人哈，这个要摘下来这个清洁假牙，所以这个老人他就没有清洁，戴得很合适很高兴，然后吃饭也很快乐哈，结果就把真牙都给戴坏了哈。
8: 老年朋友龋齿发生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0: 对于有一些老年朋友，我刚提到了哈，他可能全身情况比较复杂哈，因为比如到了一定年龄哈，那个我们可能有些老年朋友会得一些头颈部的肿瘤哈，在这个得了头颈部肿瘤以后呢，多数患者哈，可能他所有的注意力一开始都在肿瘤的治疗上哈，比如肿瘤需要一些放疗哈，放疗以后哈，肿瘤稳定住了哈，这类朋友都心情就开始变好了哈，但这时候他就发现他又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的牙都坏了，又吃不了东西了。我真是有这样的病人来了，说董大夫，这个
8: 鼻咽癌哈好了，现在一点事儿都没了，可我现在吃不了饭了。那就是什么呢？它在放疗以后哈，放射线会破坏唾液腺，同时也会对我们的牙齿的硬组织有一定的损伤，所以放疗以后也会使病人短时间内口腔很多的这个换牙都换取哈，都换取，而且这个取呢，一般的跟我们普通的换取还不太一样哈，我们普通的

0: 人的换取一般都是在我们的咬合面上，我们的龈面上哈，这类患者的换取经常是在那个牙颈部一圈都是，所以常常去完氟以后，这牙就留不了了，也是比较可惜的啊。
1: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做这个头颈部的放疗的同时，我们其实就应该关注我们的龋齿的问题，关注我们牙齿的问题？
0: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是有这样的意识的哈，很多其实肿瘤放疗的大夫也有这样的意识，让病人在放疗前先进行口腔的检查。一般我们会先在放疗前把他有的口腔问题先解决掉啊，再进行一个口腔的清洁节制哈，这样使他的口腔的局部条件相对是良好的，在放疗的时候就会大大的降低放射龋的发生。同时呢，我们也会在放疗前检查的时候，教这些病人如何更好的维护口腔的这个卫生，来控制糖的饮食等等哈。这方面呢，就是如果预防做得好的话，也是可以避免放射龋的发生的。
1: 然后我还想问问，比如说我们糖尿病和我们的这个龋齿发生有关系吗？
0: 应该说糖尿病和龋齿的发生哈，和我们牙体硬组上龋齿的发生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们龋齿的发生其实是两方面哈，一个刚刚提到的细菌哈，还有一个就是糖的作用。那我们要从两方面控制的好，其实都可以是预防的哈。那糖尿病本身呢，它跟龋齿的发生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但糖尿病的患者呢，他常常他的抗感染能力比较差，那龋齿有时候导致的这个我们的牙髓炎、根尖周炎，在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会进展的就比较快哈。比如别的可能健康的成年人根尖炎的时候他可能疼肿哈，但是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到根尖周炎，他的肿可能会扩散得很快，这时候他可能如果不及时的处理，有时会引起一些间隙的感染。
1: 好的，因为刚才董主任跟我们说了我们龋齿的症状哈，早期没症状，然后慢慢发展就会有疼痛嘛。那我也想问一下董主任，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更早一点发现自己出现了龋齿呢？
0: 最根本的这个一个方法可能还是要定期检查，因为早期龋的时候确实我们自身很难发现，而形成了一个我们自己有感觉的这个龋洞的时候，常常可能就已经过去了一两年的时间啊。所以早发现哈，就是这个定期口腔检查，比如对于我们健康的人，一般可能一年至少一年应该做一次口腔检查是有必要的哈。那对于龋高风险的人群，刚刚我提到的那些要放疗的呀，或者有唾液腺疾病的病人、口干的病人，这些可能半年就要做一次口腔检查。
1: 因为我想医生经常会说要求我们比如说半年到一年去洗一次牙，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们在洗牙的同时也可以医生顺便就给我们做了这个龋齿的检查了呢？
0: 这个是必须的。我们在做牙齿清洁的时候，我们的医生都会给患者检查口腔的情况啊。我们很多患者的这个比较早的龋病、龋齿都是我们的节制的医生哈，他发现的。因为他每个牙都要清洁的时候，他就会看到一些牙面上的问题，可能我们自己看不出来的，比如窝沟的一些龋啊，一些浅型龋哈，我们医生都会看到，都会告诉患者，这样呢，他就会再到牙髓科来找我来治疗。
1: 那这里可能就是需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就是如果您在洗牙的过程当中，医生告诉您说您有龋齿，哪怕是很轻微的，您还没有症状的时候，但我们也一定要赶紧去就诊，是吧？
0: 是的，是的，因为龋病、龋齿在早期的时候确实没有症状哈，龋洞要进展到一定的深度哈，一定的深度才能有感觉。所以患者如果说觉得自己还没有感觉，但是医生检查已经告诉你有龋洞了，还是非常有必要来治疗的啊，不要等到疼了那时候来治疗就比较晚了哈，早发现早治疗，治疗也比较简单，痛苦也少。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董艳梅告诉我们，龋齿早期常常没有疼痛、酸胀等明显症状，所以我们还需要定期看牙医才能及时发现，早诊早治。稍作休息，更多相关

0: 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龋齿拖延不治会加重牙体损伤，及时治疗能够大大提高生活质量。接下来名医点通，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董艳梅带您了解龋齿的正规治疗。
2: 名医一点通，
0: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龋齿的治疗哈，因为刚才董主任跟我们说到了，可能在早期我们完全没有症状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说我没症状我治啥呀，但是董主任还是说您需要去及早就诊。那我想知道，那没症状的这个阶段我们治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3: 虽然患者朋友本身没有症状哈，但是到医院去检查，如果已经是龋了哈，那还是需要这个治疗的。多数情况下呢，如果是很早期的龋还没有形成洞，是不需要我们手术干预的，我们叫非手术治疗。有时可能我们就用一些药物涂擦，或者呢我们不干预啊，看它的发展哈，这个就观察它的发展。因为我们牙面上的这个早期龋它的脱矿和再矿化是有个平衡，也它如果能停在这儿也是可以的哈。那多数情况下其实我们发现呢都是已经形成龋洞的哈，都是形成龋洞的这种情况，那我们都需要这个充填了。因为有洞了以后，我们机体再怎么自身平衡也是长不回来了，这个硬组织。医生需要把这些已经被细菌侵蚀了的这个我们叫龋坏组织，我们叫腐质哈，因为这里头有大量的细菌，要给它磨除干净哈，磨除干净。然后呢我们用人工的材料啊，现在我们多数用的都是跟牙齿颜色一样的复合树脂啊，把这个洞再修补起来哈。目前我们还有没有技术说不需要磨，不需要填补，让它自己长出来，自己长出来啊、嗯！
0: 就是我们平常常常说的
3: 补牙，对对 对,
0: 对。实际上，补牙可能是我们出现龋齿以后非常好的一个挽救我们牙齿的方法了。
3: 是的，是的，如果洞比较浅，还在龋的阶段，通过把这个腐质去干净，然后拿人工材料把它填补起来哈，我们牙齿完全可以恢复外形的这个形态，另外也可以让我们的牙齿能够恢复正常咀嚼的时候的行使功能，不疼痛哈，这个正常行使我们的咀嚼功能。
0: 所以说我们有龋齿要及时治疗，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出现了这个虫牙，出现了这个洞，那我们要及时把它补上。那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可能并不疼啊，有这个洞然后我们补上就没事了，但也有些人会说有这个洞但是我同时伴有非常严重的牙疼，那这种情况是说这个洞暴露了里面的神经吗？
3: 如果朋友们在吃饭的时候已经发生了疼痛或冷热刺激痛这种情况，那到医院的时候我们在治疗之前医生会检查，这个冷热刺激痛实际上就是我们牙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反应，说明已经洞比较深了哈，能够牙髓能够感知到外界的刺激了。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判断牙髓是否被累积，是否产生了我们前面说的牙髓炎。如果牙髓的这个刺激症状还是在这个可恢复的阶段，那我们医生会把腐质去干净以后，通过保护牙髓然后把洞填起来，并不需要处理牙髓。如果这个洞非常深，去完腐质已经漏髓了，医生判断这个牙髓已经处于不可复性牙髓炎的阶段，这牙髓的损伤恢复不了了，那我们就需要摘除牙髓做根管治疗，就不是简单的补牙那么简单了哈。那这时候可能一个根管治疗就需要患者来好几次哈，而且这个牙髓也要被这个摘除啊。
0: 能给我们具体的讲讲根管治疗是怎么回事吗？
3: 根管治疗实际上就是当我们这个牙髓组织哈产生了这个不可逆性的损伤啊，我们叫不可复性牙髓炎， 或者是牙髓已经坏死了哈，有的朋友来的时候牙髓已经坏死了，甚至根尖都发炎了，这时候我们实施的一种牙髓治疗。那我们医生除了把龋洞里的龋辐质去干净以后，还需要把髓腔打开，然后把里边的发炎的牙髓或者是已经坏死的牙髓都把它摘除出来哈，清理干净。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把这个我们刚前面提到的牙髓腔哈，那牙髓腔在根管的部分我们叫根管，所以我们这治疗叫根管治疗哈，要把根管适度的把它进行清创哈，要清创清除掉这个感染的细菌，然后我们再用我们冲填的牙科的冲填材料哈，把这个根管要填塞死哈。为什么要填塞死？就是预防细菌的再次侵入。这个过程呢，虽然说着就这几步哈，但是呢这个过程清创还相对是比较复杂的哈，因为我们的牙齿大家知道很小，所以我们根管也很细，那在这个清理的过程中啊，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可能随着年龄的推移，我们的髓腔也会变得更加狭窄啊，在这个清创和扩大的过程中啊，还是需要时间的哈、所以大家在做根管治疗的时候也要耐心，有时大夫一说这需要来三次，需要来几次，有的病人会说，哎呀，我一个牙齿需要做这么多次治疗是非常有必要的，还是大家还是要耐心把它治好，这样才能保留好，保留住这颗牙哈。
0: 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个根管治疗的病例故事？
3: 比如吧，一个患者哈，他平常呢，就是他其实发现他这个牙齿有洞哈，都好多年了，但是他感觉也不太疼哈，也不太疼，他也没太在意哈，也没太在意，然后就跟家里人一块儿就是出去旅游了哈。那刚刚到达目的地，牙就开始疼起来了哈。一开始就是自己自发疼哈，一阵一阵疼得厉害。但是呢，因为当地就医可能没有那么方便，刚刚到了旅游景点，忍了一两天以后，就变成什么？脸就肿起来了哈，脸就肿起来。这个患者呢，他也是他五十几岁了，血糖还有点问题哈，所以脸一下就肿起来了哈。这个使得他这个旅行也泡汤了哈。回来以后呢，就来到医院哈。由于他的血糖还比较高哈，所以他的控制感染就比较困难哈。那我们常规的这个根管治疗，有时顺利的话，我们可能三次就能完成哈。那对于他来说，消肿抗炎，当然我们还强调让他去找内科医生，要控制好血糖，那就是前前后后治了好几次才完成哈。所以他自己也是说，哎呀，我没想到我这个一个牙哈，不仅这个造成我旅行的一个愉快的旅行谋划了半天的泡汤，还让我的这个血糖也这个控制也费了很大的劲哈，费了很大的劲，因为这个感染它是和血糖是互相这个受影响的。
0: 就是说我们血糖控制的不好的话，其实这个感染就非常不容易控制，是吧？
3: 是，那我们感染了以后，实际上血糖它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控制啊，所以这类的病人我们都会在我们牙科治疗的同时强调让他去这个控制好血糖。
0: 然后这里面我有一个好奇哈，就是刚才董主任讲到我们根管治疗是把我们的牙髓整个去除掉的，那我就在想，那牙髓去除掉了，然后我们又给它填死了，是不是这颗牙就死了呢？
3: 我们经常那个说，确实摘除了牙髓以后我们叫它死髓牙哈，确实是没有牙神经了，没有牙髓了哈。但这颗牙说它死了其实也不是很准确哈，虽然叫死髓牙哈，因为我们的牙齿除了有髓腔里的牙髓神经以外哈，我们牙齿在骨头里还有牙周膜，从牙周膜来的一些神经的营养供给，所以即使是死髓牙哈，死髓牙，这个牙齿通过根管治疗以后，如果它能够这个保持根尖周的这个正常哈，还是可以正常行使功能的，因为我们医生会把打开的髓腔，然后最后根管治疗做完了以后会把它再补起来哈。如果龋洞太大，牙齿破坏太多，对于死髓牙来说，我们怕它劈裂，还会再做个牙冠给它这个保护起来，它还可以在口腔内为我们工作甚至几十年哈，甚至几十年。当然 一个活髓芽的在口腔内的生存期还是比死髓芽要长很多，还要高很多。所以我们在临床上能保活髓的哈，还是尽量去保这个我们的芽髓的。那我们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哈，我刚提到到了不可复性牙髓炎阶段或根尖炎阶段，你牙髓都坏死了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才做根管治疗啊。所以这就是早发现的意义，就在于早治疗，第一痛苦少，治疗的次数少，比如我们在取的阶段哈，在取的阶段不累积到牙髓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一次就可以把这个换牙补起来哈，不用多次就诊。而到了根管治疗的阶段，我们根管治疗至少一般都要1到3次哈，很少能够一次完成，可能要2、3次哈，甚至麻烦的3、5次哈还能完成。那治疗完了以后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冠保护，又是3次的几次的疗程。
0: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早一点去治疗哈。那当然还有更糟糕的，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听董主任说哈，医生其实一直在帮我们保护我们的牙齿，但是也有到这个程度，就是这个牙没办法保了，它必须得去除掉，必须得拔掉的这种情况，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3: 一个是牙冠的这个龋破坏太大了哈，比如龋破坏的比较深，即使是我们把这个根管治疗做了，也没有办法修复冠方了哈，没法修复冠方了，那这时候就可能就需要拔牙。还有呢，就是龋坏引起的根尖周的骨破坏太广泛了哈，太广泛了，我们没办法去修复哈。这时候如果我们不拔牙的话，可能感染控制不住哈，那我们为了治疗哈，控制感染也是需要拔牙的哈，所以就不希望大家把这个换牙哈拖到这种程度。虽然现在修复的技术发展还是很快的哈，我们现在也有很好的修复的方法，但是呢，这个天然牙还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哈，因为我们天然牙的根周膜有根周膜，我们能感知这个压力哈，感知咀嚼的这种这个刺激，那这个天然牙实际上保存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哈。
0: 就是医生其实是千方百计的帮我们保留着我们的真实的自己的牙齿，但是如果说我们自己不及时就诊，让它坏得太厉害，可能也没有办法。当然这里面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董主任说到，可能有些患者朋友的牙齿他是因为避免他无法控制感染才不得不拔牙。因为这个我有一个经历，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后牙被那个智齿给顶歪了，然后呢当时医生就建议我拔这个智齿，我就舍不得拔嘛，我就说我不拔，然后他就给我治，结果治完以后呢说3个月再来复诊嘛，结果3个月以后他跟我说这个里面还是有感染，就是很深的地方还是有感染，然后又治了一次，3个月以后再来复诊，他说不行，还是有感染，所以还是得把我这个智齿拔掉。所以我也是在想啊，其实可能半年前我如果听医生的，那么这个牙早就拔掉了，我也就不会再有那么半年的痛苦的过程了。
3: 是是，医生其实还是基于他对这个牙齿整个的一个检查，因为我们牙齿除了龋动还造成的感染，有的换牙我们还要考量牙周的情况啊。像刚才您提到的那种智齿导致的前面的牙的龋动，确实是哈，就当医生建议拔那个智齿的时候啊，就不要勉强。因为多数情况下哈，我们的智齿长得都不是那么正哈，因为我们人类随着这个食物的精细哈，我们的颌骨在不断的变小哈。其实这个第三磨牙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智齿，其实在我们咀嚼里起不到什么作用，而且它的位置也常常是歪的哈。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患者年轻的时候，可能大夫建议他把智齿拔掉，他不舍得哈，觉得我的智齿又没坏，也没肿也没疼，我为什么要拔了它呢？等到40、50岁的时候哈，最遗憾的就是看到智齿虽然没坏，但是有用的那个第二磨牙就被顶坏了啊，这时候就比较可惜，有时候一下7、8可能2个磨牙都要拔掉哈。所以智齿如果长得位置不正哈，长的位置不正啊，甚至可能会造成前面的牙的不管是龋坏啊还是牙周的破坏，那我们还是要及时给它处理掉哈，及时把它拔掉。这时候拔了智齿并不影响你牙列的完整，也不影响你咀嚼哈，也不影响你咀嚼，那还会把这个第二磨牙这个换龋的这个隐患去除掉。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牙医常说，小动不补，大动吃苦。早期龋齿不积极治疗，会持续腐蚀牙体，损伤牙髓，最终很可能这颗牙就保不住了。所以千万别忽视无痛龋齿，口腔细菌已经在持续伤害我们的牙齿了。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2: 保健早知道，
0: 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是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养护牙齿，预防龋齿至关重要。接下来保健早知道，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董艳梅为我们预防龋齿支支招。首先呢，我们想请董主任跟我们说一说，为了预防龋齿，我们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什么？
3: 我们其实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控制糖的摄入量和频次啊，频次。这可能大家说为什么还提到一个频次的问题哈、啊？我们知道龋的产生是由于牙面上的牙菌斑哈、啊、代谢我们食物中的糖产酸。我们当进食的时候哈，菌斑代谢这个食物产酸以后哈，会造成我们牙面上牙菌斑中的 pH 值和我们唾液中的 pH 值的迅速下降。当这个 pH 值下降到 5.5 以下的时候哈，就会造成我们牙齿的硬组织的脱矿溶解。那这个呢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哈，需要这个长时间的日积月累的。那我前面也提到，我们唾液其实是有很强的缓冲作用的。当我们进食以后，我们的唾液呢会缓冲这些产的酸哈。那一般我们唾液功能如果正常的话，在2个小时之内，我们这个菌斑的 pH 值、唾液的 pH 值会恢复到正常。这时候如果你有一个不断喜欢吃零食的习惯，刚过了半个小时，唾液的 pH 值或菌斑 pH 值刚开始回升，你又吃了一块糖哈，这时 pH 值又下来了，那就使你的口腔长期处在一个很酸的哈 pH 5.5 以下的这么一个环境，那它就比较容易致龋哈。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是需要保持的哈，保持的，因为那是我们得以生命得以这个继续的摄取营养的这个途径哈。但是我们的零食哈，我们的餐间的零食我们要控制哈，要控制。我们对可能青少年经常说要控制碳酸饮料哈，似乎觉着我们可能中老年朋友可能对这方面的这个不太有问题哈，但是其实也不是哈，有些中老年朋友也喜欢喝可乐，喜欢喝橙汁儿，喜欢喝一些碳酸饮料哈。所有的这些碳酸饮料里，其实它有两方面的这个原因容易致龋，一个是它的糖分含量非常高哈，我记着有一个数字，好像说一瓶500毫升的可乐里，可能它的糖分就相当于我们饮咖啡的那十几块方糖啊的糖分啊，糖分量非常大，可能这500毫升饮料你可能几分钟就咚咚咚喝完了，但让你吃掉十几块糖，可能你要用花很长时间哈。另一方面呢，就这一类碳酸饮料呢，它的这个本身就是很酸的哈，它的 pH 值本身就很低哈，比如有些可乐它的 pH 值可能只有3.几哈，那它的这个对牙齿的表面脱矿实际上也是很重的哈。说到这儿，我也是为什么特别提这个碳酸饮料，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跟年轻的青少年的时候提碳酸饮料。说到这就一个案例了哈，就是有一个患者哈，他这个得了鼻咽癌以后做了放疗，然后产生了放射龋，然后我们 在给他治疗的过程中一直强调口腔卫生，怎么刷牙，怎么减少吃糖，但也没有提饮料的问题哈。在治的过程中有一天哈，当然是个夏天，我就发现老先生哈手攥着一瓶可乐就进了诊室，我当时就一愣，我说您还喜欢喝这个吗？他说董大夫，这是我的这个爱好，我就特别爱喝可乐，我不爱喝水，白开水。哎呦，我说那可不行，那你可必须得把这个控制住哈。所以对于这个我们成年的哈或者老年朋友，如果牙齿方面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碳酸饮料啊、果汁啊这些的摄入哈，它也是糖分哈，它也是糖分食物。
0: 那说到这儿，我想多问一句哈，比如说我实在是很喜欢喝这个可乐，那我喝完以后，我拿清水漱漱口，会不会好点？

0: 的这个控制糖摄入的频次和频次，其实可能频次对我们牙齿更关键。
1: 对，如果我们真的想吃甜食哈，甜食能给我们带来美好的味觉的体验，那我们就在餐后哈吃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漱口，把食物残渣漱掉哈。过一会儿也可以再清洁一下牙齿哈。如果我们在户外的时候不方便，我们可以咀嚼一些不含糖的食品哈，来刺激唾液的分泌，来这个缓冲我们吃糖产生的一些酸性物质。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说完了饮食，我们来说说刷牙了。那我们了解一下使用什么样的牙刷可能对于我们清洁牙齿更有效呢？
1: 选择牙刷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牙刷的刷头要小，不能选择太大头的牙刷哈。小头的牙刷呢才能刷到我们牙齿各个部位，比如后边呀、里面拐弯的地方都能够得着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刷毛的选择哈，刷毛的选择呢既不要太硬哈，太硬的话会损伤我们的牙齿的釉面哈。有的人可能喜欢用硬毛牙刷，觉得刷的有劲儿，可能清洁的干净哈，用的劲儿也比较大，那时间长了可能对我们牙齿的磨损会比较大哈。当然也不能特别特别软，特别软可能我们清洁的效率就低，所以软硬适度，偏软一点哈，这比较好。那这样我们刷的过程中呢，还对牙龈有一个刺激按摩作用哈。所以两点哈，一个就是我们的刷头要小哈，第二个呢就是刷毛的软硬要适度哈，可以稍微偏软一点哈。
0: 董主任说到这个刷头要小哈，也让我想到了，就是我们其实刷牙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儿。您别觉得拿一个大刷子糊了两下就完事儿了，一定要用小刷头，一颗一颗的把每一颗牙都刷到，而且每个面都刷到才行。
1: 是的是的
0: 牙膏我们该怎么选择？
1: 其实我们也经常会接到这个患者朋友的问题哈，患者朋友牙齿已经换了龋齿，治完了，经常会问我们，大夫你看我用什么样的牙膏就可以不得龋齿了。实际上我们一般情况下哈，我们这个正常选择一般的牙膏就够用了。其实我们刷牙主要是一个机械清除哈，机械清除，牙膏呢只是一个摩擦剂或润滑剂哈，来辅助我们进行刷牙。那如果说推荐的牙膏呢，有一种牙膏我觉得还是值得推荐，就是含氟的牙膏。因为氟化物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唯一的有抗龋作用的这个元素哈，所以对于这个大多数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我们中老年朋友使用含氟牙膏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防龋作用的哈。当然如果你那个地区的水氟含量本身就很高，那就没有必要了哈。因为我们国家是有一些地区它的水氟含量比较高哈，那就不强调非要选择含氟牙膏了哈。
0: 不过董主任说含氟牙膏，我怎么觉得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大部分牙膏都是含氟的呢？
1: 是的是的，这是其实是我们大众防龋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哈，所以含氟牙膏实际上是在我们在市场上是非常容易得到的哈。
0: 看来选什么牙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刷牙。
1: 是的，关键是要刷干净。
0: 对，其实说起刷牙呢，说真的，可能真的我们有好多老年朋友刷了一辈子牙，其实刷牙并不一定标准。那我们接下来呢，请董主任不厌其烦啊，给我们详细的说说到底我们怎么刷牙才是正确的呢？
1: 正确的刷牙方法，我们一般是用的这种水平颤动的氟刷法哈。我们如果从方法上我们把牙刷跟牙面哈成一个45度角，当然我们谁也不会去量它，我们脑子里有这个意识啊，请谢谢，让这个牙刷毛呢能够压在这个牙面上哈。我们刷牙的重点部位呢，实际上是我们牙齿和牙龈的交界的地方，因为那个是我们菌斑容易聚集的地方哈。所以我们把牙刷呢和牙面呈45度角倾斜放上以后呢，然后呢我们是做这种短距离的哈，水平的颤动的这种动作哈，那清洁牙面哈。一般我们一次 不要哗一下好多个

0: 牙一起这么横着刷，那我们一般就一两个牙一两个牙的这么刷哈，水平颤动，然后同时呢要竖着什么把牙面都清洁干净哈，上牙呢我们可能往下浮刷哈，下牙呢我们往上浮刷哈，这样把这个牙上的菌斑哈，附着的这个菌斑才能刷干净。一般一个部位呢可能我们要重复这么四五次。另外一个牙齿上其实我们是有多个牙面的哈，我们刷牙的时候我们说要面面俱到哈，面面俱到。那我们不仅是我们看得见的牙面我们要刷，我们的这个口腔内，我们医学上我们叫舌侧或者额侧的牙面也要刷哈，我们磨牙的这个里面哈，里面我们叫远中哈，就是口腔深部的地方都要把它刷干净。然后我们刷牙的重点就是我们菌斑容易积聚的地方，菌斑容易积聚的地方一个是我们牙齿和牙龈的交界地方，就牙颈部那儿哈，还一个就是我们俩牙之间的牙缝的地方哈。那牙缝的地方呢我们的牙刷尽量的压入进去去刷，当然不可能刷干净牙间隙里头哈，那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牙线等等哈，来清洁。
1: 嗯，董主任说到这儿啊，我其实想问个问题，您平常刷牙需要多长时间？
0: 我们要是像我刚才讲的那样，你要面面俱到都刷到，怎么也得刷2到3分钟吧。
1: 好吧，那我也问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刷牙刷几分钟呢？可能我们大部分人几十秒就搞定了。
0: 啊，那肯定是没有刷干净。
1: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可能平常刷牙都不够，然后这里其实我就想问一下那个电动牙刷，不管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你肯定得去刷每一个牙面嘛。但问题是电动牙刷它多半都有一个功能，就是它比如说30秒停顿一下，或者是说有的电动牙刷呢就是它要震动2分钟或者3分钟。我其实是觉得我用电动牙刷对我最大的一个帮助就是我能按照电动牙刷给的时间刷够这个刷牙时间。
0: 好，那还倒是一个很有效的提醒哈。电动牙刷是可以用的，我觉得哈，因为电动牙刷会提高我们的这个刷牙的效率，是吧？那有时候我们可能手刷刷的那个力度啊，或者是频率啊，没有那么标准，电动牙刷会以一个比较这个稳定的节奏哈，来清洁我们的牙面。但关键还是要刷到。即使是有些这个人使用了电动牙刷，但是有些牙面你没有放到，其实也是没有作用的啊。
1: 就是每一颗牙的每一个牙面我们
0: 都要刷到。
1: 其实我平常是一个挺好动的人啊，我觉得我刷牙就是用手动牙刷，我刷牙的这个频率啊、位置啊什么的都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其实人心是很浮躁的，就是我其实刷一会儿我觉得我刷完了，就是其实自己刷牙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几十秒，我就已经慢慢刷了，我觉得我也几十秒就结束了。
0: 这个可能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哈，养成个习惯。那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弄个定时器，或者有个有的做口腔健康这个推广的时候说给个小沙漏哈，比如2分钟漏完啊，那我们按着这个时间一个牙面一个免牙面的这刷过去哈，刷过去看看这个节奏，这个2分钟哈大概有多长时间。
1: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其实真的很难做到。
0: 是特别是有些上班族早晨还时间很紧张哈，但是这个应该说就是一天你至少晚上这次睡前的刷牙你要刷得充分。另外一个也强调刷完牙以后不能吃东西，睡觉前哈。那这时候你有充分的时间，也不赶着去上班，应该做一个彻底的清洁。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刚才董主任说到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刷牙还不够，还需要牙线。那我们也来问一问，牙线是干嘛用的呢？
0: 牙线呢，实际上是清除我们牙齿之间邻面菌斑的啊。我们每个牙齿之间都是相接的哈，相邻的，那之间是有间隙的哈。邻面呢，就是也是菌斑容易滞留的一个区域，
1: 就我们的牙缝是吗？
0: 牙缝啊，对，大家认为是牙缝，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的牙是没有缝的啊。如果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吃东西也不塞牙是吧？因为我们牙齿

0: 萌出以后，正常牙齿排列的整齐的话，牙齿之间是有邻接关系的。我们的牙缝中哈，我们所谓的牙缝中、牙间隙中那个三角隙，是我们健康的牙龈组织啊覆盖的地方啊。那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哈，特别是哈。年龄只是一个比较弱的因素哈，特别是我们牙周的状况变差的时候哈，那我们的牙龈退缩了，这个可能这个间隙就出来了，你就觉得有牙缝了啊，这个时候龈面其实就属于一个菌斑最容易滞留的地方。所以对于成年人来说和儿童龋确实不一样啊，比如我们儿童患龋主要是窝沟哈，因为牙齿刚萌出的时候那个深的窝沟它还没有磨平，那就容易存细菌，容易得窝沟龋。而对于成年人来说，龋主要是龈面龋哈，当然对于老年人来说，由于牙龈退缩，牙周组织的不健康，那根面龋的问题就更为突出哈。所以牙线主要是清洁牙齿龈面菌斑的。
1: 嗯，然后现在不是还有一种叫水牙线，我们也想问一问，水牙线可以替代牙线吗？
0: 应该说不可以。
1: 水牙线还有用吗？
0: 也是有作用的哈。其实我们叫冲牙器哈，可以冲掉这个龈面的这个嵌塞的食物啊，还有龈面三角区里的一些菌斑。但是在牙齿就是接触点哈，就牙齿挨着的相接触的那地方的菌斑，冲牙器是冲不掉的哈。其实牙线呢，这一种尼龙线，它我们看着是一根线，但其实它有很多细丝丝在里头，它进入龈面以后，它就成一个片儿状的哈，它作为一个机械的刮除，能够把我们牙齿邻接的地方的菌斑清除掉，在这个光是冲可能是冲不掉的。
1: 嗯，就是水牙线可能帮我们去除残渣还可以，
0: 就是离牙齿接触点的地方
1: 的地方是
0: 冲不掉的，
1: 还是需要使用牙线的、
0: 啊、
1: 那我们也问一下使用牙线的频率，我们说刷牙每天早晚刷牙吗？那牙线需要那么多频率吗？
0: 牙线可以晚上刷干净牙以后用牙线把龈面清洁干净，每天用一次可以啊。其实那个水牙线呢，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可能牙缝比较大的哈，食物容易嵌塞的，可能有比较好的作用。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做正畸，它有一些矫治丝或者矫治器戴在口腔内的，它用牙线不太方便，可以用水牙线。
1: 嗯，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一使用牙线啊，我就会出血，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不能使用这个牙线呢？
0: 对对对，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那个一用牙线就出血，甚至我一刷牙就出血，所以我就不敢刷了。这个呢，有两方面的原因哈。一方面呢，可能我们刚一开始用牙线或者刷牙的时候，可能使用的方法不当哈，比如我们牙线进入牙间隙的时候哈，可能这个方法掌握的不好，一下就勒到了龈沟里去哈，就损伤了牙龈，那牙龈出一点血啊。这个呢，随着我们这个不断的练习哈，动作熟练了以后啊，就是可以避免的。同时呢，就是牙龈在这个用牙线的时候出一点这个血，也没什么关系，问题不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多数人的这个情况哈，就是你的牙龈可能本身就不健康，牙龈本身就有炎症，所以患了牙龈炎以后呢，牙龈本身就充血，同时呢牙龈有肿胀，而且牙龈的软组织它也比较脆哈，一碰就出血，轻轻一碰就出血。这时候呢，可能你需要去找牙周的医生，先去清洁，去消除牙龈的炎症，别不敢刷也不找医生，这样呢口腔卫生做得不好，牙龈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1: 就是说除了我们少数的因为牙线使用不当造成的出血，可能大多数人的牙龈出血其实是说明我们牙周不健康。
0: 是的，
1: 其实是要及早就诊的。
0: 是的，我们要做定期的洁治。
1: 然后说到这儿，就是说那牙缝大的，我们还知道有一个东西叫间隙刷，是吧？
0: 嗯，
1: 那什么情况下是使用那个间隙刷的呢？
0: 一般都是这个有牙周病的这个患者哈，他的这个牙龈退缩了，牙间隙非常大哈，这时候呢医生会推荐你用间隙刷。间隙刷其实就像我们的试管刷一样哈，它是一个锥状的一个小毛刷，有不同的号，可能根据你的这个牙间隙的大小可以选择不同的大中小号，然后你把这个间隙刷放到牙间隙里去，也像就像刷试管或者像我们牙刷那样哈，把牙面上的菌斑把它给这个刷掉哈，这个是间隙刷的作用哈，主要是对于有牙周病的患者间隙比较大的啊。那对于我们多数人哈，就是没有牙周病，我们即使有点牙间隙可能没有那么大，是不推荐用牙间隙刷的。
1: 好的，那我们刚才说了啊，我们每天要刷牙，我们要定期使用牙线， 那么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我这个口腔清洁做得很认真了，那我还需要去洗牙吗？
0: 需要啊，因为我们即使我们自个人的护理哈再努力，其实还是有做不到的地方，比如我们一些这个已经形成牙石的哈，我们刷牙肯定是刷不掉。另外一个，有一些牙石可能长在牙龈下边，我们叫龈下石哈，那你刷牙都够不着。那这些呢，其实是对我们牙周组织的危害是比较大的哈。那我们需要定期的哈，请医生帮忙把它清除掉哈，来维护我们的一个牙齿的健康哈，包括预防龋齿，包括维护牙周的健康。
1: 好的，那最后我们再来问一下，我们认真的刷牙，我们使用牙线，我们定期洗牙，哎，我一个不少都做到了，还需要定期去看牙医吗？
0: 需要啊。那我们说到哈，我们个人的护理哈是一方面，但是呢，其实我们有时候非常努力了，但是我们依然有一些人还会罹患龋病，罹患牙周病。当然一方面是我们的个人防护做得到不到位有关系，另一方面有些人他可能比较容易患龋哈，当然牙周病也是有同样的问题，也容易患牙周病。那对这些患者来说呢，他可能自己的努力是一方面，那还是需要医生的帮助哈，他需要医生协助你控制这个疾病的这个进展哈。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像那些口干的患者啊，他可能自己再努力有些他也做不到，那就需要医生定期检查哈，早发现早治疗，早控制。
1: 好的。那关于龋齿的预防，看看董主任还有什么补充的。
0: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哈，龋齿哈，龋病哈，是一个跟生活行为相关的这个疾病。我们前面提到，其实它跟口腔卫生、跟这个菌斑的控制、跟我们这个饮食的习惯都有关系哈。那跟生活习惯相关，那就它可防可控。它的防和控就需要我们个人的努力，当然也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防治龋齿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主任医师董艳梅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从坚持认真刷牙、每天用牙线、定期口腔检查做起，科学预防龋齿，守护口腔健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哪些疾病可以导致失智症？失智症都不可逆吗？明天节目和您说说有些原因引发的失智症通过积极治疗能够逆转。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北京时间22:00，
4: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7: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8: 又点了个第三卯，黄龙还没到，潘仁美啪一拍桌子，黄龙实乃可恨，连步三卯，来呀，把他抓来见我。实际他也没心杀黄龙，虎眼皮剪一剪，你不杀黄龙，掉过头的黄龙就得收拾我呀。嗯，再拱把火，黄龙哎，你死不怪我，谁让你那么坏，害杨家敬你出馊主意呢。想到这儿，他往前凑啊凑啊，爹呀，误三卯该怎么办呢？那就得杀。哎呀，爹，别杀呀，黄龙跟你是师徒，昨天晚上咱们还在一块喝酒呢。嗯，那你杀他我怪难受的。哎，孩儿啊，在这只论军法，不论私情。爹，你可真是秉正无私啊。哎呀，那怪可惜的，黄龙哥哥昨天还和我说呢，他和你推心置腹，他说了你做什么事儿都不瞒着他，你所做的事儿他都知道。这句话孩子很轻松地说出去了，可是潘仁美听了这句话吓得腾着一蹦了。嗯，我做的事儿黄龙他都知道。哎呀，不好，这小子要是有一天反目把我抖搂出去可得怎么办呢？是啊，我害杨家的事儿他都明白，要是这么说我早晚要坏在黄龙之手，倒不如我今天找个借口把他宰了，就算销赃灭迹。正合计呢，有人报，报黄龙到。嗯，叫他报名而入。是，哎，黄龙报名而入啊。报，末将黄龙参见元帅。再看黄龙跑得满脸是汗，浑身是土啊，气喘吁吁的上来了。那位说，怎么那么巧黄龙今天就误卯了呢？昨天晚上他喝点酒，是喝多点儿，今天起来稍微晚了， 可是他吃点东西顺顺利利的到教军场，不能晚，该着他倒霉。他带两个兵出了城，够奔小教场。小教场距离城门七八里路，全是山道，不好走。他一着急，告诉当兵的，你们慢慢走啊，我可别晚了，我先去了。就这么他打马如飞先撩了。尤其是天没亮的时候，黎明前的黑暗，看东西看得不清。可是他轻车熟路，觉得没事啊，战马顺着盘山道一直够奔小教场。这块山道挺窄，两旁边是沟，战马跑得正欢的时候，猛然间啪的一下子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子。哎呀，他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这战马扑通就卧倒了，把他从马上给扔到了壕沟里，摔着这个重啊，半天再起来，摔得蒙头转向。平时这条道上什么也没有啊，今儿有什么玩意儿绊我一下子，那么倒霉呢？这是越渴越吃盐呢。他从沟里爬出来，到道上一看，他脑袋嗡一下子，怎么就在当道上有条绊马索？这绊马索绷得老高老高的，把战马哭秋就给绊趴下了。那还不说，有一条马腿给别折了。这匹马卧这块突突突突突直哆嗦，疼的。谁搁着绊马索呢？不用问，一定是边关的人呐。他恨我黄龙，所以暗下毒手，我得找着。他往两旁边看了看，瞧见了有两个人，一个往那么去，一个往那么去，相反的方向奔树林跑。谁？站住！气得黄龙啊就想追，怎奈两头赠，你说追哪个吧？尤其他这身假叶子稀楞哗楞稀楞哗楞挺沉的，也迈不开步。又一合计，我别追了，事儿有到这了，等回去我告诉元帅，叫元帅帮我查找，如果我误了点卯，那我有罪。所以他又回来了，这匹马怎么落也不行了。你说怎么办呢？奔教场去，道路又远，想找个人还没有，把他急的。等那俩当兵的，这俩当兵的一看黄龙走了，他俩没啥事儿了，也就不着急了，一边走一边落上。你说黄龙啊，火都撞到顶梁了，冲着远处喊：“哎，快来人呐！”喊了半天，这两个当兵的才倒进去。哟，黄将军呐，你怎么还没走啊？这不要晚了吗？哎呀，你们这两个东西怎么慢慢的磨蹭？我们心您走了，我们不着急了。哎呀，你看这匹马，哟，怎么了？这匹马不知道什么人用绊马索把我的马给绊坏了，腿摔折了。你们俩赶紧回城去给我弄一匹马，我好奔小教场去点名去。哎，好，你等着。这俩小子撒腿入飞，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又回城里了。等到了城里，牵出战马，骑着马跑回来给黄龙把马送到。黄龙骑马再到教军场啊，误了三毛了。你等他抬头一看，三道雾卯牌往这一挂，吓得一哆嗦。哎呀，这有杀头之罪呀！又一想，别人雾卯该杀，我不应该杀，我是元帅的徒弟，又算是他的军师，为他卖命真格的了，就不客气了。想到这儿，他壮壮胆子，一提于大伟分战群，倒在帅干前躬身施礼：“末将黄龙参见元帅。”潘仁美一看他没在，我更来气了。都黄龙，你可知本帅今日点兵吗？知道。既然知道，为何连误三毛？是不是你目无军规，小瞧本帅？来人呐，把他绑上推去杀！捆绑手一过来，啪一下子把头盔给打掉，马肩头拢二背就把他捆上了。不过黄龙也没太害怕，他心里明白潘仁美这杀鸡给猴看，论说我们师徒的感情，他不能杀我，无非是叫胡皮显看看他军规森严，一会儿有人一求情，他就把我饶了，顶多揍20棍子也就算得了。所以他扭头就走。再看边关大将， 一看潘仁美要杀黄龙，心里这个乐呀，暗暗的念佛，哼，黄龙一死啊，回去我们得喝两盅，这可算出了个祸害。胡延丕简不是吗，还是乐乐呵呵的瞧着他，不但没求情还拱火。
3: 爹，元帅，哟，您说话可真算话呀，您真够铁面无私，军规森严，嗯，杀得好。
8: 我老看着黄龙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不是东西，该杀。这时候黄龙已经被推走多了远了，没人讲情。潘仁美往两旁边看着，也盼着有一个人求情，自己借台阶就下，揍他一顿就完了。可是他一看两旁边人都故意低头不理，哎，黄龙哎，可惜呀，你在边关这么多年就一个人也没交下。黄龙一看没人吱声，也害怕了，说别人不求情，我还有叔伯兄弟黄虎呢。所以他扭头一个劲儿的看黄虎。黄虎别看和黄龙是叔伯弟兄，两个人可不一样，黄龙为人奸诈，黄虎就憨厚，平时哥俩合不来，说话就蹦。黄龙呢也不理他这个兄弟，说他没出息，今天要死了，可想起黄虎了。黄虎一看，别管怎么地呗，他和我都姓黄啊，我也得给他求个情儿吧。想到这儿，黄虎到近前躬身施礼，元帅，末将给黄龙求情，虽然他连误三毛应该杀，念其他在帐前听令多年，能不能免去死罪为好。潘仁美这阵也想找个台阶下，他刚想张嘴，胡延丕简说话了，
9: 哎，副帅，他是谁呀，为什么给黄龙求情呢？
8: 他叫黄虎，和黄龙是叔伯弟兄
9: 啊。我说的嘛，他怎么给求情这么着急呢？这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杀哥哥兄弟心疼了，说别人讲情都是假的，他兄弟讲情是真的。嗯，爹，这可得准。
8: 潘仁美一皱眉，心的话，这个娃娃，你怎么拿这话当好话说呢？明明我能放，叫你这一整我也没法放了。都黄虎，你不许给黄龙求情，不能饶，闪开。
9: 是，黄龙退下了。就听外边到追魂炮响了，众将这个高兴啊，狼前狼万，心里合计，老小子，你是死催的，把你的宝贝徒弟给宰了，嗯，大概今天你也就得落网。炮声一响，潘龙、潘虎、潘昭、潘翔也害怕了，一看真傻，连忙跪倒磕头，爹，看在他往日功劳的份上，放下吧。他刚一愣神，胡皮姐又说话了，爹呀，我哥哥都给求情了，那你就饶了呗。潘仁美有个犟脾气，越听这话他越要表示自己秉正无私，不能饶。哼，都给我闪开了。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潘仁美这个真后悔了，慢，完了。就看刀斧手手提着带血的钢刀来到里边，单腿点地，元帅，黄龙就地阵法，请元帅验刑。潘仁美不忍看呢，咬牙一摆手，刀斧手闪在一旁。黄虎可火了，哎呀，老贼，素日我哥哥为你卖命，要死在别人手就罢了，死在老贼之手，这是忘恩负义的匹夫。他一着急不是吗，昏过去了。有人把黄虎架走了，潘仁美不痛快，点兵先宰了一个。胡皮显乐了，副帅，您办事真够嘁哩咔嚓，太好了。爹爹，我得看看您怎么样操演人马，您快点。儿啊，你犒赏三军吧。哎，爹，那用着我吗？等你练完兵，一说把东西分了不就完了吗？我得看您练兵。潘仁美没办法，还得打起精神来。他伸手抄起令旗令箭，站起身躯，冲着下边高喊，三军儿郎听真，万岁皇爷皇恩浩荡，因你们冲杀在两军阵，镇守边关有功，特派钦差送来金银粮食酒肉布匹，一会儿

0: 下去论功行赏。现在危险我们边关大将的军威，搞精神摆阵势，叫钦差过目，好叫他奏明我主，让圣上放心。军兵一听说要赏东西，都挺高兴，舔着胸脯，攥着拳头，咧着嘴，瞪着眼睛，等候将令。再看潘仁美把红旗唰唰一摆，军兵呼的一下子向正南跑去。随后潘仁美又把白旗一举，军兵哗的一下子向西跑去。他又把红旗在空中唰唰一转，军兵四面八方汪啷一声都寄居在当中，真齐着。练完了，军兵头目分东西，下边都随便。
1: 胡佩显心的话，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啊，就摆几下旗儿，军兵像一窝蜂样呼嘟一样，这叫阵势啊。
0: 谁不懂啊？不就是按照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五色的小旗儿，你指挥军兵吗？我也会，不过呢还得捧。你看他连拍小手再跳高，副帅您真是用兵如神，太好了。名不虚传，你说这些人怎么都听你一个人指挥呢？
1: 老贼一乐，儿啊，你年龄太小，不懂得这里的军事，兵将再多，他们也得听帅旗帅令的指引，旗倒兵散，旗举兵聚，此乃练兵之法，你以后自然就明白。
0: 得了吧，爹，你竟唬我，分明是你老人家岁数大，德高望重，这些兵才听你的，换给我呀，把旗晃碎了不好使啊。
1: 哎，儿啊儿啊，你还不懂得，佩贤，自古以来军中是认令不认人，谁拿令旗都好使。
0: 哦，谁拿令旗都好使啊？那要我拿行不行呢？
1: 哎，孩子，别说你是奉旨的钦差，就是普通一个军卒拿大令也好使。
0: 我不信。哎，爹，你让我试试行不行？
1: 这个潘仁美为难了，自古帅不离位呀。兵旗将令能随便让小孩玩吗？
0: 可是这是钦差呀。
1: 哎呀，孩子，不要这么玩，一会儿为父领你去观山水。
0: 我看有意思，就把这小旗一举都过来，那我试试呗。
1: 孩子，这么玩怕不合适，
0: 我玩一会儿就给你呗。潘仁美一想，刚才我把话已经说出去了，尤其是他待一天两天就走了，何必叫他别扭呢？干脆叫他乐乐呵呵的回去见了圣上，说几句好话，什么都有了。
1: 孩儿啊，那你就试一试，不过可马上就把兵器令箭都给我呀。
0: 爹，我要这有什么用呢？我还回京呢。
1: 好。随后呼延披险坐在了正当中，潘仁美坐在旁座上，岑林柴干狼前狼腕都憋不住的乐呀。心的话，老贼呀，潘仁美呀，你也是死催的
0: 哦，把兵权让出去了，你看着啊，这回他准倒霉。大家舔着胸脯等着呼延披险传令。
1: 呼延披险看着令旗，看看令箭，乐了。
0: 爹呀，我会摆阵。
1: 哦，你会摆什么阵？
0: 我跟我娘学过，叫四门迷糊阵。
1: 哎，什么叫四门迷糊阵？那叫四门兜底阵。
0: 啊，对，兜底儿，兜底儿，兜底儿。你看我传令怎么样？
1: 好，为父就看你这兜底阵。
0: 有了。呼延披险心的话，老东西，这回你可倒霉了，我先把你这儿子侄子都咔着了。想到这儿，就冲着下边说，今天本钦差临时代理兵权，我可告诉你们啊，都得听令，要不听我可宰，像杀黄龙那么宰。说完他抄起头支金皮大令，岑林柴干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和我大哥潘龙、二哥潘虎带500人够奔正东，不得有误，末将遵令。岑林柴干心的话，我们明白了，叫我们呢把潘龙潘虎抓住走吧。他又抄起第二支大令，狼前狼腕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带500人领着潘昭潘翔奔正西而去，不得有误，

0: 直走了。胡延皮想看看潘仁美，一伸手抄起一只大令，潘仁美何在？潘仁美心的话，这个东西怎么不知道好歹，还叫起我的名字来了？他没吱声。都，潘仁美误投毛，重打四十。然后他又喊了一句：“潘仁美何在？”潘仁美刚一愣神，胡延皮先高喊：“嗖！”潘仁美连入二毛，重打八十。来闹！张岱、苗青、吴凯、刘谦听令，末将带速将潘仁美给我绑上。扎！有人过来把潘仁美的帽子啪就打掉了，随后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现在啊，潘仁美还不明白呢。儿啊，闹得特也过分了，为何绑起为父来了？快把大令收回。你看他冲着胡培显说，周围的将官那说也没用，因为人家认令不认人，管的谁叫我们捆就捆。哪知道胡延皮显把眼一瞪：“老贼呀，你还想当元帅吗？
1: 嘿嘿，这回你可就完喽。”
0: 正说着呢，正西正东两路人马都回来了。岑林、柴干压着潘龙、潘虎，郎前、郎万压着潘昭、潘翔，哭咚往眼前一扔：“末将就位。”胡延皮显是哈哈大笑：“众位将军劳苦功高，待我奏明圣上，必有封赏。”啊！此时潘仁美真是吓得亡魂皆冒。瞧瞧两个儿子，看看两个侄子，钦差大人，你这是何意？再看胡延皮显，双眉一竖，小脸都变样了。都，老贼潘仁美，你倒卖幽州，陷害忠良，十恶不赦。现在杨六郎在京城把你告下了，小王奉万岁之旨下边庭，特来抓你。啊！一句话。潘仁美就好像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吓得呆呆的发愣。胡言皮闲，空口无凭，你抓老夫有何为证啊？
1: 你问不短，这有圣旨。
0: 一伸手，他在贴身的地方把圣旨掏出来了，然后唰一打开，众将全跪倒尘埃。
1: 潘仁美，你听着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只因骏马杨景传御状，状告太师潘仁美，特命靠山王、敬山王、双王呼延皮显下边庭捉拿潘宏，望潘仁美见招归案，不得有误，年月日。哎，潘仁美怎么样？
0: 这回潘仁美呀，可有点泄气喽。新的话，这才叫打一辈子雁，叫雁千眼了。我60多岁呀，叫一个小孩给我算了。哎呀，气死我也！要这么说，黄龙我也杀错了呗。这算他猜对了。其实那个绊马索就是郎前郎万派人在那设下的，故意的叫黄龙摔倒误了卯，然后找个借口把他杀了，去掉潘仁美的左膀右臂，也算为民除害。潘龙潘虎瞪他爹，心的话，该都叫你非弄这么一个干儿子，拿胡皮剪简直当眼珠子，连我们你都看不上了，这回好，该。潘仁美把脑袋耷了下来了。胡延皮剪吩咐：“来呀，赶紧给我准备5辆慕容囚车，连线着起身，不能耽误啊！一旦叫潘仁美的余党知道匹慕容仨囚车，就是前功尽弃呀！”时间不大，在边关的知府衙门里借出5辆慕容囚车，把这5个人打入囚车慕容。边关的帅权临时让给岑林、柴干2人监管，等案子聚结以后再派元帅。叫郎前郎万点了500精壮儿郎押囚车慕容，星夜赶奔京城。一路上胡延皮显传下话了：“不管黑天白天都给我走，困了在马上睡，走着道给我打盹，不许停。”他生怕有人把囚车慕容给抢走。 一路上饥餐可饮，非止一日。这日离京城可不太远了，派人往城里送信儿。有人往八部金殿一送信儿，满朝文武都吃惊非小啊！哎呀，12岁的胡延丕嫌下边庭抓潘仁美，我们认为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非死不可。没想到真就把潘仁美给抓回来了，真乃神人也。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人往八部金殿一送信，满朝文武都吃惊非小啊！当官的知道，老百姓能不知道吗？呼啦一下子都围到城门洞着，都想看看老贼潘仁美的末日，都想瞧瞧12岁孩子办大人事儿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你看那城门洞挤得压压叉叉，十里长亭车水马龙，佘太君、马太君、呼延赞、杨六郎以及八王千岁带着文武群臣迎接到十里长亭。再看5辆木龙囚车缓缓前进，前边正是潘仁美。见潘仁美老贼的脑袋露在木龙的外头，变模样了，不似在朝里那个威风劲儿了，发髻蓬松，满脸的滋泥，眼丝多老长，胡子都搭卷了。这些天呢，想起来给他口吃的，给他口水，想不起来他就饿着，老贼也应该受点罪了。大家再往后看，骑马之人正是呼延丕显。大伙一看这小孩啊，眼泪都要下来了。怎么脸瘦的成一条条了，眼珠子冷冷着，白眼珠都布满了血丝，小嘴儿干巴巴的，看着怪可怜的。呼延丕显从打领旨一下边庭，直到见着潘仁美再把他抓到京城，这么些天连根眼儿都没眨，不敢睡呀，那可以说是心血耗尽才把老贼抓入京都。马太君、呼延赞都哭了，哎呀儿啊，想不到你真回来了，难道我们母子见面是在梦中吗？娘你别哭，我上金殿交旨之后回去就看您啊。八王爷高兴啊，亲自把呼延丕显带到八宝金殿下。呼延丕显跪倒在金阙，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奉万岁旨意捉拿潘宏，已将老贼抓入京城到案。宋太宗啊，心里是120个不乐意，心里说呀，潘仁美耶，你也太呀犯统了，叫一个小孩就把你糊弄了。我认为呼延丕显到边庭混好了人能回来，混不好非死在你手不可。即使不死你也不跟他回来呀，你只要不回来我就好办，你跟回来叫我说个什么。哎，可是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只可称赞几句。哎呀呀呀，小爱卿这是才高八斗，胆量过人，免礼平身，多谢万岁。八王爷不高兴了，心的话，皇叔哎，怎么这就完了，白下边庭了，我不能便宜你。皇叔，呼延丕显出京之前曾经说过，他若立了大功，十受双王。今日丕显果然擒贼进京，应该化符前言为妙啊。好，既然如此，孤封你为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职，臣谢主隆恩。呼延丕显挺高兴，转身刚要走，八王说慢，孤还赏给你白银1000两、黄金200两、绸缎10匹、御酒1桌、休假1个月，待假期圆满之后再上殿正式陪王伴驾。呼延丕显要谢过八王恢复休息，暂且不提。当天晚上没事，第二天宋太宗要龙楼御审潘杨两家，等他登坐大宝之后， 叫人到天波杨府送信儿，叫杨六郎随旨上殿，又命人在监牢里把被告潘仁美带上金阙。老贼昨天晚上入监牢之后，西宫娘娘潘妃就派太监去打点去了，所以老小子一点亏也没吃着，心里有底儿了。怎么他女儿告诉他了，爹呀，你放心吧，只要是不承认，我就保你安然无事，老人家您那就受点委屈吧。所以潘仁美来到金殿之上，扑通跪倒，二目之中泪如雨下，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万岁，老臣冤枉啊。他这一喊，宋太宗心就是一蹦啊，侍亲三分像，是火热成炕啊。不管怎么地，潘仁美是他老丈人，能不向着吗？表面不向着，心特近。他啪一拍龙书案，嘟，胆大的潘仁美，造反大宋，出卖疆土，还敢称冤枉，现有骏马杨六郎已经把你告下了，他告你私通外国，谋害忠良，现有状纸在此，还不嗖嗖的招来。潘仁美故意的装聋卖傻，万岁呀，这一路上坐囚车，我憋屈的耳朵都不好使了，谁把我告下了？杨景杨彦昭。潘仁美故意的吃惊，哎呀，万岁，别人告我有情可原，唯独是杨六郎他还告我，我还没告他，他反来告我，天底下哪有这不平之事？万岁，我愿和杨六郎当面对质。太宗，你别看脸沉的跟一汪水一样，心的话，行，我老丈人没害怕，就照这么说，你的官司就输不了，我就有法。来啊，选杨彦昭随旨上殿。时间不大，六郎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先见万岁。太宗故意的和颜悦色，杨爱卿，你说潘仁美私通北国，陷害杨家将，我已将潘仁美带到金阙，他要和你当场对质，你可有什么说的呀？杨六郎回头一看见潘仁美，那可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都气疯了。想起自己的兄弟百尺高干乱箭穿身，自己的父亲一头碰死在李陵碑前，把自己害得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偷偷进京城传御状，如今老贼就在眼前，真是恨不能吃他肉喝他血，所以一着急，他一句话说不出来了。老贼潘仁美，你别看杨六郎一句话说不出来呀、啊，哎呦，潘仁美可舌剑春枪。杨彦昭啊，杨彦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老夫找你是压沙求油，钻冰取火这样，没想到今天在朝中见着你了，我把你个反贼，你勾结韩长韩彦寿，倒卖了大宋的国土幽州城，我又听说萧太后已经封你为大辽国的都督，并收为玉儿干殿下，你在辽国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又回京做事啊。潘仁美，你说什么？哦，老夫明白了，一定是我潘仁美为国家不辞劳苦，镇守边塞，大辽国欲攻不能，所以才派你进京城当奸细，以状告潘仁美为由，借万岁之手来杀老夫项上人头，铲除我潘仁美，你们好长驱直入，兵入汴梁。我猜的对也不对，你说到底是对也不对，你都讲啊。这老贼拿不是当理说，把那假的说的比真的还真，把个杨六郎气的浑身之哆嗦，手脚冰凉，真是唇如电液青，面似黄剪纸。潘仁美，你血口喷人，哪个投靠北国？明明是你反把罪过加在我的身上，我父子在你营前听令，我父亲若旦年纪被你找茬打了40军棍，撵到两军阵前会战韩长韩延寿，没想到他老人家被困在两狼山，你按兵
1: 扑通，逼得我父李无良朝外，我救兵一头踏踏踏碰死在李陵碑前。我七弟到城中搬兵求救，老贼你满嘴的天

鼓舞，按下毒手，把我的兄弟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还有你，把胡延赞假说是押粮运草，半路途中叫潘昭、潘祥你的两个儿子道路堵杀，又派狼琴、狼伴来杀，这些罪过你要诚实的说来。等他说完，潘仁美哈哈大乐，呵呵呵呵呵，杨景，你说的漏洞百出啊。是啊，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来问你，你说我把你七弟绑在百尺高杆乱箭穿身，哪个看见了？这个六郎有心说，狼琴、狼伴、岑林、柴干看见了，但是一合就不能这么说呀。现在潘阳两家打官司输赢看不出来，别忘了潘仁美的姑爷那是皇上，女儿是娘娘，我老杨家靠谁呀？我靠的是理，可是有理没这么说呀。如果这官司打败了，我杨家死活丢官罢职我认了，可是狼琴、狼伴、岑林、柴干为国家效劳这么多年，真要是为我这案子牵进去，他能好吗？不用潘仁美，就皇上就把他俩给宰了。六郎没等说话呢，潘仁美又乐了，杨君马没词儿了吧？那么你说射死杨七郎尸体在哪儿呢？赃证何处啊？我再问你，说你爹碰死在李陵碑，谁看见了？我看见了。哎呀，你们是父子，我还说呢，你把我给治死了呢，我又活了呢，那么我又有什么证呢？空口无凭，这是一二一个胡言赞嘛，嘿嘿，我现在不便说了。他把粮草车丢掉，私自逃跑到京城，向着老杨家害我潘仁美，我潘仁美浑身是口，难以分数，望我主明镜高悬，替老夫做主啊。你说潘仁美这个家伙多狡猾吧，刚才还是被告，转眼之间成了原告了。皇上怎么听潘仁美他的理由充足，可有样他可不敢定案，因为啥呀？他也害怕八王千岁不答应。又一合计，我审的哪门子案子，我就是问问打听打听就得了，还是叫三法司前来审讯。想到这儿，冲着文武问，众位爱卿，哪位逃旨来审潘阳之案？他问了半天，文武官员没有搭茬的。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心里都有一本账。审潘阳我们敢审吗？一个惩妖的是八王爷，另一个是皇上和娘娘，我们得罪谁呀？弄不好我们脑袋先掉，干脆别找事儿，都眯着吧，听点小话啊，也比嘎脑袋强。所以谁也不言语。皇上一看着急了，这案子没人审，那老得我抖了，受得了吗？哎呀，众位卿家，哪位来审潘阳之案呢？话音刚落，有人搭茬，万岁，臣愿审潘阳之案。皇上低头一看，挺乐，谁呀？是吏部天官，叫刘天祥。怎么他挺高兴呢？因为刘天祥是潘仁美的同乡，又是潘仁美把他提拔上来的。皇上挺高兴，刘天祥怎么也能向着我老丈人点儿，他去挺合适。好，刘爱卿，既然如此，望你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向潘，二不向杨，要从公而断，臣遵旨。来呀，把潘仁美押到天牢之内。随后刘天祥他回府了，一边走心里合计呢，哼，我这官啊可多亏了潘太师啊，老也没有机会报恩，这回嘛还差不多。尤其是我这芝麻大的官儿，在朝里也不得地，我如果这次要把潘仁美断营了呢，潘太师也好，娘娘也好，必然感激，到那阵儿我就可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啊。这小子净想美事了，等他回到天官府，吩咐来人把杨六郎的状纸拿来，他看卷子，正看着呢，

0: 前，跪在了居撵前，轻启朱唇，慢吐应声：“
1: 哟，万岁！小妃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宫中酒肉已经摆好，请您入席。
0: ”爱妃免礼平身。哎呀，姑今天有事，不到你那去了。
1: 哟，万岁呀！一晃怎么好几天也不到我这来了？我都准备好了，难道就瞎了我们一片心吗？
0: 经他这么一哭，皇上受不了了，走吧，到西宫去吧。到里边刚端起酒杯，这潘妃跪在地下就哭开了：“
1: 万岁呀，听说我爹被押入京城，那大年纪受牢狱之灾，小妃于心不忍，万岁望您无论如何救我父一命。”
0: 他这一哭，皇上心软了。哎，爱妃，你放心，我能对太师下狠手吗？我已经派吏部天官刘天祥审理此案。那刘天祥和你父乃是同乡，多多少少也有关照。西宫一听，把眼泪擦干了。
1: 哟，万岁，此话当真？
0: 哎呀呀，爱妃，我哪能和你撒谎啊？
1: 要多谢万岁，望您周全。
0: 再看这位西宫啊，也没心陪皇上喝酒了，急急忙忙到自己的寝房，叫来得意的太监刘霸，叫刘霸准备礼物，到吏部天官府给父亲打点官司。皇宫内院有的是奇珍异宝啊，一会儿就划了一大堆，写好了礼单，就这么刘霸就来了。刘天祥一听说西宫主管的大太监刘霸来了，乐坏了，急忙迎接到里边抱拳拱手：“哎呀，老伴伴，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我的这个衙门了？哎呀，真是草舍生辉呀！”再看刘霸，把眼睛往上一翻，两手一掐腰：“我说刘大人呐，猴崽子，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干什么来吗？
1: 下官不知。
0: 得了，猴崽子，你别跟我耍滑头了。我听说太师爷这个案子可就落在你的手了。刚才娘娘叫我告诉你，你可小心点儿，关照点太师，这就心照不宣。明白不明白啊？来来来，你看看这个。”说完把礼单递给刘天祥，刘天祥打开一看，立刻就觉得呜的一下子腾空驾云一样。怎么，礼物太重了，他都没见过呀？金银那算个什么呢？都是珍珠成串，紫金砖多少块了，外加上珊瑚树、猫耳眼、金刚钻、子母鹿、红玛瑙，哎呀，眼花缭乱。看见他呀，连抬头纹都开了，瓷器泪都要下来了。
1: 哎呀呀呀，我当天官这么多年，连一样都看不着啊！看来要得真富贵，还得帝王家呀。这个案子我就算审对了。其实这个事儿也没什么难的，笔尖这么一歪，杨六郎没理，潘太师有功，这就算了。嘿嘿嘿嘿嘿嘿，老班班，哎呀，咱们是自家人，干嘛客气呀？潘太师和我是同乡，我这个官儿还不是太师爷给的吗？你回去禀报娘娘千岁，就说我刘某人心里有数。这个东西嘛，不要了，您快拿回去吧。
0: 得了得了，猴崽子，钱通神路，有钱能使小鬼推磨。你小子要是没看着这么多东西，你能说话这么痛快，给你就算给你了，你可放明白着点儿。大家我走了。
1: 哎，不送不送。哎，不过此事可要严密呀。
0: 放心吧，就这么刘霸走了。再看那刘廷官呐，拿着礼单看着六遍，哎呀，乐得一宿都没睡着觉。到了第二天早晨，吩咐来人击鼓升堂，命令一下三班衙役列立两边，一个个青衣红帽，手持水火棍、肃静牌、回避牌，挂在堂口。刘天祥头戴方式乌纱，身穿蓝袍，足蹬朝靴，齐齐整整的往大堂中间一坐。下边厅堂人可老了鼻子了，怎么都知道这刘天官今天审潘阳一案，古时候也兴厅堂啊。在下边站的人山人海，有的

0: 嘁嘁叉叉在骂，哼，老小子潘仁美今年就够呛，这个老东西不光是害老杨家，欺男霸女，霸占房产，陷害良民，他的罪大了。我们这状纸都拿着呢，如果上边大人真要能给我们做主，我们一起喊冤往上谢，若不能做主啊，哎，咱也别跟着起哄了。其中汝南王郑印、高君宝以及双王呼延皮显全换成便衣便帽，隐在了人群当中，都想观看这个刘天官怎么样来审潘杨两家。就在这阵儿，就看这位刘天官微微一乐，来人呐，有请潘太师。时间不大，有人从监牢里把潘仁美提上来了。刚到堂口，去了三大件，潘仁美抬头往上一瞧，上边悬挂圣旨，旁边坐的正是刘天官。潘仁美放心了，心的话，他是我提拔的，又是通乡，我想我女儿一定能够给我打点官司，嘿嘿，怕这何来。老臣参见大人。哎呀，太师爷，屈尊贵体了，免礼免礼，你我一殿称臣，年兄年弟，其实下官也知道太师爷被屈含冤，来呀，赐座。多谢大人。潘仁美这乐呀，嗯，这回行了，他四平八稳的往椅子上一坐，再看刘天祥唰把脸就撂下了。怎么，那袖筒里那个李丹呐、催的，这李丹呐、他都没舍得放自己屋里，怕叫人看见怕丢了，所以呢装在袖口里呢，啪一拍惊堂木，哎呀，给我带杨景杨彦照，这带杨景带杨六郎。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了堂上。六爷杨景抬头一看潘仁美在那坐着，心里咯噔一下子，心的话，我是原告，潘仁美是被告，怎么叫反了呢？哎，别管这些呀，但愿得把案子理清就行。罪臣参见大人。都胆大的杨景杨彦昭，你敢私通北国陷害忠良，如今到朝中前来卧底，妄告不实，给我如实的招来，要不然要知道人心似铁，官法如炉，要给你动刑了。啊，刘大人呐，我杨景状告潘仁美，我是原告，他是被告，你为何不审不问，竟来说我的不对呢？哈哈，杨景，哎，你敢顶撞你家大人，来呀，给我重打40！扎，有人答应落下杨景，摁下要打。就在这阵儿，就可人群汪浪一乱，从下边闯上一人，要大闹天官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官刘天祥奉了万岁的旨意来审潘阳一案，因为他吃了西宫娘娘的贿赂，向着潘仁美要毒打杨六郎。他到堂上之后，一不问二不审，落下六郎就要打，眼睁睁六郎要吃亏。猛然间堂口汪浪一乱，从下边闯上一人，此人青衣小帽，手举着亡命金钱，冲着刘天祥高声断喝：狗赃官呐，狗赃官，你竟敢陷害杨六郎，我看你往哪里走。刘天祥抬头一看呀，吓堆了，来的是谁呀？八王南庆宫八王爷乃是私访的模样，便衣便帽来的。八王啊也着急呀，把这个事情交给刘天祥，他能放心吗？回去不放心，一合计怎么办呢？干脆我明天也听堂来吧。可是今天早上稍微起得晚一点，吃完东西穿完衣服再来，那边刘天祥已经升堂了，正好要拉下去打。郑王爷、呼延皮显、高王爷都气坏，大家憋住劲儿往上攻，但是不敢，因为啥？

0: 圣旨在上边挂着呢，是奉旨的主审，别人无权干涉。可是八王爷不管那套，一看要打玉梅仗，这是气炸栏杆肺，挫碎口中牙，往前进针，亡命金简跌举。刘铁祥说：“八王爷，这，像那你都跑啊，腿肚子转筋，心里有鬼呀、啊。因为他袖筒里藏着李丹呢，所以一害怕动不了了。八王爷气冲斗牛，往前进针，金简一举，啪，把这小子打一个脑浆迸裂，死尸哭通就摔到那块儿。”他身子一倒，袄袖一动，唰，飘出一个纸单来。八王爷挺机灵，到近前捡起一看，呀，正是西宫娘娘的送礼单。八王爷咬牙切齿，心里暗恨：小奸妃呀，我说这刘天祥怎么上来就打杨六郎呢？闹了半天，昨天晚上你把礼给送到了，要是没有这个礼单，我打了刘天祥见皇上还不好说呢。有这个礼单，你死了白死。来呢，把他死尸用芦席卷起来放在一边，不许动。
1: 是，
0: 大伙儿下马爪了。随后八王爷拎着亡命金简奔着潘仁美来了。潘仁美眼珠都发直了，他明白打死白死。王家千岁。六郎一看不好，王家千岁不能打，如果把潘仁美打死，潘杨两家之事可就弄不清了。要知道死人嘴里没口供，我老杨家可就蒙受不白之冤。好，让他多活一会儿。来人，把潘仁美押监入狱，没有我的旨意谁也不许提审。
1: 是，
0: 两旁边三班衙役都哆嗦了，哪有这么干的，主审官被人一下就砸死了。大伙等着吧。八王爷随后带着李丹赶奔八宝金殿。来到八宝金殿前，击鼓撞钟，钟鼓齐鸣不要紧，皇上登坐大宝，今天不是大朝之日，本来赵光义啊不想升殿了，一听钟鼓齐鸣知道有事儿，到了金殿一上，绣龙尊上坐稳身形，忙问殿头官什么人击鼓撞钟。就看八王爷来到金殿之上，怒气不息。
2: 万岁，是微臣击鼓撞钟请您升殿。
0: 哦，皇侄有事啊？
2: 还为潘杨两家之事。
0: 哦，我不是叫吏部天官刘天祥今天去审问此案吗？你到这还找我做什么呢？皇上也不高兴，心的话，皇侄人你就趁个亡命金简呗，你也太欺人特甚了。哪知道八王爷把金简冲着皇上晃两晃。万岁啊，臣有罪。
1: 哦，何罪之有？
0: 我已经把刘天祥打死了。
1: 啊，什么？你把刘天官打死了？
0: 啊，
1: 哎呀呀呀，你为何把刘天官打死呢？
0: 万岁，你还心疼了吗？刘天官贪赃卖法，陷害忠良，被我这亡命金简打死，难道说不对吗？
1: 对。
0: 太宗心的话，我敢说不对吗？说不对。你看他脸都气青了，就敢把亡命金简给我脑袋放上。不过得问问呢，那也不能说有个亡命金简随便就打人呢。皇侄啊，刘天官法犯何律，罪在哪条？万岁，今天刘天官升坐大堂，我在下边听堂来，等我到堂口的时候，那刘天官一不审二不问，把杨六郎叫进来落下就打，所以孤王一气之下用金简把他打死。万岁请看。说完刷就把那张礼单给皇上扔到龙书案了。太宗打开一看，脸都变色了，脸红的像跟八珍乖一样，心的话，爱妃耶，你怎么干得这么露骨啊？你做也行，这李丹你别让赵德芳得着啊，叫赵德芳得着我不受夹板气吗？哎呀呀呀呀，哎，八王说怎么？万岁，你还伤心了？
1: 不，皇侄啊，你做得对，打得好，死应该。
0: 那好，万岁既不怪罪， 我多谢了。不过还得有人审问潘阳两家呀，您再另派人吧。太宗一咧嘴，心的话还派谁呀，你都给揍死一个了。不过他叫我这么做，我还就得说，众家爱卿哪个还逃旨审问潘阳一案呢？大伙心想，还审呢，刚死一个，我们干什么？拉倒吧，我们都眯着吧。就这么连着三天没人逃旨，八王爷也着急了，我把人给打死了，这回连审的人都没有了，此案何时能拒绝呀？哎呀，众家爱卿哪个能够替杨家明不白之冤呢？皇上高兴了，要是老没有人逃旨啊，我老丈人这官司就算完了，心里暗乐，表面上还问哪个逃旨。八王爷着急呀，众家爱卿啊，你们无人逃旨也可以帮助除谋划策呀。话音刚落，在文班走出一位老臣，万岁，臣有本启奏。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

0: 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冥想与减压催眠时间了。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欢子将用岛屿带领您来到一个朴实而宁静的小山村，去感受一下那儿的山村风光。一如既往，在我们正式进入到冥想之前呢，请大家做好音乐放松冥想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一会儿，当我们正式进入到催眠阶段的时候，就不要再被任何人和任何事物打扰了，以免影响我们的休息质量。

首先，我想请大家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暗示自己，今晚我将会有一个质量非常好的深度睡眠，我会睡得非常香，像婴儿一般一觉到天亮。早上起床后会感到身心愉快，精神饱满。

在给自己心理暗示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放松辅助动作，比如用擦热的双手覆盖在双眼上。

再用擦热的双手覆盖在双耳，然后来回搓热耳朵。

将食指弯曲，像梳子一样，轻轻地梳头，放松自己的头皮和头部神经。

做完这些动作之后，我们的面部、头部、眼睛、耳朵开始有了放松的感觉。而这份带着微微的暖度的放松，这份美好的感觉慢慢地通过颈部、肩部、双臂、双手，一直向全身蔓延。受到

现在，请将双手重叠，轻轻摆放在肚脐下方的关元穴处。心的温度透过小腹直到后背、后腰、整个脊椎，也被这股暖的源泉开始传递着，让身体无比放松的温度。

让人放松的暖。像一个光球般从丹田散发向全

吸气，都将清新的氧气吸入了肺液中，每一次的呼气，又将身体内原先的陈旧之气谢出去。

紧闭着的双眼前，出现了一个光点，慢慢的、慢慢的，光点越来越大，由远到近，越来越清晰。就像电影的屏幕一般，出现了一幅美好的画面。那是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水间的美丽而朴实的小村落。

慢慢走进这个村落。美丽的清晨，太阳还未升起，沿着一条乡间小路，来到了像草原一样广阔的田野。

风拂面而来，清新的空气掺着粮食和泥土的芬芳。

眼前一片麦浪被微风抚摸着，仿佛落入了金色的海洋。

放眼望去，一座座像翡翠般的山映入眼帘，山上长满了青翠的树木。

隔着淡淡的晨雾，看见远处的山仿佛披上了一层白色的纱帐，平添了许多仙气缭绕的神秘感。

踱着步，悠哉悠哉地来到池塘边。池塘边长着许多的水葫芦，这些绿色的水葫芦配上一朵朵紫色的花儿，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唯美画卷。

金色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很快感受到了光的温暖。不远处坐落着几家农舍，慢悠悠地来到这些农舍前，栅栏里有养着鸡鸭，养着牛，还有一条老黄狗在院前冲着陌生人汪汪叫唤着。这听似刺耳的警告声，其实代表着他对主人的忠诚，还有对家。

离开这户人家，继续朝前走着，慢慢的走到一棵参天大树前。这是一棵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榕树，茂密的树叶下垂着一缕一缕的枝条，就像一张巨型的大伞，为你遮风避。

你背靠着大树，缓缓地坐了下来，小憩一

听着知了的蝉鸣，看着眼前一切美好而惬意的景象，内心是那么轻松，那么愉快。一种强烈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于是慢慢闭上双眼，在这山村奏鸣曲的陪伴下，靠着大树，美美的小憩一会。

不经意的一些美好的回忆浮现在了脑海中。

那是曾经经历过的一幕一幕难以忘怀的记忆。虽然只发生在瞬间，却已然成为了永恒。每个景象，每个人，每个过往，都令人是那么留恋。

在音乐陪伴下，回到自己舒适的床上，慢慢进入梦乡。一觉到天亮，自然醒。像婴儿一般，熟熟的进入到甜美的梦。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咱们身体里有个隐形时钟，医学上叫生物钟，它时刻调节着咱们的生理状态。违背生物钟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晚睡熬夜。同样睡八个小时，早睡早起和晚睡晚起效果可大不一样，前者更符合人体自然的节律，后者却可能打乱身体节奏，带来各种健康隐患。长期晚睡会降低免疫力，让人更容易生病。所以啊，从今晚开始，试着早点放下手机，早点睡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常说身体健康，却常常忽略了心理健康。其实心理压力大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的，长期压力过大会干扰激素分泌，影响睡眠质量，降低免疫力。缓解压力的方法有很多，深呼吸和冥想就是简单又有效的两种。深呼吸能让身体放松，心率减慢，血压降低。冥想可以帮助平静思绪，减轻焦虑。早晨是冥想的好时机，经过一夜休息，大脑比较清醒。这时候花几分钟冥想，不仅能让心情变好，还能帮你理清思路，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坚持锻炼，也要量力而行，因为运动不当可能造成膝关节损伤。平时很少运动的人突然参加剧烈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非常大，因为其腿部肌肉力量弱，膝关节本身就很脆弱，再加之运动对其造成猛烈的冲击，就容易导致关节受损。因此要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建议采用快走、慢走、骑行、游泳、高抬腿等运动组合进行多元锻炼。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秋季燥为主气，咳嗽是秋天常见的症状，多半是由于外感燥邪所致，所以秋天的咳嗽可以试试用这个季节成熟的果实梨子来止咳润燥。现在梨子大量上市，大家可以每天吃一个，如果怕脾胃寒凉也可以蒸着吃或者煮水喝，如果加了川贝，缓解咳嗽的效果就更好了。具体的做法是取一个秋梨，洗干净，在上半部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地方切开，掏出梨核，在梨子中间放上几颗川贝，把梨子装到碗里，再把切掉的梨子上半部分盖上，隔水蒸十到十五分钟，吃这个蒸梨就可以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哪些疾病可以导致失智症？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常见的脑供血不足、脑炎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失智。谁说失智症都不可逆？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几种可以治好的失智症。睡眠对保持大脑健康非常重要，大夫敲重点提醒您睡好觉。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1: 大家一说起失智症，可能马上就想到阿尔茨海默病。很多朋友听说阿尔茨海默病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面对老年失智的问题就不太想去医院治疗了。先来听听朱女士父亲的经历。
4: 朱女士父亲近两年越来越糊涂了，记不住事儿不说，说话颠三倒四的。朱女士和家人以为是阿尔茨海默病，听说这病也没办法治，就对付着。后来老人家走路老不稳当，朱女士的母亲一个人照看不过来，就请了个保姆帮着照看。两个月前还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问题，保姆都不想干了。朱女士想想这也不是办法，还是到医院看看吧。没想到医生诊断父亲患上了脑积水，做了手术后第二天朱女士的父亲大小便就正常了，过了一个星期脑子也明白了许多。医生说还是来晚了，要是一开始就来看病，可能会完全恢复正常。朱女士一家真后悔没早点来看病。
1: 脑积水是引起失智症的常见疾病，如果及早诊治，失智症状可以明显改善。除了脑积水，阿尔茨海默病会引起失智症，还有哪些原因可能引起失智？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为您详细梳理一下。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严兆芬，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癫痫诊治及药物治疗和癫痫术前评估、帕金森病、共济失调、多系统萎缩等疾病的诊疗。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严兆芬。
1: 非常欢迎严主任来到我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严主任给我们介绍过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严主任也告诉我们，那除了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失智症。这其中呢，有很多原因我们通过治疗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就像刚才前面说到的病例，脑积水是会导致失智问题的，如果治疗及时的话是完全可以治愈的。那么还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导致认知功能障碍？我们一起来听听严主任的介绍。
0: 出现认知功能障碍最常见的应该是年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风险还是逐渐是增加的。但是除了这个老年龄的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就是脑血管病啊、外伤啊，还有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啊，什么甲状腺功能减退啊，也会出现失智症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因为毕竟咱们让大脑在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和让大脑得到疾病之后，就是生入了病之后再去治疗，这个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不同的。如果你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你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么你就是大脑它处于一个健康的一个运转的状态，那么它是有助于就是说预防这你这个认知障碍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发生的。但是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得了这个认知障碍病，你也不要觉得我就是得了不治之症了，就是我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导致这个出现问题的病因有很多，不同的病因导致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有针对性去治疗，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希望，还是有生活希望的。我们就是之前就有一个50多岁的老人，也不能算老人吧，咱们现在其实都年轻化了，就是50多岁了，然后呢还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然后他出现了这个问题。最开始呢家人就发现他有点这个就是行为异常，就跟这个跟正常不太一样，跟平时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出现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除了说咱们说的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和行为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出现这个手乱挥，然后就来就是就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这个手动一动，但是呢跟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抽搐也不一样。我们给他做个脑电图呢，也没有发现脑电图有放电。但是我们给他进行这个认知的测试，发现他还是有问题的，就跟正常还是就是有差距的。那么我们就会想，这么大年龄突然得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什么方面呢？血管疾病吗？因为他毕竟年龄大一些。然后还是代谢有问题，然后还是其他方面的变性病，什么类型的变性病会这么早发病，然后是什么类型的，我们就临床中要。其实就像警察破案一样，要寻找这个证据，然后一项一项给他做检查，给他筛查，然后最后查完之后，血管挺好的，不像血管病，脑小血管病的诊断都算不上。然后呢，代谢呢，甲功啊什么都是正常的，也没有贫血，也没有高通性磺胺酸血症，这类问题都没有。虽然他脑电也正常，然后也没有放电，但是我们也不能放过他导致异常的原因，我们就会给他进一步做有创的检查，做药穿治疗，就检查，然后发现了他是就是有自免性脑炎，其中一种叫 IgM 抗体阳性。这类病人呢，他就会出现就是说都会出现这个认知下降、记忆力减退、精神行为异常。然后还有我们还发现他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容易低钠，就是他电解质啊，咱们正常的他容易出现这个低钠血症，然后有这方面问题。然后我们就给他确诊了之后，然后给他治疗，治疗方面呢就是咱们免疫治疗，然后经过一段这一个疗程治疗之后，他这个症状就很快就缓解。还有的他来的时候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是睡眠颠倒，白天呢爱睡，晚上呢兴奋不睡觉，然后精神状态就是比较明显，就是胡说八道呀，有时候尤其到越到晚上他越是那个很亢奋的一个状态。然后经过治疗之后，这些症状都消失了，然后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再复查然后也是正常的。所以说其实就是咱们在临床中碰到这方面的认知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就是说 一项一项的抽丝剥茧的去寻找证据，然后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诊断，然后有一个详细的治疗方案之后，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后的。还有我们临床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年轻人，尤其我以前遇到一个病例，就是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孩子，然后家属最开始就发现这孩子和平常不太一样。哪方面不一样呢？就是说有时候说话，你跟他交流就是前言不搭后语，你跟他说什么他跟你对不上，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反应慢了，然后记忆力也减退。一个正上大学的年轻的小伙子应该是很精力充沛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嗜睡，就好像精神睡不醒啊，精神不太好，然后家属也没有完全引起注意，就是大概有发病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突然出现了一次癫痫发作，就抽搐了，这家属才引起注意，然后就带到我们医院来看，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个脑电图，脑电图当时还是正常的，做了个核磁呢也是正常的，但是呢他还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认知的测试，发现他的测试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正常的，就是国际上公认的就是韦氏的这个成人测试啊，才70多分，就是咱们一般正常的下限是90分，至少得到90分，如果70分以下就属于智力低下了。然后我们想，既然他是一个在读的一个本科的大学生的70多分的话，这个学校是怎么读上去了呢？然后我们就怀疑他还是有问题的，然后就结合他的病史，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检查，怀疑他是不是因为突发的一个疾病嘛，是不是脑炎，给他做了一个腰穿，然后做完腰穿之后发现他还是真实抗体有问题，然后我们就给他按一个自身免疫性脑炎给他治疗的，治疗完之后呢他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在好转，然后癫痫发作也没有再发作。就是后来我们就看他就是治疗一疗程之后就让他出院了，然后过了3个月之后再来复查，那时候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了，就是交流呀，然后什么都没有问题。我们又重新给他做了一个测试，然后这次测试他的真正的智商是120多。这个就是说早期可能一个是他是一个年轻的小孩儿，可能我们想不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他的症状也比较轻，除了就是有时候咱们还以为是孩子闹别扭吗？这种行为的异常。所以也没有引起重视，除了有一次癫痫发作之外，其他的方面都没想起来，就是会导致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就是我们进行认知测试之后，然后还是发现他是有严重的这个记忆力下降啊，认知功能下降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临床去治疗，那他的治疗疗效还是很好的。
1: 严主任讲的这个病例有几个启发哈，一个是这个年轻人他是因为脑炎导致的，其实在他发病的时候已经是失智症的症状了，
0: 对，
1: 但是因为是脑炎，这个脑炎是可以治好的，
0: 对，
1: 就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得了失智症不一定就绝对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有些失智症可能就是因为类似于像脑炎这样的一个疾病导致的，那如果不治那将来肯定是很麻烦，那如果治疗你看其实是可以完全治好的。那我们也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自身免疫性脑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呀？
0: 这是就是一个免疫方面的问题，就是咱们现在不就是
1: 免疫疾病，我们可能大家会有所了解，比如说女生比较多的红斑狼疮啊，男生比较多的强直性脊柱炎啊，还有类风湿关节炎啊，干燥综合征啊，这些包括这个免疫性肝炎可能我们都听说过一些，那么自身免疫性脑炎可能大家也听说过，但是毕竟不太了解哈。那我们请严主任给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它是因为免疫的问题侵袭了伤害了我们的大脑吗？
0: 对，就是正常情况下这些免疫细胞它应该是保护我们的，但是有一些坏的免疫细胞呢它保护过度了，然后它就出现了攻击，它攻击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话，然后就会出现这个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然后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元出现问题。其实它有时候不是单纯的攻击我们的大脑，有时候它会伴随就是身体其他方面出现问题，比如有一些它就是因为体内有肿瘤，这个肿瘤呢它会产生一些抗体，这些抗体它在早期时候它可能我们肿瘤还没有发现，但这个抗体已经产生了，它就是通过这个血液释放之后呢，它侵袭到大脑之后，它对尤其是对边缘系统咱们所说的这个海马边缘系统这个它形成一种攻击，然后就容易先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早期诊断早期发现，有可能它是一个脑炎，那我们可以 治好，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可以早期发现身体更严重的疾病。
0: 对，如果我们发现是因为肿瘤导致的，那么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发现之后，那我们找到原发病，我们把肿瘤给治好之后，这些症状也是可以消失的。
1: 除了脑炎，那么还有哪些情况？因为我们可能大家平常知道的就比较多的是阿尔兹海默症嘛，但是除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除了脑炎，还有哪些情况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失智症的问题？
0: 比如以前的时候咱们没有那个暖气的时候，不是就是点那个煤炉气，
1: 煤炉子
0: 啊，煤炉子那种，
1: 一氧化碳中毒，
0: 对，一氧化碳中毒的时候，因为咱们也看到那个人就傻了似的感觉，像咱们说他也不明白了，也不理解了。这一类的病其实它是一个急性期的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就是因为大脑缺氧。那么这如果发现之后，咱们立即给他治疗，就是咱们去做高压氧治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在高压氧舱做高压氧治疗的时候，他是把中毒的一氧化碳给他去除，然后换上正常的氧，然后去除之后那个大脑缺氧状态得到改善。早期积极治疗的话，这类病人他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是不能拖，如果是时间久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一个永久的神经功能的损伤，那这个认知障碍改善就很难了。
1: 嗯，现在严主任跟我们说了第二种完全可以治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早治疗的，就是因为大脑缺氧、一氧化碳中毒或者其他方式造成大脑缺氧导致的失智症，其实都是可以治好的，但我们一定要及早治疗。刚才严主任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就让我想起了很多老年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我这不只听到一个老年人会跟我说，哎呀，我这个人医生说我脑供血不足。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脑缺氧这个话题嘛，那么脑供血不足是不是也是有可能导致我们智力发生问题的一个疾病呢？不算疾病哈，那是个问题。
0: 脑供血不足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口头的一个术语，就是我们在就是生活中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年龄大了，或者因为其他方面咱那个血管啊窄了，就是说本来这个正常的这个水管它是正常送这个水流是送100毫升，那它窄了之后呢，它只能送到60或者80，那你只能利用这80毫升60毫升，那肯定就是慢慢的长期这种状态，它就会导致你那个血氧不良，血氧量不足，那肯定就是供血就不足了。嗯，其实这个也比较形象，大家都容易理解。嗯，就是长期的如果是供血不足的话，那肯定是对有影响的。生活中这个因为供血不足导致的这个认知的还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比较就是症状比较重的那种大的那个血管突然狭窄，然后或者是血栓堵塞，然后这个突然这个人就变傻了，然后就是说或者是就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一边胳膊腿活动不好使啊，说话嘴歪啦，这种的咱们临床中可能就是生活中见到这个印象是比较深刻的，这种大血管堵塞导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这个但是还是有一些呢，它是一个小血管的问题。这个小血管的问题的时候呢，也许它的发病年龄不是很大，但是它可能会有各种的基础危险因素嘛，比如我们说那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然后血脂偏高呀、血糖偏高呀这些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它出现这方面问题之前呢，它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平时你看它可能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你一做检查、一做核磁，发现脑子里没有这么大的问题，但是有很小的小病灶。就是一个两个的小病灶倒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个小血管如果它是说正好它比较多发，并且还和咱们大脑的认知这个相关的情况下，它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就脑供血不足的时候，除了咱们所认为的那种比较严重的，临床就是生活中咱们也要预防，做好保护好咱们的小的血管，这个也很重要。
1: 说到脑血管病，可能就是有一个脑中风，还有一个就是小血管的问题。刚才说到主要是小血管的问题，因为它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来简单的跟大家说说我们所谓的脑卒中、脑梗，这个造成的我们认知功能障碍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
0: 对，
1: 这个可能更多的除了我们的一级预防，刚才严主任说到的生活方式的调整，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出现脑梗，及早治疗可能是能减少失智症的发生的一个关键，是吧？
0: 对，尽早发现，尽早治疗，然后做好这个就是预防那个危险因素进一步加重，这个可以防止这个认知进一步下降。毕竟咱们的生活质量不但要有，就是说就是别人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说自身的能力的能提高，那么家人和自己的生活质量都能得到提高。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可能会引发的认知症，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提高警惕及早去就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医生可以给我们很多帮助甚至可以治愈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再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这个案例啊，朱女士的父亲呢其实就是脑积水，但是因为开始没有充分的重视，以为就是老年失智，所以呢没有太及时的去治疗，但后来呢尽管拖了一段时间，但是去治疗的时候呢也是症状得到了极大的缓解。那我们也来具体了解一下脑积水导致的失智，如果及时就诊是可以治好的吗？
0: 会的。
1: 那给我们能不能讲讲这样的病例？
0: 脑积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脑积水，就是可能外伤以后，或者是因为肿瘤啊，然后或者是就是脑出血，脑梗塞大面积的，然后这种脑组织损伤之后，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他脑萎缩啊，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一些神经变性病呢，他脑皮层萎缩了，然后也会导致这个脑积水。脑积水的情况下呢，他把脑子就是压得越来越薄，因为他脑室越来越大，那他就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下降。他可能不是一个急性的近期病，它是一个慢性的进行性加重的。然后除了脑积水导致这个，它早期呢可能就是简单的就是差一些，但是到后期呢他连他自己的自理生活都不行，他可能伴有尿失禁，并他自己可能行动也不方便，然后有供给失调，容易摔倒，然后呢就是逐渐的这个基本的交流也没有了。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对这个家人和患者这个打击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认知障碍也是进行加重的。就如果咱们发现这个病人他以前有过这个病史，或者他突然就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咱们如果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通过对比他的影像学发现他这个脑室越来越大，积水越来越严重，然后还出现了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认知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尽早的给他去治疗这个脑积水的问题，这个也是可以缓解的。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脑积水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其实我们是可以很好的治疗的，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个脑积水释放，或者我们经过治疗让这个脑积水恢复正常，实际上由它的压力造成的一些认知功能障碍是可以治好的。
0: 对，就是说咱们临床中最常见的就是因为他脑子里的脑积液产生过多了，咱们把这个脑积液呢帮他引流出来，叫一般是外科常做的是脑室腹腔分流，把它分流走了之后，他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他的脑子也没有继续受到压迫，那么他就能够缓解他的症状。说完全治愈的话呢，不敢说是能够完全治愈，但是最起码他能缓解一部分症状，并且能缓解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进展。
1: 因为至少它和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不同的是，阿尔茨海默可能它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而脑积水如果我们发现的早，治疗的早，我们把这个脑积水释放让它成为正常大脑的这个压力的时候是吧，那其实我们这个认知功能障碍不是像阿尔茨海默那样是没有办法逆转的。
0: 对，是的。
1: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们怎么区分，因为刚才其实严主任说到一句，就是脑积水它的认知功能障碍的进展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阿尔茨海默，那我们可能进展更加缓慢，10年20年，那么脑积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区分，我的这个长辈他认知功能逐渐下降，他有可能是脑积水而不是阿尔茨海默，或者我们要怎么知道他这个认知功能下降我们早点去治呢？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老了就是老糊涂了，好像很正常，有点糊涂就也不用去管他，但是我们什么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及早就诊呢？
0: 如果说是因为老年人以前都是完全健康的，然后突然近期出现了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你怎么区分它是阿尔茨海默病还是因为脑积水？这个就是说它这个认知方面的这个问题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老年人他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就像咱们长期最开始的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然后后期呢可能会出现这个精神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早期呢他可能会出现睡眠的问题，就是老人他可能是就是睡眠结构紊乱了，失眠，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呢 有时候会打瞌睡，就睡眠也颠倒了。嗯，这方面呢，就是说，跟这个脑积水还是不太一样了。脑积水它上来呢，它就是出现了这个认知方面的下降，就是学习能力也下降了啊。然后呢，就是

0: 还有就是情感交流方面，他是变得比较淡漠，就是不爱交流了。但是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不一定，他有时候这人变得就是他比较急躁，然后烦躁，然后整天处于就是急吼吼的，愿意和人争执啊，有时候也是。所以他这方面的就是表现还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病情的进展也不一样，阿尔茨海默病呢，他早期就是说它进展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那个脑积水呢，如果是说单纯的脑积水的情况下呢，它不是单纯的只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然后它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老年人就是他如果是阿尔茨海默病，他出现这个尿便障碍的时候，他可能比较靠后期了，但是脑积水时候，他这个可能跟认知基本上同时就有可能一块出现了，还有平衡功能问题。阿尔茨海默患者，他不一定就是很早就自己走不了路了，他是可以走的。他出去找不着，回到家回不了家的是都有的。但是，那个脑积水的时候，他会就出现平衡问题，就是他走路啊，容易摔跤啊，这方面问题都有出现。所以说，早期的时候，他的症状表现还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我其实觉得我们现在跟大家在说这个症状的区别哈，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患者来说，可能你也不一定非得记住这些区别。你只要发现老人有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及早就诊，请医生来帮我们判断。但是如果说您在认知功能出现下降的同时，有这个大小便的失禁问题，有这个走路的平衡问题，那更有可能是脑积水。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更有可能治好，是吧？
0: 就是我们如果是单纯的，不是因为，就是因为阿兹海默病，它也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之后也会有脑积水的问题，然后但是他们这个不同的在于，就是说单纯的脑积水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导致脑积水和阿兹海默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处理了导致脑积水这个原因，它的症状是可以逆转的。
1: 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深扒一下哈，就是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我们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发现家里的长辈有各种认知问题，就是像刚才严主任说到的，可能脑积水它的这个，比如说出现二便问题和共济失调的问题比较早，可能我们如果是阿尔茨海默，它可能是要到很后期才会出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我们自己非得去给自己下这个诊断。那我们其实及早就诊是更重要的，到专科医院去就诊其实是更重要的，是吧？脑炎、各种原因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各类脑血管病、脑积水等脑部疾病都可能导致失智，及早就诊很重要。解除了病因，失智的症状也会大大改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失智症也不一定全都是由脑部疾病引起的。很多患者出现失智问题，是因为其他某些身体疾病导致的。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严兆芬，再和您说几种身体疾病导致的失智症。那么刚才呢，严主任跟我们讲到的是一些跟我们大脑疾病有关的一些疾病引发的失智症。其实我们身体的很多问题，即便不是大脑，我们身体的其他疾病可能也会导致失智症。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些失智症患者他最初的表现是感觉淡漠，那这我就想到了可能因为这个抑郁症导致的认知功能下降，这个又是如何来区分，或者是我们如何来发现呢？
0: 就是情绪方面出现了问题也会影响到人的认知。其实抑郁症的患者呢，他更多的可能是情绪方面的，比如他本来一个很开朗的人，现在也不爱交流了，也不爱出门了，每天想的都是一些很悲观、很绝望、没有希望的一些事情。他这方面的情绪的问题可能比他的认知还要更突出。那么一个不

0: 不愿意动脑子、不愿意交流的一个人，他的反应肯定是慢慢的会下降，然后家里人就会发现，最近反应比较迟钝，不应该是这种表现呢。然后还有就是，他可能会有睡眠的问题，然后那个这方面出现问题之后呢，我们在就诊的过程中，我们会问，就是他和以前正常时候的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然后就是根据这个提供的这个病史呢，我们会给他。就是想一下，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在考虑是这个情绪方面导致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方面导致的，比如代谢方面的问题，比如甲状腺功能有没有减退，这方面就排除之后是通，也是我们要通过测试。其实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去做认知这个障碍筛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做认知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人他是。做完量表之后，是不是真正的认知功能的减退，还说它是假性的这个痴呆，然后伴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情绪抑郁导致的这个，然后这个是可以测试出来的，测试出来发现，如果是情绪方面导致的话，咱们主要针对的治疗方面，也就是针对改善情绪之后，这个认知也是能改善的。
1: 就是因为情绪问题导致的一部分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其实也是可以通过治疗我们的情绪问题得到改善的。那我也想知道，很多人会觉得，就是特别是很多老年人会不愿意去看心理门诊。那我其实也想请严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情绪的治疗对于老年患者到底能给到什么样的帮助？
0: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人是一个整体，有时候我们在治疾病的时候，不但要治疗他所主诉的这个他所认为的这个疾病，还有情绪是很大的一方面。就是说，如果你的情绪得到改善，你是一个积极的心态，然后那对你的这个疾病的预后是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的。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动，他不愿意去。就接受治疗，那这个消极的状态是不利于他这个疾病的恢复的。如果说我们一个抑郁症的患者，他也不爱吃饭，他也不爱交流，然后我们所表现的就是这个人他特别瘦啊，然后他有气无力的。那么我们在用上改善情绪的药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下，就是说可以增加食欲的这个抑郁药物。然后他的进食会好了，他进食好了之后，他精神状态会好一些。那么他这个这方面呢，就是交流的欲望慢慢的会增加。其实他咱们就是有时候他也是真的有病了，就是说情绪方面他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咱们人体的神经递质，他缺少这一部分的时候，他就是提不起来精神嘛。然后咱们给他改善，把这个递质给他调节平衡之后，那么他情绪好转之后，他肯定他求知欲有了，那他的认知也会在慢慢的。就表现出来了，就是说跟正常的一样了，就而不是那种，沉默寡言。
1: 然后我其实还想到，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也会导致一些，失智的问题嘛。
0: 对，肯定的。
1: 那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
0: 这种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经科的，但是这种它一般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问题，可能就是内分泌啊这一类，他们见的比较多一些。但是甲减的时候，它导致的这个。认知功能减退的话，它有一些它的特点，就是情感比较淡漠了。然后，出现了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甲减导致的，它的一个面容就是粘性水肿。因为它就是那个代谢导致的一个钠盐储留的话，它会出现一个水肿的面容。然后我们通过就是临床检查之后，发现这个是因为甲减导致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来给它治疗。那么补充这个就是甲状腺激素然后可以改善的这个是
1: 甲减导致的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因为即便您诊断了，可能你也要转到内分泌科去治疗，但是可能会有很多人因为认知功能障碍来我们脑神经科来就诊，但是他可能他的病因是因为甲减，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还是要去看医生，因为如果是甲减的话，也是可以治好的，是吧？
0: 对，这是可以治好的。
2: 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刚才问了严主任好几个身体的其他方面的疾病，就是不是我们脑神经科的疾病哈，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但是呢，如果您到脑神经科去首诊的话，那么医生也会帮您做一个初步的筛查，然后建议您转到相关的专业科室去治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脑神经科的疾病。那我们常说的有一种病叫脑白质变性，
3: 我其实听说很多老年人他在这个体检当中都会被报这个脑白质变性，那它跟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是什么样的关系？
0: 脑白质变性，它其实很大的一类疾病。老年人因为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那个肯定他那个血液供应是减少的，那容易导致这个白质疏松。有时候我们在做核磁检查时，他就会你报脑白质变性几级，甚至会给你报出来。但是这个是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你得了脑白质病你就一定就是不治之症的。这个是说我们也是做好那些导致这个脑白质变性的这个疾病的话，也是可以预防的。一般因为老年人他得脑白质病的话，他是可能会有基础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然后高脂血症这一类的这个就是危险因素，它导致他那个脑白质的这个就是血氧会含量会降低嘛。那么咱们预防好这个危险因素，降压就是降糖这些做好治疗的话，还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有一部分脑白质病呢，它是和遗传有关系的。这一类的话呢，那些病人呢，他可能发病年龄很早，然后他的症状也比较重，这类脑白质病呢，他有时候预后是不好的。还有一些他是和家族遗传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临床中也见过，就是那这个小姑娘来看病，然后突然出现了这个认知方面的下降，然后我们一看她的脑子，那个脑子薄的呀，就跟核桃就是萎缩的核桃一样，白质基本上就很少了。然后并且比较不幸的是，他家里他另外一个孩子也是这种疾病，我们查基因就有问题，那这种病就以后就很不好了。
3: 也回答了我另外下面想问的问题，就是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这些疾病，那么其实和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是这些方面我们都是要好好的控制的，是吧？
0: 对。
3: 刚才我们说到的一氧化碳中毒哈，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还有安眠药。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可不敢吃安眠药，我吃了安眠药吃久了我会变傻的，是这样的吗？
0: 对，安眠药就是咱们常说的，就因为为什么吃就睡眠不好，晚上睡不着觉或者是什么原因，一般咱们就是临床中比较常用的，以前可能比较常用就是那种白氨氮浊类的药，就是咱们比较地西泮、氯硝西泮这一类的，然后就是说咱们能就是快速的改善睡眠。但是这一类的药物它就是会就是就是增加这个就是有那个减少这个大脑血氧的这个下降，所以它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长期吃的话会出现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还有就是因为有的人如果晚上吃，他白天他那个代谢半衰期比较长，还没有代谢掉，所以白天他可能大脑没有完全处于一个清醒的状态，也会影响他的认知。但是现在咱们用的就是改善睡眠的药物，一般咱们都选择的是非贝尔氮浊类的药物，这类的药物的话它对认知的损害还是就是比较少的，也没有说因为成瘾停不下来导致，所以说在选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3: 就本身安眠药它就是一定要医生给我们开处方的药，而且呢现在我们医学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帮您睡眠的药物其实已经副作用已经越来越小了，所以其实您不用过于焦虑这件事情，遵医嘱就好哈。然后其实还想到除了安眠药还有一个止疼药的问题，也有很多人会认为止疼药不能随便吃或者不能长期吃。我想问一问严主任，这个止疼药和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止疼药我们是不建议长期吃的，一般就是说你疼痛难忍的时候然后咱们再吃，因为止疼药它会有一定不良反应，每天就是因为大概隔个4到6个小时才可以吃一片药，或者是那种疼痛难忍的，比如你这个肿瘤肿末期的这种疼痛比较严重的，可能就需要用那些注射的药物，这些就是也有一个成瘾性在里面，也长期应用对认知可能会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咱们偶尔因为疼痛吃一片，这个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3: 然后我们再接着办哈，还有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跟我们的失智症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大家都比

0: 较常见吧。睡眠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可能家里的，尤其上了年纪的老人，他睡眠中他会出现，就是咱们说的打呼噜，然后突然想暂停一下，然后，如果是很短期的，然后少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没有就是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频繁的出现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并且呼吸暂停的时间比较长，那他大脑就是在睡眠过程中，他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长期的这种缺氧状态肯定还是会影响到这个认知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有很比较严重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去呼吸科就诊，就纠正你这个睡眠的这个方式，是可以预防到你这个认知下降的。
1: 就是我换一个问题说，就是经常打呼噜的人，打呼噜很严重的人，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不干预他，我将来得失智症的概率会高一些呢？
0: 那比正常的这个没有这个呼吸暂停的话，还是要高一些的。咱们通过做那个睡眠监测，就是可以发现你在睡眠过程中的这个呼吸暂停的时间次数，然后你在睡眠过程中的你这个脑电这个变化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可以判断你现在处于什么一个程度，然后怎么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如果经常打呼噜，打呼噜很严重，可能会造成的是我们在睡眠过程当中，我们大脑会缺氧，但是这个过程可能我们不觉得或者不知道，我们就习以为常了。但是如果大脑长期缺氧的话，实际上是会增加失智症的概率的。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慢阻肺。那呼吸问题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血氧的不足，那跟我们的失智症有关系吗？
0: 慢阻肺一般就是说，他前期可能有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大量的吸烟史，然后导致他那个肺和正常的功能是不一样的，然后出现那个桶状胸。他就是这个，如果说是一个长期然后慢性的疾病的话，它其实不是一方面的，就是说慢阻肺导致认知的一个下降，它是因为它那个氧含量相对于正常的肺是低的，那么它到血液里面的氧含量也是低的，那么它大脑的血供也是就是氧含量也是不足的，那长期的一个不足，它也会增加这个风险。
1: 所以说，如果说因为这些原因导致的，就是一些身体的慢性疾病导致的认知功能下降，其实我们积极的治疗这个原发疾病，对我们的失智症也是有可能有改善的，是吧？
0: 对，这些就是说，我们针对不同的病因，像这呼吸系统，你提的这个就是特别好，就是咱们纠正这个慢阻肺，因为现在也有很多手段和药物嘛。那么纠正完之后，它的肺功能得到提高的话，它的血氧含量高的话，慢慢的和它一个没有纠正，然后血氧持续下降，它的一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比如说贫血啊，跟我们的记忆减退有关系吗？
0: 贫血这个肯定是，也就是说，咱们临床生活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说，正常的营养状态没有达到，然后有的人就会出现贫血。贫血情况下，这个人就感觉他容易疲劳，然后乏力，然后他的脑子反应跟正常的可能还是要慢一些的，就是说也会表现学习能力下降，然后这个记不住事儿都会出现这种问题。那如果你找到了这个贫血的原因，你纠正这个贫血，因为贫血毕竟它血里的这个血氧红氧化蛋白它就低了嘛，含氧量低，那你纠正之后，它这个含氧量上去之后，那你这个症状是肯定是可以改善的。
1: 抑郁症、甲减、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贫血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失智问题。虽然这些疾病不属于神经内科，但也会有不少患者因为失智问题到脑神经科就诊。医生会帮助患者朋友详细诊断属于哪些专科疾病，引导患者到相应专科就诊，控制好原发病，失智问题也是可以得到改善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

0: 睡眠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睡眠是就是说跟咱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其实很多病人他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就会除了问他本身的疾病之外，我们就问他你平时睡眠好不好？有的人就会说，我10多年我都睡不好觉，然后这个就是说，因为睡眠它是让大脑得到休息的一个状态，大脑它也是一台机器，它需要运转，它也需要保养。然后睡眠其实就是一个保养的状态。然后咱们一般就说睡眠还要我们，因为我们做脑电做的比较多嘛，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他的睡眠的时候，他进入一个慢步睡眠期的时间和他在一个浅睡期的这个时间，就是深睡期和浅睡期的时间比例不一样，他这个大脑状态是不一样的。只有我们进入深睡期之后，我们的大脑才充分的得到一个休息。如果说长期的一个睡眠，它处于一个浅睡期，这样的话，它的就是说，它在睡眠过程中，它会有各种的这种动作，然后它的大脑其实没有出现一个完全的一个就是放松，就这个休息的一个状态，是不利于它这个大脑这个功能状态恢复的。然后如果说一个人他睡眠很饱满，那他白天的精神状态会很好，然后那他工作起来效率又会很高，那他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如果说因为他的睡眠不好，就会出现白天他精神状态比较差，那他看起来这个人精神就萎靡不振的，然后那个反应也是慢的，学习也是动作也是慢的。那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认知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说，可能我们平时说偶尔一次两次晚上睡眠不好，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那肯定还是需要关注，因为你改善了你这个睡眠状态的话，对于延缓你这个，就是虽然说认知障碍可能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但是可能会延缓你这个提前到来。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请严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有哪些方法，有哪些窍门可以有助于我们改善睡眠呢？
0: 首先就是我们要清楚的，因为老年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工作强度，他白天的时间比较多，他可能会出现一个睡眠颠倒，就白天时不时就打个瞌睡，然后导致他晚上呢他睡不着，他越睡不着呢他越着急，越着急他就越睡不着，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白天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多找一些事情去做，比如我们安排有规律的生活，我们要去学习什么内容，学个一技之长，我们几点要去社交，几点要去打扫卫生啊，这方面就是增强一下脑力的活动和体力的这个消耗，那么他到晚上的时候，他大脑就会发出一个信号，哎呀，我该休息了，我这一天挺忙碌的，那么咱们睡眠可能也会改善。然后呢，就是这个睡眠时间，别颠倒了，黑白颠倒容易导致这个问题。
1: 就是说，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规律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你看我退休了，我也没有什么急事儿，那我今天晚上晚点睡，我多刷会儿手机，多追会儿剧，我明天晚点起，哎，我睡够了时间不就行了吗？但实际上，这种经常熬夜很可能就成为一个导致失眠的一个原因。有可能您现在说我今儿晚睡点，明儿晚睡点，到时候等您想早睡、想按时睡觉的时候，说不定您就睡不着了。
0: 还有说咱们在生活方式上，就是饮食方面，比如有的人他喜欢饮酒，有的人他喜欢喝咖啡，但是咱们尽量的就是说，睡眠就是就快要入睡的时候，咱们尽量不要吃这些兴奋性的这些东西，这种呢会就是影响你的这个睡眠啊，你就是睡不着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说睡觉之前不要吃得过饱，你 过饱的时候，它这个大脑它处理的信号就是出在消化系统方面，然后说要加强这个胃动力啊，然后它导致这个大脑它处于这个兴奋状态，它也不容易进入睡眠。然后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关注一些细节，就是让我们大脑在应该工作的时间，然后去工作，然后工作达到一定饱和状态下，它需要休息了，那么咱们晚上就可能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一个睡眠。
1: 然后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个睡眠，晚上睡眠好和我们白天接受足够的光照有关。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严主任，就是我们老年人是不是需要白天多到户外去活动？为什么白天在户外多活动会有助于晚上睡眠好呢？
0: 是白天你去户外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阳光它肯定是促进的这个光合作用嘛，就是咱们在户外的时候吸收的氧分含量跟那个室内一个狭小的这个空间是不一样的，它含氧量是高的。然后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你进行的是一个有氧的这个体育的一个锻炼，你就算你没有做什么剧烈的运动。

0: 你打打太极拳呀，你散散步啊，这都是一个锻炼的过程。然后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可能在和人交谈呀，或者你在思考什么问题呀，或者你看到什么东西之后，你会想到什么什么方面的一些问题。你看到一个风景，你可能会想到一首我以前学过的什么一个东西呀，或者我看过一文章啊，这些大脑都是处于一个思考的状态。那你这个大脑在进行体力和脑力这个活动的时候，它肯定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不运转的机器，它白天在运转，那么它到晚上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发出就是休息的一个信号，那会提高你的睡眠质量。
1: 那在保健品当中有一个就是常在我们保健品柜台看到的一个东西叫褪黑素，或者是类似的名字哈。然后很多人会觉得我睡眠不好，那我不敢去吃安眠药，那我就买一点褪黑素来吃。我想问问严主任，这个东西有帮助吗？
0: 褪黑素其实就是我们在体内会就是在脑内会分泌的一种物质，它是和那个睡眠周期节律有关系的。它是在某一些是可以改善咱们这个睡眠这个障碍的，有些失眠的患者，他因为你像说那些安眠药，它可能会有成瘾性，它的不良反应比较大。然后呢，咱们可以吃点褪黑素，也可以改善这个睡眠的问题。但是呢，毕竟它属于保健品，它其实也属于一种药品，就是它也有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我们临床中也用，就是说，但是呢，对于是，用的时候要适当。还有呢，就是说，严重失眠的患者，你用这个，它是效果不好的，所以要有针对性的。
1: 就是褪黑素，看来对于某些失眠的朋友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最好还是遵医嘱来用。如果想用的话，也是去看医生，听从医生的建议再来做选择，是吧？
0: 对。
1: 良好的生活方式是脑健康的基石。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严兆芬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规律作息，好好睡觉，保持头脑健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您听说过自身免疫性脑炎吗？这种疾病常常症状隐匿，而症状严重时又往往很可怕。明天节目带您了解自身免疫性脑炎，提醒您早发现早治疗非常关键。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

0: 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抗衰老正在从可选消费转变为健康刚需，养老新观察聚焦我国抗衰老产业发展，探讨抗衰老认识误区。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提起抗衰老，可能有人会想到医美护肤各类保健品，可能也有人觉得衰老是老年人的事情，可能还有人认为衰老完全由基因决定，后天很难改变。总而言之，面对抗衰老，大家的认知差别还是很大的，有些也比较片面，甚至有些偏颇。日前，由中国民族卫生协会等共同编写的《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指出，伴随全民健康意识觉醒，抗衰老已经从可选消费转变为健康刚需，成为关乎民生福祉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领域。那么到底什么是抗衰老，又该如何抗衰老呢？今天的养老新观察，我们就邀请到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抗衰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执行主编肖慧敏。
2: 各位听众好，我是肖慧敏。
0: 以及参与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编写工作的赵军奇。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军奇。
0: 共同来聚焦抗衰老的相关话题。
4: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0: 抗衰老也是最近这几年比较火的话题，不管什么年纪，其实都在关注自己变老的过程，或者是对抗衰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也是在录制之前了解到，我们最近发布的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也感受到其实抗衰老也在突破很多原来对它的理解。比如说抗衰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已经老了，还有就是抗衰是不是就是做医美，是不是抗衰只能靠改变基因等等等等吧。所以我也很想通过两位哈，结合我们这报告先来讲讲两位是怎么理解这个抗衰老的哈。那我们先请肖老师给我们讲讲。
2: 的确，其实在我们这份报告的酝酿产生过程当中，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调研，在调研中发现，对于普通大众来讲，对抗衰老的这个认知其实还是停留在一些比较刻板的印象里面。
0: 嗯，
2: 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抗衰老嘛，那肯定是老年人的事儿，如果我年轻的话，这个就不是我现在考虑的范畴。
0: 我还没老呢，我有什么可抗？
2: 是的是的是的。嗯，其实这些印象应该说和当下的这个专业系统化的抗衰老产业的现状相比的话，应该还是存在着很多的偏差的。
0: 嗯，
2: 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我还没老呢，我有什么可抗的。
0: 嗯，
2: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报告当中就明确地指出，这个衰老从来不是老年才出现的。
0: 嗯，
2: 它实际上是一个从青壮年开始就是持续渐进的一个生理过程，它的细胞的老化，机体的衰老，其实在很早就悄悄地发生了。
0: 嗯，
2: 所以现代抗老的这个核心逻辑应该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0: 嗯，
2: 核心的目标应该说是实现健康的老龄化，所以它不仅仅只是服务老年人。现在从大量的这个中青年的这种主动的精准抗衰、营养调理、科学运动等等，也印证了现在抗衰应该说越早干预效果越好，也绝对不是老人的这个专属的需求。第二个呢，其实大家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认知误区，就是把抗衰老等同于医美。
0: 啊，对，
2: 大家总是认为做医美啊，我的样貌的改变，我就年轻了，这就是抗衰老了。
0: 嗯，
2: 但实际上在我们的调研过程当中，包括报告明确的展示了，抗衰老的产业其实包括八个门类。
0: 嗯，
2: 这个医美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细分的赛道。那么真正的
0: 医美是抗衰老的一个赛道，
2: 是的，
0: 但抗衰不等于医美。
2: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真正的抗衰老体系应该说它的覆盖面非

0: 长得广，包括现在的这个再生的医学、抗衰老的医药，康复、运动、功能性的食品，甚至是一些这个智能的这个抗衰的器械，包括这种健康的服务，这些全部都是属于抗衰老的范畴。
1: 其实我觉得抗衰老更像主动健康的一种理念。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还有第三个，就是很多人认为基因就是先天的注定的。
1: 对啊，
0: 我后天的努力可能没什么用，我可能父辈祖辈大概年龄状况就是那样，所以对我来讲，如果没有什么突然的事件，我大概也就是如此。对于后天的营养的干预，科学的运动，包括这个医疗的调控、健康的管理，它都能够极大的延缓衰老的速度。基因它只是占其中很小的一个比例，包括后续我们医学的技术的提升，包括 AI 智能的管理的推进，还有这个现代中医药抗衰技术的这些落地，都一定能够在后天的科学的干预下，实实在在的改善咱们衰老的这个进程的。
1: 是，尤其有些慢病哈，以前我们老讲这个家族有遗传的话，那其实你是高危人群，但就是因为你是高危人群，所以其实你可能更应该重视这方面疾病也好，还是抗衰也好的这种预防性的一些工作。
0: 对的，对的，是的。
1: 反倒这件事儿跟你关系更大。
0: 是的，是的。也就是说，这个抗衰的意识一定要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1: 而且抗衰不只体现在外貌上，它其实是整个身体健康的一个抗衰老的一个过程。
0: 没错，没错，是这样。样貌只是其中之一。还是就像刚才说的，它这个医美的赛道，它只是抗衰众多的这个产业当中的一个赛道。
1: 而且医美也只是从外观上改变你衰老的一种方式。
0: 对对对，
1: 其实通过整体的调节，从外表上看起来更有活力更健康，办法也有很多。
0: 没错，没错，
1: 也是一个应该综合来了解来提升的一个理念的问题。
0: 对对对，其实抗衰老应该说是一个提升生命质量、延长健康寿命的这么一个概念。
1: 对于老年朋友来讲，这个很重要。但是对于一些中青年朋友来讲，这个同样重要。
0: 是的，是的，是这样。其实我们最终还是延长我们的健康寿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1: 我们也听听赵老师怎么理解抗衰老这件事儿。
2: 实际上说到衰老这个词啊，我们现代人呢，实际上把它归为一个词，包括健康。健康呢，我们现代人也是把它作为一个词对待。实际上古人呢，把这个词呢是最后拆解的。你就拿健康来说，什么叫健呢？体壮为健
1: 啊，
2: 身体强壮才叫健。心怡为康。
1: 说的是身心两方面。
2: 对，身心两方面的这种最佳状态才叫健康。那衰老也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呢，他有两个年龄。一个年龄叫时序年龄，就是你一从出生开始一年长一岁，这个
1: 身份证上那个年龄，
2: 对，这个谁也改变不了。但是还有一个年龄叫生理年龄。这个生理年龄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机体的这种状态，功能状态。那我们抗衰老，抗衰老严格意义上说，我们抗的是早衰啊，而不是抗老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去，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老而感到内心里焦虑。实际上我们更多的要关注衰。那中医里面讲啊，虚也，弱也，耗也，就是虚弱这个消耗这种状态叫衰。而七十曰老，就是说到了七十岁以后称之为老人啊，这是原来古人这样讲的，说人到七十古来
1: 稀。对，
2: 说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本质上来讲，衰和老抗的我们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并不是说让我们每个人都活到120，活到100岁。实际上我们要追求的抗衰的核心目标是老而不衰，就是虽然我年龄大，但是我各个机体功能各种的状态都很好。这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抗衰老的一个核心的追求。那当然在这个抗衰老的过程当中，我们好多人认知说，一说衰老看的是头发白不白
1: 啊，
2: 看到皮肤上有没有褶子。
1: 对，
2: 实际上这是衰老的一个表观现象。那本质上来讲，实际上我们从这个30岁以后， 我们身体的各个机能就进入到了早衰的状态。
1: 有些中年人他的那种状态还不如有些退了休的老年人好。
2: 对，
1: 对吧？
2: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1: 衰和老是不一样的。
2: 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啊。实际上我们干预的抗衰老啊，一方面要从刚才肖老师讲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1: 嗯，
2: 当然了，越早越好，
1: 嗯，
2: 就是早衰呢它是机体的一种病理状态。如果说我们及早的干预的话，那么到真正到了我们六七十岁的时候呢，这些慢性病它就不会发生。如果说我们不进行这个早衰的干预，它长期的积累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
1: 嗯，
2: 就会出现我们所谓的这种慢病。
1: 嗯，
2: 所以说呢，国际疾病法典里面就提到哈，其实有92种疾病属于增龄性疾病，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就会出现。实际上这些呢都跟这个早衰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1: 就是我们通过抗衰其实是可能延缓这些疾病出现的时间的
2: 时间，包括发生的频率、
1: 嗯、频率，
2: 对，
1: 嗯，
2: 这都会起到很好的干预。
1: 嗯，
2: 这也是我们抗早衰的一个价值所在。
1: 嗯，对。
2: 那么当然了，刚才我们提到说好多人片面的理解为就是皮肤啊就是毛发呀，
1: 嗯，
2: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本质上来讲，一个人出现衰老的话，你看到的外在的表现实际上他的脏腑器官都发生了变化。你比方说你看不见的最简单的，你什么时候开始用牙线呢？实际上这时候牙齿衰老，中间缝隙啊、
1: 哦、
2: 变大了、
1: 嗯
2: 啊、萎缩了，牙龈萎缩，牙齿衰老以后变大了。
1: 所以你看吃这个小孩吃饭很少需要剔牙什么
2: 的、
1: 啊、
2: 对，他那个时候实际上他的各个机体处于一种生长状态，
1: 嗯，
2: 它不是一种衰退状态、
1: 嗯、
2: 所以说那个时候你就去看，只要你从用牙线那个开始，
1: 嗯，
2: 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衰老出现的一个表现，
1: 牙齿衰老的表现。
2: 对，
1: 嗯，
2: 对。除此之外呢还包括什么呢？讲不出的骨骼衰老、肌肉衰老。
1: 嗯，
2: 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进行日常的锻炼的话，我们肌肉在30岁以后就开始进入到了流失状态。
1: 所以这两年会有很多这个自媒体的博主在也在宣传，叫这个趁中年或者年轻的时候要存肌肉，
2: 对，
1: 来抗衰老。
2: 没错，
1: 对，
2: 因为肌肉呢它是一个代谢器官，严格意义上说、
1: 嗯、
2: 我们好多能量代谢都通过肌肉来实现的、
1: 嗯、
2: 如果肌肉体内存的特别少，
1: 嗯，
2: 那接下来代谢就会出问题。
1: 哦，
2: 所以说我们说好多的一些代谢性疾病，实际上如果你运动好了，肌肉非常丰满，
1: 嗯，
2: 那实际上这个发生率会减少。
1: 所以存肌肉不光是一个维持一个基本的骨骼或者身体状态的问题，
2: 对，
1: 它是和整个身体的机能代谢是
2: 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啊、
2: 对。包括我们还讲的是什么呢？免疫衰老、
1: 嗯、
2: 啊，血管衰老，还有这个胃肠道衰老、
1: 哦、
2: 这都是。
1: 所以为什么就是年纪越大可能他吃的越少，
0: 就是廉颇老矣、
1: 啊、
0: 尚能饭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时候呢，
1: 所以其实是一种衰老的表现
2: 表现、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块呢都要提前干预，这样的话呢它的健康程度就会更高，
1: 嗯，
2: 这些慢病发生的几率就会降低，
1: 就会降低。
2: 对，
1: 嗯，所以其实有些这个衰老的表现我们往往是在所谓老年人人群当中去发现的，但其实这些问题的预防你不能到老才做，
2: 对，
1: 你是应该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方面的意识。
2: 就像我们、这个、
0: 亡羊在补牢，
2: 对，就像我们这个汽车一样哈，像我们的汽车一般的都是10000公里或者20000公里一保养，
1: 嗯，
2: 对吧，
1: 嗯，
2: 那人体也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是需要提前干预的，
1: 嗯，
2: 提前做保养的，你不能等到车坏了以后我直接进大修去，对不对？
1: 那效果肯定会差好多呀。
2: 对呀、啊、而且呢费用也非常高，所以说对于人来说如果你不注意保养，将来如果真是生了病以后，
1: 嗯，
2: 去医院了，那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好多事儿就晚了。
1: 对，一个是晚了，花了好多钱，
2: 对，
1: 也不见得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2: 没错，
1: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抗衰的工作就是在做预
0: 防，还是在
2: 预
0: 防上下功夫。
2: 对
1: 对。
2: 另外，在整个这个抗衰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2: 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健康的
1: 第一
2: 责
1: 任
0: 人。
2: 就好多听众朋友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啊，他有首先他得有这种意识。
1: 嗯，
2: 如果没有这个意识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单纯的说靠医生，或者靠咱们家庭签约医生啊等等，靠他们来去帮助我们对抗衰老，这个事儿是无法实现的。
1: 嗯，
2: 必须是自己是我们作为主导提前的抗早衰。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 养老新观察。过往数十年，我国医疗卫生体系重点攻坚传染病防控、疑难病诊治、慢病管控等核心领域，有效筑牢了国民健康底线，大幅提升了人均预期寿命。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单纯的临床诊疗已经难以适配全民全周期的健康需求，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的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以延缓衰老、修复机能、提升生命质量为核心的抗衰老需求，从少数群体的康养诉求转变为全民普惠的刚性民生需求，为抗衰老产业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与市场根基。与此同时，抗衰老消费呈现年轻化、前置化、科学化趋势，从被动抗衰走向主动健康。主动健康就是以优化生活方式各要素为关键抓手，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身体进行干预，从而达到提高机能、消除病症、维持健康的状态。近年来，生物技术、再生医学、精准医疗与健康管理产业快速迭代，推动抗衰老从传统护肤、医美向疾病预防、功能维护、慢病管理、生命质量提升的全链条健康体系延伸，形成横跨医疗、医药、保健、护肤、康养等领域的新兴产业集群。那么，当前大众的主动抗衰意识整体处于怎样的水平？我们继续和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执行主编肖慧敏、编写人员赵军奇展开交流。
1: 从我们的这个发布的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来看，抗衰确实已经不再是美学或者是消费层面的概念，也关乎到全民的健康、主动的健康哈。那我们也接着想请肖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那目前从我们调研的一些情况来看，我们这种主动抗衰的意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大概概括为三句话吧。
1: 嗯，
0: 全民的这个健康意识应该说是全面觉醒。
1: 嗯，
0: 年龄大幅度的前置，
1: 嗯，
0: 同时认知呢也在持续的升级，还需要关注一点，就是所有的这些专业度仍然是出现分化的现象，
1: 嗯，
0: 也就是说，目前对于这个抗衰或者说全民健康这个议题，大家应该说意识已经都很强烈了，
1: 嗯，
0: 中老年群体基本上能够从被动的应对衰老病痛转向一些主动的机能的养护、慢病的那个预防等等。像
1: 其实我们现在所谓的小老人，这个刚刚退休吧，刚刚退休，我觉得现在很多这种年龄段的老人，因为他可能卸下了原来的一些工作压力，更有时间，然后呢又加上原来可能，我真觉得现在中年人的这种负担其实相对可能体现的会重一点，身体上积累的问题多一点，在刚退休那个阶段他会关注到自己这些问题，体检的频次增加了，对于自己健康的这种关照的投入会增加了，对，
0: 是的。其实对这一部分人来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聊的不衰，我们可能就不老，什么不衰，精神不衰。当他没有退休的时候，他始终有事情在做的时候，他的机体处于那样的一个平衡状态，但是他一旦退休了，
1: 这个弦儿松了，
0: 对，这个工作没有原来的那个强度了，
1: 对，
0: 思维上也不会去想相关的一些事情了，那么就像您说的，整个弦儿松了，人放松下来，那么他这个机体的平衡和原来的相当于被打破了，他要建立一个新的，所以这时候最佳的一些方式还是去积极的进入社会，积极的去建设自己，无论是从身还是心哪个方面，
1: 因为有些人也在退休之后出现了很多身体上的问题，
0: 对，
1: 很多疾病就突然出现等等等等，
0: 是这样，
1: 这个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因为退休了之后我们身体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但是看你主不主动去找，
0: 没错，
1: 你主动去找到了，那我们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的状态，但如果没有这么积极主动的话，那你可能就要面对更多的衰老的问题了，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这个慢病啊什么的就逐渐的开始显现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抗衰的年龄， 应该说是全面的前置、
1: 嗯、
0: 年轻化。其实我曾经做过一个调研、
1: 嗯、
0: 就是现在在读的大学生，他在自己购买一些小食品或者是洗护用品的时候，他都会去搜抗衰老这个关键词。然后我就去问到孩子们、
1: 啊、
0: 他们说是啊，我们要抗初老啊。
2: 谁想从这个孩子们敷的第一片面膜开始，他就萌生了这种抗老衰的意识。
1: 哦，真的，现在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对、嗯、现在这种就包括对于外貌的追求，其实也是抗衰的一个部分吧，哈，
0: 没错，是这样。
1: 对、嗯，然后而且那个面膜其实不仅女性在消费，现在很多这个年轻的小男孩也会买，也很在意。
0: 对，他都不仅是年轻的小男孩、
1: 嗯、
0: 现在就是医美机构，
1: 嗯，
0: 我至少我见过70岁去做的男性，
1: 70岁男性，
0: 对对对。
1: 哦，
0: 是的，
1: 那我这理念还没跟上。
0: 当然，当时我去看的时候，他是要做那个眼袋，
1: 哦、
0: 但是他是有计划的。除了做眼袋、哦，后面他做什么，他是自己有计划的。他在跟那个咨询师在做沟通。
1: 哦，确实，现在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其实大家对于从内到外的这种健康的需求或者健康状态的追求，其实就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0: 是的，是的，
1: 可能每个人会选择不同的方式。
0: 是的，
1: 嗯
0: 嗯，现在人来讲，就是他健康已经基本上认为自己满足的情况下，那就肯定要追求美丽人生嘛。
1: 没错没错没错。对，
0: 嗯，所以就说的这个医美也好，或者是敷面膜等等，这些样貌的改变、
1: 嗯、
0: 其实也的确对人的机体会产生正向的影响。
1: 哎，
0: 嗯，他样貌改变了，自信心增强了，它的这个血流速度啊，它的那个各种机体的功能也就会被调动。
1: 对，
0: 嗯，所以这个也是属于抗衰的部分。
1: 对，所以你看，有70岁的叔叔啊、
0: 嗯，
1: 带着大哥哥吧，
0: 嗯、
1: 然后去做去关注医美，当然也有可能10几20岁的大学生，
0: 嗯
1: 啊、也在关注这个抗衰
0: 饮食啊，一些那个什么小食品啦，咱、
1: 嗯、
0: 的那个，包括现在很多那个奶茶店都出这个中药饮了。
1: 哦，对，
0: 他们是大量的这个年轻群体在、
1: 嗯、
0: 在那个什么，
1: 而且年轻人特别流行的一段话是一边熬着自己的夜，一边
0: 喝着枸杞，是吧？是的，是的，嗯，所以这个整体的这个意识的普及，其实在这个大众的专业认知上面还是存在一些分层和短板。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报告指出当前的这个现状，就是大众抗衰的这个意愿很强，
1: 嗯，
0: 行动似乎显得也很积极，但是这个专业度差别还是比较大，参差不齐、
1: 确实、
0: 嗯、对，
1: 就是有些人有这种意识，但是可能不见得他能掌握科学的方法。
0: 是的、
1: 另外公众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可能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讲，一个是专业的服务够不够、
0: 嗯、对，
1: 然后科学的宣传是不是到位，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这样就会导致应该说是绝大部分的消费者他的这个认知处于一个碎片化的状态，
1: 嗯，
0: 所以这样就特别容易被一些营销概念误导
1: 啊，这个也是存在的，
0: 对对对，
1: 就是炒作一些保健或者是抗衰的这种方式方法产品，
0: 是
1: 这个特别多，
0: 对、
1: 嗯、
0: 因为他有了意识他又想行动，
1: 嗯。嗯，
0: 但是他得到的又是碎片化
1: 的信息，
0: 听到了哪一部分，哎，觉得这个那个什么，他可能就会去实施。
1: 对，
0: 嗯，
1: 你像我减肥会容易被一些各种平台上的信息所影响，人家说祛湿，胖嘛就要祛湿，然后自己尝试了一些，也就确实尝试过，然后也不见得有效果。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你应该是有一个系统的方法，
0: 没错，
1: 而不见得可能就某一个手段就能解决你全部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其实这就是对这个循证抗衰、科学干预和个性化的适配这个理解是不足的。
1: 对，
0: 所以对这个大众群体的这个科学抗衰的素养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培育。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从现在产业规范化的这个发展，或者说科普落地的核心发力点，应该也就在这儿。
1: 嗯，
0: 所以总体来讲，应该说大众主动抗衰应该已经完成了这个从无到有，从被动到主动，从颜值到健康，从单点到系统的，这样应该说是4轮的升级。
1: 嗯，
0: 所以整体处于一个高觉醒、高需求、快迭代、带规范的这么一个成长的这个阶段。所以 为抗衰老产业从这个消费赛道升级为国民健康支柱的这个产业赛道，应该说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全民的认知的基础。
4: 嗯
0: 嗯，
4: 我们也听听赵老师怎么看。
2: 实际上呢，我想这跟咱们国家的具体的国情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哈。
4: 嗯，
2: 一方面呢，就是实际上在这种老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结构下，老年人的他的健康需求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健康需求呢，既包含了我们疾病防变，也包含了未病先防。
4: 嗯，
2: 那其中未病先防呢，实际上就是抗衰老这样的一次觉醒。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在一些年轻群体，因为他受到了这种咱们现在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的这种影响，
4: 嗯，
2: 那触发了他对健康、对衰老他的一个动机。这样的话他就会采取很多的行动。那从医学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进行了完成了第一次的1.0版的抗衰革命。因为第一个医学革命，就是医学的长寿革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很早之前，就是要保证我们的婴儿出生率、他的成活率，以及中年人群的他的能活到老年人，能活到活一个大岁数，这个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医学条件已经实现了。而且呢，年轻人呢，他的死亡率，不管是这种疾病也好，或者说应急事件导致的损伤也好，都能够抢救回来，
4: 嗯，
2: 能保证都能活到一定的岁数，这是完成了第一次的长寿革命。
4: 嗯、这其实是一个医疗基础条件的
2: 建设。基础条件，对、哦。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正在步入第二次长寿革命。第二次长寿革命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原来这个能活一个大岁数的基础上，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保证我们健康的活着。
4: 嗯，
2: 不能说每个人都活了岁数很大，但是呢每个人身上好几种病，这个呢是我们下一步呢实际上要进一步从医学上要进一步进行改变，或者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4: 嗯
2: 啊，所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条件，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会需求，它才会萌生这个抗衰老产业这样的一个赛道。
4: 嗯，
2: 那实际上从国家政策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24年发布了一个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当中，
4: 嗯，
2: 这个国家政策文件中首次把抗衰老产业提出来，实际上这为整个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根本的遵循。我想呢，在这些因素的一个综合的作用下，实际上我们整个抗衰老这个产业赛道才能够蓬勃的发展。那么正如这个肖老师刚才讲一样，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处于一个早期或者说一个中期发展阶段。
4: 嗯，
2: 虽然它还有它自身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整体这个产业的发展还是非常良好的，是一个朝阳赛道，而且呢它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也非常重大。
4: 所以确实首先是有一个很好的卫生基础的建设的条件，
2: 对，
4: 在这个基础之上公众的认识逐步提高，也就催生出了一个抗衰老的新的这个产业。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提起抗衰老产业，在不少人的固有印象当中，似乎就等同于美容医美、吃保健品。但是抗衰老产业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广泛。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就将抗衰老产业划分为八大核心门类，既包含大众熟知的医美与保健食品，也涵盖了医疗卫生、再生医学、医药、康复、运动、器械、服务业。那么这些看似和抗衰离得比较远的板块，为什么都属于抗衰老产业？他们又是如何服务于抗衰老这件事儿的呢？我们继续要和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抗衰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执行主编肖慧敏，以及参与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编写的赵军奇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1: 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现在逐渐的在形成这个抗衰老的产业哈。那当然可能原来大家了解到的这个所谓抗衰老的产业，或者说接触相对比较多的，就是一些医美机构，对吧？啊，还有可能就是吃的保健品，
0: 保健品
1: 啊，对，这是大家所熟知的领域。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这份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当中，是把抗衰老划分到八个核心门类，不只有医美和食品保健品，还包括了医疗卫生、再生医学、医药、康复、运动、器械、服务业。
0: 对对对，
1: 其实有些领域是超出大家原来的
0: 这个认知范畴，是吧？
1: 那我们也请肖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吧。
0: 嗯，
1: 就是为什么这八个门类，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可能大家觉得不，这是抗衰老的，这怎么都会划到我们这个抗衰老的这个门类当中哈？
0: 其实对于普通大众来讲，他可能提到抗衰老，第一反应是医美啊、保健食品啊等等。嗯，其实这个可能也就是大众最熟悉的、最直观的一些消费场景。
1: 对，
0: 但是我们经过大量的这个调研讨论认证，最后报告明确的指出，是一切以延缓机体衰老、维护生理机能、降低老年疾病发生率、延长国民健康寿命为核心目标的产品与服务，都是属于抗衰老的这个产业范畴。
1: 哦，
0: 嗯，就是说除了产品还要有服务，
1: 嗯，
0: 而且这个产品和服务最主要的是延缓机能的衰老，维护生理的机能，降低这个发病率，并且延长的是健康寿命。
1: 其实原来有的专家甚至讲，我们要逐渐的缩短人在生命周期最后那个阶段，甚至是处于一个非常不健康、卧床瘫痪这种，
0: 对生命质量很差，
1: 对这样的一个周期。
0: 是的，包括刚才赵老师也提到了，其实我们更多追求的是一种健康的长寿，这样的话对于他整个的生命质量都是非常完满的，而且社会无论说负担不负担的家庭的，它都是最好的一种方式方法。
1: 没错，现在我们节目也经常关注一个话题，叫一人失能全家失衡。
0: 没错，
1: 所以一个人的这种巨大的健康问题，其实带来的是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负担和问题。
0: 是的，
1: 那再扩大到整个社会更是这样。
0: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
1: 嗯，
0: 他的老父亲90来岁了，跟他姐姐一起生活，然后前一阵儿这个姐姐生病了。
1: 哦，
0: 所以现在的状态是，这个朋友的姐姐是在医院请了陪护。
1: 嗯，
0: 然后这个同事的这个老父亲在家里请了保姆。
1: 嗯，
0: 这样
1: 你这朋友还得两边跑，都得照看着。
0: 是的，
1: 嗯，
0: 因为那个家庭结构的一些那个差异，的确还是这个朋友在中间穿插着。
1: 对，所以他也闲不着，虽然还要花钱请了那么多人来帮着。
0: 是的，所以就像您说的，这个一家都得失衡。
1: 对呀，
0: 是这样的。当然对于这个抗衰老产业的这个八大板块来讲呢，它肯定不是各自独立的，它应该是一套完整的，应该说也是一个层层递进的科学的干预体系。会精准的应对分子啊、细胞啊、器官、机体机能、心理、社会适配等多个维度，全面的升级这个抗衰老的这个干预需求，基本上应该说实现从这个表层的颜值、内在的机能到全身域的以及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系统化的抗衰全覆盖。包括刚才赵老师也提到了，健是健，康是康，对，
1: 身心都要兼顾。
0: 是的，一个全生命周期良好的一个管理是要顾到健和康，两个方向的。所以就说的，我们后面包括这个八大门类提出了一些器械，它可能是我们维持抗衰的一个硬件设施。当然这个门类里面我们也包括一些服务，这些服务其实就是更多的会关注到他的这个心灵的成长，或者说这个社会的适配。所以说八个方向应该说是作为一个系统 存在，也只有这个系统的存在，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抗衰，应该说体现出这个业态的一个协同的发力，才能够共同构筑中国抗衰产业的一个完整的价值生态。
1: 嗯，那具体这些产业门类怎么来对抗衰起到作用，我们接着也请赵老师再跟我们展开讲讲。
2: 好的啊，实际上这几大赛道呢，应该来说从产业报告整体在设计的时候也是，系统的进行了调研和考察。那每个赛道呢，都有它本质的一些特点。你比方说像医疗卫生与再生医学，这个呢，应该来说是目前从这个细胞、组织器官啊，包括全身机能这个领域，它是要从这个微观的这个角度来进行精准的干预和调控的。
1: 嗯，
2: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像中医药产业。
1: 嗯，
2: 啊，这个呢，如果说第一个呢是用西方现代科学技术，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传统医学。
1: 嗯，
2: 传统医学呢，实际上咱们中国中医药的发展史，实际上积累了宝贵的这种长寿的社会实践经验，就是在咱们传统医学上，实际上对抗衰老以及延长健康寿命有着宝贵的社会实践。而这些呢，目前呢也正成为咱们中国在抗衰老产业当中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具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赛道。
1: 嗯，
2: 那除此之外呢，还包括我们说的康复产业，因为这跟我们的国情有关系。因为现在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和失能，那整个这个康复产业针对的机能衰退，包括咱们活动能力下降以及躯体或者是这个干预，都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支撑。而这些呢，都是不是在预防了，而是在对已经失能的这些人如何来阻止他进一步
1: 衰退
2: 啊，来做的一些干预，
1: 恢复一些功能，
2: 恢复它的功能。
1: 对，
2: 包括什么呢？运动产业。
1: 嗯，
2: 那运动产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卫兵先锋。
1: 嗯，
2: 这些人尤其是对一些中青年人群，包括一部分健康的老年人，这一部分呢，实际上运动产业也是在对抗衰老方面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1: 现在很多地方也在探索，就是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群开出运动处方。
2: 对，你像咱们说的像太极拳啊、五禽戏啊、八段锦啊，包括现在的中华通络操啊等等，这些呢都是目前这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健身方式。而在这种健身的背后，实际上它对身体机能的调节，包括身心的调节，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
1: 嗯，
2: 那当然除了这之外呢，还包括像抗衰器械，以及包括刚才这个肖老师讲的服务产业。那除了之外呢，现在还有两个热门的赛道，就是抗衰医美以及这个抗衰的食品和保健品。
1: 嗯，
2: 这些呢都是目前在通过不同的这种方式来对机体外部和机体内部的功能进行干预和调节的很重要的一个赛道之一。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如今国民健康需求迭代升级，抗衰老产业应运而生，成为大健康产业核心支柱。当前我国抗衰老产业正处于提质扩容的关键阶段，产业形态正从粗放式增长向精细化多元化升级，已经建立起覆盖医疗、医药、康复、运动、医美、保健品、器械及服务等多领域的综合体系。抗衰老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既契合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不断增长的需求，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其中，药食同源功能性食品、营养强化膳食、特殊膳食食品已成为产业规模较大、受众较广、应用较为普及的核心赛道。国民健康认知的提升，让主动膳食抗衰、日常营养养护成为消费常态，推动抗衰老食品从高端小众消费转向全民普惠消费。产业发展整体向好的同时，立足食品行业科研与产业实践，仍需客观正视行业现存的结构性问题。同时，我国抗衰老领域产学研协同发展， 传统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步伐加快，为抗衰老行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大好机遇和技术条件，但行业仍存短板，例如标准化程度不高，市场存在概念化宣传等问题，亟待专业机构引领规范。发展抗衰老产业不仅是减轻社会养老负担、延长国民健康寿命的关键路径，也是培育经济新动能、构建银发经济生态的重要抓手。那么，抗衰老产业哪些细分赛道增长比较快，哪些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继续与中国抗衰老产业年度报告执行主编肖慧敏、编写人员赵军奇展开交流。
1: 赵老师也提到了，现在目前比较热门的像医美保健品，这也是大家因为认知比较高，这个关注度也就相对会高一些。

0: 些也比较热门，
1: 嗯，
0: 那是不是这个赛道也是目前从我们产业发展来讲增长最快的一些门类？
1: 是的，是的，刚才说了，这两个赛道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喜闻乐见的，而且场景也处处可见的。
0: 就医美来讲，从90年代，就我妈妈年轻的时候，那一代人就已经开始在广泛的接触。那个时候，纹眉呀、眼线呀、纹唇线呀等等，那个都是在我记得我小时候，他们这些阿姨在讨论这些事儿，互相比较这些事儿，就所以有几十年的发展，这个产业当然有比较好的这种基础。
1: 这个群众基础还是比较好，但是那个因为对于一些机构的管理上，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再加强，
0: 没错，
1: 因为会出现一些我们可能不希望看到的这个事件，所以在这方面，
0: 它毕竟是和人直接接触，尤其是面部，
1: 对对对，
0: 它一旦出现一些问题，
1: 对对对，
0: 这个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也很大，然后有些机构也确实存在良莠不齐的情况，
1: 是的，是的，所以这方面可能也需要政府啊、学协会啊协同来发力，让它更好的服务群众吧。
0: 保健品其实也是这样。
1: 保健品实际上这个可能，因为就是说保健品和保健食品不是一个概念。
0: 哦，
1: 之所以现在保健品大众来说把它给做坏了，是因为人们混淆了这两种概念。
0: 对，
1: 真正的保健品它是有严格的审查基础，并且有严格的这个认定过程，最后获得这个蓝帽子，这才是保健品。而我们平时所谓的声称的它可以那个什么助眠呀、它可以怎么样的，这些
0: 功能性的，
1: 对，它没有这个蓝帽子，它不能叫保健品，可能只能是大众手，对，大众当中所说的这个保健食品，但是因为他们混淆了，然后大众又无法去辨别，
0: 对，
1: 所以现在就
0: 再加上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保健品类的诈骗，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就是产生的一些恶劣的案件也比较多，所以在大众的认知上也会给保健品贴上很多标签。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也就是回归到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普通大众的这个健康素养可能还是需要那个什么亟待提升。
0: 对，
1: 这也是我们后面工作的一个发力点，
0: 没错，
1: 因为只有他们的这个素养相对提升了，才会有更科学的、更有效、更健康的一些真正起到抗衰效果的方式和方法，否则就像刚才说的，如果是碎片化的，听到了一个像您说的，哎，这个减肥好，那我试一试吧，试的结果可能好的是没有作用。
0: 对，如果要有副作用呢，是吧？
1: 所以就说的，对，
0: 其实有时候可能损失稍微损失点钱，还不是最大的损失。
1: 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其实尤其对于减肥这个，很多它主要的作用是抑制你的食欲。
0: 对。
1: 但是实际上，你再认真观察，它很多最终结果导致的不仅仅抑制的是食欲，可能你的其他的欲望也会相应的降低，以至于你这个人的生命活力就降低了。
0: 所以单纯的所谓抑制食欲的减肥方式其实是不科学的。我可以这么简单的来理解哈，
1: 是这样。
0: 当然怎么减肥肯定也不是我们今天重点来讨论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其实体重管理其实也是一种抗衰，
1: 是的，
0: 是吧？主动健康的一部分嘛，
1: 是的，是的，是的，就很多说那个高血压，首先你先把体重减下来，
0: 这个是有必要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怎么减其实是应该有一套科学的办法，
1: 对对对，是，所以就说的听众们的这个健康素养，这个提高方面，我们后续也需要做一些功课，
0: 没错，
1: 做一些工作。
0: 除了这两个大家比较熟知的细分赛道，目前来看还有哪些赛道是增长也比较快的？
1: 目前对于抗衰老的这几个赛道来讲，现在有一些因为受到一些前沿的这个影响吧，我们政策上还没有出相应的一些那个规则，所以在它的这个增长上目前可能还没有体现一个集中的爆发，主要就是在这个再生医学这一方面。其实从再生医学来讲，它就是衰老的一个本质，它其实就是细胞的老化或者组织的损伤。那么那个通过这种再生医学，它前沿技术的一些落地的话，可以从它的这个

0: 期待的一种消息和新闻。
1: 是的，是的。
0: 就是每一次看到这样消息，我都是说什么时候能真的变成一些产品，
1: 嗯，
0: 能被大家所应用，真的产生一些广泛的效果。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些国外的一些人，包括通过什么换血。就是做了很多个体化的这种实践哈，当然这种东西短期能看见一些效果，那长期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存在？
1: 反正
0: 可能都是需要大量的
1: 时间去观察，对对对，需要一些循证医学的这个验证。
0: 对，
1: 嗯，其次就是这个抗衰老这个医药产业，
0: 嗯
1: 嗯，因为对于这个衰老来讲，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肯定不是只是长皱纹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0: 是
1: 嗯，啊，更核心的还是一个慢病的高发，
0: 嗯
1: 嗯，或者说这个免疫力的下降，那个器官功能的这个降低，
0: 所以有防病治病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呢，它需要通过一些那个药物的干预，然后提升它相应的这个机能，或者说延缓它机能的这个衰老的这个进程，
0: 嗯，
1: 尤其是预防这个心脑血管啊、代谢类的这种退行性的这个疾病，目前还是很有效的，所以它才能够从一定程度上来保证延长国人的这个健康寿命，
0: 嗯。
1: 刚才说到我那个朋友住院，他实际上就是脑梗了。其实现在在很多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就是说到哦，我血压高，但是我没有什么感觉，
0: 嗯，
1: 没有什么不良的这个哪儿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呢，他高呢，那我就稍微注意点吧，我监测着他今天140就140，明天160，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感觉，我也就还这样的监测着，但是他不知道可能。在他那个什么下一次160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脑出血、脑梗现象。
0: 这个是有的，我家里，
1: 嗯，
0: 就有亲戚朋友是这样的，
1: 嗯嗯嗯，
0: 就是他难受了，他吃降压药。他一旦不难受了，他就不会吃这个降压药，
1: 所以这个就很要命了，就在这儿。嗯，
0: 就其实如果你的血压相对比较平稳，哪怕高一点儿，
1: 嗯，
0: 可能也不是最致命的。我倒觉得那种忽高忽低，
1: 一个忽高忽低，另外一个就是它高，它也不是一天高的，
0: 嗯，啊，对，
1: 它可能也有一定的适应。
0: 是，
1: 但是你人体你自己觉得适应，但是这个血管它会在。这个量变的时候，对它会产生质变的。
0: 对，
1: 所以一旦这样的话，那最后就是我们所说的，它可能半身的行动都会不方便。
0: 嗯，
1: 这样应该说，它如果再去做康复，可能也得3-5个月，甚至半年。
0: 而且，
1: 所以整个的生命质量就突然间，
0: 对。
1: 断崖式的下降，
0: 下降，
1: 哎，
0: 对，
1: 所以就说的我们一些药物的辅助，
0: 嗯，
1: 应该说是对我们抗衰的一个刚需，也是一个普惠性的医疗的一个抗衰的方式。
0: 嗯，因为其实很多，
1: 嗯，
0: 我们讲这个抗衰方面的疾病，它也都是一些，
1: 嗯，
0: 可能是大家相对比较熟知的一些慢性疾病。
1: 嗯， 嗯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这些也都是对我们可能对我们生活质量产生一些比较大影响的问题。
1: 是的，嗯，因为这个慢性病多了，时间长了，它肯定会对机体产生，
0: 嗯。
1: 还是一个量变质变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对，但是可以通过这些手段，
1: 嗯，
0: 让我们很好的长期共存。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嗯，
1: 让它延缓一下。
0: 嗯
1: 嗯。然后是这个康复产业，其实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个朋友，
0: 嗯，
1: 他这个突然间的这样，那么他后期的这个康复能不能恢复到他生病之前的一个？至少生活自理的状态，
0: 哎，
1: 这个康复产业就凸显出来了。
0: 对，
1: 哎，
0: 确实
1: 是这样。
0: 如果他姐姐长期要住在医院里，
1: 嗯，
0: 他父亲又是一个不太能自理的状态的话，那他的负担就会持续很重。
1: 是的。
0: 但如果通过康复，哎，这个姐姐的生活能够自理，父亲的生活也基本能够自理，在有些基本的辅助的情况下，
1: 对，
0: 那他的这个生活。也就有更多自主性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对，
1: 至少也提高了这个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
0: 没错。
1: 关于器械，其实这个器械一方面是我们说了胃衰胃老人的这个保健的或者说健康需求的一个器械，
0: 嗯，
1: 另外一个还是康复的这个器械也非常的重要。
0: 哦，
1: 就是当他半边身体受困的时候，
0: 嗯，
1: 他需要借助一定的器械来。被动的带着他去做相应的运动。
0: 其实您提到器械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有一个疑问，我抗衰的器械是什么样的呢？
1: 如果要是您因为大家一直在说医美嘛，就是那个什么医。

0: 医美的一些不是假体，
1: 嗯、
0: 医美的一些小器械。
1: 哦，
0: 看来你这个男生可能还是
1: 我接触的少。
0: 对对对、
1: 哦，在医美过程当中，一些医疗器械，
0: 对对对对、
1: 啊，不见得是我们日常常用的，嗯、
0: 是的、
1: 啊，但也有一些常用的，
0: 可以都涵盖在内的，
1: 就是有那种生活类的什么
0: 对对对
1: 什么光子机啊什么的那些，
0: 是的，嗯，它有一些医疗机构使用的，有一些是家庭使用的。
1: 对、
0: 嗯、
1: 我有朋友买过那些，
0: 这个东西可多了，
1: 是，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是那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儿哈，但是他跟我讲的就是那个有点像那个坐起来就有点像给自己扇巴掌一样的，后来他说太疼了想转给我，我说我也不要。
2: 实际上有一些器械就是这种抗，就是它包含两类，一类是健康人的这种抗阻训练用、
0: 嗯、
2: 因为抗阻训练就是你想增加肌肉的话你得必须
1: 那个健身的有些设备也算了啊，这
2: 还包括一些就是刚才肖老师讲的失能的一些，你比方说辅助行走的
1: 啊、
2: 是吧，
1: 嗯、
2: 辅助这个做站立的，
1: 嗯，
2: 这些呢实际上都属于它在功能康复过程当中需要辅助用的一些东西，
1: 嗯，
2: 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被纳入到了这个产业赛道里面，
1: 就是有些可能是在机构里或者是医疗机构里使用的，有些也现在有很多已经能够家用了，不管是帮助我们做医疗美容康复，还有一些健康辅助康复，甚至是运动健身的，
0: 对对对，居家养护的，
1: 对，这些就
0: 都有。然后最后就是提到这个抗衰老的综合服务业态，
1: 嗯，
0: 这个综合服务应该说包括科普的咨询了，
1: 嗯，
0: 个性化的抗衰方案的定制了，全生命健康管理的这个方式的定制等等、
1: 嗯、
0: 都是属于这个最后的这个服务的范畴之内。
1: 但其实这个服务有很多其实也接近公共健康服务，
0: 可以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所有的一个服务群体可能更多的是每一个消费者，
1: 对，
0: 嗯，一个是公共的，对、
1: 嗯、
0: 另外一个个性化的定制，
1: 对，
0: 嗯，也是在这个里面，
1: 嗯，
0: 尤其他的这个社会适配，
1: 嗯
0: 嗯，因为他的心理出现了不适配的情况，千差万别，
1: 没错，
0: 嗯，我们一定可能会给出一个个性化的方案，
1: 嗯，
0: 其实包括真正的身体调养上，它也是有个性化的方案，
1: 嗯，
0: 所人千人千方，
1: 对
0: 吧？
1: 所以一方面要有公众的普及性的一些服务，
0: 嗯，
1: 另外一方面这种个性化的需求也给我们拓展这种服务业产业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渠道。听众朋友，通过今天的交流，我们对抗衰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抗衰不只是追求容貌的年轻，更是关乎全生命周期的主动健康。我国抗衰老产业也正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行业在向前发展的同时，也需要我们树立科学理性的抗衰理念，避开消费误区，尊重客观规律，也期待着抗衰老产业把更多优质的健康服务带给广大朋友，守护大家的生命质量。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相声《诸葛亮招亲》。
1: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2: 哦，那演什么戏？
1: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明白吗？
2: 哦，是古装戏。
1: 哎，
2: 那你扮演谁？
1: 我演诸葛亮啊。
2: 你演诸葛亮
1: 啊？
2: 行，我演阿庆嫂。
1: 哎，阿庆嫂
2: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1: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啊？
2: 不，那我扮演谁？